0: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大家呢可以在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给大家表演各种才艺了。
0: 什么才艺、啊、
1: 上才艺，刚刚呢
0: 闻闻臭鞋臭不臭就是才艺是吧？
1: 主要是刚刚我们在直播间给大家试用了一下、啊、就是在这个直播间小黄车链接18号链接啊，给大家上的这个鞋袜喷雾剂
0: 啊，除臭喷雾。
1: 哎，是我们俩的鞋都不臭、
0: 不是你不不是你不不你要说清楚、啊、我们俩的鞋本来呢，我不知道聪聪的鞋臭不臭啊，反正我的鞋那肯定啊，咱们实话实说嘛，男生的鞋哪有个不臭的呢？啊，对吧？哪有个不臭的呢？嗯，刚刚我是在直播之前7:30之前，我在旁边喷了一下，嗯，也用了一下，然后刚刚呢，在8:00左右的时候，我自己反正躲到桌子底下
1: 闻了一下、
0: 离我的鞋面大概有5厘米的这个距离，嗯，啊，轻轻的嗅了一下，嗯。它确实是香香的味道，
1: 香香的味道，
0: 它不是香臭的味道
1: 啊、所以今天是个香香男孩了。
0: 然后呢，聪聪刚刚也是在广告时间段啊，他自己旁边偷偷的去喷了一下。聪聪是没穿袜子的
1: 啊，对，我是单鞋，女生的脚嘛、我觉得出汗可能没有那么像男生那么多啊。然后我的鞋呢，我觉得还是挺香的，我自己可以闻，刘伟也可以来闻。
0: 所以现在聪聪做了一个对比实验、一只脚是喷了除臭喷雾的，一只脚是没喷除臭喷雾的、
1: 然后我现在特别特别难受，就是因为一只脚特别清清爽爽，然后另外一只脚就黏黏糊糊的感觉。
0: 那黏黏糊糊就证明它是臭的是吧、
1: 不一定吧。所以你要除臭怎么办呢？男生还是女生、我觉得大家日常对于鞋袜的这个护理呢还是要做到位的。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这个鞋袜的喷雾剂除臭剂呢，它不仅可以除臭还可以除酸、而且呢还可以去除咱们的鞋袜的一些真菌和细菌、它的这个对脚气的真菌种啊去除率呢是大于99.9%的。
0: 哎，是的、
1: 而且它的这个香型呢也有2种啊，不同的香型、大家都可以根据需要来选择。就比如说你看现在呢广东这个高温天气反复啊，最高气温有个别市县都突破了38度、所以男生你看汗腺比较发达的，
0: 是
1: 这个脚特别你穿着这个运动鞋就闷在这个鞋子里面就很容易出汗，然后你这整个鞋子一到家你就觉得一脱下来哇真的臭气熏天了，是不是？
0: 尤其是最近又热又潮又湿还下雨，咱们有时候真的放到楼道的这个鞋柜当中啊，鞋子它确实会时间长了会长毛，长霉菌，它不光发臭，而且会滋生一些这种细菌，它会导致你的这个脚气啊或者真菌啊的这个生长。所以呢咱们就适合你穿鞋回来闷了一天了，回到家之后呢在脱鞋的时候就把这个除臭喷雾喷一点儿进去，等到第二天你再穿的时候它就清清爽爽的了。那么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8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除臭喷雾了。而且呢价格也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49.8元有2瓶，这一瓶能用挺长时间的。
1: 我觉得这一个夏天应该是可以用完的，像咱们广东的夏天特别久嘛，你买上个2瓶我觉得还是足够用的了。因为你平时可能要换不同的鞋来穿嘛，小白鞋呀、运动鞋呀或者是单鞋啊都可以试用。
0: 对，
1: 因为刚刚喷完之后呢它是会有一点点湿，但是很快几秒钟它就速干了，
0: 速干的、
1: 所以你就可以马上穿。但是就建议大家就是回到家之后鞋子放到阳台或者是放到通风的地方把它喷一喷、然后下次你再穿出门之后你就是一个香香男孩或者是香香女孩了、
0: 没错。有朋友问说多久喷一次啊，你看个人吧、你如果说每天的脚都那个有点味道的话那就天天喷一下，而且不用你
1: 喷
0: 的时间
1: 很
0: 长，就按一下、它那个喷雾马上迅速的会蔓延到你的鞋子全部的鞋子上面去、所以喷一下啊，很快的就能够把这个鞋子填满这个喷雾了。
1: 是的，
0: 接下来
1: Mr. Zeng 呢回答一下说想请问一下月边在哪里可以买票、你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小程序啊，你直接搜这个关键词月边就可以了，就能找到这个小程序来买票、购票了啊。
0: 没错，有朋友们有几种口味 有几种香型，两种香型，一种是橙子的香型，一种是皂啊，这个皂香。
1: 这个不能吃啊，只能往鞋上喷啊。
0: 好吧，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吧。
1: 嗯，
0: 平常呢，咱们在逛街呀、扫码啊，领红包的时候都是图一个小开心。
1: 哎、
0: 但是呢，最近佛山有两位实习生把扫码领红包玩成了偷数据赚大钱。
1: 哎，我们来和大家还原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啊。在2023年七月到十月，这个秦某跟冯某呢是在佛山的一家纸业公司实习，干的呢是机械维修的活儿。有一天呢，他俩啊闲着没事干啊，扫了一下车间次品的包装袋上的二维码，哎，突然就发现，哇，这个扫二维码真的可以领到红包。
0: 嗯，
1: 所以呢，这下呢俩人眼睛都亮了，赶紧呢就蹲点观察，就发现呢这些红包二维码的链接数据全都存在了预印车间的办公电脑里。
0: 简单来说呢，商家搞促销，先把红包的链接给到印刷厂，印刷厂转化成二维码印在包装袋上，消费者买东西呢就扫码领钱。这俩实习生一看呢，哎呀，这不就是现成的钱库吗？就是现成的银行吗？就趁着车间工作人员休息的时候呢，就偷进去，溜进去考数据，把数据考出来之后呢，就偷走了5家客户的100万条的红包链接数据。
1: 你看这个数据到手呢也太多，俩人呢又拉上了这个什么朱某、李某一起来帮忙啊，筛选能够正常兑现的有效链接，一边自己扫码兑现，一边在网上打包卖给别人，非法获利33万多。
0: 哎呀，
1: 你看这个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事儿呢很快就败露了啊。像到今年的5月26号，佛山禅城区法院一审宣判4人全被判盗窃罪，有期徒刑3年到10个月不等，全都是缓刑，还各罚了款。
0: 这新闻一出呢，很多网友吐槽说俩人才啊，真是俩人才、
1: 实习生
0: 还是实习生、就敢干这么大的事儿，胆子比技术大，全是些歪门邪道。然后还有网友说呢，你这是薅羊毛薅到人家商家头上，你这不是来这儿实习的、你这是来这儿准备踩个缝纫机去当实习生的。
1: 哎，你看还有理性的网友也点评说，别以为这个偷数据不算偷啊，这个红包链接直接对应支付平台的钱、其实跟你偷现金是没有区别的，贪小便宜吃大亏了。
0: 哎，但是话说回来呢，这个案子啊有点搞笑、但是也给咱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电子数据不是法外之地，现在很多什么数字红包、优惠券，这都是财产。
1: 对
0: 啊，偷数据跟偷钱是一样的，都要负刑事责任。再一个，咱们贪念啊，贪念这个事儿是个最大的陷阱。你本来两个实习生是可以平稳的度过这个实习期，安稳的找一个工作，但就因为一时的贪念留下了案底，整个职业生涯被毁了，留下了一个抹不去的黑点。最后咱们企业也是也得长点心眼儿，不管是商家也好，还是印刷厂也好，这种敏感数据还是得加密的，交给专人来管，别谁都能打开电脑，谁都能把这个数据窃走，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也正是佛山兄弟真够狂，实习不学技术忙，偷来数据赚钱爽，法官敲锤一声响，盗窃罪名没得讲。奉劝各位别手痒，踏实赚钱才叫香，别等坐牢喊爹娘。

0: 好，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说个有味道的事儿吧。大家手里有早餐的啊，
1: 先放一放啊，放一放，因为接下来这条新闻呢，可能听起来听感不是特别佳啊。如果吃了早餐，大家也起来运动一下啊。
0: 但是呢，这个事儿还真的能赚点小钱。
1: 哎，别给大家卖关子了，赶紧说一说啊。就是最近啊，济南有一家医院的招募信息呢冲上了热搜啊，就是大家平时觉得比较脏的一点小事儿啊，居然能赚钱，还能够做公益啊。他就是发布了一则这个粪菌移植捐献者招募启事。简单来说就是捐粪便能赚钱。
0: 哎呀，而且呢，每次捐献还给你300块钱的营养补助。每周至少捐2次，算下来1周赚600，1个月赚2400。
1: 哎呦，
0: 再送你价值3000块钱的全身免费体检。
1: 哎呦，
0: 朋友们，值不值？值，打在公屏上，值不值呢？
1: 哎呦，我觉得这事儿呢，说起来我觉得有点挺搞笑的，但是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啊。有很多人都说，哎，这是开玩笑吧？很多网友都直呼说，哎呀，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还有人调侃说，这是离我躺着赚钱最近的一次。
0: 你每个月什么事儿不用干？就是领医院的补助，拿2400块钱，然后你每周去捐2次，你还能再拿个3000块钱的免费全身体检，
1: 哎，
0: 这躺，这真的是躺赢啊。
1: 怎么样，刘伟想去试一下吗？
0: 广州有的话，广州真的，广州有这样医院，请联系我，谢谢。
1: 真的吗？
0: 广东新闻广播的刘伟主动当志愿者。
1: 但是人家是有门槛的，你还不一定能合格呢，不一定有啊。他这个捐献呢，必须要经过3轮的严格筛选。首先第一轮呢是问卷初筛，第二轮呢就要全面的体检，第三轮还要检测你的这个粪便的菌群基因进行检测。硬性要求，首先年龄是18到30岁。
0: 好，这个满足。过关。
1: 卡得很死，没有任何的慢性病史。
0: 没有，过关。
1: 3个月内没有吃过抗生素。
0: 过关。
1: 作息规律，不抽烟不喝酒。
0: 作息规律，咱们这种早起的算作息不规律还是规律呢？也算规律吧，每天都早起。
1: 那你好像挺符合的。
0: 那作息规律，不抽烟规律。对，过关。
1: 可以可以给你去济南吧，你去应聘一下。因为从这个发布招募到现在，医院其实已经收到了几百份的报名问卷了，但是初筛的通过率只有15%到20%。后续你还要进行一个体检跟基因的检测。如果你不通过的话，也没有办法赚这份钱。
0: 所以你看，有很多朋友会好奇啊，说医院费这么大的劲儿收集粪便到底干什么用呢？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正经的医疗手段，就叫做粪菌移植。简单来说，就是从健康人的粪便当中提取一些有益的菌群，移植到有一些患者体内。这些患者呢，他们的肠道群啊，肠道的菌群是紊乱的，就帮助他们去重新的构建一个肠道的微生态，去治疗什么肠炎呐、便秘呀、这些消化系统的疾病。更厉害的是什么？最新研究发现，这个研究对于抑郁症的治疗可能也是有效果的，但是目前还在临床的试验阶段。
1: 你看啊，有人就说这个认知啊被刷新了，原来粑粑也能救人性命啊。当然也有人调侃说，这工作呢也不用坐班啊，上厕所就能赚钱，太香了啊。当然也有人理性表示，门槛这么高，看来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你看人家的那个标准啊，说这个作息规律。

0: 啊，有点难以接受啊，毕竟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粪便给捐出去了。啊，你觉得你能不能接受呢？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
1: 啊！你看有朋友德贤饮茶说321上链接，
0: 这个链接上不了，
1: 这个链接咱们这儿上不了，
0: 上不了啊！
1: 还有朋友时间买入长期说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啊，他可以在重庆这位朋友看看说请带上我
0: 啊，可以啊，看来大家挺符合这个标准的。你看，其实这事儿呢看起来还挺猎奇的，但实际上呢也是咱们医疗进步的一个体现嘛，既给健康年轻人提供了福利，也为咱们患者带来治疗的希望，是件双赢的好事啊。但是呢，刚刚说到的这些高门槛呢，也提醒我们健康不是理所当然的，像规律作息、良好的生活习惯啊，才是最值钱的本钱啊。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粪菌移植啊，是专业的医疗技术，千万不要自行尝试啊，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1: 没错，这也正是济南医院放大招，捐粪一次300钞，谁知筛选门槛高，外卖奶茶要戒掉，肠道菌群养得好，幽默之余别胡闹。健康身体才是宝。

0: 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点新闻热点的事儿，说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事儿。
1: 但是大家有没有见过为了招财往手指里面打玻尿酸的吗？
0: 嗯，
1: 你说这个玻尿酸好像一般都是美女啊往脸上打，
0: 嗯
1: 啊，让你的这个脸的这个皮肤的弹性更加的 Q 弹，
0: 嗯，
1: 然后皮肤更加的细腻。但是呢，最近啊，在浙江台州有一位周老板就因为迷信一句老话啊，差点呢把自己的手给做没了。
0: 嗯，
1: 所以呢，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热点话题。事情呢是发生在浙江台州。啊，做生意的周老板呢，一直对民间啊有一句话说，这个指缝宽，漏财忙。
0: 嗯，
1: 啊，你指缝宽不宽？
0: 我反正我能透过这个指缝看到前面的这个。
1: 哎呀，好像我们俩的指缝能啊，
0: 看看
1: 可以啊。
0: 你都没闭上，你、
1: 哦、要闭上啊、哦？闭上那就看不着了。
0: 聪聪，你今天早上怎么了？人问你指缝宽不宽，你在这伸着。比出个五，这看指缝宽不宽、
1: 哎不啊、你看指缝一合上就看不着了呀。
0: 我看看你、嗯、你我朝我这边看，
1: 嗯，没了。你看我指缝、
0: 哎、是、哎、
1: 你看我不漏财，朋友们
0: 还真是、
1: 嗯、
0: 哎，我还是有点这个，
1: 你漏财你漏财。哎呀别，这都很迷信。你看就是这个周老板就是对这句话都特别的深信不疑，总觉得自己做生意留不住钱，全部都是因为这个手指并拢时这个缝隙太大了，挡不住财运、
0: 嗯、
1: 所以呢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说，哎，刘维，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料，哎，算了算了算了、啊，和自己和解一下。
0: 大家自己把手并起来，看看漏不漏呢？
1: 啊，漏不漏啊？然后他就觉得自己的指缝太宽了，会漏财，所以呢，他就去填平这个指缝，锁住财运。嗯、然后呢，就听朋友介绍啊，直接找了一家普通的美容院，打算往这个指缝里面注射这个玻尿酸来填充。
0: 嗯。
1: 但是谁能想到呢，这几针下去啊，所谓的财气没有等来，钻心的剧痛先找上门来了。
0: 哎、打完针没多久呢，整只手变得又青又紫，像个紫墨水一样、
1: 哎、
0: 皮肤呢也呈现一些花斑样的纹路。其实呢，这就是血管被堵了，血液循环中断的一个危险信号、
1: 嗯、
0: 更离谱的是这家美容院根本没有医疗资质，工作人员也没有急救经验，
1: 嗯，
0: 不仅没有及时处理，还让他等48个小时，说这个玻尿酸呢会溶解的，会让你的、
1: 啊、
0: 跟你的手融在一起的、
1: 啊、
0: 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
1: 你看等到第二天周老板赶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呢，整只手掌都已经发黑发硬了，血管栓塞呢扩散到全手，局部的组织

0: 是严重缺血，面临极高的坏死风险，差点就要截肢。好在呢，送医还算及时，经过医生紧急抢救，手指呢总算是保住了。我看到刘伟一直在研究自己的这个手指缝啊，怎么你也想去打一个玻尿酸吗？
1: 我现在不光研究手指缝了，我还在研究我手上的这个叫什么什么健康线呢、啊？
0: 生命线、
1: 事业线啊、
0: 爱情线
1: 呢、
0: 啊？
1: 怎么着？研究研究，
0: 能看得出来什么门道吗？
1: 不会看。
0: 你看这事儿呢传到网上之后啊，网友们的评论呢是觉得又好笑又无奈啊。有网友就调侃说，这个老话害人不浅呐、啊，想赌这个裁缝差点把自己整成杨过了啊，差点就截肢了。当然呢也有人一针见血的说，你与其去担心你的这个指缝宽不宽，不如你去琢磨琢磨怎么做好这个生意啊。你看你这怎么能有人想到去往自己的手上打玻尿酸呢？
1: 所以就是
0: 我有点不解，因为我之前我真的有很多爱美的女生朋友，她们是打这个玻尿酸或者打那个水光针，
1: 是往脸上打吗？
0: 不，也有朋友是往手上打，但是呢，他不是说为了让他的这个手指变得更宽，人家打的是让他的手指变得更嫩、更白，就是水光针打在这个手指上。但我总觉得，你起码如果你想要美容的话，你得要找到一个正规的美容院吧，你要了解一下它的这个风险吧，就比如说你打完之后会有一些什么不适的反应啊，因为有的人可能会过敏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等等啊。
1: 哎，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叫指缝宽漏财的说法呢？
0: 哎，对，身边有没有人为了迷信说法去做过一些荒唐的事儿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一下你的观点。哎，像我呢，之前有很多人说我脸上啊，就是眼睛下面有一颗这个泪痣
1: 啊，泪痣什么好还是不好呢？
0: 说不好，让我去把它点掉，但我一直都没有点。因为你没有发现现在最近有很多那种女团化妆，
1: 故意在这儿还点一颗痣呢，
0: 故意还点一颗痣，可好看了，
1: 这叫美人痣吧？
0: 泪痣，我也好像是美人痣，我也不知道，反正有很多就是信风水啊，或者是稍微有点迷信的朋友，每次看到他就说，哎呀，聪聪，你把你脸上的这颗痣啊点掉吧。
1: 哦，还真有一颗痣，你不说我都没发现。
0: 这么好看的痣都没有发现。
1: 来吧，给聪聪切个近景给他看一看，让
0: 我
1: 们的观众朋友们看看聪聪的这颗泪痣美人痣啊。
0: 啊，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你脸上的一些痣的一些位置，有的说是有福气，有的说是不太好，大家有没有就是会听信这种说法，然后你去把它给抹掉呢？
1: 反正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些封建迷信的说法。咱们还是跟大家提示的，封建迷信不可取。所谓的什么指缝宽漏财，这些呢也是毫无依据的民间说法。你把这种生意的不顺呢、啊，把这种生活的这种挫败呀、啊，归咎成你的手指的缝隙，本身就很荒谬。
0: 而且呢，你看这个医美乱象啊，确实得警惕。你看大街上好多那种这什么美容店什么都可以做，就是还这种玻尿酸的注射啊，它其实是属于正规医疗行为，国家也明确规定了普通的这个美容院或者是非医疗机构是严禁开展注射项目的。而且呢，你想想咱们的手指啊，部位这个血管啊非常的细又很密，神经非常的丰富，是很高风险的一个注射区域，如果是不是特别专业的人员来操作，一旦引发这个血管栓塞，短时间内呢就可能会导致咱们皮肤溃烂、组织坏死，甚至可能还有截肢的风险、啊、
1: 你看这个指缝宽漏财的这个事儿呢，有评论区有朋友就说，他的手指就很严不漏缝，但是呢他也没存到钱。你看，
0: 太可爱了。
1: 这位朋友通过他自己的实际经验告诉大家，指缝宽漏财是个迷信、
0: 哎、
1: 他不漏缝，但是他也没有存下来钱。
0: 你看有朋友说，肥的人指缝都是没动的。哎，不对呀，我还挺瘦的呀。
1: 你是婴儿肥啊。好了，你就不要说了啊。还有朋友说 Zero 说戴戒指堵一下就好了。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0: 啊、戴戒指不会让你的指缝更加的宽吗？
1: 堵住就看不见了
0: 啊。 是这样、啊、
1: 所以这个案例也跟我们说了一个事儿，就是医美有风险，打针需谨慎，不要被一些变美招财的噱头冲昏了头脑，也不要把在咱们自己的健康堵在一些无资质的黑医美身上。
0: 是的，这也正是台州老板有点迷，玻尿酸往手里挤，一针下去手青紫，正经生意不学习，迷信偏方乱投医，医美乱象要警惕，手指血管细如丝，黑心机构耍把戏，正规医院才仔细。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29，在广播端我们会进一段广告，但是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聊天，推荐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一些好物产品。我们在直播间见，朋友们，
1: 稍后见啦，拜拜。
2: 北京时间8: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2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

0: 您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3: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呢，就可以看到我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啦。
0: 没错，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在咱们直播间当中跟大家推荐的一个除臭的喷雾啊，因为很多人都会被一些鞋袜的异味困扰，就觉得很尴尬，一旦脱鞋的时候对吧，这个臭气熏天，或者是尤其到梅雨季节回南天的时候，鞋柜当中总是有一些发霉串味的烦恼。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日常的鞋袜不经常不频繁的清洗的时候，也会导致一些异味的发生。那么这些问题看似是小事，但实际上是很影响咱们的一些出行啊走路的一些体验的。那么今天呢，跟大家说的这个鞋袜的喷雾呢，就是为这些被异味困扰的人群量身打造的。它不是简单的用香去盖住臭味，而是从根源上去抑制臭味。因为鞋臭的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因为它这个有一些细菌的滋生和真菌的滋生。那么这一款除臭喷雾呢，它就能够达到有效的一些红色毛癣菌的致病菌的去除力能够达到99.9%，能够强效的抑制雾酸，有效的去除率高达96.2%。只要你一喷，它就能够去让你的鞋袜的臭味抑制住它，不再让它产生酸味啊臭味。而且呢，除菌的效果能够持续72个小时，用一次你相当于2天3天你都可以保持你的脚部的鞋部的一个清新的感觉了。
1: 是的，而且呢这个喷雾它的雾化非常的细腻啊，喷后之后呢是速干的，也不黏腻，你正对着喷你的鞋袜或者是倒喷你的鞋尖的这个死角都很适合，就是即喷即穿。刚刚呢我跟刘伟呢都在直播间给大家试了一下，没有展示出我们的这个喷的这个动作啊，但是刚刚都已经往自己的鞋上喷了一下，确实它的这个就是你即喷即穿就可以马上穿了，就不需要等待。当然呢，如果大家比较介意的话，就可以拿到阳台通风处回到家之后，上下班回到家就放到这个阳台这儿去喷一喷因为呢它的这个植萃配方呢也很温和，也不伤咱们的一个鞋材搭配呢清爽的一些淡香型，它有两种不同的
0: 香型
1: 我差点又说口味啊，香型啊，有这个苦橙味儿，还有这个白皂味儿，就是闻起来都还挺清新的。所以就不管是大家日常的一些通勤鞋呀、运动鞋，还是说长期存放在柜子里面的皮鞋、靴子鞋柜，其实都可以使用，就能够轻松的去解决咱们鞋袜除臭、防霉、防串味儿。

0: 等等的多重需求。
1: 没错，
0: 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的链接啊，来选购一下18号链接。
1: 而且呢，价格也很实惠，你49.8块就能够买到2瓶2种这个香型的除臭喷雾。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18号链接就可以看到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依然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味道的新闻。
1: 怎么回事？今天
0: 老是跟大家说有味道的。
1: 因为最近呢，杭州有位女生呢，想要借用这个临时的借用酒店的厕所，然后花了30块钱，引发网友的热议。
0: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和大家来说一说啊。事情呢是发生在5月27号，杭州有一名女子外出途中突然内急，忍不住了，马上想要上厕所了，所以呢，他就找了一下，周边呢都没有这个公共厕所，所以呢，就就近找了一家酒店，想要借用一下这个卫生间啊。但是呢，这个酒店工作人员啊，没有开放说大堂的公共厕所，反而呢，把这位女子直接带到了空置客房的卫生间来使用，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啊，就3-4分钟上完厕所之后呢，酒店就说啊，你要交一下这个30块钱的专项清洁费啊。
1: 然后事后呢，酒店就回应说，客房属于私密空间，如果你不是住客，你使用了人家的客房之后呢，是需要保洁人员单独的再做一次清洁的，就会产生额外的人工成本，这个钱呢会给这名保洁人员，收费也是为了保证后续入住客人的一个卫生体验。
0: 你看这份回应一出呢，网友呢也是发表了不同的观点啊。有人啊，大部分人是站在消费者这边，提出了两大的核心质疑，说啊，第一，本身这个酒店是不是管理就有问题啊？因为大堂嘛，它都有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一楼啊，都会有这个公共的卫生间，根本就没有必要把这个路人带进客房来上厕所，这本身就是酒店设施配置和管理的漏洞。
1: 是，我们问一下酒店的工作人员，酒店工作人员去哪儿上厕所呢？你是不是也要去客房上厕所？你要不要给这30块钱呢？你凭什么把客人带到客房当中去，让人家客人多给个30块钱呢？那难道咱们酒店没有餐厅，工作人员都不用上厕所，都得憋着回家上？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不合理的一个管理的漏洞吧。
0: 而且呢，还有就是这个收费标准和告知问题。你看有业内的数据科普呢，普通的快捷酒店整间客房全面大扫除成本呢也就10-20块钱，女生呢只是短暂的用了一下厕所，短短几分钟就要收取30块钱，明显是高于实际的清洁成本。而且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网友都吐槽的是啊，酒店你事前压根儿就没有告诉说这个收费规则，比如说你上一次厕所要收30块钱啊，事后你才临时要钱，完全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家呢也直说了啊，如果你提前告诉我，很多人都应该能理解，但是事后收钱啊，实在是让人有点难以接受了。
1: 当然也有一部分网友说，酒店的做法呢也算是合理，因为客房毕竟是个私密区域，你说随便借用人家厕所确实得打扫一下，不然的话人家下一个客人来了之后觉得你厕所是不是之前被人用过，然后没有做好清洁，人家对后来的客人也是不负责任的嘛，收点人工费也无可厚非。所以想问一下大家，在出门的时候遇到内急，想要问酒店借用厕所，他收你30块钱，你愿不愿意干这个事儿呢？
0: 我觉得不行吧。
1: 我一定要干。
0: 然后为啥你要给他30块钱吗？
1: 我给。
0: 为啥呢？
1: 因为你不懂内急的苦。
0: 你这个是窜稀吧？
1: 对，
0: 窜稀就忍不住了，是吧？
1: 那个时候
0: 100块钱你也给了，
1: 那个时候100块钱我都给，我真忍不住，真的。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我上个月啊，还是上上个月啊，开车来上班的时候，哎呀，我就突然的早上一阵翻江倒海，
0: 实在是忍不住了，
1: 我就去到处找厕所，到找公共厕所，然后我就看到旁边有个麦当劳，我就赶紧。赶紧快停车，然后去问那个麦当劳小哥，我说这哪有那个洗手间呢？他说啊，在这个要出门右拐，然后100米， 哎呀，我的汗，
0: 我觉得这个100米都好远啊！
1: 大家能懂这种内急的感觉吗？你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后背突然发紧，浑身发冷的感觉
0: 啊！行，不用描述的这么具体了。
1: 那个时候你让我交100块钱，我都给你。
0: 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起码要提前告知，是不是？不能说你上完了之后，哎，上完了特别舒服了，你说，哎，不好意思，你刚刚借用了我们这个厕所，要交100块钱，那你会怎么想？
1: 哎呀，那就给吧。
0: 啊，也给吗？
1: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给了，因为确实，内急这个东西真的是。经历过的人懂得都懂，
0: 是确实是内急，很急很急，但是关键是你得提前告诉我你收费，不能说我使用完了之后你再倒打一耙先斩后奏，你告诉我你得收30块钱，收50块钱，我怎么知道这个钱是往你的口袋里装还是往谁的口袋装？
1: 主要是当我内急的时候，他要跟我说什么我都不想听，我只想知道我厕所在哪儿，快告诉我，我受不了。
0: 所以大家能接受吗？如果就说外出不小心啊突发内急了啊、你要去借用这个酒店啊、厕所要收这30块钱，你会交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你的看法。
1: 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其实这个事儿你往深了去聊，也折射出不少的一些问题。一方面是有一些城市它的公共厕所的建设啊还是不太够的。你像我现在就学精了，学聪明了，我会把从家到公司到咱们这个台里这一路上有哪一些公共厕所我都提前查好了、我就知道大概在哪一段有一个公共厕所、如果我突然发生了这个内急的话，我就可以立马去到离他最近的一个洗手间去上厕所。
0: 看来那一次确实是把你伤着了，
1: 那次确实把我伤着了。所以我就把这 沿路的这一所有的厕所的最近的距离我都找好了。
0: 哎，其实有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方法，你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地图上。
1: 还以为你说直接在车上。
0: 那不行，你直接在地图上去搜厕所，它会给你标注一下离你最近的一个厕所。
1: 是啊，搜、可是我还得边开车边搜，那不安全吗？我就提前找好了，因为这个路是我熟悉的，我就提前找好了，我就去就好了。所以我也建议朋友们，如果你经常走一段路的时候，你可以提前找一找沿途有哪一些公共厕所或者是商场的厕所，更方便。你不要到时候内急的时候真的是又点手机又开车又去找厕所，
0: 真的有点难，是吧？对，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就是说有一些酒店它确实要收费呢是有自己的顾虑的，因为之前可能我们也看到过有一些报道说啊，有多起这个路人借用这个商铺或者是借用这个酒店的公厕厕所然后摔倒了啊，这个商家呢被判这个高额的赔偿的一些案例，所以呢也让很多的一些店家就不敢随意的开放自己的厕所给大家来用啊。同时网友也做了对比啊，比如说广西有些酒店它的厕所单次是收费3块钱，提前明码标价，而且呢还提供了免费的公共厕所来备选。你看人家的做法呢就显得比较亮堂多了，对不对？
1: 是，这也正是出门内急两眼花，酒店如厕像回家，上完30把钱花，你说尴尬不尴尬？客房清洁成本大，事后收钱吃相差。

0: 有朋友说能不交吗？上都上完了
1: ，所以说就要提前告知嘛。不然的话，咱们就还是熟悉一下这个沿路的公共厕所吧。因为我觉得广州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公共厕所还是算还挺多的。
0: 对，基本上你开个5分钟啊，10分钟左右就能有一个公共厕所，还是很方便的啊。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来聊新热点，说说 AI 工具的事儿啊。最近呢，很多新手爸妈遇到了一个育儿难题。然后遇到育儿难题怎么办呢？你要去医院吧又很麻烦，那就去网上求助，参考一下 AI 给的建议。
1: 是的，
0: 那最近呢，南宁有一位夫妻因为完全按照 AI 给的建议去照顾宝宝，去喂养宝宝，就闹出了一个让人揪心的情况。
1: 是的，那这对新手父母呢，在照顾这个满月的婴儿的时候啊，看到这个 AI 建议说单次喂奶60毫升，所以呢就严格的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但是呢哪怕这个孩子频频的哭闹啊，家里长辈也多次的劝说，哎呀，你喂这个60毫升的奶明显不够啊。但是呢夫妻俩依旧没有改变喂养方式，就说我要科学育儿，那 AI 给出的建议是60毫升，那我就严格的按照这个60毫升来执行。就这样呢，坚持了一周，带宝宝去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啊，孩子体重啊整整一周一点增长都没有。那经过医生的检查，确诊为喂养严重不足。
0: 是，儿科医生呀也是特别科普，正常满月的足月宝宝每一次合理的奶量

0: 量应该是80到100毫升。如果你喂60毫升呢，是远远达不到生长的需求的。那如果长期奶量不足，就导致营养不良，耽误孩子的身体和器官的发育。
1: 是的呢，专业人士也分析说，这起意外呢也暴露出了 AI 育儿建议的明显短板。因为 AI 它只能够给出你一个模板化的一个通用答案，没有办法区分宝宝到底是足月生产还是早产，他的体重高低是多少呀，进食状态等等，它会存在一些个体的差异嘛，也标注了不清参考的这个数值的适用范围。所以呢，它 AI 总的来说它就不能像儿科医生那样当面的去观察孩子的精神啊、吸吮啊、吞咽的情况，自然就做不到一个精准的判断。而且呢，其实这个类似的案件还并不少见啊，因为有的家长就照搬 AI 给出的什么精准的食量来喂养大龄的儿童，同样呢是导致这个孩子发育之后，你看说科学育儿，科学育儿讲究的是按需喂养，宝宝哭闹不一定只是饿了，也可能是肠胀气、犯困等等原因。如果你只是机械的套用一些固定的标准，或者是参考 AI 给出你的这种比较适合大众化的一个模板的这个标准，就很容易踩坑了。
0: 是，有很多网友也说啊，说育儿是很严谨的一个事儿，你不能完全听 AI。AI 是不会承担后果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 AI 闹出来的一些笑话，说问 AI 我要想去洗车，然后呢你给我，但是洗车店呢离我家就
1: 50米，
0: 开车就50米，我应该步行去啊还开车去啊？ AI 给的答案是你步行去吧，因为50米没必要开车。
1: 但是忘了你是要去洗车的。
0: 对，我是需要洗车，所以你不能全信 AI。 然后最近呢还有网友就说 AI 啊，问 AI 一个事儿，说这个演员或者这个明星有没有去世，然后 AI 现在给出来的答案是啊他已经去世了，然后你再追问 AI， 哦他会告诉你，哦不好意思，刚刚是我失误了，我查到的是谣言，他其实没有去世，然后你再去问他，他又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就是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他不知道自己是对的还是错的。
1: 我觉得 AI 呢，它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的意见，但是不能完全的执行，因为毕竟还会出现一些 AI 幻觉，就是会胡说八道，所以如果你只是一昧的去对照这个 AI 严格的去执行的话，可能真的会踩坑。
0: 是，
1: 你看有网友也说了，育儿这么严谨的事怎么能完全听信 AI， 如果真出了问题 AI 是不会承担后果的。当然也有家长呢也分享了经验，说宝宝喂养没有绝对的标准，按需喂养才是王道。你看虽然说我们能理解新手爸妈第一次带娃难免手足无措，总想去找一些标准的答案来参考，但是呢还是要分清楚工具和专业建议的一个区别。如果你实在觉得拿不准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到正规的医院去寻求专业人士的一个建议。
0: 是，毕竟 AI 呢它是一个辅助工具，是绝对不可能替代专业人士的。咱们呢育儿的时候还是要根据每一个孩子自己的成长节奏来进行科学育儿，可以去问问医生，可以去医院去问问医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理性的看待智能工具，别让这些冰冷的算法左右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其实对于这个热点话题呢，我昨天刚好刷新到了一个最新的后续啊，就说豆包也出来澄清了，说他这个AI 给出的这个实用性的建议到底是为什么会出现说给宝宝喂养60毫升的这个奶量，他也做了一个分析。其实他说这个宝宝呢是因为有黄疸，然后有一些模糊不清的一些标准，爸爸妈妈呢也没有说把这个标准告诉豆包，所以豆包仅是单一的给出了这个60毫升的奶量的一个建议。所以大家在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呢，一定要把这个前因后果啊，或者是更详细的一些资料喂给 AI， 它才能够做出一个更全面的建议，但最终还是以专业人士的建议为准，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哈。这也正是南宁夫妻太可笑，喂养只看 AI 教，每顿60毫升奶宝宝饿得嗷嗷叫，医生一查吓一跳，一周体重没长高，家长一点不动脑， AI 用对才叫宝，别等出事再懊恼。

0: 你看有朋友说 AI 也有出错的时候啊，还 AI 说过聪聪已经结婚六年了，是哪个
1: AI 站出来，我去造一下谣啊。好，那刚刚说到这个 AI 育儿翻车的事儿呢，其实也让我们明白说这个盲目照搬轻信虚拟信息其实很容易出问题。无独有偶呢，如今在直播行业里面也出现了类似的乱象啊，有不少的主播就玩起了这个绿幕特效造假直播。
0: 哎呀，这个场面呢看起来非常的热闹，但实际上呢全都是刻意表演。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个带货直播啊，我们虽然说也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物好货，但是我们起码有良知有底线啊。你看看那些主播是怎么没有底线的啊。在河北保定一位水果的带货博主呢开了个直播，身后就是硕果累累的夜间果园，一个劲儿的吆喝说这是产地直发，这是新鲜
1: 直发，让很多网友下单。结果呢直播中途这名主播随口说了一句有点热，我去开个空调。哎，有点奇怪，他不是在这个果园里吗？在户外的果园里哪里来的空调啊？所以这不就明显造假吗？然后主播瞬间就慌了，他赶紧就辩解说果子是没有科技与狠活。但是呢我觉得这句话一出呢，很多人都已经
0: 他自己都忍不住笑了，很尴尬啊。所以你看，如果是我的话，会怎么说呢？不是开空调，开风扇
1: 啊，都开风扇是吧？一下子，哎，这不就圆回来了吗？但是关键是你这真的是虚假宣传，你说你自己在果园里面，你就用这种绿幕抠图来造假来套路大家，这不明显的就是造假吗？你可以很真诚的告诉大家说，我们的这个货是从果园里面直摘直发的。
0: 但是你没有必要说我现在就在果园里，但实际上你不在果园里。
1: 他不在果园，他就在空调房里边，背后是弄个绿布去抠图抠出来的，是吧？你看这样的话，咱们消费者真的很难去判断它到底是真果园还是真的工厂，还是它就是一个绿幕，对吧？很多主播都靠这种低成本的造假来伪装成一些源头厂家骗消费者。你看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网友们观点也特别的一致啊。有网友调侃说，这主播啊太搞笑了， 把观众当傻子，果园开空调怕不是精装果园吧。当然呢也有网友很气愤啊，吐槽说太缺德了，靠着这个假场景假的场景来骗大家下单，结果收到的货呢又不好，和直播间完全不一样啊，妥妥的虚假宣传。是，你看啊，
0: 也有网友很无奈说现在的直播间真是 真假假，假假真真，反正是分不清。你以为是产地直发，但实际上呢发货地和产地是八竿子打不着，以后呢也不敢轻易相信直播间了。
1: 是，所以呢赶紧呼吁一下平台要赶紧的严管起来啊，整治这种造假行为，也别让这个诚信商家吃亏，也别让咱们消费者当了冤大头了。
0: 是，你看这一块绿幕就能够伪造很多很多的场景，但是呢它伪造不了咱们 货真价实的这些商品，直播带货的核心是信任。如果只是靠演技造假，靠虚假宣传的话，你可能能骗得了一时，但是你骗不了一世。这种行为呢会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会挤压一些合规商家的生存空间，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咱们也希望平台能够继续加强监管，严厉打击这些绿幕造假、虚假宣传的违规行为。比如说你就 在直播间，他要是背后是个绿幕，你能不能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下面给他标出来，背景是
1: AI
0: 啊，由 AI 生成，
1: 这种可能是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就更加的安心一些。是的，这也正是保定主播胆不小，几块绿幕成本少，张口便把空调叫，果园何来冷气飘，满口宣称产地销，躲在室内把戏撩，平台履职别逍遥，虚假直播快点查。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59，这一周的早安广东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大家来推荐一下风行的黄金奶元代的牛奶，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爆款，69.94元4箱40盒，现在全部是五月份新鲜生产的一些牛奶，给大家京东快递送货到家，每一箱都有单独的塑封包装，不用怕下雨淋湿。大家有需要的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点击下方小黄车3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性价比拉满的风行黄金奶元代的纯牛奶，69.94元4箱40盒。行了，今天跟大家说到这儿，我们下周再见，朋友们，
1: 下周再见喽，拜拜。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8: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8: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9: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8: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9: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8: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9: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8: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9: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8: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9: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8: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9: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8: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0: 童话假期。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找到你的答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呢是我的搭档嘉华。
2: 大家好，
1: 他也是装修设计还有工程质量监理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嘉华呢，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聊了特别多关于旧房改造的话题啊。昨天的听众的反应特别的积极，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听到我们跟大家算了一笔账，能给大家省几百万的一笔账，我觉得这笔账可能算到了很多人的心坎上，包括我自己。那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我简单给大家回说一下啊，因为很多人他都想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嘛。
2: 对对。
1: 那通常我们尤其在那个房地产上涨的那个趋势里边，我们所想的办法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换个房吧。
2: 对。
1: 哎，那也许还可能赚钱啊。但是现在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大环境略有点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再去想我要换一个居住环境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给大家建议的，你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看看你家的这个旧居能不能够变新颜，也许可能这个方案一下子它踩到了你的心尖上，那你不就把要去置换的这个首付也好，或者是一笔怎么样都是一笔巨款吧，
2: 就
1: 你省下来了。
2: 其实跟昨天跟玉说，不是说买房不好，只是说你要看你自己本来的生活环境。如果说你本来的生活环境、生活空间、生活配套、你周边的生活圈子是你目前很满意的，你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你的房子太旧了。
1: 对，
2: 那其实这个时候换房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换房第一，就刚刚我在上班前也在跟玉子探讨说，你换一个房子，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希望升级的。
1: 对，
2: 升级就是我现在可能我有一套在老城区的房子，我能卖个500万，我要再加一点啊，加一点啊，或者说在其他地方买再大一点，就空间再大一点嘛，然后可能也要加个100来万的。一百来万可能你首付当然是解决了，但是你还要补充个100来万的这个贷款，可能从利息啊各方面呢，你可能每个月也要给个7000-8000的月供啊，供个20年啊，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这个其实也是造成你未来可能生活上你会有一定的负担。因为特别是现在大的市场环境大家也知道不是特别的稳当，所以大家说哎，与其要背好几十年的债，不如说我现在想提升我的家居，我也有一点钱的时候，我咬咬牙直接把我现在的旧居升级。因为这个升级它不需要你背债呀。
1: 对啊，
2: 就你不会说我要回未来要还贷还个10年20年的，我今年可能花个20万30万顶多了，那这个钱是从装修到可能家具家电都已经全包了的费用。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算了一下账，你现在买一个房子，虽然说那个首付已经降到了15%，但首付其实也要去到70-80万甚至更多。我就拿一个5-6百万的房子，就不要说更高了，5-6百万的房子你的首付可能都去到70-80万。那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一个居所它的那个地理环境啊，像刚刚玉子说的，哎呀，我身边的如果是邻居关系不好，那的确换房子是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哦。
1: 对对，
2: 就你换个房子真的是能够说把你身边的所有的生活环境就是清洗一遍。但大部分我相信我觉得广东人还是比较包容的，其实邻里环境基本上不会去到那么恶劣，所以大家还是会更趋向于说我在同一个区里面去改变我的生活环境。那你在其他像白鱼那黄埔啊，然后什么番禺啊，你说同区换房还比较简单，新盘相对比较充裕一些。
1: 对，
2: 但你像我跟玉子举个例，我们是住在越秀的，你在越秀同区换房这个几率不要说等于零，但是是真的很难。
1: 对，
2: 你要不就是换一个就楼龄差不多的，就楼龄差不多的换一个二手房，那你觉得意义在哪里？我还要多掏个100万或几十万的，那我不如直接装修。
1: 对，
2: 对吧，我不如直接装修更好了，我还不用背负债务。那另外就是你说换一个全新的，我也去打听过了，你像我们那个区的一个全新的盘基本上都在12万左右一平哦。那就是说我可能我同样的面积我卖出去再买回来，我真的不是加100多万就可以了，我可能要加个400多万，可能才能买回同一个平方的大小的空间。
1: 对，
2: 那也就是说 怎么去花小钱干大事。嗯，就这个我们说旧房换新，这个换新不一定是买新房，嗯，它其实对你的旧房的改造重新去做格局的空间布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但前提是你的房子能不能改造。
1: 对，
2: 业主你怎么去判断，那可能大部分都没办法自己去判断。嗯，那为什么不找专业的设计团队去帮助你出谋划策。嗯，那现在其实通过我们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设计师的热线，你可以直接打过来找他们去直接帮你免费的出这个设计图。嗯，同时也可以核算一下现在你家这个旧房真的要翻新它大概要花多少钱。
1: 对，
2: 那你知道了这个啊，格局哎可以做到你满意。嗯，价格也是你能接受，而且这个价格远远低于你现在去买一套换一套房的费用，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那为什么不去考虑用一个更优化或更有性价比的方案去帮助自己呢？所以我是奉劝大家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不要就头脑一发热，哎，买吧。这个一买可能就未来你20年你就可能很多牵制了。
1: 对对，还是要充分的考虑。
2: 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大概在40多50岁的啊，我这个年龄啊，我这年就40多岁的时候，其实我有个朋友说，我如果现在去买房，你压一身房贷，其实还真的蛮有压力的。嗯，对，你说你年轻，30出头的，你去啊，我还能拼的吧？我有手有脚的还能拼，但是，据一些。外面的一些人就是人力资源的调研，其实到了40多岁之后，其实工作我们寻求的是稳定，而不是突破。因为可能有很多当你出现变故的时候，可能你的可以去创造的那个价值并不是有太多人具备这样子的能力。那所以我觉得在广州这个生活本就压力很大，就没有必要老是往自己去增加负担了。
1: 对对对，
2: 那你想改善生活家居空间的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希望在这里呼吁大家，现在给你一个新的选择，你去参考，而且这个选择你也不用花钱。嗯，啊，你去参考一下，就是作为一个评比，这现在是究竟是以旧房换新房好，还是把你的旧房直接重新翻新，用小钱办大事，真的可能会你省下好几百万。那趁着明天后天也是那个休息日，也可以去无忧美家整装的这个展厅，我觉得去看一看，特别是嘱咐大家要带上你的家人和你的家居的平面图。
1: 对
2: 啊，这个我觉得
1: 这个真的好重要。
2: 对，很重要很重要。
1: 能够真的找到这个设计师之后呢，能得到自己薪水的一个设计方案，帮助您呢省下这个最多的钱，而且呢能获得比较好的生活的享受，能获得更多更多的幸福感。
0: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3, 2, 1。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去生活家，让您的家越住越大，让您的生活越过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呢是我的搭档嘉华。
3: 大家好。
2: 哎，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工程质量鉴定的高级工程师啊，也是有很多这个装修方面的案例也经过他的手。因为之前嘉华在装修协会省装协工作过啊，
3: 对，
2: 专门就负责处理这个装修方面的投诉，所以一说起装修的坑啊，他真的是头头是道。并且呢，嘉华还总结出了一个，就是你究竟要怎么去选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的五字箴言。
3: 对，
2: 看、选、定、装、住。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你要看和选，所谓看就是一定要看它有没有正规的门面，
3: 对，
2: 有没有正规的这个注册地啊、那如果说是游击队类型的或者熟人装修，我们真的推荐您要避雷这个坑。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踩过吧。
3: 就无论是你自己去找还是熟人介绍，你首先要了解他有没有一个真正真实的一个固定的门店啊，或者说营业的地址。因为当任何的关系也好，你出现的纠纷，你要有保障自己的这种权益，这种机会啊。所以如果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门店，他纯属是一个游击队的，那当真的出问题啊、哪怕你说我翻脸了，不认这个朋友了，不认这个亲戚了，那但是这个房子的装修还是得继续进行的，你这个房子你还是得继续住的，那你总要为你自己的权益去进行一个保障。
2: 对
3: 啊，所以看，首先看装修公司有没有固定的啊、这种营业的地点。
2: 对
3: 啊，还有就是有没有真正的这个施工的资质。
2: 嗯
3: 啊，有很多它只是一个个体户，但是它不是一个有施工资质的个体户，那以后出问题麻烦大了。什么叫麻烦大了？因为当如果它没有施工资质，它就是没有承接工程的这种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责任。那出问题就是代表着他帮你找工人来，他只是一个代

0: 就说这个劳务的关系，你是那个聘用方，
1: 对，
0: 他是受聘方，
1: 嗯，
0: 这个工人在你家出问题了，这个责任这个风险谁担？是聘用方承担，
1: 哦，
0: 嗯，那刚刚我说的这个风险在代表什么，就是如果你找的是一个装修正儿八经的装修公司，他是有承接工程的这种
1: 资质的，
0: 他带着工人到你家装修，工人出问题了，他是第一责任人。
1: 哦，
0: 对，业主不是。
1: 对，千万不要把自己搞成一个就是工头那种角色。
0: 对，甚至是这个工人到你家装修的时候，如果说涉及到不单他自己出意外，
1: 嗯，
0: 可能对你家附近或者是公用设施啊，或者说你家的一些做了损坏的时候，嗯，如果说是装修公司聘用的，那是装修公司承担，
1: 嗯，
0: 这个费用。啊，那另外如果没有，那刚刚说的可能业主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这个费用了。
1: 对 对， 对。
0: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也跳一个话题，就是，嗯，有很多朋友旧房现在翻新嘛，他可能都涉及到要拆旧。
1: 嗯。
0: 那之前我也说了，拆旧其实现在市面上可能就是150到180，
1: 嗯，
0: 一平米啊，就按照你的套内面积去算的。如果有一些低于100元一平米的，留个心眼，通常都是按展开面积，或者说对于不同的材质它有不同的算法，
1: 嗯，
0: 那通常这个后面的坑会很挖得很大，
1: 对对对
0: 啊，所以现在其实像我们湾区大湾区生活家战略合作的无忧美家整装，他们也直接把这一个福利送给大家，就是，
1: 嗯，
0: 你如果真的是旧房翻新，拆旧全免，就拆旧费已经给你免掉了无论你是多大的面积，拆的是什么材质，都帮你全免掉了。
1: 嗯，我们真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去拆旧，因为这个事情我经历过，我当时在那个小红书上就找这个拆旧队伍，有的就我那个面积拆下来大概是7000多，也报了价大概8000不到，那后来呢，我的这个我找的那个装修公司呢，他就是报了10000多块钱，后来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不行，不能省这几千块钱，
0: 这个风险很大，
1: 因为风险很大，那些就有很多的提醒帖告诉你，万一拆的不好，它是会破坏建筑结构的，这是要上刑事责任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伙伴，把这个责任呢由这个装修公司来担任起来。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3, 2, 1，
5: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大浪嘉华。
6: 大家好，
2: 嘉华也是装修质量鉴定的高级工程师啊，经手了非常多的这个装修案例，所以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的纯熟，而且有许多的干货输出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聊这几天啊，这个以旧房换新房确实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6: 热点，
2: 大家都心里面这个想换一个房子，或者说想装饰一下自己家居环境的一个愿望都被勾起来了啊。但是我们就提醒大家，第一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策，
6: 对，
2: 这一辈子花钱花那么多，其实机会不多的，这是其中一次机会，所以您一定要好好的决策，到底是要换个房，还是说我旧房改成新居，大家把各种方案列出来，1、2、3、4，对吧，好好的横向对比一下。那如果说您说，哎，也许我对于现在的这个居住环境，大环境我还是比较需要的，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菜场，熟悉的饭店，熟悉的这个朋友邻居，如果您对这些都比较满意，那我们真的是推荐您就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找专业的设计师来帮您家看一下，出一下旧居改造的这个设计图，说不定啊，就跟我一样的感受。哎呀，换完我那个家，装修完之后，我那个感受真的太好了。我从此以后不要住别的地方去。
6: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玉子，玉子跟我说她装修完之后她特后悔。我还说你装修完是踩坑了，怎么特后悔？她说我后悔装太迟。
2: 对，我后悔装太迟了，就是迟了几年。因为我是买的学区房，所以呢，我在这个老大的上学的这几年期间呢，我其实一直是在租房住的。租房的这个体验，比较
6: 没有归属感，
2: 没有归属感。
6: 其实我很了解玉子说的那句话，因为一开始他的租房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原来的两室一厅满足不了他的家庭成员，
2: 对，
6: 所以他就以租换租嘛，就租了房子给别人，自己在外面再租一个三房的，结果可能那个房子第一个出问题了，你自己去动吧，房子不是自己的，
2: 对，
6: 那我花这个钱好像不值得，那你让房东来搞吧，房东也不想花这个钱，
2: 对，
6: 结果那个房子越来越多的问题就积累了，但是承载的这些问题的烦恼是自己，是自己
2: 的，我们一家人承担了6、7年的时间，
6: 那结果后来就说找了一个设计团队，找了一个整装公司，帮他把两室一厅从格局上打开了，变成三室一厅。
2: 对对
6: 对，可能说每个空间比原来的三室一厅还是小了那么一丢丢，但是它只是小了一点点，从生活空间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如果说真的一个在空间设计利用到极致的时候，其实甚至 它的使用率可能比原来的三室一厅更大。
2: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6: 对，因为我其实我前两周我去看一个海珠区的一个房子，一个新的盘，它一个108平的房子跟一个98平的房子，我进去的感受，我觉得98平那个是比108更大的。
2: 嗯，
6: 其实就是因为它每个房间客厅的格局它都不一样，还是同一个楼盘哦。
2: 嗯，
6: 那代表什么？就是说不代表说面积小它的空间感就会小，而是说你的设计有没有真的把这些空间利用起来。
2: 嗯，
6: 那还有就是说除了硬装的设计以外，更多的是要通过定制的软装。
2: 嗯，
6: 定制的软装其实真正把空间用起来的定制软装占了起码60%。
2: 对对
6: 啊，你可能硬装是什么？改变空间格局，就是你看两房换三房。
2: 嗯，
6: 啊，这种是属于硬装改变的。但是举个例子，我原来我这个房间我能放的衣柜，
2: 嗯，
6: 可能你要买成品衣柜的，大部分的衣柜都是60×1.2×1.8，但如果说你是一个1.5米的，啊1.6米的，那你是坐满，就你买现成的衣柜肯定是坐不满的，
2: 嗯，
6: 那你就剩下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用它吧，它又好像没什么用。你不用它吧，你每天看的那一个小小的空间，你感觉好像很浪费。
2: 对
6: 对，就像我之前有个朋友说，你现在买一个房子那么贵，你这里浪费一点，那里浪费一点，你可能就有可能好几万，可能10多万的空间是浪费掉的。
2: 真有那么多？
6: 你看
2: 那么多，你算一下，
6: 一平方
2: 就7-8万了。
6: 对，7-8万、嗯，你浪费个2平方，那就已经浪费10多万。
2: 是的。
6: 对，你买房的时候多花了10多万买了一个无用的空间，
2: 是的。
6: 那你想一下，这多闹心。所以现在如果真的旧房换新，不只是买新房，其实旧房改造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一个考虑的选择。
2: 嗯，
6: 那怎么去判断它怎么去用买房还是换新居的这个决策？其实真的找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设计师帮你，
2: 对，
6: 他帮你出了设计图以后，你看一下，哎，有2-3个方案。
2: 对，
6: 如果说这2-3个方案是真的，哎，可以像刚玉子说的，我2房换3房了，
2: 嗯，
6: 我改变了我的生活空间，我有提升了，但我花了小钱，
2: 嗯，
6: 我再去决定说，哎，这个钱我花不花？因为现在出这个设计图不花你的钱，
2: 一分钱都不花
6: 啊，全免费，也不用签什么合同，也不用交什么定金，
2: 嗯，
6: 啊，没有说什么你先交个定金吧，后面
2: 不需要，
6: 啊，定金全退，我才给你出这设计图，这，不用。现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设计师热线是可以免费帮大家出设计图纸的，
2: 不会差的太多的。
6: 就等于你去买车，不是报的车价，它是报的一个包含了所有保险。
2: 对
6: 啊，说到保险，我刚刚说到一个补充一个点，就是现在在无忧美家，你去真的有装修，它是每一个工程，它会单独去买一个100万的保险。
2: 嗯，
6: 就是刚刚说了，你可能业主自己去找拆救队啊，或者自己去找这些油漆队，出问题了之后都是业主担的。
2: 对对对。
6: 那像无忧美家整装他们这种企业，他是首先他是属于有资质的施工单位，
2: 嗯，
6: 所有的责任他来担。
2: 对
6: 啊，那他其实说吧，他也担不起，他也会担心中间出意外。
2: 嗯，
6: 那怎么办？他另外在为你的这个工地，
2: 嗯，
6: 不是为你的工人，
2: 嗯，
6: 他是整个工地帮你买一个100万的保险。
2: 哦，这个非常非常。
6: 什么叫工地保险跟工人保险？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工人保险是很多以前的一些小的装修公司，它是只会帮包工头，
2: 哦，
6: 或是某一些比较风险高的工人会买，就例如说水电工，高空作业那是另外的，
2: 哦，那不算，是水电
6: 高空作业是另外作业，哦，然后水电工因为容易漏电嘛。可能例如说做一些瓦工的啊，说是做木工的，他那个包工的

0: 总工头他会买一下，因为他那个是第一个，他的可能工作量会大一些，像那个做木工吊顶的，他可能要爬高爬低的，有时候会摔倒啊、滑倒啊什么的。那水电不用说了，漏电啊等等的会有风险。他会买个工人的保险，但这个东西其实在我那时候在处理纠纷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固定的大的工人就工头工人吧，他还是比较固定的。但是下面很多小的工人是很流动的。但是恰恰很讽刺的是，出问题的都是小工人，
1: 因为没有经验，
0: 对，没错，对吧？不小心这个切割砖的时候把手指给切破了，甚至再严重一点，我也见过啊。那一些开那个吊顶锯木头的时候，那个电锯也割伤了等等。那这些它是针对个人去保的，就说如果说你那个小的没有买，那这个费用谁去担？那就装修公司担。如果是小的还好，大的时候装修公司担不起，他就跑路了。
1: 哎呦，
0: 一跑路，最后责任方找到谁？跑和尚，庙还在这里，庙是你的，
1: 业主还在这儿，
0: 那就会找业主先垫这个款喽，让业主再去找装修公司去理这个赔喽。那结果找不到了，怎么办？那现在像无忧美家整装他们的这个解决方法是，不让业主去承担这些责任，然后也不让业主去担心啊，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之后装修公司找不到了，我直接帮你把这个工地买一份保险，出了问题保险公司来赔啊，对吧？而且这个工地是什么，就所有只要是合法进入到工地的工人都由这份保险去保障。那就不会说存在说因为流动性的工人他就会说突然这个保那个不保。那所以我也再次强调说，作为业主，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要省钱，钱是要真的花在刀刃上，但同时该花的钱还是得花。那你像你刚那个听众，他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说我要30万啊，或者说我要这个装修，很多装修公司一听哦，你的预算是30万，行，我就报一个29.8万。
1: 让你开心，
0: 让你觉得哎可以。但是当开工了之后，他可能会这里加一点那。他就后面薅你羊毛嘛，这里加你1-2千，那里加，其实加着加着就加了4-5万上去了。然后其实你这一算下来，你花了35万。结果比可能一开始有一个公司跟你说32万，但是跟你签的是闭口合同。就是32万没有增项，没有被动增项，就不存在任何的费用去增加了。那你可能最后，我们就等于买车买保险是一讲的是落地价，
1: 对，落地价
0: 啊，就不是说一个叫车价，
1: 广告的推广价
0: 啊，对，所以有时候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而且刚刚说的一个责任方，有资质的装修公司，它就是能够帮你承载所有的责任。而且整装比以前你找一个硬装软装的公司还有个好处是，硬装软装在很多工程交接上它存在一个对接不是绝对对等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举个例子，你现在装衣柜了，衣柜过来之后发现你的墙壁或收口没做好，
1: 对，
0: 那以往都是让软装公司来收的，但软装公司针对一些可能口子比较大的比较奇怪一点的，他通过软装是很难帮你做得很漂亮，他可能收口会收得要不特别宽，特别粗，然后就不美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更需要是硬装的团队来帮忙做一下收口。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以前硬装公司我都撤场了，我肯定不会回来帮你做这个事情，除非是有一些特别关系比较好的啊，他可能会有时候
1: 负责任一些的，
0: 他考虑是你可能还有一套房子，或者说你还有朋友介绍，我就卖这个人情给你吧。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闹僵了，我还为什么要给你做，我就不管你了，我把钱都收了嘛。所以
1: 这么就是收翻脸不认人的吗？
0: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多都是3年不发誓，发誓当3年，就很多的
1: 意思就是
0: 说因为你装修完了短期你不会回来找我，我先割了你一波韭菜再说呀。然后这个其实是很讨厌的一个就行业的败，就是很就是一些我们说的老鼠屎就是专门是让很多业主对这个行业产生坏印象的一群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像无忧美家整装，我当时去了解的时候我也跟他们探讨过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第一所有的业主来装修他们的合同文字的保障啊，还有包括施工现场会有很多原始记录，它是具有法律的效力的， 就说你出了问题之后没。

0: 有没有说推卸责任的这种余地、嗯
1: 哦、
0: 业主是直接可以追讨他们装修团队的
1: 就追讨到店
0: 责任，而且这个责任是你哪怕是去到法院、
1: 嗯、
0: 去到这个诉讼，这些原始记录都是对业主更有利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0: 那另外刚刚说的就是、嗯、我们软装跟硬装的一加一吧，我们叫跟整装它是不是能对等呢？就刚刚说的软装硬装两个团队，它自己是有虽然说有利益挂钩，但是同样、嗯他两个之间的责任，他是我也不想管你的，你也别来搞我。
1: 嗯，
0: 所以你的屁股你来擦，我不帮你擦。
1: 嗯，
0: 但是最后就会导致业主说做不好了，我是找硬装公司还是找软装公司？
1: 嗯，
0: 结果两个公司可能都说你找硬装帮你搞会更好。硬装说哎呀我都撤场了，我成本很高的，你看让软装那边帮你搞一下吧。
1: 嗯，
0: 结果这个皮球就踢来踢去。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可能还不是软装公司，还是自己到厂家去买了一些所谓的定制家具，或者说上我们的网络电商平台，结果买了回来，他最大的坑就是厂家跟安装的师傅也不是一起的
1: 哦。
0: 结果师傅没装好，就说你的产品不行。
1: 嗯
0: 啊，厂家说你是你的当时那个师傅不行，我去帮你投诉。结果这个事情一拖再拖，拖个半年一年的，
1: 嗯，
0: 受苦的还是业主。
1: 哎，我觉得真的是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0: 那现在像无忧整装，那整装就是我不管你是哪里的问题、嗯、我不管你是原来的房子问题，还是硬装团队问题，还是家具本身问题、嗯、反正有问题，
1: 对，
0: 无忧每家一个公司给你全包干了。
1: 嗯，
0: 就是你不用说担心说出问题之后我还自己去找材料商啊，找工人啊、
1: 嗯、
0: 找单独的一些家具的厂家，而是一个公司。那包括我们买车为什么要 4S 店，
1: 嗯，
0: 啊，从上牌到买那个保险到落地，所有都是一个公司帮你搞定、嗯、对吧？这样子其实让业主现在在那么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中，你多一点时间去享受生活，为什么要把这些时间浪费在这些琐碎的一地鸡毛的事情上？
1: 哎呀，我自己就有这种感慨，因为我上一次装修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碰到无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了解到嘛，但是我找的那个装修合作伙伴，我觉得也挺靠谱的，
0: 就是起码是一个整装公司嘛，
1: 是个整装公司。而且呢，就是我现在房子还有什么问题啊？你看我都一年多了装完，我如果是哪个地方墙花了，我还可以找到我的项目经理人过来帮我修补。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好，一个是装修的整体过程没有花太多的心思，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协调，
0: 是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
1: 对对，他们还会跟我说你不要管这个，我会帮你搞定。
0: 像你看、嗯、像无忧美家整装，他们是你装修完之后他还会上门主动帮你去检修。
1: 对对对
0: 对，那其实像刚刚说的，我们看选定装住、嗯、看第一看有没有门店，
1: 对，
0: 第二看有没有资质，
1: 对
0: 啊，第三他的门店够不够大？
1: 嗯，
0: 因为越大的门店代表什么？越稳当，
1: 越稳当
0: 啊，越稳当。
1: 本身第一次投入成本就非常高了。
0: 那所以如果说你还在纠结啊，就是旧房换新、嗯、是买新房还是说旧房改造啊、
1: 嗯？
0: 现在给你一个渠道，给你做一个参考，你先找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设计师热线，找他们去帮你出谋划策，
1: 对，
0: 出一个免费的方案，你再去评估、嗯、究竟买新房还是旧房变新居。
2: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嘉华。
3: 大家好，
1: 嘉华也是装修质量鉴定的高级工程师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天呢就一直在讲，哎，究竟呢你如果是想以旧换新怎么去换，如果说想以旧装换新颜的话呢又怎么去选，所以嘉华要给大家总结出了五字真言，叫定哎，看选定装住，
3: 对，
1: 就是用这五个字呢去选择靠谱的装修伙伴。那看我们已经说得很充分了，就一定是要看地址、看门面、看它的一个实景，还有看它的资质等等。选呢，就是要选合适自己的装修风格，是吧？
0: 对，对、嗯，没错。因为其实选装修风格，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主他也很看重，
1: 嗯，
0: 因为以前可能很多广东的业主他们都是从实用考虑，
1: 对
0: 啊，那现在其实实用也是占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参考点，就首先实用、
1: 嗯、
0: 但也想说能不能为自己的新居或者自己住的地方能够添加一些自己个性化或者特别喜好的东西、
1: 嗯、
0: 就不要说进去就像一个清水房，就像昨天说的、哎、你几百万买个新房回来其实也 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清水房，
1: 嗯，
0: 就是墙面地板都有，但是你还要另外找全屋的这个家具定制，这个定居可能少说花个七八万，多的可能花个十来万，也是不是什么新奇事情啊，
1: 嗯，
0: 所以买房是不是就是提升你家居生活的最好的途径呢？
1: 嗯，
0: 不一定啊，
1: 嗯，
0: 一定要量力而为，同时要充分考虑你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周边的配套。
1: 嗯，
0: 那有时候你如果真的你的旧房住得很舒服，只是因为里面的装修啊或风格啊没达到你现在的诉求的时候，不如找设计师去聊一聊，
1: 嗯，
0: 也许可以给到你一个省下几百万的一个方案。就是现在你去到很多的设计公司，甚至是你买房，
1: 嗯，
0: 他有时候都不一定有实体样板间，
1: 嗯，
0: 就给你可能图片效果图，
1: 哦，
0: 对吧，你去买房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很多装饰公司也是，
1: 嗯，
0: 可能的门面很小啊，他不可能说我整个房子做出来给你看，他会给你一些到，哦，我们以前做过的一些成功案例，你看一下有这些风格，
1: 嗯，
0: 啊，或者说这是我们的设计效果图，你可以看一下一个设计风格。然后你说那有没有样板间，他说有样板间，但样板间大家都是看到是某一个厨卫，
1: 嗯，
0: 很多都是只有一个厨卫，可能是三分之一的客厅，二分之一的房子啊房间，然后让你看到是可能墙面的墙面漆啊，这个地砖啊墙面砖，就只是让你看到很局部的一个工艺的标准，
1: 嗯，
0: 但是他没有办法把整个装饰装修的这种设计风格完整的呈现，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误判，就作为普通的业主，
1: 嗯，
0: 我像昨天说的，我很想做法式，
1: 嗯，
0: 但是我又想做一些简约的搭配，怎么搭，
1: 嗯，
0: 那你靠那个设计师帮你用嘴上去描述，你可能会无限的想象，当然是往你最漂亮的方向去想象了，
1: 嗯，
0: 结果出来的效果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
1: 哦，
0: 但你房的钱已经交了，
1: 对呀，啊，
0: 定金已经交了，那，
1: 嗯，
0: 箭在弦上了，怎么办呢，对吧，如果说这个时候退，你又退可能会涉及到什么一些设计费
1: 啊
0: 反正可能会退的时候不干脆啊，变成就是大家会望而却步。那现在像无忧美家整装，
1: 嗯，
0: 我觉得挺直观的是他们把现在目前在国内最受欢迎的那十多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他一比一的做了，一比一是客厅房间厨卫整体的都做好了，
1: 嗯，
0: 你进去你就能知道，哦，这个风格它的整体搭配，客厅的颜色，房间的这种格局怎么样让我看起来更舒适，
1: 嗯，
0: 你会有一个很快速的这种评比、
1: 嗯，
0: 而且有些朋友说我想做混搭，那无忧美家整装也真的花了点时间做了几套混搭的风格，
1: 嗯，
0: 啊，混搭的风格就是可能把美式跟简式啊，那个极简做了一个融合，
1: 嗯，
0: 啊，甚至是把一些欧式啊，是简欧啊，
1: 嗯，
0: 简欧就是把欧洲的法式或者说跟极简做一下融合，
1: 哦，
0: 就说大家怕线条太复杂会不会容易藏灰，
1: 嗯，
0: 啊，他做了这个简欧就是有欧式的风格的同时，
1: 嗯，
0: 它又比较容易清洁，
1: 哦，
0: 那所以他们会把这种实体的东西一比一做了之后，第一个你过来看设计，
1: 嗯，
0: 很直观，
1: 嗯，
0: 就不是停留在一个效果图，
1: 嗯，
0: 大家知道效果图是什么，它有美化，就等于照片有美颜啊，我们相亲只是看图片啊，可能都是骗人的，一定要大家面对面坐下来面对面聊个天吃个饭才能真正去了解这个人。房子一样，我们只是看效果图是真的找不到这个真实感的，
1: 嗯，
0: 一定要去看实体样板间，
1: 嗯，
0: 那无忧可以说是目前我看到全广州市中心拥有最多实体样板间的同时，
1: 嗯，
0: 也是最大的一个展厅，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帮你的旧房换新居，
1: 嗯，
0: 啊，除了买房以外，记得可以通过我们的设计师为你去找一个新的方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随着一股弱冷空气的到来，雷雨将逐渐的增多。气象台预计，今天粤北、粤东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到后天，我省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昨天我省高温天气持续，广州荔湾区沙面街黄沙码头气象观测站录到了全市最高温41.6度。去年人口增量10强城全部出炉，深圳、东莞、广州居前三，再加上排名第6的佛山、排名第7的惠州，半数席位被广东收入囊中。广东以79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全国第一，其中29万人源于自然增长，其余50万人由省外地区迁入，充分展现了 GDP 第一省广东天才又天丁的强大吸引力。昨天，今年消费品标准和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在广州举办，多项国内首个亮剑，国内首部潮玩领域国家标准的编制工作启动，海珠区正式发布支持潮玩产业发展若干举措，对首次获得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企业工业企业给予最高250万元的支持。昨天，今年珠海高考爱心车队启动仪式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遇见大桥广场举行。该活动得到多家出行企业积极响应，考生免费接送服务预约报名已经在5月26号启动，5月31号的24点截止。明天粤 BA 东区进行第11轮，也就是最后一轮常规赛。除了同为8胜1负的深圳队和东莞队，潮州队、汕头队、河源队也已经提前一轮晋级到季后赛。惠州队、揭阳队、清远队最后一轮将为一张季后赛门票展开争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9: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撞见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
1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0: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11: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10: 有大厂
11: 了，西湖大学。
10: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11: 嗯、
10: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11: 嗯、
10: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11: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0: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11: 嗯、
10: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11: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总是整些嘎啦鼓气儿的玩意儿，跟你没事找点事儿，来来回回踩出多少脚印儿，眼瞅转过身送到你家大门儿。到了这空劲儿，嘴上咋没词儿了？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上午的10点10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您问好。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实时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您可以在乐 TV、乐听 APP 以及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新浪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进入直播间留言打卡，发表你的观点。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各位预告哈，我今天要拉通3小时版面，从10点一直陪各位到中午的1点钟，也就是说10点到12点，广东民生热线节目帮助大家来进行维权。那么12点到1点的给个说法节目，今天我也来代班主持，跟各位共同来关注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也同步为各位邀请到了专业律师做客直播间。所以呢，前2个小时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些维权投诉难题。那么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这个事项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或者说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节目免费跟律师咨询一下，因为今天节目里你要是打进节目热线的话，那律师会帮助你梳理一下你现在所遇到的法律方面的这个难题。所以呢，12点到1点的时段，大家记得啊，可以打进我们的直播间热线。那么今天这3小时，我们就一起愉快的度过吧。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继续的来聚焦大家的这个投诉难题。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在留言啊，好人一生平安说金亮今天辛苦啊。追光者说能连线不？此刻没办法连线啊。如果你有维权难题想要反映的话，广东民生热线的微信小程序你可以搜索一下留言给我们，那么合适上节目的话，我们会提前和您联络。还有魔女老罗，这都是老朋友啊，说金亮今天连班啊，连班没问题，3小时问题不大啊。豆仔爸说节奏别太快哈，3小时挺长的，你们不老盼着我多做点节目吗？咱今天就一次来个够啊。 Mr. 李说哇塞金亮，之前同事替你，今天还人家吧，说的没毛病啊，又让你知道了。来吧朋友们，我们闲话少叙，马上接入今天第一个投诉电话。您好
3: 啊。喂，你好。
0: 哎，怎么称呼您，贵姓
3: 啊？我姓廖。
0: 好，廖先生，跟我们说一说您要反映什么事儿。
3: 我想反映的是那个飞利浦那个呼吸机啊。
0: 啊，飞利浦的呼吸机。
3: 对，
0: 这对我们来讲还挺陌生。
3: 对，它是一个功能性的那个医疗器械吧。
0: 啊，功能性的医疗器械，那发生什么问题了？你是买了他们机器是吧？
3: 啊，对，是。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有一个全球的那个召回，因为他们的质量问题啊，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召回嘛。
0: 就是2021年他们发布了一个全球召回，就是你买的那款机型是吧？
3: 对，不止我这款，其实是好几款机型他们在召回，但是我们这款是其中一个嘛。然后呢，
0: 您这样，您把那个手机离嘴巴近一点，要不然听不清您在说什么。
3: 啊，现在行吗？
0: 啊，现在好一些。
3: 是去年的时候，我在网上面嘛，在平台上面，就在网络平台上面。
0: 是不是用了耳机啊？越来越声音越不清晰了。
3: 没有啊。
0: 就是固定放在嘴边，因为我现在听，我这边听起来忽大忽小的。 前两个字清楚，后两个字就不清楚了。现在可以吗？现在还行，您继续说。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听到那个召回的信息，我就上去问那个飞利浦嘛，他们就是说登记了以后一直在拖延呢。啊，就是你看到他召回的这个信息之后，然后你就问飞利浦，但是他一直没有召回你这一台是吧？
3: 对，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啊，这个呼吸机要被召回，还是很严重的质量问题吗？他那个内部有一个泡棉，他说会那个降解，然后就是会掉出来，掉出来会影响那个人体健康嘛。
0: 是大问题还是说你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是大问题，
3: 大问题是吧？就自己操作不了，必须他们来操作。对，他们是全球召回的那个。嗯，
0: 那你今天其实想让我们帮你维权的点在于说，为什么他全球召回这个质量问题的产品，但是你的这个没有召回是吧？
3: 其实不止我一个，在中国大陆的话，很多人都是这个情况都没被召回去。哦，明白了。那现在你自己尝试跟他们去沟通的时候，他们怎么跟你回应？他们回应就是说，等待那个厂家的统一安排发货吧。哦。
0: 但是也等了好几年了是吧？
4: 等了一年吧，有的等了几年了，我看网上面的反应。这个机器贵不贵？10000多吧。10000多块钱？对。嗯，好，我们请岛波老师根据廖先生提供的这个联系方式，致电一下飞利浦方面的官方客服电话，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全球范围内召回的这个呼吸机，但是目前他的这个以及廖先生说很多消费者的 依然没有被召回。然后再根据廖先生给我们留言的文字描述当中啊，他说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明确表示，全球范围召回部分有高致癌风险和安全隐患部分型号的呼吸机。那其中就包括廖先生这一款。那么他说呢，对中国的消费者，目前飞利浦是故意在拖延召回的进度。从去年6月份， 他得知他所购买的飞利浦伟康757P这款机型也在召回名单当中，然后召回替换的机型是该公司生产的 DS700机型， 于是他就通过各种方式和公司取得联系，但是从去年6月份到今天一直跟他说没有替换机型的库存，然后说要等待到货，但是一直也没有解决。他说经过一年的等待之后， 目前飞利浦官网说召回计划的进度已经达到了99%。他说但实际上很多的用户还没有更换，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个疑问又查询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信息，说那个原来要替换的 DS700 这个型号已经停产了，并不是不到货的问题。然后又和飞利浦沟通，他们也确实承认说确实 DS700停产了。那消费者廖先生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他说那就想问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一款已经停产的产品怎么能等到货呢？然后并且他发现这个情况并非个例，他在网上查询以及媒体报道当中大量消费者反映遭遇了类似的情况。那他就也说了自己的观点啊，廖先生此前给我们留言文字表述的，他说飞利浦召回的是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消费者每天用这样的设备不仅存在健康风险，心理压力也可想而知， 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关注他对中国消费者的这个召回情况，别让飞利浦对中国消费者区别对待。以上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个基本哈，但是更多的情况要和飞利浦官方来进行联络。我们现在尝试在致电他们的400电话以及他们公司的客服电话，目前还没能接通。 其实我觉得在您这个留言的里面啊，就是比较吸引到我这个高度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有致癌风险这几个字，有致癌风险这个情况是飞利浦中国他们在发布

0: 理解了，就是你自己在这个产品召回的时候，你都说你那东西有高致癌风险，结果目前的情况就是他并没有召回，也没有给你们替代方案，能不能这么理解？
1: 没有，对对对，
0: 嗯。然后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点啊，你在这个反映的这个文字里面，你一直提到他说他在对中国消费者区别对待，这个是你的感受还是说有什么实际的佐证？
1: 因为他在那个飞利浦那官网是国外的网站上面，他是有一个那个召回报告的。
0: 就是在飞利浦国外的那个官网上有一个召回的报告。
1: 对对对。
0: 那他国内的这个官网有召回的这个信息吗？
1: 这个没有召回信息在国内。
0: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有对中国区域的消费者发布过召回的信息。
1: 应该是有，因为我那个 机器有10多年了，因为可能那个资料缺失啊，或者怎么样，他没有联系我，是我自己主动联系他的。
0: 哦，明白。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希望他更换机器，还是说获得赔偿？
1: 我的诉求其实第一就是说给他给一个时间，什么时候能换，换不了的话有什么替代的方案？
0: 嗯，那这个机器现在是不敢用了是吧？
1: 肯定不敢用啊。啊。
0: 那你们这个又是必需品来的，那你现在怎么什么方案呢？
1: 租一个呗。
0: 啊，现在租了一个是吧？
1: 对啊。
0: 啊，明白。估计这个客服电话是有点难打啊，是不是？
1: 哦，
0: 说一直在排队客服忙。
1: 之前打还好吧，没有等太久。
0: 没有等太久。 好，我们先尝试等待一下，因为电话咱们已经接进来了，咱们就把这个推动下去。

哎呀，还在等待中啊，还没能够排到这个队接通道。我又看了一下这个廖先生给我们发过来的一些和飞利浦客服沟通的这个截图，然后这其中呢，飞利浦对于他们这个机器有问题是非常明确知道的，但是就是一直没有妥善处理。你看这其中呢，在去年六月份，廖先生给飞利浦官方客服的这个线上信息当中，他就问，他说这呼吸机水盒里有很多黑色的碎屑是什么，然后还这个沾手，然后对方明确的回复说此设备在召回范围，建议您停止使用。然后廖先生说不能不用啊，说晚上睡觉呼吸暂停100多次啊。这边说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便了，然后这边已经帮您备注新机到货优先联系了。然后三个月之后继续问说召回还没有货吗？

0: 然后对方回已经加急了，然后去年11月份继续问，说召回还没有货吗？然后对方继续回答说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请耐心等待。然后这个前段时间又再次问，说召回的机器还没有货吗？实在不好意思，目前暂未接到恢复库存的通知。最后就逼到这消费者在讲，他说不可能一句没到货就无限时拖下去吧，如果你们这样敷衍的话，我会采取其他途径进行维权的。 来吧，就这个情况，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啊，就是你也遇到了类似于像这个目前亮先生反映的这个飞利浦的呼吸机，然后出现了这个问题，召回，但是一直没有给到这个解决方案，也没有召回，也没有给到新的机器这个情况，大家可以向广东民生热线进行反映。我们如果收到更多的消费者跟我们反映的这个问题，也可以集中的帮助大家去维权。现在的情况就是我看到我们导播老师的这个电话一直在耳边放着， 估计还是在等待，没有能够接听到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我们致电与否对于推动这个事情的进展影响都不大了，原因就是因为目前消费者能够提供的这些证据和资料已经能佐证这个事情是真实存在和发生的。其实我们打这通电话过去就是想问一下他们的这个解决方案，然后还有就是一个一个消费者去跟他们对应这个反映问题的时候得到的 这个答案看起来都是比较敷衍，但如果通过媒体渠道我们去联络他们，不知道会不会有这个更进一步的回复。但是我想说的是，就不能无休止的等下去啊，所以我们再稍，哎，可以了是吧？
1: 有什么可以帮您呢？
0: 哎，你好，是飞利浦官方客服是吧？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线上跟您同步通话的还有飞利浦呼吸机的用户廖先生。 现在是这个情况，打咱们官方客服电话呢，是想反映廖先生说到他之前购买了飞利浦伟康 757P 的这个呼吸机，然后呢，他关注到这款呼吸机有高致癌风险和安全隐患，然后被飞利浦召回，但是呢，目前他的这个机器就一直没有被召回，然后他发现这个机器存在一些状况，比如水盒里有黑色碎屑等等啊，他就跟咱们飞利浦官方来反映。 当时客服给他的回复是说，这个设备在召回范围，建议您停止使用。然后，但是，
1: 明白，
0: 一直在维权，可是目前就是，说要替换的机器型 DS700， 一直就跟消费者说没有货，他手上的这个也没有召回，所以目前飞利浦中国方面对这个事情的处理方案是什么呢？
1: 因为像您刚刚反映的内容的话呢，我们目前的话，这个召回是一直在做的。然后呢，像您刚刚反映这个内容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作息人员，您如果说方便的话呢，可以把您的就是比如说咱们用户这边的一个当时这个廖先生的这个联系电话，您可以给到我们这边一下，我们跟我们这边上级去反映一下，您看可以吗，先生？
0: 没问题，就是过去从去年6月份到现在哈，廖先生是已经很多次跟你们在反映这个事情了，然后每次你们都说在加急。
1: 然后在目前没有库存，然后我们记录啊，提前联系您，但是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所以他不得已来找媒体反映这个事儿。我理解您的意思的。那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消息给到我们一下，然后我们也是关于这个用户反馈的一个信息的话，我们也是非常关注的，可以把这个用户的联系电话给我们一下。
0: 可以，没问题。就是待会儿把用户信息都给到你，但是我要提额外问一句，问一个事情，就是目前刚才讲到的这个
1: 飞利浦伟康757P是不是召回的这个机器名单当中的？这个的话呢，我们都是通过核实。
0: 没有，就是说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官方客服清不清楚这个情况？
1: 我们不是所有的市面上我们的这个召回的产品是需要通过我们官方客服这边认证之后核实之后才能告知到给咱们用户在不在这个召回范围内的。
0: 就是线上的那个聊天截图，他提供给我们的都是显示你们知道这个是召回名单，并让他立即停止使用。
1: 我为什么通过线上还要跟您确认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个图片的真实性。这个的话呢，是因为召回的信息，比如说市面上不是所有的呼吸机都是在这个召回范围内的。
0: 没有，我告诉你型号了，他买的这个是飞利浦的伟康757P。
1: 757P 每一台设备都有序列号的，先生。啊，就是还要根据序列号去确认是吧？是的。
0: 廖先生，你的这个其实是明确的，他们是召回范围的是吧？廖先生。
2: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就没什么好核实的了。现在把你联系方式给到他们，他们自己去核实，然后之后给咱们做回复，可以吗，廖先生？
2: 他其中提出过一个方案是用国产替代的。
0: 啊，他其中一个方案是用国产替代是吧？
1: 对，
0: 这个方案你不接受是吧？
1: 对，
0: 嗯，好，这个情况你也请帮忙记录一下，就是你们提出的拿国产机替代这个情况，他不接受。
2: 嗯，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用户的手机号可以跟踪一下我们让我们这边的上级领导可以跟用户。
0: 还有就是需要核实到的一个。
3: 北京时间，
0: 来，我们半点先进，半点报时吧。哎，可以。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10:32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这个情况啰里吧嗦啊，20分钟也算是终于联系到飞利浦方面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对于消费者来讲是一个很紧张的事情，就是他，你想日常生活当中谁家会买一个呼吸机呢？买个进口的呼吸机放在家里呢？那一定是因为身体健康方面有这样的需要，所以才会去购买这个东西。所以它相比于我们一般日常吃喝拉撒的那个消费还不一样，它是医疗用品。然后明确的这个消费者表示说，飞利浦已经全球范围召回这其中的一些有致癌风险和安全隐患的型号的呼吸机，但是它的这个型号就在名单当中，也跟客服多次明确，可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就一直没有这个解决方案。所以从维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飞利浦你现在整个的这个操作，如果消费者反映的是属实的，那确实是有问题的，无论是效率还是说你的态度。那其中他又讲到一点，他说他在区别对待中国消费者，那这个呢应该是消费者的体感，就他自己的感受，我们无从有这样的数据说啊，哪些可能非这个中国大陆地区的就立刻更换了，然后中国大陆地区更换就慢等等，就是只能是说消费者之间产生了这样的感受，但是我们不能下这个结论说它区别对待了。无论怎么样哈，这个事情虽不复杂，矛盾虽不突出，但是非常值得重视。所以后续我们在节目之后也会再次跟这个飞利浦中国方面联系哈，尽快的把这呼吸机更换掉，因为他客服都明确说了，你这个型号有问题，请你立即停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整个动作根本就没有能够跟上啊。好了，呼吸机这个事情其实只是对于一部分的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啊，可能是有用，因为大多数家庭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大家听起来就会觉得说和我没啥关系啊，但是确实有这样需求的家庭，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个投诉呢，可能是涉嫌有虚假宣传，然后招聘工作人员到澳门去打工
1: 但是收取了一定的费用之后说实际情况不是那么回事，我们来接近一下投诉人张女士哈。张女士你好。你好。嗯，和我们说一说你在什么样的公司然后经他们介绍去澳门上班的。我是在珠海市创贤帖服务咨询有限公司，这一家公司的话，然后
0: 这是一个人力资源的中介吗？
1: 对，他是一个中介公司，但是后来的话我查询到他的那个营业执照并没有一个就是可以介绍工作去澳门上班的一个营业范围。就是没有对外劳务的合作资质。对，是的。然后的话他通过一个诱惑的一个方式虚假宣传，把这个工作。他通过诱惑的方式虚假宣传，他怎么诱惑你的？又向你进行了怎样的虚假宣传？ 他一开始的话就说有几份优质的工作，然后让我去那个澳门那里上班，然后刚好我没有工作，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下，然后他就说这份工作的话他的薪资，然后一个工种还有一个工作的一个地点，然后的话我觉得还挺符合我的，然后我就交了一个10,500块的一个中介费。然后当我去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要的工作是美容师，
0: 但是他给我安排的是产后还有按摩。然后的话他说的工作地点是在那个关口附近，但是我进了关口了之后我还得要搭公车来回要2个小时。就是你通过了那个关口之后你要去到工作地点还有1个小时的路程。2个小时来回要2个小时，因为他一开始说是在关口附近的。因为你人得住在珠海，
1: 所以如果他来回2个小时相当于你的通勤时间你根本承受不住是吧？是的，我通勤时间本来在大陆这边已经2个小时了，然后过关还得要去那边2个小时。然后我上班的一个工资的情况根本他不是说的那样子的，一开始是说1个月的试用期8,500的一个底薪加500块的房补，然后再加手工费还有提成。后来发工资的时候我才发现
0: 只有8,500的底薪加500块的房补，也没有手工费，也没有提成，而且的话要3个月的试用期。那3个月试用期的话发多少钱？我没有做到3个月，我到第15天发工资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就立马辞工了。立马辞工的话，然后我跟中介公司反映这个问题，我说你这个是虚假宣传，我才过来的。然后他说那个合同里面写着 说是我如果是个人原因辞工的或者是被雇主辞掉的，这个是不予退款。然后我说这个怎么算是我是个人原因呢？这个明明就是因为虚假宣传。所以就是对于当时你和这个中介公司之间签的协议，就是在你发现你实际的工作情况和他宣传的不符的这个情况之后，你再去跟他说我不做了，你要给我退中介费的时候，他说这是因为你个人原因， 所以他们不退中介费是吧？是的。然后我现在想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是你在跟这个中介公司联系的时候，你刚才讲到的，比如说这个工作离关口要这个近，然后包括刚才说的这些薪资待遇，包括这个工种你要去做美容的，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是做产后护理和按摩，那这些种种不相符的这个内容，
1: 当时他是口头跟你介绍的还是写在协议里说你是什么工种然后薪资是怎么样的？
0: 我是有那个聊天记录的。有聊天记录，明白。所以你是有这样的证据在的？是的，有证据的。对，然后我也起诉他了，我都有证据在手的。
1: 你已经起诉他了？
0: 对，但是起诉的话他那个
1: 已经立案了吗？或者是有判决了吗？
0: 立案了，还没有判决，他没那么快。
1: 目前这家公司的态度是什么？会给你退这10,000多吗？他是这样子的，一开始的话一直都不肯退，后来的话我也在12345的平台给他做一个投诉举报，然后的话他就给我打电话说给我退3,000块，我说3,000块不合理。然后的话后来的话他可能就是各种部门打电话然后查他公司这样子，他又给我发信息说最大的一个努力再给我凑多1,000块，然后我就
0: 给你退4,000块钱。
1: 对，退我4000块，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我就直接回复他，我说我这边的话是觉得你这个退款的价格是不合理的。一来的话，我已经浪费了
0: 好，细节不说了啊，我们来联系一下这家公司，方经理就是这家公司的负责人是吧？
1: 是的。
0: 导播老师来尝试和这个方经理取得联系啊。这个事情呢，其实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资质的问题，就是这家公司是否允许他从事对外劳务合作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如果你想从事境外就业中介，你是需要有资质的，没有资质你干这个事情就是违法的。并且我去查询了一下这个公司的经营范围，它的经营范围仅显示信息咨询服务，没有显示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或者是境外就业中介资质。那如果他擅自去从事赴澳门工作的这种介绍是属于非法经营，那么他所签订的这些所谓中介协议也就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这张合同有没有效还要打个问号。与此同时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虚假宣传的部分，他说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啊，吸引他交中介费的时候跟他承诺说关口附近美容师高薪，结果去到之后地点偏远，做产后和按摩，并且工资也根本和宣传的不一样。那么如果有这些实际的证据能够证明前后不统一的话，作为这个消费者他可以去主张撤销这个合同，并且要求他全额退费，甚至可以要求他赔偿。然后就是刚才第三点，他讲到说这家公司说是因为他的个人原因离职的，所以不退费。如果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两点他已经达不到这个标准的话，那其实他所主张的说因为他个人原因不退费，所以不给他退这10000多的中介费本身就已经无效了，因为合同都可能是无效的。然后又存在这样的一些误导和欺诈的行为的话，那个所谓的免责条款对于这个消费者将没有约束力啊。这个情况在民生热线的节目当中不是第一回哈，我记得去年我们帮助一个东莞的市民朋友，然后他当时是赴港去务工，对方收了他应该是30000多，我没记错的话，这样的中介费，结果去了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通过民生热线的这个联络，包括和那个公司之间的协商，最后全额给他退了这个中介费。我在这儿要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尤其咱们广东哈，这个和这个香港澳门都很近，并且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很多的互联互通，然后很多的这些政策啊，支持我们比如说去香港澳门工作，或者是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同胞回到我们内地来工作，这些当然是好。我们先来联系一下方经理。方经理您好。
3: 老魏，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
3: 不用不用，
0: 打您电话是来打回去，以为我来跟他做虚假宣传的吧。

我觉得要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大家千万要找工作的时候遇到这种中介公司要注意，因为就像这种啊，你后面跟他扯啊，这件事情都已经非常费力了，他可能觉得我是卖广告的。不接了是不是？不接了的话我就换手机给他打啊，接着打，再打两遍。如果他这个还是接不进，我们就直接找职能部门举报他。

我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个案例哈，给大家提个醒，就是说如果你遇到这一类可以推荐你去香港澳门工作的这种中介，因为他们收费通常不便宜的，就一万两万的，这都是非常正常的这个收费价格，所以大家不要轻信啊，不要轻信他的这种宣传，因为通常这些中介收了你几万块钱之后，很多事儿他就不管了，你任何去到那边工作的时候产生的，比如说薪资根本不是承诺的那样啊等等这些问题，你回头再找他，他就直接推一边去了，他觉得跟他没关系了，所以这种情况就是一定要提防。还有就是刚才讲到的，像这个消费者，他是能够找到聊天记录等等这些信息予以佐证的。如果当时你们是通过电话的形式，没有留下任何的证据的话，你后续维权也会非常困难。接着打，就是我一遍一遍给你打，其实就证明我们这儿不是要给你卖广告，因为一般广告销售的电话你挂一次就不会再打了。所以我们导播老师说打一次挂一次就持续打，就证明真的有急事找你啊。再看一下，如果不行就用我这边的工作的电话号跟他联系。来，你那边挂了，我现在我用这边的工作手机给他打。

0: 哎，你好，张经，那个是方经理哈，我这边是民生热线节目组，您先别急着挂，我们不是来给你卖广告的，是这样，有一个你们的用户啊，张女士跟民生热线反映说，之前你们中介介绍她去澳门工作，然后现在呢，她就说她去到那边发现情况跟你们宣传的不一样，然后就希
1: 啊
0: 望通过，
1: 不，同事，首先这个是叫江小华，对不对？
0: 对。
1: 我确定一下，不是的，这个事情不是他所讲的，他在说谎话。其实这个
0: 所
1: 事
0: 以我
1: 情，
0: 联系您呢，就是想听一听您这边介绍一下情况，我们也没有完全采信他的。就现在主要的争议是说，他给了你15,500的中介费，但是他发现你们介绍的工作和他实际去到那儿不一样。您介绍一下您这边的情况。
1: 我大概简单的跟您说一下哈，完全不存在于这种情况，因为他呢是面试美容师的工作的，他这个美容工作经过了3轮的面试了，前视频面试2次，面完之后，然后再亲自去到澳门那边去跟雇主去试工，去他的店去看啊，去试工是什么？因为一般像这些技术类的，要做美容啊、厨师啊，或者是室内啊这些工作，我们一般都会强烈要求雇主要试一下手法，也是怕会存在一些怎么说呢，一些争议各方面。所以他是经过3轮的面试，去到澳门那边现场试工，跟雇主去谈完、确定完之后。他雇主确定录取他，他自己也确定喜欢这份工作，然后他才去交资料、交费、去办证的。现在只是他的点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子，他在意的点是因为他自己住金湾，雇主本身请他的话，可能就是那雇主是有几家的美容店的，他之前跟雇主申请过，他想做美容，他想做管理层店长，刚好雇主觉得说他可以给他一个机会，他另外一个店需要一个店长的岗位，所以调配了他过去。当时可能那个店长、那个雇主比较忙，他就没有跟他说清楚他的用意。他去到那边其实也才短短几天时间，他都没等人家老板回来，人家老板都跟他说：“我这几天在外面出差，你有什么等我回来再说。”他完全没有给人家细时间的，
0: 我能不能理解为说，
1: 他自
0: 他
1: 己找
0: 实
1: 老
0: 际
1: 板的，
0: 上去那么远，去到就是离这个关口远的原因，是因为去那个远的店可以做店长。
1: 对。这个也是他面试过程中他自己跟雇主申请他的想法，雇主觉得是刚好他有一家店是可以要用到店长的岗位，所以雇主是为了就是说给他机会去综合去考验一下，但是可能这雇主没有事先把话跟他撂明白讲，他去到那边可能是2、3天时间，他觉得远，觉得离他住的地方远，但是关于这个远的地方，他这里又不对。他在面试前，雇主就跟他说过，你到时候要过来澳门这边上班，你不能住在斗门金湾，你住斗门金湾那边确实是你的路程会比较远一点点。他自己跟雇主拍胸口保证说，他会租房子租在离关口最近的地方，绝对不会耽误上班的时间各方面。雇主说好，那既然你这么有诚心，你既然就说你自己可以解决你这个上班通勤的时间，那大家就没有什么，雇主就决定录取他。雇
0: 所
1: 主
0: 以就
1: 他
0: 是
1: 现在
0: 说，
1: 前前后后的事情不清楚，
0: 并不存在你们介绍的工作和实际工作不相符，而是说他了解这个全部的信息，他同意这样。
1: 对，他同意的，他自己首先，大哥，首先，同志，你听我讲。所有的工作从来没有强买强卖，所有的一切都是公开透明。而且关于这些，就是关于试手法的东西，我们一般都是给雇主立规矩，让他们亲自去试手法，亲自当面去谈到清
0: 这
1: 楚
0: 样，
1: 楚。
0: 方经理，
1: 你觉得其他方面确定？
0: 我能听到您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您很委屈。我们刚才跟用那个工作电话给您打的原因，也是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跟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因为我现在用的是这个工作的手机，所以它是不太方便咱们来通话的。我现在用那个固话再给您打，您接一下好不好？啊，
1: 可以，
0: 好，
1: 好，
0: 来，
1: 好，好，好，好，
0: 导播老师再重新给他致电一次啊。然后我们现在跟这个投诉人张女士了解一下，就她说的这个情况是，符合你这边了解到的情况的吗？
2: 不符合。
0: 啊，
2: 他
0: 好，
2: 完全
0: 您稍
2: 讲
0: 等，您
2: 的
0: 稍等，
2: 都是另外一方
0: 我们
2: 面。
0: 重新把这个两方都接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跟刚才那个方经理，刚刚通过话哈，方经理说呢，就是你去到那个路程较远的店工作，然后等等，这些都是在经过几轮试工，然后你和这个雇主都已经沟通好的情况下确认的，是这样吗？
2: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而且的
0: 你
2: 话，
0: 说一下你这边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 我和雇主的话也有一个微信，然后也有聊天记录，我都有证据的。
0: 不是，就是
2: 然
0: 我
2: 后
0: 想
2: 的
0: 跟您
2: 话，
0: 说的是，你 是去到那个与实际的那个较远的工作地点去工作的原因，是因为那个店需要一个店长，所以你同意去那儿那边吗？实际上他给你提供了其他方案，是这样吗？
2: 肯定不同意啊，因为我去一个店的话，我是一个新人，我怎么知道那个店是没有店长呢？如果没有店长，我肯定不会去那个店啊，对不对？
0: 不是，刚才这个中介公司说你是经过三轮的面试的，最终去那边上班，是这样的吗？有这个过程吗？
2: 首先我们是视频面试的，然后的话就线下一个试手法的面试，总共是两场面试。两场面试的时候的话，然后的话就开始给我办证，我再进去的。但是的话，他说的，我答应雇主说要去到拱北那边找房子住，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今年才来的珠海金湾这边买房子，所以的话我不可能抛弃不要小孩，因为我晚上还要带小孩的，我怎么可能租房子去拱北那边住再去上班？我根本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完全没有。
0: 嗯，然后另外一个他就是说，他给你介绍的是可以离关口比较近的美容师的工作，但是因为你跟雇主之间协商了之后，然后你选择了他这几家分店当中那个远的地方去上班。
2: 我根本没有跟雇主协商，雇主也没有跟我说过了关口要多久时间才去他这个店，也没有说这个店没有店长。
0: 然后你去到那个较远的店，你待了多少天啊？
2: 就总共的话，就是前五天的话，他是试工，是不给任何费用的。然后的话，让我来就是熟悉一下这个店面的。然后的话，做了那个月的月底，总共就前后六天时间。然后的话，我才发现，那个店长原来是月底就没有做了。然后的话，到了这个月，就是五月的五号发工资，他给我的账单我才看到，总共。前后不是七号发工资，我看到账单前后总共15天时间不到，我才发现我来这里上班，我的工资根本不是我所说的那样子，所以我才立刻辞掉这个工作的。
0: 明白了，明白了。好，我们再跟回这个方经理啊，方经理，您看张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呢，和您刚才跟我说的情况好像又有一些分歧。那这样的话，其实。
3: 您听我讲哈，同事，同事，他呢，因为我们这些的话呢，全部都是交由雇员跟雇主方自己去面试。
0: 我问您几个问题吧。我问您几个问题，就是第一，咱们珠海市创新界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你们的经营范围包不包含职业中介、劳务派遣，还有对外劳务合作？你们有没有这个资质？
3: 我们是提供信息资源各方面的，
0: 就是你们能不能够从事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对外劳务合作？
3: 我们一直都是做这个的。
0: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国家的市场监管部门在给你颁发营业执照的时候，你的经营范围里有没有中介、职业中介、劳务派遣和对外劳务合作的资质？
3: 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们这些是
0: 你不能不知道啊。您作为企业主，您还是法人，这个您肯定要知道，就是你做的这个对外中介它是有门槛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这家公司有没有对外劳务合作的经营资格证书，或者是境外就业中介的资质，有没有办理过相关的这个内容？
3: 因为我们这些是给第三方承包的，回头我问一下他。
0: 若没有的话，你们从事赴澳门工作介绍属于非法经营，那么你们跟这个消费者之间签的中介协议就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所以你这张合同是无效的。那也就意味着你以他个人原因离职，不给他退这10000多的中介费，这个条款就是无效的。
3: 同志，其实怎么说呢？
0: 同志，其实我只问你一个，你有没有超范围经营？你允不允许介绍这种赴澳门工作？你公司有没有资质从事这个？
3: 回头我问一下。
0: 如果若没有的话，其实咱讲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用了，因为这个事情的话，就可以直接找珠海市商务局外贸科，可以直接去因为无资质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举报你们，你可能要面临罚款。所以您先明确，因为这个公司的法人应该就是您吧，也姓方。所以您作为法人的话，你要承担一切这家公司所产生的法律相关的这些责任。那么您现在跟我说的是你要问一问谁，其实您是法人，您还去问谁呢？
3: 因为我们这些是交由第三方那个税务公司帮我弄的，我回头去问一下他，我也不太清楚。
0: 我觉得这个情况您先了解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跟这个消费者之间有这样的不同的说法，非常正常。但是消费者他
3: 正常，因为
0: 他作为维权来讲，他提出这些诉求也非常正常。
3: 正常，我们都能理解他，
0: 能理解是吧？
3: 怎么说呢？对，我们能理解他，所以的话，
0: 您应该能理解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他能够带着孩子，这个宝妈她要去澳门工作，她无非是想挣钱养家糊口，所以那一万多的中介费对于她来讲不是小数目。若我们有资质给她介绍了一个合法合规的途径的这个工作，然后咱们正常去收费，这对于企业来讲是正常经营行为，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刚才我问到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没有资质的情况之下，咱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话，那实际上掀起来之后，你要知道这样的消费者还有多少。换句话说，你们做了多少单这样的业务，你心里应该有数吧？
3: 嗯，同志，我跟你讲一下，您说的这个问题，回头我去确定一下哈，因为我不太清楚。然后的话呢，关于这个张小华哈，因为所有的一切我们都不参与，我们只是提供一个资讯。
0: 你所有的一切都不参与，你为什么要收一万块钱呢？
3: 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我你听我讲清楚，我说的是这些信息资源，他们是经过双方几次确认。
0: 是，我现在问的不是他们双方的事儿，是问的张小华和你这家公司的事儿。他没有说那个雇主怎么了，他现在跟你说的是你这家公司收了他10500的中介费之后，他在维权的是这个部分的事儿。所以您刚才说的就是他和那个雇主之间怎么怎么样，跟你没关系，怎么可能跟你没关系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咱们中介公司太好赚了吧？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提供一个信息源，就是可以收费10500是吗？
3: 啊，不，那我不、
0: 啊、
3: 不是的。
0: 那你看，你又说跟你们没关系，然后你又说这不是的，
3: 不是，
0: 那到底跟
3: 你
0: 们有没有关系啊？
3: 你听我讲先，我所说的意思是说，他们两个人是直接面对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几次确定，再三确定之后，雇主同意录取那个张小华，那个张小华也确定去这份工作，然后他才会去办证去这份工作的。他因为他所讲的跟他面试过程中，因为面试过程中他们是现场在那里面试，我们
0: 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点，我觉得已经说得非常清晰了。您作为法人，请你去核查你的公司经营资质是不是符合刚才讲到的可以进行对外中介，甚至就是说职业中介的这个事情你们可不可以做，是不是你经营范围？如果不是的话，你在超范围经营，一举报你一个准儿，罚你都罚到你哭。所以你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在于你合法的前提之下，若你不合法你还在做这个事情的话，那你职能部门介入之后起底你过去做了多少单，你觉得这个事儿你担不担得住？
3: 嗯嗯嗯，
0: 好吧，
3: 好的好的，
0: 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也可以留给你，后续你有补充的可以跟我们来讲这个情况啊。我们今天这一轮的连线先到这儿，然后也跟这个投诉群众先说一声再见，后续保持联络。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近日，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今年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方案，这标志着全省今年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全面铺开。这次评聘工作将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以德为先、注重业绩、面向一线的原则，高标准选出一批技能领军人才，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技能动力。 昨天，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在深圳开幕。中国证监会负责人披露，今年以来，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外资正在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昨天，广州航天小镇项目在黄浦区西矶岛正式开工，标志着广州在培育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将布局可以重复使用航天运输系统、卫星制造及应用等产业方向，总产值将达到500亿，其中一期项目计划明年7月完工。连日高温下，广州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学生近日在网络平台反映宿舍空调问题。对此，广州大学称已经调整了冷气开放的时间，最高气温高于30度的时候，从11:30供冷到第二天的8点。广外在社交平台回复学生说，已经降低了冷冻水供水的温度，安排空调维修班适当加班处理故障。明天和后天，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进行第五轮赛事，以4连胜战绩在东区领跑的深圳队本轮客场对阵河源队，湛江队和广州队同为3胜1平，分列西区前两位，本轮分别客场挑战中山队和珠海队。据美国媒体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了一致，但是仍然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7: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嘞，朋友们，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的这个情况啊，大家听下来也听明白了，就是市面上存在这些压根儿就没有资质的公司，在做着这些所谓职业中介和对外的这些劳务中介的服务。我刚才也跟大家讲到了，大家要明白哈，想要从事这个方面的业务，他需要有资质，如果他没有资质的话，他整个的行为就是非法的。那么刚才评论区也有朋友说，哎，我之前差点儿就是上了这些中介的当了。还有一些朋友说，我之前啊，他说大多数中介都是这样的，那个收了钱之后，他可能就只管办个证，其他就都不管了。但是朋友们，那个证你自己也可以办。就现在我们整个政务服务的水平，以咱们广东为例，很多就是指尖上操作，不需要你来回跑。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粤省市，对吧？你想开个什么证明啊，办个什么东西啊，都直接就操作了，那何苦要给他1万、2万、3万的呢，对不对？他实际上这个所谓他挣的这个钱里面一部分就是信息差，就是觉得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弄，所以他们去弄这个，他要收你一笔费用啊。如果他提供的这个服务合法合规的，这没问题，他哪怕就是说他收你1万块钱，只是帮你去跑个腿办个证，你愿意给，那这也都没什么问题。但是前提的重点是他得合法合规，因为他没有任何资质授权，他就去做这种境外的就业中介，那这从哪儿都来说都是违法的。刚才大家讲说这个金亮这是属于打蛇打七寸，其实这是法律底线，朋友们，任何的这些什么合同啊、协议啊，这些公司所有的这些说法，一切要基于他得合法，他都不合法，那你还讲其他的，那不都是臭氧层子吗？没有用吗？然后你就像刚才他说的那些，哎呀，他们都那个联系过，他们之间对接过等等，这些就搞得自己好像没事人一样。那如果都是他们之间的，你什么事儿都不需要做的话，那我又为什么要给你1万多呢？对吧？ 所以他这个刚才这个人就是这家公司的法人，他在前头振振有词。当你问他有资质没有的时候，他开始含糊，他说我得去问一下。我说你就是法人，你还要去问谁呢？你要为这家公司承担一切的法律责任，你应尽的义务。然后只要一问到这个点就开始躲避，其实就八九不离十了，就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资质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个事儿。后续我们会跟这个投诉人联系啊，他如果解决了的话，我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进行通报反馈。好的，节目继续啊，我们接下来接入下一个投诉电话。正在线上的这位朋友你好。你好。
13: 哎，你好。
0: 哎，我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13: 江小姐。
0: 啊，江，
13: 是我吗？
0: 江小姐是吧？
13: 龙，一条龙的龙。
0: 啊，龙小姐，龙小姐跟我们说一说，您现在要反映什么事情？
13: 就是我。
0: 您现在是免提还是怎么样？就是很多杂音啊。
13: 手机有杂音是吧？
0: 就能不能把它稳稳当当放在嘴边？
13: 可以，我就拎着，没有开什么，我就拎着吧。
0: 啊，拎着，就是因为有来回摩擦的这种声音。
13: 哦，行行，现在听到吗？
0: 可以，可以，清楚的，你说。
13: 就是我去年呢就参加了那个全国运动会的通信保障工作，我是那个工作人员，我就在那个2025年的11月3号呢，就在那个顺德的德胜体育馆中心，然后履职那个工作，然后呢就在我的车呢就停在那个场馆的范围内呢，就是停。禁止停止的，然后我就打开窗户，我在车里面休息，然后呢，那个场内的那个园林绿化的洒水车的工作人员呢，就是高压枪喷到我的车里，还有喷到我的身上，然后呢，导致了我的车呢，就是车内的全部都泡水了，然后呢，那个座椅啊，还有什么的都湿了，然后当时呢，因为当时他直接冲到我的头、耳朵还有背部，当时我都很受到那个惊吓。
0: 那个高压水枪直接冲了你的那个头、耳和背部是吗？
13: 对，
0: 离得很近吗？
13: 很近，他就是隔了一米，都差不多一米左右。他就我旁边有一棵树，他就负责那个喷那些那个体育馆里面的绿化，他就喷那个我旁边那棵树，我的车就停着，他没有看到。我在车里面也没有认真看到我的车窗已经全部打开，他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没有那个违规作业吧，就这个意思。
0: 不是，还有就是你给树浇水用什么高压水枪呢？你又不是清洗，
13: 他因为很远嘛，
0: 清洗路面。
13: 不是他那个很，我也发了，在后台我发的是那个视频给你看，他的车已经比庞大的，他要喷那些大的植物，那个树木灌溉。
0: 然后呢
13: 就是。现在呢，我报了警以后呢，因为那个交警来了，他说这个不属于交通事故，因为他说我的车是静止状态的，不能就是通过交通的那个方面，
0: 所以就是走不了保险。
13: 对，走不了保险。然后他们呢就派出所就说啊，你们这件事是民事的事情，你们自己解决。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呢，他只是当时他叫了他公司的那个主管出来，但是那个主管呢。就发现了问题比较严重，要赔偿了，他就溜了。但是那个工作人员呢，跟那个公司问他有没有相关的那个劳动合同或什么，他就没有，因为那个二叔已经60几岁了，他应该是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那个合同。然后现在这个公司还有体育中心呢，就一直不出面处理这个事情，然后问题是直接在那个书身上。现在我的车呢，那个损失比较大的，我去了那个宝马 4S 店去，就是初步的检查费。那些都要9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如果要鉴定的话，也要9000多，还没拆开打开里面的泡水的情况。如果他现在已经拖了7个月了嘛，他没钱，那个二叔没钱赔，所以我现在我车的等于就是真的就是废了在这里。我还有我平时那个交通的费用，
0: 一直都没开是吧？
13: 没有，对啊。
0: 然后你现在去4S店检修的话，是已经做了检修的动作，还是什么都没做？
13: 没有，就是一个评估的价格都要那么贵，问那个二叔他没办法承担这些费用。
0: 那你现在是希望通过我们去联系这家公司，这个
13: 对
0: 阿叔的雇主公司？
13: 对，
0: 嗯。
13: 但是二叔就给了那个广东军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一个于总的电话给我，但是我们没法跟他沟通，因为他都是不停的去挂电话。派出所也打过电话给他，他也不承认，不接受。然后现在关键就是说，如果不是体育中心委派这家公司 在那个场所里面去作业的话，其实那个体育中心是直接的那个安全管理方来的。
0: 明白。我问您一个问题，您在参加这个十五运的保障工作，所以您的这个工作单位是哪里？能不能由你的工作单位和这个十五运当时的应该是组委会这一边，或者是你们这个场馆所在地的政府部门来联系这个事情呢？因为你们是工作人员吗？
13: 嗯，
0: 那你之前有没有通过这个渠道呢？
13: 涉及到我们要涉及到省公司各个渠道去沟通的话，我是这个就是自己的个人事情，所以公司那边可能不太积极帮我处理这个事情。
0: 明白了，就是说你想通过公司去帮你处理这个车被泡水的情况，也没太能推得动。
13: 对啊，他说就是你自己跟他的。
0: 你的那个场馆啊，当时你说的这个场馆应该是在十五运期间，它是一个其中的比赛场地是吧？
13: 对。
0: 然后这个比赛场地是。名字叫做顺德德胜体育中心。
13: 对。
0: 那这个体育场馆据你了解是顺德区里面在管理啊，还是说是哪里的这个场馆？
13: 顺德区的。
0: 顺德区的。那你跟顺德区区政府联系过没有啊？你说十五运期间我参与保障，我的车被那个体育那个场馆维保人员维护人员给泡水了。
13: 然后他就说你自己报警自己处理咯。
0: 啊，他跟你说你去报警自己处理是吧？
13: 对啊，他那个管理方就一直我连那个管理方的联系方式啥也没有，政府部门就一直是推缺。
0: 所以我想问的是，这个场馆是属于区政府的还
13: 是
0: 外面的？是
13: 那个区政府的那个管体的
0: 啊，
13: 文旅管体。
0: 行，来这样啊，我说一下这个思路，我们先去联系顺德区政府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然后跟他们讲，在去年十五运期间，在这个场馆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事。那么请他们提供场馆运营方的联系方式，然后由场馆运营方再去找这家做洒水的这个公司，然后按这个逻辑线找下去。
13: 好好好。
0: 我现在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啊，你的车到底损坏的严重不严重？
13: 现在是当时水喷进去了，地毯全部湿了，我们还没打开，根本没法确定下面的零部件有没有断路。
0: 那我现在想问的是，这个车的价钱和你维修的价钱肯定不在一个比例上。
13: 对，
0: 我们假使啊，这辆车如你所担心的，它真的泡水了，那应该就是损失非常惨重。那你过去从十一月份到现在五月份，连地毯都没有拆下来过。
13: 那个
0: 为什么是这样操作呢？
13: 因为二叔去了宝马那个 4S 店，他也了解。详细的了解怎么维修，先拆开，先检查，先清理水质。
0: 我的意思是说，即使阿叔没有钱，或你找不到。

0: 到责任方为你付这个费，
1: 嗯，
0: 你那辆车的价值应该不低啊。
1: 那个，对，对啊，因为不是，现在是维修的价值，肯定是超于车的价值。
0: 哦，还有我看到你发过来的这个联系方，就是你给我发过来的这些证据资料里面，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张应该就是说的这个 4S 店开出来的一个初步的报价单是吧？
1: 对，
0: 这个初步的报价单里面，他说需要换的零件，一个是左后门窗升降机，一个是门左后门窗升降马达，
1: 嗯，
0: 那这两个东西他给你报的价，四 S 店报的价是1980和2080，
1: 嗯，
0: 那如果走出四 S 店去维修的话，外面的公司可能这个东西也就是1800块，
1: 嗯，
0: 那四 S 店给出来的初步鉴定，不过就是一个门窗升降的问题，怎么会出现那么高的一个价格
1: 呢？不是。当时他那个车后窗已经不能打开了，已经因为当场有交警还有警察在现场去测试车的所有的功能，就是那个车窗打不开。
0: 我的意思
1: 是
0: 说 4S 店给你初步说到要更换的零件无非就是这两个，就是他没有大到离谱的程度，然后你为什么会放弃维修呢？是这个车本身的价值？
1: 不是我放弃维修，是二叔说他那个要证明他打进去的水是他的车喷出来的水这么那个狡辩的理由，他说你必须要鉴定是不是我的主任责任，如果不是他的主任责任的话，他不会承担。所以为大家，
0: 那你当时在车里，你身上喷的那个什么，后背啊、耳朵啊等等这些，不是喷的水了吗？
1: 对呀，
0: 那这个还
1: 有
0: 什么好说的？
1: 对呀，他就是现在在抵赖。如果我修了以后，我问过律师，如果我修了以后，他就更加抵赖我修好了，他就不承认有这个回事了
0: 啊。然后他说拆装车内地毯清洁，就是要拆你车内的地毯做清洁，四 S 店报的是3000，
1: 不是普通的那张地毯，是车底下的车的内置的那种地毯
0: 啊，就拆下来做清洁，他给你报的是3500是吧？
1: 嗯，
0: 你外面的修理店问过吗？
1: 我没有问过，因为我只平时都只是相信在四 S 店里。
0: 然后他说拆装左后门内饰板要收1500，这个你在外面问过吗？
1: 我没有。
0: 这个 4S 店报的价钱虚高太多了，根本不是维修正常的一个费用。
1: 不是因为我当时是为什么叫报了问了两家 4S 店，他那个意思让我去报问两家，他那个二叔说，但是那个二叔都是说他要求我去问这两家属于 4S 店的价格。
0: 嗯，
1: 那我就去问了，我就把车开过去了。因为 4S 店是最权威了，我不可能去那个山寨的
0: 明白
1: 车厂去。
0: 这个是正常，你作为车主是正常。我想跟你说的是，从这张单子上来看，这辆车受损的程度，它没有伤及到车辆本身，比如说特别重要的部件，就是因为大家这个平时，
1: 他是意思就是没法估算。我就看到你现在窗窗是坏了，真的当场是打不开，动不了了，按不了了，所以他就先报这个价格给我。然后如果他拆开检查过里面的积水，还有那没有其他的零部件，因为下面不是有电动的座椅啊，还有什么加暖呢，它等等的那些电路板都在下面的。他说没办法，你不打开我不能评估你的那个车的损失价格。
0: 嗯，
1: 他在直观上就看到你。
0: 我跟你说，我不是对你说的这个事情产生怀疑，而是我想说沿着一个正常车主的思路哈。
1: 嗯，
0: 那车辆就是说他本来可能是被水喷了一下，那如果说我们不尽快去维修的话，后续因为这个延误产生的更大可能的这个损失其实是得不偿失啊，就是我们跟他较这个劲的话其实得不偿失啊。
1: 那他现在出租报价是9000多块钱，如果我再打开要承担的费用，他可能就是过万以后，那可能就比我的车的价格要贵了。那我不如
0: 你一辆宝马都不值10000块钱吗？
1: 不是，因为我那款是旧款来的，320
0: 啊，
1: 十年的车了
0: 啊。
1: 所以他现在如果维修的价格肯定是高于车的价格。
0: 嗯，
1: 那如果他不承担，他也不，大家都不同意去维修，那我还不垫，我损失了车，然后还损失那个维修费，维修的价值没有意义了。
0: 嗯，你当时车是停在停车位里面哈？
1: 对。
0: 嗯，好，来，我们跟那个顺德区的文广旅体局先联系一下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问的这么详细的原因啊，不是说想要了解说谁对谁错，因为截至目前我们听到的也都是单方面的说法。

0: 区德胜体育中心履职期间，他的车辆被场馆内的那个园林绿化洒水车的高压水枪给近距离喷射了，现在就导致他车内泡水，然后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经济损失。他现在想要维权的过程当中呢，就受到了阻碍，因为那个肇事的驾驶员啊，这些都是场馆方雇过来的，然后年纪又很大，又没有什么从业资质，他想找他理赔呢，又赔不到，所以想问一下咱们顺德区文广旅体局，能不能帮忙去核实一下，就是顺德区德胜体育中心是归哪边在管理，然后那个现场洒水作业的那个工作人员又是谁找过来的，哪家公司的？
1: 他这个他已经走了那个一申请公开的流程，他正在走流程啊，然后就有外边处股市他能够提供的话，他会尽快提供的，然后通过邮寄的方式给他的。
0: 什么？就是您知道这个案子是吧？
1: 因为他已经之前是走过那个一申请公开的流程，然后
0: 一法申请公开是吧？
1: 一申请公开，所以呢，他正在走这个流程。具体的话呢，等到具体的业务股市他提供了这个证明了，能够邮寄过去了，我们再看看。
0: 哦，明白了，就是说，
1: 对啊，
0: 具体负责这个股市的工作人员，然后办理完了之后，会通过邮寄的形式告诉他。
1: 对的，对的。
0: 那个体育馆
1: 的
0: 管理单位
1: 是这样子，因为他当时申请的时候就是希望邮寄嘛，所以呢，我们这边的话，已经发给那个具体的业务股市，那一边看看。
0: 顺德区的那个德胜体育中心是归咱们这儿管的吗？
1: 德胜体育中心，
0: 您稍微大一点点声音呗，不好意思，我实在是有点听不太清楚。
1: 德胜体育中心它是属于我们体育股那边有进行那个业务管理的，但是您说这个，
0: 您稍微大一点点声音可以吗？我真的听不太清，不好意思。
1: 场地是属于哪个部门的话，只能说我们这边部门是有那个管理的那个或者说是指导的那个资质。具体的话建议您打这个电话可以吗？您稍等一下
0: 啊。好的，我这啊，好，您说1988是吗？
1: 不是不是，0757
0: 啊，
1: 2283，
0: 这是哪里？
1: 1950 0757 2283 1950，
0: 这是哪里？哪个办公室？
1: 那个是体育股那边的。
0: 哦，我们找到一个1988，不是体育股哈。
1: 不是不是。
0: 啊，好，
1: 联系这个电话吧。
0: 好的，谢谢啊。
1: 好的。
0: 哎。我不想联系了。我们先不联系体育股了。就是这个龙女士，您之前他刚才讲，您已经依法申请公开走那个流程，然后回头他们会给你披露这些场馆，包括你想要的这些信息，是吧？
2: 我是昨天申请的那个，因为我没法联系到各个相关的责任部门还有那个单位，那个单位因为不承认嘛，所以我现在就昨天打电话给你们以后呢，我就把那想到了用政府信息公开能不能查到那家公司的联系方式，和他们要正面确认，就是是不是这家公司，因为这家公司一直不承认跟这个阿叔有一个雇佣的关系，所以我想通过他们先确认吧。我是昨天就才做这一步的。
0: 明白了，来吧，这样啊，就是我想跟你说，我为什么对你一直质疑，你也能听出来我语气里的质疑哈，因为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办事思路。就是自己的车受到了损失，肯定自己想办法赶快修好，不要让这个损失蔓延。至于理赔的事情，我们后面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走，所以我觉得可能和我们理解的就是正常的处理路径有一点不同。但是从你作为这个车主的这个角度，想要获得赔偿，把这个事情处理清楚的这个想法也是应该得到支持的。但是我补充说一句哈，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来讲，只能说帮你尝试协调，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能力说一定能够给你解决到什么程度。所以你个人也非常懂如何维权，两条腿走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去联系一下这个体育股，争取能够帮你问到这些联系方式，然后后续怎么处理的话，或者是说对于那个车你要怎么处理的话，这些我们就不去管了，好吗？我们就是单纯帮你反映一下这个事儿。来，现在联系一下体育股，问一下这个体育中心是归哪儿管，然后让他们提供这个联系方式。另外一点啊，我觉得刚才顺德区的这个工作人员给到的这个回应，听起来也是让人觉得 哎呀，所以有些时候它是一个态度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积极的去

0: 去回应这个事情，就是非常影响这个事情后续的走向。我们来问一下体育股。你好，是顺德文广旅体局体育股吗？
1: 您是？
0: 哎，打扰您，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这是一个群众投诉热线，然后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有个龙女士就来投诉顺德区的德胜体育中心，说他十五运期间在那儿做现场保障工作的时候，他的车辆被德胜体育中心的园林绿化洒水车给泡水了。然后这个情况呢，他之前一直在维权，就是各种联系这个体育中心啊，联系施工方啊等等，他们都拒绝承认，所以现在就没办法了，就只能说通过我们政府层面去来找一下这个德胜体育中心。这个是归咱们顺德区管理的一个场馆是吧？
1: 对，您这边是在直播吗？
0: 对对对，直播状态下。
1: 好，是哪里的呀？广东
0: 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今天不是来投诉的，也不是来问政的，是想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德胜体育中心方面能不能请咱们体育股去问过体育中心，就是十五运期间那个绿化洒水是哪个公司的。
1: 这个事情我之前不了解，我现在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吧。
0: 好的，
1: 后果我们不太清楚啊。
0: 好的，现在这个投诉的龙女士也在线上。龙女士，
2: 哎，
0: 你也跟这个顺德区文广旅体局介绍一下，你当天是几月几号在那儿做什么工作？
2: 我在2025年的11月3号呢，就是在体育馆内做那个通信保障的工作的。然后我的车呢就停在那个体育馆的那个停车位里面。然后呢旁边呢就是有一辆的那个洒水车，它要灌溉我隔壁的那一棵树。然后他就直接就喷洒到我的车还有我的人，因为我当时是打开车窗在车里面休息的状态。然后呢后续呢我们报警呢，因为这不涉及到交通事故，是属于一种那个车辆的损害。然后那个阿叔呢他一直就是说他那个公司呢不出面帮他处理这个事情，让他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个事情。然后呢现在的那个损失的费用可能就比较大，我们根本没法去进行一个维权。
0: 好，以上就是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顺德文广旅体局咱们体育股和场馆方联系一下，因为这个体育馆现在应该有运营公司吧，是不是有第三方的运营公司？
1: 行，我刚听到这个这位女士的情况，我大概有一个印象。后续的话我们再跟进一下。
0: 好的，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和这个投诉人联系方式再给咱们留一下。然后其实他主要诉求呢，也不是说我们区里面要为他负什么责，而是说通过咱们区里面能够直接找到这个运营方，然后明确一下当时做绿化洒水施工的公司是哪里。因为现在这几方都不承认这个事情，所以他从十五运去年十一月份嘛，从十一月份到现在他就一直在就这个问题要求这个责任单位来跟他道歉啊，协商赔偿，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处理。
1: 好，这边给我留个电话吧。
0: 好，来，我们节目组把联系方式留给您，可以电话接出去了。龙女士，我们今天就先帮您到这儿啊。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还是先把车自己修了。其实如果按 4S 店报价的那张单，工费5000，零件费4000，咱就是按它10000多块钱算的话，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就是对于一辆车来讲哈，你说10000多块钱多不多这个事情，它肯定多。但是对于一辆宝马车来讲，10000块钱多不多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特别不得了的，相对于你那车的价值来讲。
2: 我想就是找到那个就是承担责任方，大家沟通好了，我再去修，这样子大家才有保险。不然的话，我修了以后他不承认，他就
0: 那你说过去这6个月的时间在周旋的话，你又用不上这个车，
2: 不是，
0: 然后你又增加了很多交通费用，实际上这个损失无形在被扩大。
2: 我提了那个民事诉讼。然后那个顺德法院就说，你要找出那个事故单位
0: 啊，明白了。所以我们刚才让这个区域里面文广旅体局去帮你找这个单位，如果能找到的话，你后面就走民事诉讼的这个更加顺畅一些哈。
2: 对，
0: 好，连线先到这儿啊。好，11点29分，正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金亮，我们半点稍作休息，待会儿节目继续。
3: 北京时间11点30分，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

0: 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3: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4: 好的，11点32分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大家问好。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呗，欢迎大家搜索主播金亮，关注一下我啊。然后我想跟大家说刚才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他蹊跷的点在于说，就这个车吧，当时你沾上了水，就跟咱这手机一样，就是你当时沾上了水，马上就处理，一定是损失最小的。然后他选择不处理，从11月份一直拖到了现在5月份，半年了。我觉得可能是在这个车主心中，这个车也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就是我们去这个思考这个问题哈，就是它的维修价值本身不是特别高，甚至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他也差不多打算要换车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刚才看了他那 4S 店给他定损的单子，一共才9000多块钱。他说修这个车的价钱可能比这个车本身要贵。然后说这是一辆10年的车龄的宝马车，那也就是说这车可能本身他也未必打算再要了。那么基于这些点啊，就是我想说的是我刚才站的角度是我站在车主的角度，说尽量让这个车别损坏，对吧？你说沾了水咱赶紧拆下来，把那个水去合适烘干啊，对吧？内饰板，因为你这广东天气潮湿啊，本来可能他当时撒一点水没什么问题，你这搁了6个月之后没问题，可能都有问题了。比如说能有没有可能腐蚀到各种车的元件啊等等。然后另外一点，从 4S 店那张定损单上来看，一共定损9000多块钱，工费5000，然后换两个车窗那个升降电机一共是4000块钱。也就是说从第一部 4S 店定损的时候其实没啥事儿，就是他实际上可能有问题的就是那个车窗的升降嘛，然后工费5000，那个原件4000，这个报价首先哈，从 4S 店的角度来讲，可能人家确实是收这个价钱，但是你要说从一般的二手车，咱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家用车，咱们去到这个维修的话，能用上这个钱吗？不可能的。你说你就是再不得了的车啊，就是日常咱们这些家用车里再不得了的车，你换个车窗升降电机这个东西你能花上9000多块钱吗？再说你这车10年的车龄了。还有就是它不是什么这个非常古怪的，说市面上现存车非常少的，就是很常规的一款车型，那个配件也达不到那个价钱了。那我刚才一度存在质疑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个投诉人 让自己的损失再蔓延再扩大。那你说他有没有损失？肯定有，就是他在停车位里停着，人在车里，车窗在那开着，你一个洒水车拿一个高压水枪直接就灌的车里是水，他身上也被沾上水了等等，他确实是受害者。但只是说解决问题的这个方式，其实我认为有更优解，就是他，我们不能说他没有受到权益侵害啊，那肯定是这个施工作业人员的问题，包括场地管理方，包括你整个这个生产作业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按照规矩去执行。你说如果要是这种情况，我们平时在路面上你看啊，咱们经常有洒水环卫的作业车呀，或者是绿化的这些施工车辆，那路两边也有很多停车泊位，那你肯定，你作为施工作业人员，你要去看两边的这些车辆啊、人员啊，这些你都是要注意到的嘛。那就非常正常，那车里面有人在休息，或者那会儿人家车窗在开着没关上等等，你由此给人家带来了损失，你要赔偿是非常正常的。对，这是这个点啊，就是只是我一直在打着心里的这个问号，是我说这要我车遭遇这个事儿，那我赶紧得内饰板啊什么车窗哪块沾水了赶紧卸下来，咱赶紧弄干它呀，就是本来是小事儿都变成大事儿了。所以这个时间呢，这个事情到最后我跟各位讲啊，我为什么就是直接就跟他说了收尾了，我们就帮你联系到顺德区文广立体局就完了的原因，是因为后续他想要获得赔偿会非常难。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等你接下来六个月之后再去维修的时候，如果定损出来的这个情况比最开始那张9000块钱的定损单再多出来的部分，那你就想说这个到底应该谁来赔呢？是那个阿叔来赔吗？那个公司来赔吗？对吧，你能修没修，或者你有代位追偿等其他方式，你没有用啊。然后你自己拖了六个月之后，那这会儿如果出现了腐蚀啊、生锈啊、什么老化呀、等等这些，你这个时候又该如何去举证是人家给他造成的损失呢？所以我觉得整个啊，不是从解决问题的思路去的。就是甚至他还讲说，我这六个月没车开，然后导致的这个交通费，如果他提出这种主张的话，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行吧，咱不评价了啊，这个咱就像拉家常一样，咱再回顾一下这个事儿。但是我提醒大家啊，就对于自己的东西，咱自己上心啊。说你要是带着那种想法，说反正我也不打算开了，那我，对吧？我放在这儿，我能维权到这个一点，也是减轻我的这个损失，并且我确实受到了侵害，啊，我理应获得这些损失，这也没什么。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就行。来吧，我们继续来接入下一个投诉电话。您好。哎，您好。
5: 喂，你好。
4: 啊，您贵姓，怎么称呼您？
5: 啊，我姓张，张先生。
4: 好，张先生，您是和我们反映关于那个阳江市阳东区政府欠你钱的事儿是吧？
5: 啊，对对对。
4: 啊，之前我们给个说法节目应该是跟您连过线，从法律层面给过你一些建议。然后现在这个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
5: 首先还是就是非常感谢我们广东省民生热线这个栏目啊，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支持。就是在22号，就是上周五嘛，就是我们栏目组给个说法，然后就是把我这个诉求啊，是通过媒体进行报道了一下，然后也确实是给到那个阳东区政府还有我们阳江中院啊，应该是给到他们一点压力吧。就是在这周一嘛，就是因为是22号是报道了嘛，然后24号就是25号，然后中院那边就也在开始联系我们这边，就是中院的执行法官，联系我们的这边意思就是说因为之前是答应先给我们首付款100万嘛，然后他们中院的意思就是说政府就是说近段时间发暴雨，然后把款项给就是做其他用途用掉了。其实他做的意思也侧面反映出来，就是其实阳东区政府账户里面还是有钱的，只是说这个钱给不给我们的事情。因为 说给这个100万，这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他们区政府也预料也不可能会。
4: 我觉得这样，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前情啊，就是我们说现在的进展，您刚才讲到，就是上一周给个说法节目跟咱们连线之后，然后在这个周的周一，你收到了。

0: 阳江市中院联系你的这个情况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现在是有什么进展吗？就是有什么最新的说法吗？
1: 因为现在进展的话，就是也是他们区政府还有那个中院也是在沟通，然后沟通他们还是说就是同意先付这个100万。100万的话，他们是说先把这个钱付到阳江中院的账户上面去。
0: 嗯。
1: 然后意思也是说现在正在走支付流程，但是就是说。
0: 嗯，
1: 也是从周一的时候就一直在说这个事情嘛，反正是今天周五了，还不知道，
0: 还没有做这个动作。啊，我这么理解哈，就是说现在其实他这个由阳东区政府先给你支付100万，然后支付到阳江中院，这个方案你是接受的，就是他先给你100万这个事情你是接受的是吧？
1: 但是过程中他一直在跟我强调，就是。我先给你100万，然后余款就是因为阳东区政府也给了方案嘛，就是说我先给你100万，然后剩下的余款就是给方案问我们同意不同意这样子的。
0: 嗯，
1: 给我现在就是因为我们对区政府的阳东区政府的这个信任啊，就是还是基本上是不信任嘛。
0: 嗯，
1: 所以说我给我的感觉，他们会不会因为我如果说我们不答应，就是我们公司不答应区政府的给余款的那个解决方案的话，他这个100万是不是就不给我们，或者一直这样子拖着我，就是怕有这个事情的。
0: 所以你思量之后，你觉得还是先按这个方案来，就是分期付呗，先给100万，后面再给。
1: 我们的现在方案就是说，你其他的余款的解决方案先不要，先不谈，先把这100万先执行到位再说。
0: 嗯，那这个阳江中院联系你的时候说接下来会按这个方案做，但是当时有没有给出一个期限，说什么时间能够去？
1: 没有，他就一直在问我，就是剩下的解决方案能不能答应，或者是也是说要当面协商嘛。
0: 嗯。明白，行，那这样你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倒是可以再去帮你联系一下阳东区政府办或者阳江中院的这个执行指挥中心，你是线下跟他们沟通，还是我们今天再去致电一下？
1: 可以致电一下他们呀。
0: 啊，来，导播老师来联系一下，阳东区的政府办，然后我们和阳东区政府先取得联系啊。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到这个事情，我简单介绍啊。上一周我们给个说法节目跟这个线上的投资人这个接过线，他要反映的是什么事情呢？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啊，和阳江市阳东区政府以及阳东区交通运输局还有相关第三人行政协议纠纷一案，那么最终法院也已经判决了，判决阳东区政府在判决生效之日30日内支付这家公司的补偿金665万余元，还有相应的违约金哈。但是呢，一直就是从这个2024年12月份判决生效至今，一直就没有履行到，就是也没有给他支付这个钱。然后呢，他向阳江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呢，阳江中院也拖了7个月之后，到了去年的10月份才立案，然后这个立案执行到今天也又7个月的时间了，也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因为这个胜诉方目前这个公司他提出来的是要查封财产，对相关负责人采取限制消费、罚款等申请，那这些呢也全都是没有进行理会，都是口头答复他。那他就想说判决已经生效了，但是到今天却没有办法依法执行。然后他作为胜诉一方，他的公司这665万多的这个应该收到的款项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案款，所以他向广东民生热线反映，他说因为此前我们通过信访渠道，通过12345等等啊，均没有得到有效处理。那他就觉得目前存在行政机关拒不履行生效判决，司法机关怠于执行的这个情况，他认为目前的这个情况是严重的损害营商环境，侵犯企业合法权益，并且违反法治原则的，这是一个前情啊，我们大家作为了解。今天我们在民生热线我们投诉的这个时段，再一次把这个情况通过广东民生热线我们的这档节目和当地取得联系，那看一看对于已经执行已经生效的这个最终判决结果，当地是打算什么时候履行这个法定义务。我们现在在尝试和阳东区政府部门取得联系。哎，您好。
2: 哎，你好。
0: 哎，阳东区政府是吧？
2: 你哪？
0: 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

0: 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是一档群众的投诉热线节目，然后现在节目在直播，我们收到了咱们阳江当地的一位市民张先生跟我们节目组打来电话，然后他要反映一个情况，我们想咨询一下，看咱们能不能给他一些意见哈。他此前呢，在这个阳江中院起诉了阳东区政府，因为他这家企业呢有款项咱们区政府没有支付，当时
1: 不好意思啊，因为办这个你打去那个什么因为这个同事他走开了，你下午再打过来问吧，好吧？
0: 您这边是区政府办公室吗？
1: 这是办公室的一个股市，不是办公室。
0: 那个11520是区政府办公室吗？
1: 1520
0: 就是啊，你现在这是电话座机就是1520是吧？啊，另外一个是吧？那我们现在还能联系到哪个部门把这个问题反映过去，或者是咨询一下呢？
1: 应该是信访的吧，对吧？
0: 信访这边啊。
1: 嗯。
0: 那我们那个办公室会不会更了解，或者是说更高效的能够受理这个事儿？
1: 那要不你下午再打来问吧，因为我那个同事他走开了，一下下午下。
0: 啊，如果是信访那一边，您能提供联系方式吗？
1: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哈。
0: 那我们应该去哪儿能查询到信访科的电话呢？
1: 你应该你打电话去那个114那里查询就有了吗？
0: 嗯，好，谢谢您啊。来，我们导播老师可以，因为刚才说查询到了啊，我们就不再问这边了。我们请导播老师指点一下信访办的电话。其实最终无论是打哪个办公室，其实就是想把这个问题反映过去，因为相当于通过民生热线我们这样的一个渠道，再一次搭建起这样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因为一切都比较清晰，就是都有法院判决了，所以这个地方没什么好争议的，就只是说。哎，您好，是阳东区府办吗？
2: 对。
0: 哎，打扰您，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这个电话是因为有群众啊跟民生热线反映说，此前呢有一个600多万的款项，然后阳江中院判决了之后，阳东区政府一直没支付，他就希望能够了解一下为什么还没能够履行这个法定义务。我们应该跟咱们办公室还是跟哪个部门反映这个事儿呢？
2: 这个你问一下综合股吧。
0: 综合股是吧？综合股联系方式是多少？
2: 6653308。
0: 6653308，就是可以跟他们去问这个事情是吧？
2: 你问一下吧，因为这个具体的办理业务可能在他们那边。
0: 哦，就是阳东区政府办公室的综合股是吧？
2: 对。
0: 啊，好，谢谢您啊。
2: 好，拜拜。
0: 哎，打扰您，再见。来，我们继续致电阳东区政府办的综合股。

0: 哎，你好，是阳东曲阜办综合股吗？哎呀，我在这儿先那个表明一下啊，我们今天是想帮群众反映问题，后续过程当中产生的任何公职人员挂电话或者是态度存在问题的话，由他这个所在单位以及他本人负责说明，好吗？就是我们今天来电的情况，就是希望来沟通。您好，是阳东区政府综合股吗？
1: 啊，对对。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打咱们电话是因为我们节目现在在直播，然后有一个市民张先生啊，他就跟这个民生热线反映一个情况。他之前呢，在阳江中院起诉了阳东区政府，当时这个企业是。最终的判决结果是阳东区要在判决之日起30日内来支付这个公司665万的这个款项，然后呢，这个到今天从2024年判决12月12号判决生效到今天，说阳东区一直也没有履行这个支付义务，然后这个公司多次发函呢也没有催告结果，然后向阳江中院申请强制执行呢也没有得到有效回应，所以他今天就像通过媒体渠道。来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阳东区政府，咱们具体哪个部门管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能够履行这个支付义务？
1: 项目可以，项目名称有吗？
0: 这个张先生，项目名称有没有？
2: 我看一下。
0: 嗯，或者是他提供一下当时判决的那个案例，那个案号什么这些可不可以？
1: 哦，案号我们索引会比较困难。
0: 哦，明白，就
1: 是
0: 说项目会那个，
1: 对对，会更加直接一点。
0: 还有就是他公司可不可以，公司名字？
1: 啊，最好是项目，因为我们就是做文件记录，一般都是以项目为准。
0: 明白。
1: 所以就不一定会写出来公司的名称。
0: 明白。你们所做的那个项目，张先生确认一下，然后请这个综合股的工作人员帮忙记录。
2: 阳江市。阳东区，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PPP 项目。
1: 哦，就是 PPP 项目哦，这个清楚。
0: 然后他现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跟我们反映这个情况，就是说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已经有最终的判决了，只是说咱们现在没有履行这个判决的支付义务。然后他一直向阳江中院在反映这个事情，也大概过了。10多个月了，1年多的时间了，就是申请强制执行啊，也没有任何动作。
1: 这个我有所耳闻，这个项目就是我们交通运输部门跟财政部门也在积极的去处理这个事情。
0: 明白，就是目前给他的方案
1: 是
0: 先支付
1: 一些对，这是有一些资金的请示，好像已经打到我们这里，
0: 对对对，
1: 审批了。
0: 对对对，他现在是这样，他跟民生热线就是投诉这个事情呢，他讲到的是说咱们没有履行这个判决的支付义务，然后这个中院呢也没有采取任何强制的执行措施，所以作为企业来讲，他等不起了。就是也耗不动了，所以他要这个通过民生热线再反映。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吧，因为我们作为新闻媒体来讲呢，其实最终还是架起沟通桥梁，就是咱们把这个情况再跟咱们阳东区政府反映一下。您刚才也讲到，就是据您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是现在已经在走流程了，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投诉人这个公司的张先生的联系方式给您再记录一下。那我相信应该还要跟上面的这个分管领导去，
1: 跟我们这边部门应该也有很积极的沟通了，对吧？他应该也清楚。
0: 那其实怎么理解呢？就是他其实多个渠道他都用过了，
1: 对，
0: 就信访啊、联系啊、起诉啊、联系中院啊。那作为媒体，这个渠道应该是他其中反映的渠道之一。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这个投诉群众的联系方式再给咱们留一次。那至于咱们政府部门接下来打算怎么处置，这是咱们的工作流程。
1: 对，我们领导也相当重视这个情况。
0: 好，那您再记录一下，然后我们也期待有一个结果和回复啊。
1: OK。
0: 好，再见。来，张先生，我为什么直接联系阳东区政府的原因呢？是因为如果去联系阳江中院，那很可能因为涉及到案情啊等等这些，他没有办法直接在直播当中做任何的回应。这个是从司法的这个角度，就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所以我们直接联系阳东区政府，帮你再反映一遍这个事情， 应该是能够更有效推动他们加快这个效率。所以后续如果你收到了任何的进一步的进展和回复，或者需要我们作为新闻媒体再帮助做一些什么样的推动，您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0: 嗯，那我们今天连线先到这儿。
2: 好好，谢谢啊。
0: 嗯，好，再见。好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关注到的这个情况啊，是张先生啊，他们所在的这个公司目前就是就最终判决以及杨东区政府没有按期履行支付义务这个情况，我们再次帮企业反馈一下。其实说到底呢，就是这个没有需要什么调查核实的部分了，就是法院已经有最终判决了，只是说在执行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不了解这个企业的规模是什么样哈，但只是说从这个司法的角度，那该怎么办事呢，已经写在判决书里了。其他的部分咱们就这个保持关注，然后如果最终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能起到一定推动作用，或者让这个企业应该收到的这600多万的款项能及时得到这个支付，我们就相当于也助力了一次，或者是畅通了一次这样的一个投诉维权的过程。好了，我们今天的投诉内容就先跟进到这儿。刚才跟各位预告了，今天陪大家3小时啊，12点。

之后我们邀请专业律师做客节目，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最新的啊，关注度很高的这些案例，那么从法律的角度为各位带来专业的解读。与此同时，您有任何法律方面需要维权咨询的事项，欢迎大家记录好啊，02036235999，02036235999。待会儿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打进电话，你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你说尽量啊，我现在就是需要法律上面的这些援助和帮忙啊，但是我自己呢也不知道应该去找哪些地方。你刚好听到咱们节目正在讲法律相关的事儿，你打进来。那我们愿意给大家提供免费的帮助啊！今天那个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让我来犹豫一下，来吧，这个最近每天都在听啊，送给你们《人间共鸣》，一定要好好听那个歌词。我一听这个歌的时候，就想起我和我们直播间里或者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观众和听众了。那里边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歌词，叫这一刻我愿说话你愿听，来吧，送给大家《人间共鸣》，12点继续。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0: 和调查组。
1: 焦点
2: 新闻
1: 小
2: 幅进一步缩小1.7公里。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同看风云，相知冷暖。

0: 好的，中午的12:01来关注最新的南海海况报告。今天早上8点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5至1.0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5至0.9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至1.0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6至1.0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4至0.9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4至0.9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3至0.8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8至1.6米。未来24小时，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30号后期至1号，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海域增至以中浪到大浪为主。从2号开始，上述海域浪高有所减小，请注意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3: 数量多少，
2: 根据我国刑法，
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6: 撞到了我的车的。
7: 因为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
0: 好的，中午的12:03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金亮，你没看错也没听错，我还是主持人金亮啊。因为给个说法也是我们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节目之一啊，所以今天呢，大家可能看到了一个不太在这个时段经常出现的人，平时都是海默和小杨和我们的专业律师陪伴各位来共同关注法律热点，给大家带来这个普法相关的内容。今天由金亮陪伴各位，到了法律的这个阶段，这个节目时段哈，我们重点呢还是来关注一些热点案例，我们一起以案释法。好的，这一期的节目呢，邀请到的律师嘉宾跟各位介绍，我们邀请到的呢是陆延军律师。陆律师现职业于广东连岳律师事务所，拥有华南师范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厦门大学法律硕士学位。那么他是专注于民商事的争议解决、破产重整、公司合规建设工程和房地产开发及金融类的诉讼业务，也擅长处理各类的复杂疑难案件哈。从职业以来，也持续为省级政府机关、大型央企、国有企事业单位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介绍的非常全面。来，掌声欢迎陆律师。请陆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今天的给个说法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块儿啊，首先是以案释法。朋友们，最近关于这个动物和人之间产生的一些伤害事故哈，频频的登上各大新闻热搜。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关注到的是，近日河北邯郸女子骑行的时候被狗撞倒身亡一事引发关注。事情发生在2025年7月20号早晨，张女士和姐姐骑电动车去上班，途中被突然窜至马路的一只大型犬撞倒，张女士头部着地受重伤，抢救无效后死亡，年仅38岁。据当时在场的张女士的姐姐回忆啊，她们姐妹俩一前一后驾驶电动车在马路的北侧正常行驶，当时那个狗突然像发疯了一样窜了过来，张女士瞬间就被撞倒在地了。那么家属后来了解到说，这是当地村民石某某饲养的一只格力犬，也号称是世界上脚程速度最快的犬类之一。当时石某某正在事发路段遛狗，并且遛狗的过程当中没有拴绳子。石某某一开始承认了他是犬主人的身份，然而呢，在120急救到达前的片刻，他又矢口否认是自己养的狗。他说这个狗不是我的，他是路过的。而监控视频显示说，石某某几乎每天都会出来遛狗，从来就没有拴过绳。在他遛狗经过的路段，既有幼儿园，又有不少的老人。那么后面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几天之后，事发几天之后，这石某某把自己的狗给打死了，并且丢到了村里的一处废井当中。然后呢，这个死亡的张女士的丈夫在他人的帮助之下，经历数小时的打捞，才把这个犬从井里面捞出来。警方最终确认石某某的养犬人身份。大家觉得事情到这儿应该有个结论了吧？没有，还有这个曲折的过程。当地交警部门经过核查，说这个案件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范围。2025年7月22号出具了不予受理告知书。同年的8月13号，邯郸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对张女士死亡一案出具了立案告知书。那么石某某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于2025年7月26号被警方传唤调查。那么同年的9月被取保候审。最近为什么这个事情再次被关注啊？因为中国新闻周刊做了一个相关的报道，说在5月28号的时候呢，中国新闻周刊去和当地了解情况，当地表示一直在协调处理这个事情，包括河北和邯郸省市两级的检察院以及公安部门。那么有关部门曾经多次组织家属进行调解，然后张女士的家属表示拒绝和解，要求追究石某某的刑事责任。去年12月，张女士的丈夫因为案件奔波了数个月之后，突发脑干出血住院，至今昏迷。所以听下来之后，我们就觉得啊，因为养狗和遛狗以及这种突发的可能没有在大家预估范围内的意外导致的这一起悲剧，越说是越揪心。还有题外话啊，就是不仅这个张女士的丈夫为亡妻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脑干出血住院昏迷至今，与此同时说张女士生前是在建筑工地挣钱养家的，然后她的丈夫在家照顾3名未成年的子女，最小的那个女儿年仅8岁，如今孩子只能由双方老人照顾，家中也失去了经济来源。因为这夫妻俩都因为这件事情，一个献出了，一个付出了生命，一个是为妻子维权的过程当中现在至今昏迷。我们听完了这个案例，我这个介绍的也都很详细，大家都有所了解。陆律师，首先第一点哈，最让人气愤的点是遛狗为啥不拴绳，然后遛狗不拴绳撞死人之后不仅不救，他还把狗给打死，还撒谎抵赖。那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坏透了。那为什么最后的这个结果却仅仅是过失呢？或者是说他没有受到大家预计当中那么重的这种刑事责罚呢？请您先跟我们说一说您的观点。
2: 嗯，其实石某某事后的一系列行为，包括撒谎跟弃狗，其实确实体现了他人性的自私跟冷漠。 在道德层面上应该是予以谴责的，但是呢，在法律层面上的故意犯罪跟公共理解的故意使坏其实不是同一个概念。法律意义上的故意跟过失主要考察的是行为人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而非他事后的表现。那么刑法上的故意指的是危害结果本身的故意，也就是说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个结果发生。那么在本案中，这个石某某在主观上其实并没有希望这只狗一定要撞死一个人的这种目的，也不存在为了杀人而放狗的这种动机。他的核心过错是对公共安全的漠视，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持无所谓不重视的态度。那么这在刑法上是属于过失的范畴，比如说他应当预见不拴绳的大型犬只冲上马路可能造成他人伤亡，但因为疏忽大意或轻信能够避免，最终导致了死亡的结果，这种是符合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构成要件的。那么对于他事后不救人，然后打死狗，甚至撒谎抵赖的这种事后行为，确实是比较恶劣的，但是这种始终是属于一种事后的行为。我们不能回溯性的把事后的行为归结为前面的过失行为，然后转化为故意杀人。但是呢，这些恶劣的事后行为是可以被列为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时的从重处罚情节。也就是说他毁灭关键证据，然后逃避责任，毫无悔罪的这种行为都会在最终判刑时被重点考量，不会因为定了过失就从轻放过。
0: 明白了。其实很多时候为什么公众的理解和实际上最终的判决会有偏差，我现在想来听过您的这个介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那个结果让我们很气愤，
2: 是的，
0: 情绪成了主导大家判断这个事情的一个点，但实际上从我们法律的角度要看他的这个起心的这个动机啊等等这些啊去判断。好，我们可以调一下话筒的位置啊，让您的这个声音更清晰。就是我们那个陆律师今天也是应该是第一次做客我们节目哈，
2: 是的
0: 我们很多的这个设备的使用我们这个同步了解啊。一般我跟您讲啊，我通常离这个话筒能贴多近就贴多近
2: 啊，
0: 然后你反正你戴着这个耳机，你会发现我们贴的近的时候就特别像那个影视剧里
2: 啊，
0: 你的什么你的月亮我的心，大家好我是曾小贤，你知道吗？好，来，刚才说到的这个过程，我相信对于大家有所这个判断啊。但是回到这个事件本身，哎呀，我突然间我又笑不出声了，就是我刚才情绪跳进跳出。回到这个案件里面，就是结果是现在女主人去世了，然后丈夫至今昏迷，三个孩子连吃饭成问题，凶手却还是取保候审的一个状态，这就是让大家觉得更加没有办法接受。我们从老百姓视角来说，既然人已经没有了，并且这样的悲剧又发生了，那可能从经济上能获得补偿就是对这一家人最好的一个告慰和这个安慰了。有没有办法在这种状态下让这个石某某先把钱拿出来呢，让这个家庭的这个日常生活能够维系下去呢，或者是救命钱哈？
2: 法律上是有办法的
0: 啊，
2: 家属的处境确实让我们非常的揪心啊，
0: 嗯，
2: 但是法律也不是无能为力的，
0: 嗯，
2: 取保候审，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案件就此终结了，或者说狗主人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在法律上，我们建议家属可以采取以下的两种途径，
0: 嗯，
2: 一种是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是比较主要的一个途径，
0: 嗯，
2: 那么家属在检察院对这个狗主人石某某提起公诉的同时，可以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石某某赔偿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医疗费、误工费、护工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这个程序相对来说效率会高一点，而且是不收取诉讼费用的。那么第二点是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那么在我们所说的刑附民的这种过程中，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对于追索医疗费、赡养费、抚养费这些紧急的情况，家属是可以申请法院先予执行的。那么法院经审理过后可以裁定先予执行，就责令这个被告人先行支付部分的费用，用于保障被害人丈夫的治疗跟孩子的基本生活。
0: 明白，就是他实际上后续在法律角度，他可以叫民附刑，
2: 对，刑附民
0: 啊，刑附民，就刑事附带民事，
2: 对
0: 啊，然后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起诉。其实说到对于公众哈，我们在看待这个案例的时候，您刚才是针对这个情况，可以给到这一家人，他们可以怎么去做，能够更好的获得经济的赔偿。但是大家最气愤的这个点，或者说网友更关注的点，就是遛狗为什么不拴绳？然后尤其是这种大型犬只它还不拴绳，在公共区域大家觉得相当于放了一个暗器没有区别，时刻可能就是安全隐患。那法律对于这种屡教不改的养犬人到底有没有更狠的招让他们不敢这样去做？
2: 其实您的这个放暗器的比喻非常的形象。那么在人员密集的场合放任大型犬只或者说烈性犬只不拴绳，其实本质上就是对不特定公众的生命安全造成持续的威胁。那么法律对于这些屡教不改的养犬人也不是没有狠招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刑事责任外，我们其实更应该加强行政和民事层面的惩处力度。那么首先，如果只是违规养犬，遛狗不拴绳，还没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可以进行行政法上的一种处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跟各地的养犬管理条例，饲养烈性犬在禁养的区域养犬不按规定遛绳，牵绳遛狗，那么公安机关可以对养犬人处以罚款、警告，甚至处以行政拘留的手段。那么其次，一旦造成了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那就不仅仅是简单的违规养犬了，而是直接触发刑事方面的追责。除了本案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外，如果是养犬人明知自己的烈性犬有伤人倾向，仍然长期不拴绳，放任其自由活动， 造成多人受伤的结果的，这种可能甚至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种罪名的量刑是要远过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过失犯罪的，最高是可以被判处死刑的，这是法律对于这种行为最严厉的一个打击手段。那么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种屡教不改的养犬人，民法上可以让他赔到肉疼，甚至彻底打消他侥幸的一种心理。那么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违规养犬造成他人损害的，养犬是承担的是一种叫做无过错责任啊，也就是说，除非是被害人自己故意或重大都是造成的，只要是养犬人的狗伤了人，养犬人就要赔偿。包括医疗费、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甚至精神损害抚慰金。那么巨额的这种赔偿责任，对于漠视他人生命的这种行为，我们觉得是最直接的约束
0: 啊。
2: 当然，我们也要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刑事、行政、民事责任外，我们日常生活中还需要加强养犬管理的常态化。比如说，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加大日常的巡查，对于违规养犬的处罚，必须要公开曝光，让大家知道养犬不是私事，不尊重规则就要付出沉重的法律代价。
0: 好，非常谢谢我们陆律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解读哈。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一起悲剧依然发生，但是给我们敲响的警钟却在长鸣。所有养犬的朋友们，有一句网友说的话，他听起来有一点侮辱性，甚至觉得有点骂人哈。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档我们公开的直播的节目当中，我觉得是可以把这个话说出来，就是养狗遛狗不拴绳等于狗遛狗，就是你听起来这个里面带有情绪，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只顾着他跟你之间的什么这个亲密的关系啊，给你提供了情绪价值，可是那是你的狗啊，和别人没有关系。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就像说我家小孩可乖了，有很多养犬人就会说我养的狗可乖了，从来不咬人，他是从来不咬你啊，这也还是个未必的事儿啊，他可能哪一天性情突变的时候他就咬了你了。你对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对别人的这个生命安全是完全漠视的状态啊。然后这种迷之自信的朋友，其实在网络上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新闻的报道时有发生，但是刚才也讲到了，所有养犬人的那个犬只对任何其他人以及公共安全造成的这个伤害，都要由狗主人来承担责任，不是说你把它摔死了扔井里了你就可以逃避法律上的这个责任了啊。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然后在这儿啊跟各位讲，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将会一直持续到1点钟，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想要咨询的事项，想要向律师求助的事项，随时可以打进02036235999 02036235999。好，我们接着要说到的这个热点案例啊，还是和狗有关，还是和这动物有关，发生在哪儿呢？2026年5月22号，也就是一周前，就在咱们广州的东兴高速。那么据我们的投诉人李先生向广东民生热线爆料说，在那一天在广州东兴高速有一辆防撞车拖着一只狗在行驶，

0: 把这个文字来转述一下。
1: 那个画面你们可以上网搜一下啊，
0: 就是回头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画面，就是当时看了之后，哎，我给您看一下吧。这是他拍的视频，昨天我跟您说的时候还没有这个视频。你看到吗？
2: 嗯嗯，
0: 这只狗在这儿，这是一辆防撞车，然后拖着这个狗就直接开上了路面。在后面这只狗就一直被拴在这个车后面拖行，看到没？那狗就，这画面有点像什么？就是早年我们看那种古装剧，
2: 嗯，
0: 那个前面骑个马，马后面绳子上拴个人，然后就一直在路上拖行。这狗最后看这个视频没有看到有没有被拖死啊？
2: 嗯，
0: 但是实际上是哪里承受得住这样的？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哎呀！哎，我看到我这个脊梁骨一阵阵发冷啊。这个视频回头大家关注广东民生热线，我们争取这个给大家快点发布出去。然后我想说这个投诉的群众跟民生热线转述的一段话啊，他说他简单说一下，他说因为他说就是他在路正常行驶，当时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情况，然后就开到了这个司机面前，开到应急车道截停他，想要告诉他，然后刚要下车的时候他已经解了安全带要打开车门，就在应急车道这个车辆又向左变向，然后又向左变向慢车道继续行驶，然后他依然是无动于衷的，没有接受这个路人的劝解，就这样一路行驶，然后到了高速口，然后他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高速口的工作人员，跟他说一个防撞车拖着一只狗在行驶，这一路都是血，他说整件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然后他讲，他说他说，我说你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为什么要反映这个事儿。他说第一个就是完全看不惯接受不了，他说毕竟你可以不爱宠物，但是你不能伤害宠物，做人是不能这样的。那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再结合刚才看到的这个视频哈，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这个事情。就是刚才我们讲到是因为那狗把人撞伤，这个撞伤，然后导致后面的这个意外发生。那像这种人对这个动物进行故意伤害的这个情况，在法律上像他这种在高速上拖行活狗虐待动物的行为，能对他进行定罪吗？或者是能对他定到重罪吗？因为很多网友都觉得看了之后就是要不重判他都不解心头之恨，
2: 嗯，
0: 但是法律上能予以支持吗？
2: 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戳中了当前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
0: 嗯，
2: 就是公众情感上的故意伤害跟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不是一回事。
0: 嗯，
2: 刑法上的故意伤害罪保护的是人的生命健康权，而不是动物的生命权。如果说这只狗是属于他人的合法财产，
0: 嗯，
2: 被故意虐待致死，可以按故意毁害财物罪追责。否则单纯虐待流浪动物的行为，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中是没有专门的罪名可以直接定罪的，更谈不上是重罪。那么对于这种法律难以定重罪的现状，其实不是我们错了，不是公众的情感错了，而是我们现行的立法中目前还没有专门的这种动物保护法。
0: 我能理解为说不能给他定罪或者是定成重罪的原因是现在有司法空白，
2: 是的是的，
0: 明白。就我就是他不仅不能定成重罪，连定罪都很难吗？
2: 我们刑法上对于这种虐待动物的行为，这种规制确实是存在空白，但是呢，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是毫无法律后果的。
0: 嗯，
2: 它依然会受到行政方面、民事层面的追责，也会受到社会舆论跟行业规制的强烈约束。
0: 那就没有其他的办法让他们，就是罚到他们下次不敢胡来，不敢这样去虐待动物了吗？
2: 其实是可以罚的，但是关键点在于要精准适用法律的条文，让处罚真正起到震慑的作用。那么第一点，从治安管理处罚法来看，这种行为至少可以受到行政的处罚。如果说拖行的这种过程中，动物的惨叫、血迹严重影响了公共秩序，比如说可能造成旁边的车辆避让，甚至说可能会发生碰撞的这种行为，那么公安机关完全可以依据治安管理法中寻衅滋事、故意毁害公私财物等条款对施工人员进行警告罚款，情节严重的甚至可以处以行政拘留。那么第二点，是从地方性的高速公路管理条例和安全生产规范来看，

0: 施工方的行为是存在严重违规的。
1: 嗯，
0: 高速公路上的施工作业是必须遵守安全作业的规范的。这种用绳索拖行动物的方式，不仅容易引起交通事故，造成道路污染，也违反了文明施工的基本要求。
1: 嗯，
0: 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可以依据相关的法规，对施工单位处以罚款、责令整改，情节严重的可以暂停其在高速公路上的施工资格。那么更关键的是，这种行为会带来严重的民事赔偿责任跟企业的信誉损失。如果说拖行的过程中造成动物死亡，引发自身的一种事故，施工方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这种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也会对施工单位的社会声誉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1: 没错，刚才这个陆律师讲到哈，施工作业这样的一个词，我跟大家说，就除了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投诉人反映的情况之外呢，也有媒体做了这个报道。那为什么会用到施工作业这个词呢？就是当时为什么会出现防撞车在拖行这只狗呢？是因为在事发的广州环城高速南行东沙主线桥段，说当时是一辆高速施工养护车是接到了监管中心清理路面流浪狗的指令之后，用绳索套住了这狗的脖子，拴在车尾进行拖行，然后一路拖到了东沙主线收费站下高速之后才把这狗放下。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词叫施工作业嘛，那施工方他现在的说法可能就是奉命清理啊，我接到指令啊，然后租这个车出来的，因为这个作业车辆也是一个专门的车辆，不是日常的私家车哈。就如果真的涉及到要赔要罚，我们这板子到底要打在谁身上呢？是打到高速公路管理方的身上，还是打在这个施工方的身上，还是打在那个司机和那个车辆这一方的身上呢？就是到底我们想要让他受到处罚，或者是付出相应的代价，应该找谁呢？
0: 嗯，您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责任划分的问题。
1: 嗯，
0: 那我们这个处理方式有一种原则，就是谁行为谁负责，谁受益谁担责，谁失职谁追责的原则。那么第一点，对于这种直接实施拖行行为的司机跟施工人员，他们是行为的直接执行者，对这种行为的违法性危险性有明确的认知义务，哪怕是奉命行事，也不能免除其个人的行政责任，比如说行政罚款，行政拘留，甚至说如果引发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还可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对于施工单位来说，他们是主要的民事跟行政责任主体。
1: 嗯，
0: 施工单位对于组织实施作业的主体，对于其工作人员的作业行为负有直接的管理跟监督义务。如果是施工单位下达了拖行清理的指令，甚至明知这种行为违规而不制止，那么施工单位必须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跟行政罚款，甚至可能说被吊销相应的资质。那么第三点，对这种如果说这个车是租来的，对这种租车公司，那么不能以车租出去了不管为由而免责。租车公司作为车辆的所有人，对于车辆的使用用途安全状况负有监督义务。如果明知车辆被用于高速公路违规作业却放任不管，也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1: 是，
0: 现
1: 在因为12:29啊，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可以就没有报时啊。好，非常生疏啊，据说12:30没有报时，那咱接着说，刚才咱讲到第三点哈，那实际上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就是哪一方想推卸责任都推卸不掉。
0: 是的，
1: 都是相关方。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这个视频的内容会觉得非常气愤的话，这是出于每一个人的这个良知的角度，就是对待动物也好，就任何的生命也好，不应该是这样的哈。然后大家会觉得很气愤。与此同时，他在公共场合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是不是我不知道法律上会不会因此给他更重的这个处罚哈。我就觉得在路面上你就对一只动物这样去施虐，难以接受，就是我脑海当中想到很多过去对于这些动物的虐待的案例，有一些人心理变态，他就虐杀猫，然后有一些人，看似很公正，这个维护什么环境，在小区里给那个猫狗投毒，使得很多爱宠之人或者是宠物主或者 养猫养狗的人为此付出非常大的这个代价去维权啊，包括身心俱疲。我们国家现在总结起来，就刚才的这两个和动物相关的哈，我们的这个司法的角度上来讲，其实是不是说和动物保护相关的这个部分，以及动物可能会给人类带成伤害的这个部分，还是有很多司法空白的？
0: 是的，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这种我们国家目前是没有出台专门的这种动物保护法嘛，甚至说动物福利的保护法，那么也并不意味着这种行为是不受任何规制的。
1: 你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变态心理变态的人，他去虐杀那个猫啊，然后狗啊等等这种，他们现在在您了解过的司法判例当中，受到最严重的处罚可能会去到什么程度？就是虐猫虐狗啊这些宠物的这个行为。
0: 其实我了解到主要是民事方面的这种赔偿，刑事方面的话一般是这种故意损坏财产罪，但是这种故意损坏财产罪跟我们了解到的故意伤害跟故意杀人这种量刑也是差距会比较大
1: 比较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这个又提醒咱俩麦克风调整得更正一点，另外一个就是从情感的角度上啊，就是宠物主包括你就像这个公共场合这样虐待动物，其实对人一定是有情感伤害的。就很多的那个宠物主多少年都走不出来那个心理阴影哈。有没有相关的这个判例说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啊，然后包括心理伤害的这方面的补偿啊？
0: 说实话会比较少，因为精神损害赔偿相对来说是对于人的层面来说，但这种动物造成的这种精神损害相对来说我了解到会比较少。但是呢，如果这种动物的这种去世可能造成人的一种心理疾病的话，我觉得这种医疗费用是要相应来承担的。
1: 明白。好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哈。那么大家如果有法律方面的难题想要请我们的律师给支支招的话，欢迎大家随时打进02036235999 02036235999。5999不行啊。好吧，我应该要把你请进来好吗？场外一直有一个专业人士给我一个专业指导。来吧朋友们，12点之后要打的是02036237422 02036237422啊。好吧，又新的知识又增加了，12点之后大家打直播间热线啊，02036237422。我从今天10点就开始预告5999。好吧。我就说我在这儿这个讲了半天，怎么我们热线还没热起来呢？法律方面的这个投诉维权的这个相关的啊，大家想要获得我们法律方面的专业指导的，02036237422。好，朋友们，大家可以打电话啊。然后与此同时，我们今天还要帮助一位广州黄埔的肖女士。导播老师帮我致电一下肖女士，肖女士给我们提出来一个这个关于什么事儿呢？她之前在广州黄埔区有一个叫创新中心，她租了那个中心的公寓，但是这中心现在就一直没有能够交付使用，然后她就多次协商退款啊都没有结果，然后他们这个很多的业主呢就按说当时合同的约定，那就请求退他们的租金并且赔偿违约金，但是一直就没有得到受理，然后他就和黄埔区当地的综治中心反映，也没有理过，他要向上进行信访投诉，也没有得到解决。可是这公司没跑路，这个公司还在运营当中，有工作人员，有影响，有这个营销项目，还有每个月这个收上来的物业管理费，但是他们的这一部分钱就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相应的这个赔偿，所以我们今天也尝试和这个肖女士来联系一下，给她一些法律方面的这个支持。我们先请我们陆律师整理一下思路哈。我们因为这个直播连线，我们来到的这些案例都非常鲜活。肖女士你好，我是主持人金亮，昨天跟您联系过。
2: 你好。
1: 我们今天现在这个12点的时段是法律节目的时段，然后我们今天请了广东联越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做客。那就您这个问题呢，我知道此前您也应该从法律方面尝试过去解决，然后您给我您说一下这个现状，我们看看能不能够在律师的这个建议之下给一定的指引。

0: 然后我们后续如果再涉及到要联系黄浦区政府或者是当地的司法部门，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继续帮你维权。今天先从法律角度梳理一下，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概好不好？因为我们节目在直播，也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事情。
1: 好的，我们当时是23年在那个黄埔创新中心那里，就是买了这个40年产权的公寓，其实也就是属于租赁了。
0: 买的吗？
1: 这种性质，对它，它属于一种租赁性质的，它就跟平常那种产权公寓是不一样，它是租赁性质的。但是在法律上来说，超过20年的，那后面20年是不受保障的嘛。但是当时就是广州在大量是在政府的同意下，应该是这因为销售是跟我们说政府是默认的这种行为的，是允许他售卖40年。但是后来有
0: 你稍等一下，就是他这个性质有点像我们之前接触过的那个案例，就是像广州大学城当时那个他们当地的街道有个做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项目，说要给当地的那个人才进行租赁，然后几十年的这个租期，他们付一笔费用，他们拿这个费用去建房。你是这种性质吗？
1: 他是给了雅居乐去给他建房子，他也是跟村的一种合作，在政府
0: 那就是一样的，跟那个大学城的一样的，就是你没有产权，但是你有使用权，然后你要付一笔费用，实际上是租金。
1: 没错没错，
0: 那都不止黄埔，白云就这个项目，这一类型的项目好多，
1: 就是广州在默认这种行为嘛。
0: 但是我们又不能下一个结论说在默认这种行为，我先听一听你具体个案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你说。
1: 他我们买了以后，他雅居乐就出现了资金链的断裂，所以他就没办法给那个施工方支付他的施工费，施工方就不配合他进行验收，所以现在整个11栋他已经盖好了，里面的装修大部分已经做好了，但是因为没有施工方的配合，他就一直不能进行验收这个环节，就不可以给就是交付给我们使用。
0: 我能理解为实际上建设单位是雅居乐，他们负责建这个房子，但是实际上他这个房子还没烂尾，原因是因为他该做的都做好了，只是说那个施工方的钱雅居乐给不上，导致施工方不配合验收，所以你们住不进去。
1: 对对对，
0: 哦，
1: 是这样子。
0: 那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因为纠纷是在的嘛，实际上那个施工方就是因为自己的钱拿不回来，所以他就卡着这个项目不往下走。但实际上当地政府有没有帮你们协调一下这个事情呢？
1: 没有。我刚好昨天晚上，我5月12号在黄埔综治中心，我递交了一个线上的申诉，就希望他们配合处理一下。他工作人员答复我5月28号给我答复，但是昨天晚上到了7点，我都没有等到他们的答复。线上我也查过没有，然后我电话打过去，他说负责这一个案件的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他会帮我转达，然后今天早上一定会给我答复。但是刚才11点30分左右，我还没有等到他们答复，我打电话过去，那个综治中心的前台，他跟我说，

0: 知道你们之前做过什么司法的动作吗？就是起诉了还是怎么样？
1: 已经走完了起诉了，他执行也刚刚他也发还给我们说要终本。其实
0: 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 判决结果是他输啊，他就要赔偿啊。
0: 雅居乐要赔吗？
1: 是银河，因为他都不会用自己的公司来做这些项目的，他会用子公司，就是银河他的公司搞这个项目的，他就是银河他的公司
0: 名。我明白了，明白了。那就是那最后判决是他要退你们租金是吧？
1: 退租金，而且要赔偿违约金。
0: 退了吗？赔了吗？
1: 一分钱都没有赔。
0: 那是什么说法？就是拒绝执行，你们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1: 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了，但是因为他名下所有的账户说没有钱，所以没办法执行，要终本。他说下个月就会下达终本，但是呢这个楼盘他正在。
0: 稍等一下，终本是啥意思？
2: 终本就是终结本次执行
0: 啊。终
2: 止、
1: 对。
0: OK，行，这样啊，我们听听那个陆律师的说法。陆律师，刚才他讲完这个事情，我们发现好像法律也帮不到他们，就是我的观感是这样的，就是我起诉了，然后判决了，
1: 定法我们也走了，
0: 让你退钱你又不退，他们还能怎么办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
2: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是一个业主起诉，还是说比较多的数个业主起诉的？
1: 我是个人来起诉，其他也有就是多个业主一起起诉，他有很多案件他已经终本的了，一上那个天眼查那里，他已经积压了几千万的欠款在那里。
2: 那您的这个起诉主体就是你们签合同的那个主体是吗？就是没有告其他主体了？
1: 对，
2: 这个判决结果也是要求这个公司支付你们逾期交房的这个违约金，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还有本金加违约金。违约金他法院那边也进行了修改，说按照合同来说是赔付有点多，然后他是按了法律里面相关的法律进行了修改，其实违约金他也只赔了合同里面的大概一半左右吧。
2: 明白，就是其实你们也是认可这个判决结果的，并且申请执行了。
1: 没错。
2: 那么现在因为我看到您的这个采访的这个提问中，您是其实有掌握一部分公司就是这个被执行公司的一个财产线索的。
1: 对，但是我们已经提交给法院了，但是法院那边也还是搜不到一分钱出来。我在这个我递交给民生热线的这个爆料里面也交了一份，就是他们就是他现在项目还在售的，但是他用其他的账户来收款，就是走灰色地带嘛。法院也工作人员也直接跟我们说了，他在走灰色地带，我们也没办法。
2: 那你们有请相关的，比如说你们可能诉讼过程中有请律师嘛？有没有申请律师去调查这个账户的流水问题呢？银行流水？
1: 银行流水啊？那也没有。这个申请调查他们的流水又没有。
2: 对于这种其实现在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啊，执行其实这种执行不到位的问题在我们很多案件中都有，包括我们自己接手的案件也有啊。那么对于您的这种，您现在说这个被执行公司其实是一个子公司来的是吗？
1: 对
2: 啊，
1: 他
2: 的母公司
1: 项目他都是这样。
2: 他的股东是不是一人股东来的？
1: 我
2: 一人股东就是只有一个，就是这个公司只有一个股东。
1: 哦，不是的，他应该雅居乐他也有占比，但是他主要是这一个，他子公司好像占一个大头吧。
0: 就是、
1: 我也不太懂，我在那个天眼查那里就看到他的份额是不一样的，就是不是100%的股权，他股权好像分成了两份。
0: 你稍等啊，我先跟那个听节目看节目的各位明晰一件事儿啊，就是他现在讲到的这个项目，他一直说雅居乐，但实际上跟他们签租赁合同的这家公司叫银河公司。
1: 银河，对
0: 啊，这个银河公司实际上是这合同的这个甲乙双方之一。
1: 对
0: 啊，那现在你提到的这个银河和雅居乐之间，你在天眼查这些平台上查到他们之间有股权关联吗？
1: 但是他那个雅居乐的名字他也不是直接说雅居乐的，但是就是应该是雅居乐在又卖给

0: 当时跟我们说这个盘其实就是雅居乐的，包括我们现在在地图上把搜索黄埔串新中心，它前面也冠名了雅居乐黄埔串新中心。好，懂了。那我们接回陆律师这里，你刚才问他是不是单个股权人，那实际上是有什么其他办法或者是其他的途径让他们继续维权吗？我刚才了解到，就是这位女士说的这个项目公司其实不是一人股东，一人股东就是指这个他的股东是只有 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自然人，对，那如果是说只有一个股东的话，那我们可以要求他股东，他这个一人股东也承担连带责任。如果说不是的话，我是建议是您们在执行过程中可以申请法院，或者说申请律师调查令去调取这个你们现在这个项目公司的这个银行流水，看一下他这个银行流水跟这个雅居乐的相关关联公司有没有 一些走账的这种行为，如果说被认定为混同，财务混同的情况下，我认为是可以要求他的关联公司去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明白。但是前提是这个混同的举证责任会比较高。我想了解的是，您刚才讲到可以由律师去向银行调取这个流水吗？一般都是申请律师调查令。那他要
1: 怎么去操作向律师调查令这种？
0: 首先他在执行过程中是要委托律师的，并且律师会联系法院去沟通，哎，法院您给我开个律师调查令，我可能针对相关的财产线索，我要去调取这个被执行公司的一些流水，那么现在法院就会给他开取一张律师调查令，然后律师根据正常调查令去银行，
1: 去银行当地的银行去调取相关的流水，这样的过程律师去查这个银河公司的流水。
0: 对，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我是了解到，这个银河公司其实就是对于这种项目组建的一个项目公司，其实运营方应该是在他的母公司手上的。那对于这种财产线索应该来说会比较少，因为他有点类似于是起诉一个专项的一个公司，
1: 这个公司账上应该是没有其他的这种财产线索的。明白。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听到这个陆律师的介绍之后，肖女士，按既往的这个我们节目报道过的一些案例来讲，其实最终啥问题都解决不了，就是他最终的点在于说政府不会掏钱为他兜这个底。然后 这家公司他又一副摆烂的姿态了，就反正我都跟你割席了，跟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子公司，因为注册公司很容易嘛，就随便我注册这个公司的话，完了就签合同呗。那刚才我觉得陆律师给到的这个方案很有参考价值，就是已经走到了这个阶段，走不下去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像陆律师刚才说，因为我
0: 我听起来我都觉得这个有可操作性哈。目前来说，就是他找这家被执行公司应该是已经没有财产线索，或者是有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再继续执行了。我的建议是，您也是想找他母公司去要这个钱嘛？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他银行流水有没有显示跟母公司财产混同的这种行为。
1: 财产混同。
0: 对，如果说确实混同的情况下，是可以要求这个母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如果说确实混同的情况下，
0: 是可以要求这个母公司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我怎么理，就是财产混同，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就是他比如说他去调了银河公司的流水，由律师调查令拿到调查令去调查的流水，然后发现比如说有关联公司跟他之间有账务往来，那我其实是可以解释为我俩有生意嘛，就是这怎么能是财产混同？
1: 所以为什么说对财产混同的这种要求性比较高，除了财务方面财产混同，比如说你可以任意从我公司中转账走，或者说我任意从你公司中拿这笔钱走，这个在我们一般意义上叫财务的混同。那么还有一种行为就是他人员两家公司的人员和高管他是交叉任职的，还有一种情况是他的账目也是不分的，资产是混合混用的。
0: 这种综合的这种评判之下，我们认为这种是属于财产混同的一种行为。
1: 理解了。还有一个就是肖女士在投诉的时候讲到这样一个内容，她说这个公司还在运营，有工作人员，有营销项目，然后说也还在收款，并且有已经交付的楼栋，还有每月过百万的物业管理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0: 其实我们认为这种利用你的收款其实本应该是你这个 公司这个项目公司来收款的，但是你现在却利用了其他公司来收款，我们认为这种可以作为财产混同举证的一种方式。
1: 其实就是
0: 您的这个收款，
1: 那他得怎么去

0: 收集证据呢？就是我证明说，
1: 这就是我刚才说为什么要调取银行流水的问题的。
0: 懂了。就是那假使啊，比如说现在是银河公司在运营着这个项目，然后还在卖，还在租，还在收物业管理费，但是收钱的是一个比如说某公司，那这个收钱的这个某某某公司，如果和这个银河公司之间你去调了银河，因为你只能申请去调银河公司嘛，就是那个律师调查令是不是这样？你只能申请调查银河公司，那收这些费用的是某某某公司，结果某某某公司之间又和这个银河公司之间没有直接账务往来，某某某公司把这个钱又给转给了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公司就相当于转了一圈下来，可能这个钱最终的去向也没有回到银河公司，因为银河公司可能还有比如说他像他说的雅居乐或者什么的，那这会不会难度特别大，就又走不下去了？
1: 还有一个点就是，您现在说那个收款账户是直接打到另一家公司名下的，这个是一个比较直接的事实，是吗？那对于这种，我们建议是直接，我们可以去起诉这家收款的这个公司，因为我的钱我是直接打给这家公司的，我可以起诉。为什么我这个合同我签的是这家公司 A 公司，然后我打款却是打给 B 公司，我可以起诉 B 公司。要求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0: 肖女士的这个应该
2: 是，但
0: 是
2: 我是打给银河
0: 的，
2: 因为他对他现在操作的这些新的，他就不再打进这个银河账户里面，因为他打进去就会被法院操作嘛。他现在就
0: 相当于肖女士想去起诉现在收款的那个公司是起诉不了，因为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嘛。
2: 对，
0: 就只是说他现在还在卖房子，还在卖这个使用权的时候，找了一个公司在收钱，
1: 那就是后续他收钱的方式就是利用另一个公司去收取这个项目的工程款。
0: 那肖女士能把它作为证据，或者说她去起诉？
1: 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这种我们认为是比较明显的这种财务混同的一种行为，甚至说是逃避执行的一种行为。
0: 明白。所以其实肖女士，我听下来哈，就是你想要说靠给黄浦区的各职能部门施加这种压力，让他们去让这个企业解决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是有难度。因为首先来讲就是还是民事纠纷嘛，
1: 是的，
0: 因为有合同嘛，就是你无论是你付这个费是要买还是要租，始终你和银河之间是合同关系。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让政府强行介入，说他要让这个公司怎么样，给你退租金啊这些，怕是也存在难度。你们现在同样情况的业主多吗？
2: 多，但是呢有一部分已经同意了，就是换到他的其他楼栋，但是他其他楼栋是一种半成品的状态，那个公共区域完全没有装修好的，有些人可能就不想再跟他纠缠了，就同意换到其他楼栋里面去，但是他也没有足够的楼栋换给我们所有的业主。
0: 你如果现在
2: 还有一部分人没，
0: 你现在想换的话有的换吗？
2: 我现在不想换，因为其他愿意换的，因为他没有走这个法律的途径，因为我们也请了律师，也走了法院，这里也跑，说真的法院处理这件事已经处理了两三年了，我们已经时间成本也在这里，金钱成本也在这里，我真的很想把这些钱要回来。
0: 就是你不想换，你要把它让它退钱。
2: 是，而且政府他是不是真的无能为力呢？我觉得不是，包括政府和法院，因为有些邻居他已经早就走了这个法院的这一步了，他看到我还在走，他就劝我，他说你不要再走了，其实法院也在帮他们的，他说法官也劝我们就要了这一个就算了，他说政府其实也在就是默许他这种行为，法院也在默许他行为。
0: 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我还是给你强调，因为这是一档直播节目，就是你刚才说到法院和政府在默许，这是你的感受，你有这样的感受是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所以你不能在直播节目当中这样说，这是出于对你的保护，好不好？然后结合刚才律师给到的这个建议，我觉得后续呢你可以跟你现在的代理律师讲一下，然后说是不是可以去调查一下财产混同，然后这是一个路径，因为这事儿只能是一步一步的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讲到说黄浦区政府包括各职能部门还有没有办法，我们后续的民生热线的那个节目板块，我们可以再帮你去这个探索有没有其他的维权路径，好吗？
2: 好。
0: 好，肖女士，谢谢啊，我跟您的连线先到这儿，谢谢啊。
2: 谢谢。
0: 好，再见。好的，也非常感谢陆律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
3: 解读，然后我觉得其实这一类的案件还是比较多，就是大家如果今天听了我们的这个节目，是不是又给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路径，就是当他们去用一些所谓的第三第四方公司去逃避执行逃避监管的时候啊，原来你是可以让你的代理律师去申请律师调查令，然后去帮你调查财务情况的。
1: 对，
3: 好，非常感谢陆律师做客我们今天节目，也谢谢今天大家在直播间当中一直对我们的陪伴和守候啊。然后今天是星期五了，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好，谢谢陆律师，谢谢，
1: 谢谢。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今年6月1日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记者今天从中铁城建集团了解到，由厦深铁路广东有限公司代建、中铁城建集团施工的深汕高速铁路惠州南站、惠阳站以及相关工程临时交通疏解道路，昨天已经全面完工并正式通车，标志着该拟建站房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关键一步。汕头台报道，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汕头供电局了解到，昨天19:52，汕头电网用电负荷创了新高，达到573.81万千瓦，比去年增长3.04%，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的时间提前近2个月，打破了往年年度峰值集中在7月份、8月份的季节规律。目前汕头电力供应平稳有序。东莞台报道，昨天东莞海口杨浦内外贸同船集装箱班轮航线正式开通，同步落地的还有东莞沙田海关首票水水中转多式联运监管试点模式，成功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对接海南自贸港的高效便捷内外联通的海运物流新通道。香港天文台和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昨天在香港举行国家标准时间及综合原子时香港节点揭牌仪式。香港天文台通过了首个香港节点，为中科院国家授时中心综合原子时的产生和保持提供原始测量数据，共同推动综合原子时发展。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就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0: 还可以炒炒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

0: 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0: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大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0: 嗯、
1: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0: 嗯、
1: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到上海迪士尼。
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0: 嗯、
1: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时间来到13:07，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大家来到由高娜今天一个人值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大家中午好，我们的节目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啦。那其实呢，在前天呢，我跟马琳已经是预告过了哈。昨天呢是他一个人值班，今天呢是我一个人值班，因为昨天呢由于有一些拍摄任务，所以昨天呢是去这个执行我们的这个拍摄计划。那昨天呢有一整天的时间，从早晨差不多7点多一直拍到昨天下午的快6点吧，就是所有的大太阳的这个时间就正好呢是在外面。哎呀我的天哪，我昨天可真的是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目前尤其是在这种大太阳这种情况下还在户外工作的各位朋友们，你们真的辛苦了。我真的是就以前总是我们有的时候总会说哎呀空调房我觉得外面好像挺热的，或者说别人说挺热你感觉哎呀好像还好吧，因为我们总有空调可以去纳纳凉啊什么的。但是要知道其实有很多的人他的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不得不要在这个路面上一直是在施工工作干活。我感觉我昨天的状态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要快要脱水的那个状态。哎呀所以就是真的特别就是挺有感触的吧，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吐个槽发一下小牢骚。大家好，我们的节目呢此刻在电台已经正式开播啦。那么如果要是想要看我一个人在直播间的状态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到抖音直播间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你可以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那么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和抖音号的直播间，在视频的直播间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主持人长什么样啊，今天状态怎么样啊，还可以直接呢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看到这个啥都随缘啊，说发了这个比心说主播好，嗨欢迎你好，土地哥说高娜中午好啊，欢迎大家啊。看到呢在视频号这边已经有好多朋友点赞，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呢我希望大家呢点赞，然后呢关注一下我们好不好，关注，然后同时呢把我们今天的直播转发一下，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因为今天呢我的直播呢从此刻开始会一直持续到3点钟，有2个小时的时间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新闻，说说这些我们身边的这些事儿，也说一说抒发一下自己的感触。大家呢如果要是觉得说哎好像高娜说的挺对，或者说哎呀我也挺有同感，欢迎你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好不好。那个张兴超说广东民生热线的电话，广东民生热线呢你可以呢直接在这个你就直接搜索声是声音的声，不是这个生活的声哈，民生热线你直接搜索广东民生热线，你不管是在视频号还是在抖音号都能搜索到这个账号，那你在账号上面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那个压死最后一根稻草的骆驼说那老师昨天辛苦了没晒黑吧，我觉得我好像我感觉我应该晒黑了，因为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呢它正好是一个叫什么呢，就是把昨天因为昨天穿的是个白色的衬衫，它有一个 V 领，就是我昨天洗澡的时候发现就这个地方是一个红色的部分，那今天因为就是穿的这个衣服呢它正好是可以把它就是给挡起来，所以看不到。被培训的健身教练骗了是吧，那你可以跟他们来投诉好不好，你可以在那个后台给他们不管私信也好或者是投诉平台也好，要或就是这个民生热线你直接给他们后台私信就可以了啊，好不好。那个修复师说哈喽主持人，嘿你好啊，欢迎大家啊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已经正式开始了。我刚才就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啊，真的在外面工作的朋友们都特别特别的不容易。你像咱们昨天的广东大部分的地区都是高温天气持续，部分的市县35到38度的高温，虽然说是这个38度，我昨天发了个朋友圈，我说我自己感觉体感要到50度了，可能有点夸张吧，但是确确实实很热。那今天的晚上到明天啊，特别要告诉大家，就是尤其是像今天，说是有一股冷空气呢会进入到粤北和粤东地区，并且会带来雷雨天气。那未来周末两天呢，弱冷空气会抵达到咱们广东的沿海地区，南部市县的雷雨呢也会逐渐的增多。那看一看今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呢，粤北和粤东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所以今天
会是下开水的状态吗？所以很多朋友，你现在所在的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留言一下好不好。那个修复师说太热了，啥都随缘说，要注意防晒，多喝水，真的太热了，真的真的是。那个张清超说打电话没接听，原因就是因为呢，电话呢它只是在热线期间，就是在节目期间呢，可能会就是开通这个热线，但是呢，热线呢它还是就是会根据每天的我们就是包括他们主持人会前期呢会做一些这个采访啊什么的，所以可能着重还是会安排好，就是会选择好一些听众的这个留言，所以你呢这个呢一定要它有一个流程，你要前期爆料，爆料完了之后呢，主持人会跟您取得联系的，好不好？土鸡哥说该冷了，这么热，还早着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呢？我那个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这个热度啊，起码要到十月份呢，就是可能一直到十一月份吧，有的时候就是，哎呀，真的确实挺难受。今天呢，咱们的那个粤北和粤东市县呢是多云到阴天啊，我刚才说呢是有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的情况，那局地呢八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像小冰雹这种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可能会有，那其余的市县呢晴到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那周末的情况呢刚才也说南部市县是多云的情况，也会有雷阵雨或者是局部暴雨的情况，那其余的市县呢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那在气温方面呢，虽然说呢整个的这个雷雨和弱冷空气啊联手缓解了咱们的广东的高温，但是由于副热带高压依旧呢会控制着咱们广东，因此呢闷热依然是主旋律，所以就说很多网友在打那个就很有趣啊，说广东下开水。你像我们刚才就说的，像今天你看34度左右的这个天气，那所以整体上来说体感还是蛮闷热的。但是呢除此之外呢，就很多朋友会在想说，哎，不是听说这个第六号台风不是生成了吗？第六号台风蔷薇它确实是生成了，它也是热带风暴级，未来呢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呢是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呢是在逐渐的增强但是呢它基本上对咱们广东啊整个的天气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所以咱们的这个主旋律依然是热，未来几天大部分地区仍然是高温天气，所以注意防晒，注意降温，注意防暑，注意降温，这个太重要了。除此之外，因为有的时候咱

我们现在目前来说，这种雷雨天气啊，它是持续的在，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地质灾害啊，或者说一些突发性，或者说它的本身的这种叫做就是危险性，它是有一些滞后性的。它的那个雨啊，下进，比如说可能在什么山体啊，一些容易坍塌的一些地方啊，它的这个水呢，就一点一点的在渗进去。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啊，因为这种地质灾害它是有一个滞后性的，特别提示该要防御的时候咱还是要防御，不能掉以轻心啊。还有就是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对咱们的这个人的这个身体真的特别的不友好，这种强热度的这种天气。大家怎么看啊，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啊，说一说你的感受。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啊，这个今天的直播呢是由我来陪伴大家，今天一直会直播持续到中午的3点钟，就是有2个小时的时间我来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张新超说就是这个爆料了多次了，那我们同事可能到时候他们可能会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你的这个事情可能不是很典型，就我因为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也没有做他们的这个节目，所以我具体的情况我不知道，所以你还是就是自己那个跟进一下吧啊。好了，我们还是围绕着这个天气的情况跟大家说说这样一件事儿。最近呢，就是咱们多地啊都出现这种持续高温嘛，酷暑之下呢，一些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都在更新迭代。大家都他们在更新些啥呢？据说呢，这种带风扇的空调被，还有什么空调服，这些东西呢是摆在了这个非常显眼的位置，名副其实的成为了销量冠军。商户告诉记者呢，这是什么空调服啊？就是它那个空调服是啥呢？就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这种一件衣服，但是它里头呢会有一个空调扇，会给你呢，就是整个就是它加一个小小的电机，那个空调扇就在你的衣服里头吹，你整个人走在外面就可能有点像是那种衣服都被吹得鼓鼓的那种感觉，就这个空调扇。据说呢，就这个空调扇呢，已经其实上市了有5-6年的时间啊，就是空调服啊，我刚才说的这个空调服在市场上上市了已经有5-6年了。那今年呢，它的面料啊和电池据说都做了升级，目前呢销量一天可以达到200件左右。而在其他的一些商场，比如说什么防暑神器，主要有2款啊，就是针对什么户外工作者的便携式的这种电扇啊，风力强劲，一般好多地方都价值都差不多售价100块钱左右吧。还有一些呢，就像什么风扇帽，就是戴在那个帽子上，它可能下面有一个风扇，那一顶呢大概是40到45块钱。记者了解到呢，随着气温持续的升高，当地的降温的装备销量也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0%的时候。那尤其是像这种连日来的高温，其实真的是把大家完全感觉像是裹在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大蒸笼里头哈。面对酷暑呢，各式各样的消暑神器也都纷纷登场，像什么半导体的制冷风扇呐、空调衣呀、制冰机呀。你要是去这个商场啊，或者是你打开自己的这个社交软件，或者说社交平台、购物平台、网上的这些电商平台，一打开都能够看到整齐的这种清凉搭子，对不对？啊，冰圈啊，啊，什么凉感喷雾啊、清凉贴啊、清凉湿巾啊。还有像什么冷感的身体乳，冷感的磨砂膏，你敢信吗？就是还有一些什么冷感的面膜、冷感的护手霜，就是大家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因为在这种很热的时候，就是真的想要用各种各样子的方法去给自己降温。有工作人员介绍说呢，最近来购选就是选购这种清凉搭子的人非常非常的多。除此之外呢，像一些什么家用的制冰机也悄然走红，就是大家都很贪凉嘛，对不对？成为了家庭的一些新进的宠儿。我们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搜索了一下，你看在平台上你搜那种什么家用制冰机啊，各类产品真的琳琅满目啊，什么就是可以变成这种冰啊那种冰啊，价格区间也是各种就是风险由人了，从几百啊，这个制冰机它还是蛮贵的，不像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那个冰格很便宜，但是冰柜呢，那它确实就是这个这制冰机确实是挺贵的，据说是这个水进去就多长时间就马上就可以出冰，不用等，像咱们冰箱你要冻一块冰你还得冻很久，对不对？它呢就是这种制冰机，它也有它的一定的这个市场需求吧，从几百

块钱到上千元不等，但是呢，大多产品呢，它都是集中在一些，比如说像200到700块钱之间，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那么据说呢，这一类的产品啊，销量都达到10万加了。但是啊，我在这里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很关键啊，就是这个专家提醒啊，消暑神器可能会变成伤人利器。在哪儿呢？点在哪儿啊？这些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一大堆的这种制冷的这个产品，包括什么凉感的衣服啊、防晒的呀、什么风扇呢、啊，或者是各种各样啊。医师介绍呢，外用的这种降温的喷雾啊，它主要成分呢就是 LPG， 还有丙烷以及丁烷等等。那么不仅呢易燃，还有可能会极易呢引发爆炸。除此之外呢，吸入肺中也可能会对健康有害。所以说购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产品，一定要注意选择正规的产品。选择正规产品又从哪儿？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广播新闻广播这种官方媒体作为背书，这是其一啊，或者是央媒作为背书，对吧？然后调查。

不是，你比如说我在前天就是在家里头就是那个因为空调它本身的那个梯度不够大吧，因为我客厅有点空旷，也不是说空旷吧，好像显得我家客厅很大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阻隔，而且因为加上我因为是养猫猫嘛，所以呢我家的窗户是常年是常开的，那所以就开着空调，那这样虽然说也很不环保，但是为了就是让家里的空气流通，所以呢也会是开着窗户开着空调，这种状况就会导致呢空调不是很凉，那我有的时候呢就会开一个空调扇。哎呀，有的时候贪凉的时候没办法，我就把那个空调扇对着自己吹。我前天晚上真的就对着自己吹了一个小时之后，哇，我昨天，因为昨天不是有拍摄任务要在外面一整天嘛，我前天就特别担心自己会生病，好在我自己身体底子强啊，就是够强壮，你知道吗？就没有很，第二天早晨起来，哎，发现好像就当时直吹着的时候确实是挺难受的。就是吹完之后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不舒服了。我以前通常吹呢是什么呢，我就把它对着墙吹，再用墙又反射回来，就是让空气有这种流动感。嗯，对，啥都随缘，说风扇吹多了头疼啊，不开又热的要化。哎呀，可不就是这样吗？哎呀，就是之前有一种叫做什么烧烤搭子的贴在手臂上能降温哦，对，各种各样的这种神奇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医生也特别提醒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说的，像这种就是对着身体不要吹，这是其一。其二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什么腰酸背痛啊，腹痛啊，头晕啊，甚至如果要是说你吹得很久的话，有可能还会导致面瘫呢啊，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这是其一啊。那除此之外呢，像内服一些冰饮的话，很贪凉嘛，尤其是孩子。哎，你别说孩子了，可能我们成年人这么大热天都想吃个雪糕，对不对？降降温。但是吃多了咱也不好。虽然说这种清凉感也是夏日的小确幸，但是短时间内摄入冷饮真的会不舒服。我还看到有一个就是热门的评论，笑死我了。他说小时候他一口气吃了十几根冰棍儿，然后胃说你可真对不起我呀。然后我就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我都已经笑的就笑不活了，因为我们平时这个场景就是这有没有像我们平时自己小时候经常干的这种事儿，就是真的贪凉，就一口气，哎呀，就觉得不行，就把自己，哎，你别说啊，最近有一个这个降暑的神器，可以跟大家来分享，那个荔枝。离枝之后它不就容易坏吗，你把它剥开之后呢它又容易氧化。建议大家就是你哎我怎么那个你把它剥一颗冻一颗分开冻啊，一定要分开冻，剥一颗冻一颗，剥一颗冻一颗。荔枝冰棍儿你吃过吗？哎呀，这个真的绝了，你就是尤其是这么热的天，你把它冻一颗。吃咱又吃不多，你还会总担心说荔枝吃了吃多了上火，对不对？所以呢咱就把它冻一颗吃，一定要记得是把那个壳剥了再冻啊，不然你连着那个壳一起冻的话，那个荔枝就是到时候你剥那个壳就没办法吃，你只能等它化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你如果要想吃荔枝冰棍的话，你直接把那个荔枝壳给剥了，就那么冻到冰箱里头，然后这种大热天你一回家一吃，哎呀真的特别舒服。那个安防说今天说话声音有点沙哑，是不是昨天户外活动讲太，哎呀我也觉得是，不，我是觉得是啥啊，因为昨天呢就是特别热，这是其一。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是要录制节目嘛，那用嗓子肯定也是有，还有一个呢就是真的是贪凉，就是我，你像我昨天晚上啊，我一回到家，我直接从冰箱里头拿一罐饮料，我一打开我就咣咣咣咣咣喝掉了半瓶，就是你很明显的感觉声带是被那个冰水啊给冰的刺激了一下，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关系。所以你看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贪凉啊，要怎么样这样那的，结果你看。哎呀，我自己就那个什么，哎，不过说到这里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看到安防，我成立安防，我就想起来，因为他买了我们好多的牛奶，我就要给大家预告一下，等一下呢，我们在13:30，就是电台节目开始之后啊，大概可能是13:32左右吧，我们到时候呢，这个风行的这个牛奶，娟山牛奶，我们跟店家，我们跟商家呢是申请了这样的一个福利，就是每个平台。
只有六单。

0: 因为原来是49.9嘛，现在呢就是每个平台呢会直降10块钱，就现在还没上架啊，现在还没上架，我要在这里先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等一下13:32左右，就反正我们电台的节目开始之后，我做完预热之后，我就会让工作人员重新上架这个娟山牛奶。这个娟山牛奶呢原价呢是49.9，这个10罐，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包括前面几天也给大家说过，这个娟山牛奶它本身自己的这个，因为它是这个鲜牛奶啊，这个巴氏消毒的鲜牛奶，它跟那个盒装的那个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它的本身的这个牛奶的营养成分也很好，就是它的新鲜度有这个巴氏杀菌，然后包括冷藏这种形式。那一罐儿啊，就是一件呢是10罐，原价呢是49.9。那么今天呢，每一个平台，抖音有6单，视频号有6单。抢了，只能靠抢啊！就是你抢了，你就能够抢到这个6单39.9。那过了之后抢没了，就恢复原价49.9了。那所以说，像那个谁，因为我看到那个谁嘛，我看到那个成立安防，我就想起来这个活动。我们等一下呢，现在先给大家预告一下哈，等一下我们在我们电台节目的就是13:31，我们节目再次开始之后，我就会开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福利活动，好不好？抖音有6单，视频号有6单，大家去抢，前6单都是39.9。那么，一份里面有10罐娟山牛奶，这个娟山牛奶呢是，鲜牛奶，而且呢，它的这个一定是保证是最好的这个奶源带给大家的这个奶，而且鲜牛奶就更不用多说了吧，就是很多人都还是为了让孩子能够这个喝到牛奶嘛，更新鲜，越新鲜越好，对不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风行牛奶的支持。那这一次呢，商家呢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福利推荐，好不好？在视频号呢有6单，然后呢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抖音号呢也有6单，前6单享受39.9的这样的优惠价格。那其他的如果是这6单买完了，剩下的就又恢复到49.9了，直降10块钱啊。就像我今天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一样，这个就是我的主线任务啊，主线任务就是为大家省钱。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其实还是值得跟大家来分享的。那个张新超啊，你不能随便来我们这里采访哈，你也去不来，你也来不了。我们这个也是不接受你这种就是个体的这种情况，那还是只能够就说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只能够看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去节目组呢他会有一个研判，他会看具体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有一些代表性，他可能会到时候会联系你，好不好？那个啥都随缘点赞了啊，谢谢你。热了直接喝大量的冰水还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哦，对，反正就是总之呢就是因为身体好了。我们
1: 北京时间
0: 广告
1: 1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我们的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大家好，我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今天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广藿行天下好物推荐环节。那首先呢要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现在马上要做的这个活动啊，因为前两天呢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有上架过娟山这个鲜牛奶，也是来自风行的一个特别棒的品，这个其中的一个品类。那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对于这个牛奶有一个高追求的一些朋友，都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娟山牛奶。那这一次呢，我们也是跟风行啊，特别呢是做到了一个合作。那他们呢也是给为了回馈咱们收音机前，还有包括抖音以及视频号端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老粉丝们对于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所以今天呢也是特别呢是争取到了每一个平台有6个名额，这6个名额呢就是原价呢是49.9元，有10罐娟山的这个牛奶，那这一次呢给大家直降10元，39.9元，但是一定要记住啊，是每一个平台只有6单，也就是说前6位下单的朋友是有这个折扣的，那其他的呢就会恢复到49.9元了。那娟山牛奶呢，它本身的鲜牛奶，尤其是它的这个品类啊，这个鲜牛奶的品类，我想很多的宝爸宝妈啊，或者说家里头又要给老人家喝新鲜牛奶，觉得说一个营养度更好，而且呢鲜牛奶它更新鲜，所以它的整个的吸收度啊，身体的这个容纳度都会更好，而且本身它自己呢又带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对吧？所以呢这个好处呢多的我就再不多说了。再来强调一下哈，我们稍后啊，哎，已经是我还没说上架怎么就已经上架了，朋友们赶紧去抢吧好不好，小已经是下单了，来吧，39.9元已经是下单了啊，已经是那个什么上架了，我们同事已经第一时间上架了这个赶紧去，这个我就多的不说了好不好，只有前6单是39.9元，过了6单之后就恢复到49.9元了啊，这个赶紧朋友们赶紧，就是还没有去下单的赶紧去下单吧，就现在就此刻赶紧去，如果要是你在视频号没有觉得哎好像这个没抢上，恢复到了49.9元，那你就换到另外一个平台，反正咱看哪个平台是有这个39.9元的，咱们就在哪个平台去把这个抢购一下好不好。那这个呢也是广藿行天下风行和我们的这个广东新闻广播特别的合作，然后来推出的这样的一款这个也不算是这样一款吧，就是这个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现在目前呢是正在呢为了回馈咱们的新老听众，还有包括咱们的一些粉丝，给大家来这个打造了这样子的一个直降10元的优惠活动，有6单，只有6单的情况，好像已经是不是已经没有了？我看到视频号这边，娟山牛奶啊，现在是在1号链接39.9元，那么过了6单之后呢，就会恢复到49.9元了。那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啊，谢谢用户，谢谢月，谢谢下单了啊。张平凡说，开车经常听到高娜的声音，今天见到真人了，谢谢大家啊，欢迎大家。谢谢用户下单了9号，9号是什么呀？哦，9号是这个风行的这个牛奶，哎，风行的牛奶本身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牛奶的这种四香口粮奶你都可以这个常备着，因为它呢这个就不像说是这个鲜牛奶那么的叫做什么，就是娇气，因为鲜牛奶必须得要冷冻，而且你必须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把它喝完，所以也是一个制约吧。但是不得不说呢，鲜牛奶它的成分它会更加的贴合咱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个营养，我觉得也是其实挺好的。沙漏虽然说真的省钱了，是的是的啊，这个直接省直接给您降了10块钱，只有六单啊，每个平台都有，在视频号和抖音号你直接在我们的一号链接直接打开链接就可以去下单了，好不好？岳大宝说已经下单了哦，每个节目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们节目是申请到了6个名额，你如果要是是这样子的，岳大宝，你如果是还要再买的话呢，你还就是我现在6单如果是还没卖掉的话，你还可以再接着39.9块买到，因为我现在看到的还是还剩下3个了。我现在还是看到还仅剩下3份39.9，如果是这个39.9，你看到还是39.9就还能买，但是我建议啊，不要多囤，因为它是纯牛啊，它是鲜牛奶嘛，它是鲜牛奶，它一定是要在一定的这个有效期内要把它喝完的啊，好不好？那这个是我觉得还是，而且它本身的这个食品奶，它也是有1%的这个叫做什么珍稀啊，1%的珍稀娟山牛产的娟山牛奶，我觉得还是挺值得多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说的，现产现发，而且日期新鲜，所以，今天的这个活动，如果大家错过的话，你可能就是又要多花10块钱了。就这么简单啊！我就说，其实就10块钱，你可以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可以直接只省10块钱。目前今天呢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啊，39.9会拿到5月23号产的啊。目前我们这里标注的是5月23号产，但是呢一定保证呢是最新鲜的这个娟山牛奶。它里面呢有3.8克的乳蛋白，现产现发，日期保证是最新鲜的。而且一定是旗舰店为您直接发送，而且是京东低温配送，因为其实对于这种新鲜的牛奶奶来说，它的冷链物流很关键，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这么热的天气你们怎么能够保证它的新鲜度啊，那这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呢本身风行呢这个就是一个大品牌，它对于自己的这个牛奶的这种保鲜它也是下足了大的功夫的，它自己的产品好，如果要是坏在了这个物流上面，那你说亏不亏，对不对？所以它本身呢这个物流方面呢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全备，整个全链条，尤其是像娟山牛奶，为啥它要比鲜牛奶贵呢，纯牛奶贵呢，就是一个就是其实重点就是在于说，鲜牛奶它直接呢这个最新鲜产出来之后呢，它本身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成分就已经是很好了，这个是其一。那其二呢，就是它其实还是贵在它的物流整个的物流上面，它的冷链上面了，因为它得保证它的这个产品是够新鲜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的就是每个节目啊，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段啊，每个平台呢是有6单呢是直降10块钱，这个是跟风行，这也是为风行为了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所以呢就是把这个价格呢直降了10块钱，39.9，每个平台呢是有6单，就是你现在如果要是看到 C 下单了，谢谢天下单了，哎呀，可能快没了，我估计，就是你现在这样子啊，大家看一看啊，因为我们后台人员说本来是只有6个的，就是你现在看看这样啊，就目前呢，如果要是它还是39.9，你就赶紧去下单，好不好？还是39.9就可以下单，它不限制每个人一个人下单多少。而是说其实每个人你可以下好几单，但是呢重点就是我要给大家提示的是，因为这个是纯这个鲜牛奶，它对于保存还有收获各个方面它都还是比较及时的，今天下单呢是会及时的就会发货了，5月23号产的，好吧，整体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看一看，这个是1号链接，这个因为是正好现在是在活动做活动嘛，那所以说呢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这个哈。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么炎热的夏天当中，很多的朋友们都会特别特别想要去给自己家里面备一些什么防暑神器降暑神器，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在这里开了一个小风扇，这个风扇你能听到它的声音吗？其实好像还好吧，就是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风扇。

它是裂电的这个风扇，你可以放在桌面上。嗯，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你看我现在说话好像它声音很小吧，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它真的挺凉哎，就是它这个风力真的还是我刚才吹了一会儿，我整个人都感觉好凉，赶紧把它又关掉了。就是你在平时在家里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去拍个视频，想要有这种风感。我今天为了这个风扇，把头发都没扎。不是好多好多听众说让我把头发扎起来好看吗？我今天都把头发没扎，但是它整体啊就不会让头发不会粘在脸上。然后整体你看，比如说我们录视频啊，状态啊，感觉会特别好，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的价格上面，我觉得感觉还是可以，79块钱一个裂电，来自裂电的风扇。那它的这个风扇呢，其实在整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蛮可圈可点的。就是它充一次电呢，一次电呢，它是基本上可能是用到大概可能6个小时，就是哦不对，是我先看啊，这个，它基本上你看它是有5档的这个固定速，就是。你看我把它离得这么近，大家听一听，就离得这么近才会有就声音还挺大，就才会有声音。你看到这儿才有声音，就它的那个风的这个声音，它本身自己的电机的声音特别特别小。那么短按的话呢，可以有5档的固定调速，1到199档无极调速，就是你可以满足自己的微风到强风的需求。长按这个加号，哎，加号在这儿啊，加号，哎，在这儿，对，加号。然后这里是充电的，就是你可以把它带去哪里都行，甚至可能你可能如果要是像我们，你比如说像土鸡哥这种在车上舍不得给自己的车开这个空调，你可以把它放到自己的车上。而且它这个静音大风量特别好，电池呢是3600毫安啊，相当于是就是最大的它的续航到差不多3个小时吧，2小时45分钟，室内的温度是26度的时候充电的话，差不多3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啊，整体上感觉还是蛮不错的。而且你看它这个挺安全的，就不像说有的时候我特别担心，就是哎呀我手这么拿会不会把我的手给夹了呀或者是什么。它整体的这个风扇还是挺好，而且主要是风力其实还我比我想象中它那个什么，哎，就是冷。我现在家里头用的是一个落地的那种风扇，一个呢是声音大，二一个呢我感觉它那个风力好像也不是很大，吹出来的风还是那种热乎乎的，就可难受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好像还可以，不开空调受不了。对呀、啊、A 在下单我们的1号啊，娟山牛奶。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现在呢就是目前呢是在5号链接，这个是70，哎我已经没了，抢光了。娟山牛奶已经没有了，大家可以在我看看啊，这边有还有吗？哦，这边还有，就是那、就两，我们现在在两个平台在直播哈。娟山牛奶的这个鲜牛奶，这个娟山牛奶大家都知道，就是你如果是去买这个风行牛奶，它其实除了口粮奶，就是我们的这个口粮奶在9号链接吧。我看一下啊，9号，对对对，9号链接就是4箱有40盒的这个口粮奶之外，就是它本身自己呢还会有各种档次的这种牛奶，每一个档次的牛奶它会有自己的特点。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活动的这个娟山牛奶呢，它呢是什么呢？是这个首先保证是鲜牛奶，而且呢是娟山牛给大家产的这个奶，它本身的这个牛奶里面的这个含量啊，包括成分呐、乳蛋白呀、身体的吸收度啊，都特别特别的好。就是多的，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比我专业，大家都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呢，这个奶呢，你在外面超市去买，还有包括去其他的一些这个商超去买，它的价格都不可能是49.9。但是我们今天从49.9的这样子的一个价格上，还在给你又降了10块钱，39.9。但是每个平台只有6单，那好像我刚才看另外一个平台已经没有了。你可以看那边平台，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回来这边平台，反正39.9啊，赶紧去下单。还没下单的各位朋友就赶紧去下单。一定要记得啊，这个牛奶呢，因为是它是鲜牛奶，要这个低温保存，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建议大家大量囤货啊，不建议大量囤货。但是呢你可以就是给自己家里头孩子10罐嘛，你早晨喝一个晚上喝一个，其实差不多你们家里头一家人2天就基本上就10罐就没有了，对不对啊？所以就说这个还是可以去那个什么的。
因为今天我们结合着今天的这个特别炎热的天气，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再主推一个，就是来自猎电的这个风扇啊。这个风扇是桌面的这个风扇，79块钱。这个风扇我觉得它的用途特别大，就是各位女生朋友啊，各位女生朋友，就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情况，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化妆的时候，你既要想说哎呀这个卫生间的镜子够大咱看得够清楚，可是呢就是有的时候那个，但是卫生间又没有空调，这个风扇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那儿，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的化妆什么底妆成膜，快速成膜，粉底液底妆快速成膜啊，然后整体头发也不会老是糊在脸上啊。你看我现在整个在直播的时候，我的这个头发随着这个微风轻轻的起舞，感觉是不是还挺惬意的。而且这个风扇我一直开着，你看我现在就在这样开着，我在这里直播你们可能也听不到这个风的声音吧，我感觉还挺好哎。这个就一下子突然觉得说挺不错的一个产品。所以今天节目当中特别给大家推荐，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也是猎电的这个也很好。我先把这个风扇先把它关掉啊，我看看哎。这个操哎，好了，我把它关掉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呢，这个是就是随身携带的，它有两个颜色，就这个颜色我觉得有点丑，但好像也不丑吧。就这个男生可能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我刚才跟我们那个技术大哥还在那里研究了半天，他这个呢，但是这个呢就是不静音啊，你听一下，你能听到吗？就它有这个声。但是它这个风特别大，就这个是已经是小风了，我已经把它调到小风。你看，我就平时我就自己就走在路上，我老看到有好多就是年轻小孩路上走着，然后这个挂在身上，或者说你看这个袋子它还挺长，你还可以给你找一些那种很可爱的那种袋子把它挂在身上。这是一个，你看这是最低档啊，我把它如果是在它有这个推子可以推各种档，就声音挺大，但是风也很大。吹得我都说不了话了。你看这个风真的很大，这个就是比在外面，它首先它这个质量很好，你看我这个手感随便这样就不怕说我把我的头发夹到里头啊什么的，这个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呢这个充电也挺好的，就是它充完电之后呢，就是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个呢就是充电三个小时也是3600毫安的。它充电充3个小时就能充满了，充满了之后它有它这样充满了之后呢，又是 Type C 接口，你就直接就对着自己走到哪儿就可以用到哪儿。我都想把这个样品据为己有了，因为明天我们有一个现场的活动，我就想直接拿到现场去，明天我们有一个健步跑的活动，是不是感觉还是挺好的。这个价格呢是59块钱起，它呢就分了两种这个规格，一个呢是3600毫安的，一个是6000毫安的，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就你觉得你我在路上的使用场景大概可能也就是一个多小时，那你就买一个小的59块钱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大的话你可以就是买那个，但这个呢有一个好处是啥啊，就你看它还可以这样，就你可以把它放在桌面，也可以当成自己的这个桌面的小风扇，然后也可以拿着走，而且价格又还挺好。它女生呢你可以选那个白绿色，我觉得那个白绿色挺好看的，白绿色，这个是灰蓝色啊，反正就是有两个风挡，你都就是有两个电池的毫安你可以选择。如果是大的那个呢，就是6000毫安的那个，就是大容量的这个呢是69块钱啊。如果要是小的那个呢，就是3600毫安的那个呢是这个59块钱。怎么选呀？感觉好难啊！我可能会选一个那个什么吧，可能那个，我看看啊。谢谢佩下单了5号哦，下单了我们这个风扇啊！哎，这个风扇真的挺好的。哎，我自己哎，我发现我真的是我每次买东西啊，就是自己给自己那个种草，真的好用。哦，它这个是双击就关掉了。哎。啊，双击就关掉了，这个双击就关掉了。然后这里是一个调风档的那个，然后我这边桌面上的这个真的挺好，就是完全静音的这个状态。你看我得把它，你看我把它离这么近，它的电机都没有声音。而且你还可以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你可以调低一点呐、风档低一点。你看就是在直播的时候，这个头发丝轻轻的这样吹动，感觉还挺惬意的哈。谢谢佩下单了5号，
哎，我看一下咱们那个娟山牛奶，哦，没了。哎，娟山牛奶居然还有，还有人没下单吗？39.9，哎，39.9，我觉得可以的啊，可以的。娜姐今天一个人直播吗？对的，对的，对的，给大家又省钱了呗，可不，声音不大，没声音，只有这个会有点声音，这个，但是这个就完全没声音，这个挺好的。因为我其实我之前啊，就是我家的那个书房呢，因为它是跟那个客厅是通着的，所以呢就是但是呢那个书房那个地方又很难架那个空调，所以我就很尴尬。我原来每次打游戏的时候啊，玩游戏的时候我就放一个桌面的那个小风扇，哎呀，我用过各种的，就是什么加了水它能好像是就大概的意思就是什么能出冷气啊啊，或者说用什么的，我全给扔了。我现在桌面上我现在就只有一个是那个落地的那个小米的那个，但是说句老实话，我觉得裂电的这个真的让我有点心动。因为我每次呢要在这个书房，我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可能去做一些冥想啊，可能大概做就是静坐一个小时，特别害怕那个风扇呜呜的那个声音，那声音一大呢就很燥，所以就很怕这个。你看真的，哎，我真的这个还有点好，哎，自己又被种草了，大家被种草了吗？你可以今天也算是这个结合着这个夏天哈，这么热的时候给大家来推荐一下目前呢正在节目当中就是应季的一些使用产品。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产品之外，哎，这个真的挺好的，我真的想要明天把这个样品据为己有，我明天去那个现场活动的现场，我刚才还跟我们那个小姑娘还在说呢，你看它这个可以变长，你要不喜欢它这个袋子呢，你还可以给自己搞一个就是那种可爱的袋子，你看就这样挂在身上也挺好，也不重，它的这个重量也挺好。它分两个档次，一个档次呢是3600毫安的，一个呢是6000毫安的，你可以呢就是任君选择，因为它这个电池的容量呢就证明它的待机有多长啊，你就可以自己选择了，又非常简单，操作起来也很傻瓜，直接这个侧边的这个长按，哎，就开了。开了之后呢，你想要风大一点，咱就把它推上去就大了。但是说句老实话啊，这个，哎呀，你就听一下吧，这个风大不大？是不是？你这风真的挺大的。我自己玩的挺开心。这个是有点声音的啊，这个是有点声音的。但是那个这个桌面上的这个真的是挺静音的，就是我真的挺害怕有这种噪音噪声这个吹着的。但是不管是这个啊，还是这种手持的呀，你看，继续在这个就按一下。它就停了，它就关了。哎，但是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不管是这个，还是就是这种，给大家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桌面上的这个风扇啊，不要对着自己直吹啊。就是你看像这个的话，我就把它放远一点，就是微微风，不是直对着我的，它可能是侧一点，然后用这个风就可能吹着我的头发这边发丝上。不要对着自己的脸吹，这样子我就不要对着自己，还是不要直吹，我觉得还是好的啊。那个，对，声音大会产生噪音的。搭档去哪儿了？搭档有事儿啊，搭档有事儿，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不用刻意的去追求，说我一定，哎，你们怎么今天这个人没来，那个人没来？反正我们给大家带来我们的节目，对吧？我们给大家带来实惠就好了。哎，今天啊，就是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从电台端还在，就是可能才听到节目，因为我们的这个伴随性比较强。有一些朋友他如果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我必须要再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福利活动要请大家去参与，就是娟山牛奶的39.9十罐的这个牛奶。我看到呢，现在呢，目前是刚才是哎。就是有一边是已经是没有了哦。现在我看到我们同事告诉我说，他可能又上了一些39.9啊，39.9的风行的娟山鲜牛奶，刚才是没有的，十罐39.9，原来正常呢是49.9啊，原来正常是49.9，今天呢是给大家直降了10块钱，39.9啊，就可以呢这个直接大家可以赶紧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去看一看，在1号链接正在给大家推荐中。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节目当中之前我在跟马林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说过，就是关于这个五羊的这个30支的雪糕，这个也是夏日
避暑神器。6一儿童节这不就马上就到了吗？如果要是你还没有给

0: 孩子准备好六一节的礼物的话，这30支雪糕一定能够成为他童年当中最清爽凉快的礼物。反正我小时候就特别期待，就是每到夏初跟爸爸妈妈一块儿去到那个雪糕的批发铺里头，我们那个小县城嘛，以前那种小店，就还是蛮期待。哎，这个风扇真的挺冷的，吹的我把它关一下啊。就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这给我吹的，我感觉我的有点冻。哎，真的是挺冷的这个风扇。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就是现在正在我们工作人员把这个链接已经弹出来了，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五羊的各个系列的里头呢，有甜筒，然后呢有什么这个口味上面啊，有香芋味的甜筒，有五指毛桃的甜筒，有五羊的脆皮，有五羊心情，这个五羊心情大人都超爱，那个绿豆冰沙你说爱不爱，就尤其是现在这种哇大热天气吃上一根这个冰棍儿，哇太爽了，对不对？还有就彩虹冰，小朋友们都超爱，里头这个彩虹条，还有就是五羊的五羊杯，有6杯装，这个也可以，大家可以这个无忧下单，69.9元有30支，而且一定会告诉大家融化包赔啊，放心去购买，好不好？融化包赔，这个呢是广电优选，目前呢在2号链接。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3号链接呢是全部呢都是甜筒。18支89.9元。那这个里头呢有一些啥呢，有这个冰绿薄荷桥筒什么这个盐芝士筒，五指毛桃筒，还有呢这个抹竹味的甜筒，荔枝味的甜筒，红杏味的甜筒啊，就主打一个甜筒组合，你可以任君选择，一定会告诉大家，顺丰京东冷链配送，如果要是有融化都会包赔的啊。风扇保修多久啊，我看一看哈，它这个保修多久，诶，这个保修我们同事可以帮我，那个我们后台的同事可以那个啥一下啊，可以问，可以那个回复一下他这个保修，因为我看一下哈，哎呀等一下啊，我看一看啊，他这个保修，他这个上面应该是有写的。我们同事查一查吧，看看他这个保修有多久啊，我看看他这有保修卡啊，我来给大家现场看啊，现场看性能。我们同事看一下吧，我这里好像看不到哎，这个。但这种东西我觉得，反正我通常啊，一个夏天我就把它扔了。哦，保修一年啊，哦，有保修一年呢。哦，我们同事回复了啊，谢谢下单7号。7号是什么？哦，7号是这个，哦，立白的这个洗洁精啊。好了。近段广告。
1: 北京时间14: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5月31号将迎来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东已经建成了47429家无烟单位，成人吸烟率持续走低。目前广州深

0: 任珠海、惠州、东莞、肇庆等六个地市已经出台了明确禁烟范围和罚则的地方性控烟法规，其中广州、深圳、珠海出台了控制吸烟条例，惠州、东莞、肇庆制定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汕头、佛山、中山等市也积极推动立法工作。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引才，博士岗位年薪普遍在29到44万元，部分的岗位超过了50万，配套包含科研启动经费、住房补贴、人才落户、子女入学等。记者今天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了解到，南航计划在6月2号起正式复航广州到云南昭通直飞往返客运航线。该航线复航将极大缩短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结束两地没有直飞航班的现状，架起了云南的东北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通道。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28号公布，4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209亿港元，同比增长42.9%，商品进口货值6504亿港元，同比增长44.4%。出口的主要货品当中，以电动机械、仪器、用具和零件、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另外还有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等货品为主。明天粤 BA 东区进行第11轮，也是最后一轮常规赛，除了同为8胜1负的深圳队和东莞队，潮州、汕头、河源队也是提前一轮晋级到季后赛，惠州、揭阳和清远队最后一轮将为一张季后赛的门票展开争夺。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你的快乐。那我今天呢发现了一个好物，就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小黄车链接当中给大家上架的来自猎电的这个风扇。我还因为我对它的这个操作还不是很熟悉，就是还在这里研究它是要怎么来打开，但是呢就整体上来说我还对它就是整体上来说我对它我还真的是挺喜欢的。哦，就是按一下这个加号键就开了，就这边按一下加号键你看就开了，然后这个风速呢你可以就是随着自己的喜好然后去把它调节。我把它开了吧，我感觉它，我想把它离得远一点，这样的话呢就不是很动，但是呢风呢又是会微微风这样吹过来，感觉还挺惬意的。现在正在呢给大家谈了一下，我们工作人员啊谈了五号链接，有空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去看一看。想要入手鲜奶的朋友们赶紧了啊，39.9元10瓶，这个是目前呢在我们的一号链接，这个也是广东新闻广播和风情牛奶特别谈到的一个这样的机制，直降了10元，原来是49.9元，现在呢直降10元，39.9元。除了这个之外呢，像在我们的这个9号链接的风情的这个口粮奶，这个就是罐装的这个奶4箱，在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销冠了。

啊，它呢是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40罐。啊，40罐是69.9元，也是降了10块钱。那我们今天呢，在目前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1号链接娟山的这个牛奶，原来是49.9元，昨天前天我们是刚刚甚至包括之前上架都是49.9元。那今天呢是跟商家呢是谈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优惠机制，变到了39.9元，但是呢只能是前面我们刚才说了只有前面的6单，目前来说呢已经是第二轮的39.9元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赶紧去看一看吧。目前呢是在1号链接。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节目着重给大家推荐的这种，还有一个是户外的这种走一走看一看的这个，凌风一代手持风扇，来自猎电的，一个是台式的，一个是这个悬挂式的，你可以直接去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里面看。但是不得不说啊，这个呢，它确实是会那个。稍稍有一点点吵，但是呢它还分两个这个规格，一个是3200毫安的是59块钱，一个是6000毫安的卖到69块钱，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好可以任意去选择。但是它啊，说句老实话，我拿在手里面我感觉它质感真的很好，它不是那种就是很劣质的那种风扇。你看它的这个折叠起来其实也挺小，你像女生的话，我们在包包里面，男生在自己的背包啊，这个小挎包里头都放得下，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手感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用的。其次呢就是很方便，那咱们直接摁到它，然后把它推起来就可以用了。它的风力其实真的挺大的，你看我的头发现在一直都是在被就被他一直在吹着，你看我离这么近你都听不到电机的声音。而且我现在是到了这个，我看他现在到是多少度，你看他现在是50，他呢有很多档风，你可以任意调节选择你自己喜欢的档。然后你看我离这么近你听一下，他这个声音其实真的还是挺小的。就是有的时候我在尤其是在书房啊做一些冥想的时候呢，因为它本身我的书房它跟客厅它是就是它的那个空调它基本上凉不到书房这边来，那所以呢我就会特别考虑到去选择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或者说比较合适一点的这种风扇。一个呢就是声音安静最关键了，就是我不管你这个风力怎么样，安静特别关键，尤其是我们做冥想啊或者看书的时候，那个风呜呜的在你旁边吹太要命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也是挺推荐给大家的哈，你可以去看一看。目前呢正在你别说啊，我在直播间就这样坐着，他这个吹的我这会儿觉得好还有点冷呢。这个也好，它有2种颜色，一个是现在目前我手中拿的这个颜色，还有另外的

曹婷也是咱们的这个老听这个叫什么老演员了，从最初的牛肉丸到现在，这个朝廷的这个清脂，因为到了夏天，很多人可能胃口不好啊，不想吃肉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说，要提高大家的这个营养的这个配比，我们吃东西呢会更加的怎么说呢，就是更高效一些吧，身体更好一点，负担又不重的一些食物。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呢让朝廷呢组了这样一个清脂套餐，鱼面。这个就是熟悉我们朋友应该知道吧，我那个鱼面是我那个朝廷系列的产品，我甚至爱这个鱼面都爱过它的牛肉丸然后还有就是鱼丸，它这个鱼丸呢是那哥鱼，这个潮汕那就是那一带海域的那哥鱼捶打捶打捶打做出来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虾滑啊，任何的火锅咱都可以点，辣火锅也可以，什么不辣的火锅，海鲜火锅咱都能吃，虾滑这几样你就任意搭配吃吧，对不对？鱼面，然后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嫌鱼腥啊，就不太想吃，这个鱼面可好了，就是一点腥味都没有，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人家用的是那种捶打的手法，把刺啊挑得干干净净啊，那这个肉呢又是弄成那种肉糜状，韧劲儿特别好，你在锅里头煮很久它也不会化不会散，这就是好的。它里头添加的东西不多，就单纯鱼肉，因为把那个鱼肉打的就是很它的那个胶质啊打出来之后挤成的面条，可以炒，可以那个就是煮，可以打火锅，反正吃的方法还挺多的。你再配上那个朝廷的它的那个蒜油酥，哎呀绝了，再弄点这个什么那个青菜，这么热的天气咱们吃上一碗这个清脂餐多棒啊，对不对？好啦，这个是21号，这个是变成20号了。21号是什么？哦，牛奶已经没有了，朋友们，娟山牛奶。21号是潮汕的粽子，是吗？是21号，他要问的是粽子吗？第一，你要问的，我刚才以为他要问的是这个清脂套餐，21号是粽子，粽子就是咱们这个中式的朝廷，朝廷的吧，粽子也是，好像也是。21号，咱们朝廷的这个粽子里面有好几种口味，但是它这个粽子不是那种大粽子啊，它跟咱们那个肇庆那种果蒸粽不一样，它是这种小粽子，负担也不重，小小个一个，它有甜味的，有咸味的，有双拼的，有什么这个蛋黄双拼的，反正就是每天呢是现做啊，潮汕的香粽现做现发啊，所以这个无忧下单吧啊，谢谢大家的关系，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很感谢支持娜姐一单风扇哦，谢谢可爱甜心啊，感谢你啊，下单了吗？你下单的是哪一个啊？是这个吗？这个真挺好，吹的我感觉我吹的有点要感冒了的样子，就它那个是风一直呜呜的在吹，我把它先关上哈。我等一下，我准备等一下录那个就是闺蜜说的时候，我把它给开了。哦，你看它这里长按的话，这个风就一下子就起来了，哇！你看，它这个风有这么多档，199档风，然后一直长按下面，它就关掉了。哇，这个风真的风真的挺大的，这个也好，长按这个侧面，你看它这个风就来了，然后这里还可以调，但这个真的有点声音。有对比了吧，这两个有对比了吧，大家是不是有对比了吧？好了啊，我们接下来呢要跟大家继续来说新闻了。6月份开始呢有一些新规呢将会影响大家的生活，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还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啊。一个呢就是整治幽灵外卖，6月1号开始呢，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了。那旨在呢就是加强咱们老百姓的餐桌的安全吧，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一个监督管理，能够保证说大家拿到的这个食品是安全的。而且呢这个规定呢也是细化了外卖平台的一些链条的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呢必须要实实在在啊，你真的不是说你只是那个暮云说1、2、3，9.9上链接，这个是6，这个是5，他一直在吹呢。

新闻上那个这个规则呢也是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的一个管理责任啊，外卖平台也要实实在在咱们担起自己的这个外卖的食品安全守门员的这个主体责任，而不是说你感觉好像我搭了个平台总是在那里叫冤，说哎呀我平台好冤枉啊，是他们商家的问题，是什么骑手的问题，但是你自己作为平台咱的主体责任还是要该有的，对不对啊？你作为守门员嘛，咱们主体责任还是该做要做到的。那么针对像一些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的资质咱要做一些实质性的审查呀，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呐，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的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之前呢就是6月份还会有一个新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就关于疲劳驾驶。以前呢很多的人会说，就是单纯好像感觉就是疲劳驾驶，就是你驾驶了多长时间，那这次呢它规定了一个认定的范围更多元了，更多方位的多角度的去认定你这个疲劳驾驶。你比如说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的时间是小于20分钟，还有呢就是什么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晚上的10点钟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没有休息，或者是休息的时间不超过20分钟，这些都有一些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还有呢就是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也都是哈。那么这些文件，其实这个文件也是适用于道路交通调查处理环节对于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行为的认定。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的驾驶时长和休息时间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门确认不涉及出租汽车，包含网约车等等的经营活动。所以说之前那个土鸡哥有点担心，对不对？那这个呢它是不涉及出租车和网约车等等这些经营活动呢。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啊，咱不要疲劳驾驶还是很关键的哈。慕云说众包外卖骑手没有高温补贴啊？没有吗？应该是有的吧，有的吧。就是因为我那天上周三好像是播的一则新闻，就是专门说到了就关于高温补贴的这个事情。正常来说应该都是有的。另外还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疾控领域实施8项新标准。那其中呢包括了像是什么污水中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监测技术规范。寄生虫病名词病的名词术语啊，还有一些学生常见病和健康影响因素监测技术规范等等。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是6月1号呢商业秘密保护法保护规定也将会施行，也是统一了行业规则，助力检测检验机构公平竞争。还有呢像是什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等等将会实施啊。所以说呢就是在6月份呢将会有一大批的新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要实施了。尤其是像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疲劳驾驶，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之前就已经是上过一次热搜了，大家都在各种的讨论当中哈。你看土鸡哥说肯定担心啊，那好在还是没有哈。慕云说信宜没有，不可能吧，应该是有的，可能只不过就是你可能要问一下啊，应该是有的哈。欢迎大家啊。那个提优说娜姐今天这么漂亮的要跟谁去吃饭呀，不告诉你秘密哈。欢迎大家啊。那个谁卢明丽说主持人下午好啊，欢迎啊，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目前正在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接下来我还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个这个正在热搜当中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大家对这个音乐熟悉吗？诺基亚是不是？哎，我唱的对吧？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个好像是诺基亚的那个电话声音，是不是？就是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同样感觉以为诺基亚它已经死了，是不是？就是感觉这个品牌它消失了吧？可是今天有一个热搜，诺基亚重回世界第二了，你敢信？就真的就是突然之间让人觉得说，哎呀，好像他在我们认知的那个世界当中，他好像已经这个企业好像消失了，但是人家在另外的角度正在轰然崛起当中。就这个事情让我就挺有感触的。就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了某一个方向，感觉好像我没了这个方向，我在这个方向不行了，我的人生就废了，我这个人就废了，我就怎么怎么样了。
但是你看看人家诺基亚。

啊，大多数的人可能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上个时代的代表吧，就是我刚才哼的那一段那个他的手机铃声。很多人心目当中可能就是诺基亚是一家已经倒闭的公司了，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然而呢，就在最近诺基亚又雄起的消息传来了，他不仅没倒闭，人家反而活得很好。最近呢，诺基亚的它的这个股价、啊、创下了16年来的新高啊，市值突破了6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4000亿美元，4000亿元。年它整个这个年内啊，就包括一直，你看现在今天是5月29号吧，年内人家涨幅超过了60%啊。这家曾经主宰了手机市场的巨头，在告别手机业务10余年之后，它现在人家是以啥呢，通信和 AI 基建龙头的身份完成了震撼逆袭。如今的诺基亚早已经不再聚焦手机业务了，人家现在转型干什么呢，啊，是这个全球的第二大电信设备商，5G 专利啊，光通信啊，算力网络领域占据了核心的地位。公司手握着大量 5G 的核心专利，光这个通信设备份额就位居了全球前列，是全球超130个国家提供，它为全球130个国家提供网络基础设施啊。就是以前我们以为感觉好像它不就是个做手机的吗，你看人家现在北美主流云服务商大多采用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光传输方案。所以说如今的这个诺基亚早已经不是依赖那个

0: 哦，坚持明天会好，说是公交车也没有高卷，不，肯定有，肯定有高温补贴，你回去问一下公司，肯定有高温补贴的，只不过就高温补贴很，就是不是那种很，他会有各种形式的发放，他不是，我说的这个高温补贴，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冷饮券的发放啊，他不是那个啥哦，他不是给你给钱啊，大家要注意啊，就是他的每一个公司他会有不同的形式的这种高温补贴。 这个补贴不是发钱，有一些我知道的是有一些他发那个雪糕券，就是你去领雪糕，你比如说可能给你发的是五羊雪糕啊，在我们的几号链接里头，就是他不是发钱，可能是发的物，那这个物里头可能也有可能是给你弄的水呀什么的，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误区，他不是说就是好像一定要发钱。谢谢用户下单了一号，诺基亚被淘汰，没有被淘汰，我说了半天了，你在听啥呀，大哥？ 对不对？人家没有被淘汰呀！你看人家现在做的都是些啥？光网络设备、算力传输的解决方案，人家高端着呢。你以为他没了？人家现在是全球第二大巨头啊！这两天他的，我刚才不是说了一堆数据吗？你在听啥呀，土鸡哥啊？ 我刚才都说了半天了，人家都超了年内，他的股价年内涨幅超 60%。 啊，被淘汰了！你什么被淘汰了啊？人家市值突破了60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4000亿美，4000亿元。所以就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从很多的事情啊，就像我们节目的这个叫什么名字一样，就是要从相对论去看这个事情，对不对？你可能以为这个手机好像它。 它好像是没了，但是你看人家深耕其他的网络，人家深耕其他的这个东西，你看形成了技术壁垒深厚、盈利模式稳定的这个业务体系，而且人家现在还围绕 AI 时代的底层需求展开，你就说吧，高不高级，是不是高价值、高壁垒赛道，实现从手机厂商到 AI 算力基建龙头的华丽蜕变，所以就说这据说是这现在是诺基亚的最大的优势所在啊。 诺基亚它为什么会崛起，让我们所有的人以为它好像都已经没了，但是实际上人家现在变成了全球第二大这样子的一个基建巨头，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会说，哎呀，那么高大上，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实际上这些生活，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就是小老百姓的一些道理就是，此事非A即B。 不一定是对，有可能A和B可以兼顾，有可能我这个时段我站在这个角度 B 是对的，我有的时候在另外一个角度站在这个 A 的角度是对的，对不对？啊，可爱甜心说今天早上新闻是不是你啊？对，就是我呢，谢谢你可爱甜心关注我们哈。今天早晨不是我，今天早晨不是我，我是礼拜三和礼拜四早晨是我。
1: 就是我们是有几个播音员会这个值班，会轮流这个值班，所以会不一样哈。谢谢可爱甜心的支持。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风扇啊，你去看看吧，我真觉得它还挺好的。这个风扇是，之前是有的，应该正常来说是有的，它只不过呢，它是可能分了一些不同的发放的形式和不同的这个内容，它有的时候可能是发的是水啊，有一些发的是雪糕券，反正我们就有的时候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可能是雪糕券，有的时候会是别的什么啊。大家可以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大家可以呢，也可以去你们公司问一问，就说看看今年的这个高温补贴它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我现在手里头拿的这个静音风这个桌面的风扇，我真的还是挺推荐给大家的，它真的像现在这种高温天气，虽然说天气预报预告说是37、38度，但是说句老实话啊，我觉得我感觉我们的真正的这个体感起码40以上了，太热
0: 页面

面呐、啊，或者是什么的，这叶片，你它这个质感很好，就是它不是那种就很劣质的那种。就是这个，就是在我们就跟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跟那个宾格也有点像，不是劣质的那种塑料，而且裂电的这个品牌也是挺值得信赖的。它呢，这个从充电大概3个多小时，他说是2小时45分钟，但是你也给它充个三个小时也是可以的，也可以就直接你就把它放在那里就可以用3个小时了。嗯，我觉得我反正按照如果是常理的话，我之前原来的那个我特别害怕有一种场景是什么呢？就是桌面上线太多。我觉得太要命了。这个呢，就是你充一次电，线可以收起来，可以用很长时间。而且这个风力呢，从1档到199档，各种的风力可以各种调，你就可以任君选择。而且现在不是有很多的这个主播要直播呀，或者是女生我们拍个视频觉得好看一点，它直接可以作为道具啊，就是微风轻拂你的脸的状态。你看看这个，我现在把它放到我的前面。哎，哦，挡住我了。谢谢 B 下单了9号啊，9号是什么呀？我看一眼哈，九号是四周紫菜罐啊，这个零食也是可以的，去吧，去看一看，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头可多东西可以看了啊。这种高温的天气，该要给自己降暑还是要降暑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裂电的1号链接和2号链接里头的这个风扇，特别推荐给大家。一个是便携式的，你可以在外面走路啊什么的。有所不同的就是呢，一个是属于静音款，一个呢是便携款。当然，这个静音款也很便携，我真的可以把它随时，你看，很轻。真的很轻，就是我现在很要命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我早晨化妆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4:29了，我们又要进一段广告啦。那广告之后，高娜在节目当中和你接着聊。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也请大家一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

0: 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 生活很美，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哎呀，我今天这个直播间觉得格外的凉爽，因为有裂变的静音小风扇，完全可以解决我对这种噪音的困扰。你看，它现在这个风一直就在我旁边，就这样一直在吹着。啊，一直在吹着，它都没有什么。你看你们在听我直播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声音的那个啥吧？而且我的发丝还会随着这个风扇的这个风轻轻的这个飘舞动起来，感觉还挺美好的，就是突然之间有了一种夏日的这种浪漫感。你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吧，啊，它又很轻。在一个是三号链接，一个是四号链接。这个呢，就是我刚刚拿的这个啊，这个是四号桌面的这个静音的这个风扇。它呢目前是79块钱，79块钱就可以呢这个拥有它了。是裂电的这个 G16 桌面三角静音风扇，长续航，无极调节，轻柔送风。保质期呢是一年的时间啊，保质期一年的时间，完全听不到风声。对。就是你看我离这么近，就它的电机，关键问题是电机好，就是它没有什么很它，你看我都就放在这儿的，我感觉这个是真的是挺好的。一个是这个，但是这个啊，就是这个便携式的这个就会有声音，这个便携式的有这个，但是这个小啊，你平时咱们出门啊，你看这样一折叠放到包里头就能拿了，挂在身上也不重。女生你可以选那个，它有两个颜色，女生你可以选，这男生可以选这个颜色。我看看啊，男生可以选这个灰蓝色，女生可以选白绿色。但是这个灰蓝色其实女生拿也挺酷的，我反正是挺种草的。我想明天去，因为我们明天早上有一场这个健步跑的活动，在海珠湿地公园。我们明天早上，我跟工作人员要去到现场。明天，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明天在那个，我们在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明天我们有一个健步跑的活动，早上9点在海珠湿地公园。如果大家呢在广州旅行啊，或者说你这正好呢人又在这个叫什么，在广州，明天早晨不怕热的啊，可以跟我们一起去参与一下。我觉得我就想把它带去，全新保换啊，不过它有一个服务保障，你看一下啊，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目前这里有一个它有一个服务套餐，就是你可以加6块钱就可以有一个什么只换不修3年12块钱，全面保修3年加个9块钱，全保换新1年6块钱。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服务，它可以帮你那个什么。哎呀，它真的吹得我挺冷的，我的天哪！这个风扇，你别说它，可能是因为我们直播间本身那个啥吧，我把它关一下啊，别把我给吹感冒了，我的天，它这风还挺大的，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这个聊聊天。链接是多少号，我们工作人员谈一下哈。主播你好，我想看一下我的订单在哪里。你就点，你就找你自己的订单就好了呀。你自己，你要去你的自己的账户里面啊，自己的啊，对，我们工作人员已经给他做了指引了，就是小店卡包中可以找到订单，或者搜索小店直接查看就可以啊。已经谈了这个链接了，不过是预售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啊。这个哎呦它质感真的挺好的，你看它跟那个外头的那种小小的那种塑料的那种小风扇那个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就咱这个，就他那个跟咱这个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好了，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最近，碳水脸这个词有没有让你焦虑。说句老实话啊，碳水脸这个词对于我来说一直都挺焦虑的，因为我本身自己就是属于那种肉乎乎的那种脸，所以一上镜呢，因为我又是一直在做电视的节目，所以呢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呀，轮廓的状态呀，其实还是要求会有要求啊，所以呢就是挺 就是挺担心自己是碳水脸的。那最近呢，尤其这个词出现之后呢，让我更加觉得这个碳水脸一下子就直戳我内心啊。不少短视频博主就捏着自己的这个脸上的肉，表示说：“哎呀，我的天哪，这几天就吃馒头吃的碳水脸呢。”我真的，我跟大家说啊，我可能是一个坏的错误示范。我真的很少吃碳水，我是一个西北人啊，就真的就是面条子呀什么的，我都已经，这本来应该是最爱的，但是我就害怕有一些什么问题，就导致，皮肤可能会出现螨化，不是螨化吧，就是胖啊，就是浮肿啊啥的。我自己啊，这可能是个坏的一个例子，但是我可能也代表了一些女生或者说一些朋友，有很多的网友呢就晒出说自己这个戒断碳水化合物后的下颌线啊。说佩文说终于摆脱了这个廉价感啦，那一时间呢，米饭、面条、馒头等等这些桌面上的主食就被贴上了碳水脸、不自律的标签。真的，很多人望着这个碗里头的主食焦虑啊！哎呀，天哪，吃碳水真的会让人的脸变大吗？但是啊，今天我要跟大家说，营养师明确的回应了。把面部的状态简单的归咎于碳水化合物，其实就是给主食扣上了一个不该戴的帽子。我昨天呢看了一个短视频，是一个医生的科普短视频，就是他是怎么说呢，就是他是截出来的那个片段呢，就是他跟病人的这个对话。可能他是一个营养科的啊，然后这个病人就去问他说，我为什么这么容易胖，然后医生呢就问了一堆之后呢，就总结起来，就总结了以下的这一段话，我告诉大家。然后人家医生说呢，人家别人呢心情不好了没胃口，天气太热了没胃口，然后我跑两步吧累了没胃口，你说人家能不能瘦？可是你呢，心情不好了我要吃点好的，今天天气热了我要吃点冰淇淋。今天要鼓励我，今天心情不好了我要去吃一顿火锅，你说你不胖人家谁胖，是不是？就突然之间感觉好像医生说，就是他这个营养师说出了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心声，你们有没有过？就所以就是很多的专家就也就是为这个主食啊咱抱打不平，就是你也不能给主食扣一个这个不该戴的帽子呀啊。人家那个医生也解释说，人的这个面部的轮廓主要其实包括骨骼啊、肌肉啊、就咬肌啊，对吧，脂肪分布来决定，而且它还受到了一些什么遗传、年龄、激素水平的影响。所以说脸大呀、浮肿啊和吃碳水之间它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让我一下子突然好像放心了一些。碳水化合物因为它本身是人体的这个三大能源的来源之首嘛，它分解的时候呢只会产生二氧化碳和水，那么代谢负担远小于蛋白质，而且呢大脑每天所需要的这个热量几乎都是以葡萄糖形式来供应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断碳之后记忆力不好，就是这个原因，知道吗？碳水化合物摄入不足，人的思维会迟钝，而且精力也会下降。那么健康饮食其实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选题，真的，肥胖的根源其实就是能量超标。看看刚才那个医生说过了，人家别人为啥瘦呢？人家心情不好了没胃口，天气热了没胃口，运动多了没胃口。你好吗？我运动多了，我要补充一下，我觉得我得多吃点儿。心情不好了，我今天啊，我得多吃点，犒劳一下我自己。心情好了吧，今天我得多吃点，让自己好变，心情变得好一点，是不是？所以，我是不是说出了很多人的那个什么？啊，是不是？土鸡哥说6000多人了，说的啥？馒头、面条、北方主食。对呀，馒头、面条、北方主食啊，怎么了？没有问题啊，啊！所以说，面对这个碳水焦虑呢，我们该如何科学的吃主食呢？专家也是给出了几条建议啊，就是一个就是明确这个摄入量，咱每天呢固定，比如说摄入一些谷类的食物，因为呢，咱们中国居民的膳食指南当中特别明确的就推荐了，碳水化合物应该要占到你每日的总摄入量的50%到60%，就是一定要记住好这个量，坚持谷物为主的一些平衡膳食的模式，每天摄入谷物的这个食物呢是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就是咱要优选一些谷物来替代精米精面，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为什么会愿意吃精米精面，原因就是因为它 够细嘛，它够细就代表着什么，咱更容易吸收，就肠道会更容易吸收它，就会更容易胖。所以尽量我们建议大家呢，能够吃一点什么粗粮啊、薯类啊，比如说红薯啊、山药啊、芋头啊，谷物像。

什么燕麦啊、糙麦啊、藜麦呀、啊，还有就是杂豆类呢，红豆、绿豆、鹰嘴豆这些优质的碳水化合物，因为它富含了很多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B 族嘛，升糖指数更低，饱腹感更强，既能够稳定血糖，又能够有效的控制总热量的摄入，对不对？所以很合适，对不对？哎，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有一个链接是这个五谷杂粮的，我们同事把它谈一谈好不好？他在不在？我看29号链接，五谷杂粮39.9块，你就可以去选这个，做一个杂粮饭呢。啊，就是用这种，你看我们直接给你一个里面一田的这个一田16每日杂粮谷薯饭，这个就直接就给你。一包无忧解决，你还在担心什么这个搭配那个搭配的，人家这个给你直接解决，咱吃好就是每天吃这么一碗就够了，对吧？这个配上点别的，搭配蛋白质啊、蔬菜呀、这个优化的吃法必须要做的啊，就是避免食物煮的过烂，该要就是咔嘶咔嘶嘎嘣脆的，咱别把它直接煮的那种烂软的都不行了，把它的纤维全都煮断了，煮断了它本身的这个食物纤维，它也新鲜蔬菜它也不够啊，对不对？嗯，普通老百姓那没关系啊，那跟普通呵呵吃主食和那个啥跟普通老百姓有啥关系啊？就是皇帝老子他也要吃米饭呀、啊，难道皇帝老子他能的他就不吃米饭了，他不吃这个面条馒头了，对不对？啊，这个你看你说的这个咱就是普通老百姓也要好好吃啊，对吧？那现在咱生活好了，该吃吃，该享受享受，对不对？要优化吃法，搭配蛋白质和蔬菜啊，延缓就是一定是要把这个蛋白质和新鲜蔬菜咱要搭配好啊，这样可能会就会更好的。咱们要叫什么呢？现在是什么？不要瞎吃，咱要聪明的吃，吃精、吃好、吃健康。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对不对？有一些很多的误区啊，就是很多的朋友会把那个主食当敌人，我就是这样，我真的会把这个主食当敌人。我真的很长，我已经有好多年，可能就是主食，就是我有一段时间啊，我基本上是不吃主食的，像什么馒头啊、什么面条啊、什么米饭啊，基本都不吃。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纠正过来了，我就是每天呢，就是算好我自己的那个能量缺口之后，我补充能量，我也就是主食我是一定会吃的，比如说可能只不过就是别人吃一碗，我可能是吃1/3，但是呢我已经纠正了我的这种不健康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健康合理的饮食，千万别被碳水脸这样的焦虑给裹挟，不如学会科学的咱们吃好每一餐，让主食回归餐桌本位，才是真正对自己的善待啊。哎呀，有的时候想想还真的是这样子的，大家说是不是？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货，就广货的好物，其中包括像刚才的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的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啊，还有鲜牛奶，这些都是补充蛋白质的非常方便，而且呢又很好操作，肠胃呢又很好吸收的这样子的优品。就是因为国家膳食指南也是把牛奶放到了最最最最关键的位置，所以大家可以去家里要是没牛奶了就可以直接去囤一囤了啊。另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现在目前呢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哈，还有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个新闻吧。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是就是哎呀，真的觉得现在的这些骗子啊真的是不知道该咋说。这个事情是啥呢？就是非常的荒唐，有14个人被骗，说是这个被骗的去地铁上班了数月啊，每天在干嘛呢？敬礼打卡呀等等。什么情况呢？源自呢是酒局上的一句吹牛，就把它酿成了一场荒唐的诈骗。上海的奉贤的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只因为轻信了一句说能帮忙找地铁站工作，不仅白白上班了数月，还主动送烟送酒送现金啊，最终是落得人财两空。最近呢这个
该地区的法院呢，检察院呢，也是依法呢对他们这个对骗子啊提起了公诉，以介绍地铁站工作为名实施诈骗的钱某呢，被法院是判刑了。具体的情况呢，说是在2024年6月份的时候，说是在一次酒席间啊，这个钱某呢就借着醉意啊，吹嘘说自己能够，自己有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这个第三方的服务，现在呢正在招。

0: 招第三方的工作人员，他可以帮忙安排入职。这说者无心啊，听者有意啊。听闻消息的姚某等14个人纷纷是找这个钱某帮忙。钱某这一下就骑虎难下了呀，为了圆自己在酒桌上的这个谎言，就干脆就这个，而且还继续享受众人对他的吹捧恭维，干脆呢就将错就错，哎，就给这些人安排了工作。你说说多离谱，跟这些人说你每天呢去那个5号线这个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啊，这个负责检查站内的工作人员在岗的情况啊，你们去检查啊，同时你还要去帮助这些什么老幼病残的这个人员啊，帮他们搬运行李，每个月工资呢大约是6800块钱。那为了让这份工作更真实，钱某呢还煞有介事的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流程。他要求14名入职人员每天上下班的时候呢，在地铁门口的监控探头下敬礼打卡，营造正规工作的假象。随后呢，还安排了入职考试，拿出录像设备对考试全程录像，称考试不通过就不能够转正。那期间呢，这个钱某还暗示说：“哎呀，这份工作可是来之不易啊。”那姚某等人呢，就这十几个人啊，其中有人呢就心领神会了，说：“那就为了感谢人家钱某的牵线搭桥吧，或者是为了通过入职考试，就纷纷呢向他说是送烟酒啊，送礼品券呐、啊，现金呐、啊。”结果几个人这个按照钱某的要求去上班了数个月，一直这不6800，你一个月。6800，那你几个月啊？而且一直都没拿到承诺的工资，所以他们就找到钱某去问这个情况，钱某才说出了真实情况。所以呢，这十几个人就把这个钱某就给告上了，就报警了嘛。那这起荒唐的诈骗案才得以案发。到案之后呢，钱某他自己就如实交代说自己的这个犯罪的事实和动机。他说：“我根本不认识地铁的工作人员，根本也没有能力去介绍工作，只是为了享受别人的恭维啊，把我当领导的感觉。”经查呢，钱某以介绍地铁工作人员为名实施诈骗，共骗得了21条香烟、6瓶白酒、3500元的现金，以及呢是价值1000元的消费卡。经协商呢，钱某是退赔了部分的礼品礼金，也支付了部分拖欠的工资，并且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那检察机关也是审查认为呢，他的这种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嘛，虚构帮助帮忙入职地铁站工作的事实，骗取他人的财物，数额还较大，所以呢他也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应当予以诈骗罪对其追究责任。目前呢，现在呢是这个对他提起了公诉，法院呢是判处了6个月的这个有期徒刑，当然也是宣告缓刑1年哈，而且还并处了罚金人民币4000元。所以说检察官也是提醒啊，找工作呢也是要去一些正规的平台、用人单位的官方渠道。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什么那个，一个是找工作的，一个是就是家长们每次到了孩子这个叫什么入学的时候都会有点盲目，可能有一些骗子呢他就抓住你的这种心态去骗你，去诱惑你啊，说哎，我有内部渠道啊，我可以那个，就是你可以花钱，我可以提前给你拿出什么，甚至包括像什么提前给你什么面试的题目啊或者是未来会有什么什么这那这的，就是一堆骗子的这种无所不用其极。所以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有一个方法非常的简单，你就多一步，咱去找官网、官方网站去看，大不了咱们再打个电话核实。一般官方网站都有他们自己学校的一些联系方式啊，或者说公司的啊，或者是什么的，对吧？你说你这个最后被骗了之后得不偿失啊？你说如果是没有什么经济损失，咱就后话了，时间浪费了这几个月。对不对？你说还有几个年轻人呢，咱老人家可能想一想还就那个什么。谢谢用户下单了5号是什么呀？哦，5号是我们的这个销冠傲雪的柚子叶的清凉沐浴露，这个沐浴露一定记得啊，2瓶一起下49.9元啊，2瓶一起下49.9元。好了，那时间呢是来到了这个叫做14:51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哎，我们今天的闺蜜说，我把我们今天的这个道具用上好不好？我试一下啊。 这个呢是今天在我们的桌面上，我放在这个小黄车里头的这个风扇，大家可以这个，我今天把这个风扇用上，看这个风扇能不能给我的发丝有一些轻轻的这个发丝的这个吹动，显得画面更灵动一点，试一下哈。好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闺蜜说环节。我们今天的闺蜜说，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高考的事
1: 儿。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
0: 嘿，姐妹，这是一个听众的留言。没有下周了，下周高考了。我想他应该是一个高三备考的孩子吧。我想对你说，宝贝儿，我知道你翻着日历轻轻念没有下周了，下周就要高考了的时候，心脏一定轻轻地跳漏了一拍，对吧？别卷，别蜷着身子慌呀，你回头看看这1000多个日子里，你的妈妈给你热过的牛奶，老师给你勾过的重点，还有同桌和你挤在走廊吃冰棍时说的我们一定要考去同一个城市哦，这些暖乎乎的碎片早都变成你身上的铠甲了。你不需要逼自己必须做到最好，只要把你会的都稳稳地写出来，就已经对得起那个咬着牙坚持到现在的自己了。无论结果怎么样，爱你的人永远都会在考场外等你，给你准备好冰爽的汽水，带你去吃你最想吃的火锅，还有夏天的所有美好都已经留好位置给你了。放轻松，去走这最后一步吧，我们都在你身后，祝你顺顺利利，得偿所愿。是不是挺惬意的？这个小风一吹，我今天自己玩的挺开心的哈，也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朋友们的陪伴哈。对，刚才呢就是说到了这个听众的留言，说没有下周了，然后我在想啊，没有下周了，因为每周到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下周见，但是可能对于高三的孩子们来说，大家要说哎呀，没有下周了，下周就要高考喽，跟老师也说。但是我想说，这可能只是人生的一个小小的节点嘛。因为这个小小的节点你看起来好像是句号，但是实际上它又是另外一个起点了，又是另外的一个阶段的冒号了，对不对？就是在给你开启了人生的一个新的征程。所以说我们用各种各样子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的时候，又会不一样，状态又会不一样，对不对？

外面的世界说文案666。对，我今天很认真的去写了这段，因为我想因为今天呢这个没有下周了，下周高考了，这个话题呢在抖音啊，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大家的讨论热度还蛮高的，因为今天已经是29号了，下周应该是周四吧，就是6号高考了，所以就很多的朋友都会说哎呀，有的时候还是蛮感触的。有一些朋友曾经就是现在即将要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可能都还很紧张，然后我们参加过高考的人其实回过头来在每次看到高考的时候，大家的状态又会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也会不一样，所以就说也会有一些那个感触吧。谢谢大家下单了我们的这个陆佑的陆佑的沐浴露，谢谢谢下单啊。今天身高目测175，你说我吗？对，我还真的是我身高174，净高174哈。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谢谢大家，谢谢陈点赞了我们的直播，目前的直播正在进行中，下个星期高三学子高考了，是的，会不会去当志愿者？可能我当不了志愿者吧，因为就是一般情况下在高考的这种就是这个志愿服务一般可能都会是以老师为主，而且呢因为尤其是像这种高考的志愿的时候还是会比较他对志愿者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就是不管是你去做服务啊还是对那个什么，所以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去，但是会关注，而且我们也希望呢用我们的这种形式去给孩子

们去加油助力。就比如说像我今天用了闺蜜说的这种形式，希望呢能够把这一段这个心灵感悟吧能够发出去，到时候呢能够给孩子们做一些心灵按摩。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觉得各位家长朋友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小黄车链接里面现在目前正在上架的来自列电的，一个是现在我好轻啊这个桌面的这个风扇，但是它真的挺凉的，我吹的我感觉我都要有点那个，就是很凉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这样双击一下它就关掉了，它这个质感还是很好的。就这两个其实一个是可以放在这个桌面上用，一个呢是可以挂在身上用，这两个我觉得挺心水推荐的，三号链接和四号链接，这个才79块钱，这个是59块钱，有两个选择，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啊。好啦，那时间来到了这个14:58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暂时告一个小小的段落咯。那也非常感谢咱们收音机前还有包括抖音端视频号端今天陪我两个小时的各位朋友们啊，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今天是我一个人，但是呢有了你们的这个火热陪伴，我感觉一点都不陌生，一点都不孤单。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的时间，如果还没有下单的各位朋友赶紧去下单吧。六号是星期六啊，六号，哎，我今天看六号好像是星期四，哎呀对不起，我这个日子过的，哎呀真的是。好了朋友们，各位电台的朋友们，我们明天的腾讯我们下周再见咯。那我们各位抖音和视频号的朋友们，我们再来在线上跟您说再见，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公里。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网站今天消息，1到4月，我国物流运行整体平稳，运行向好，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适配性稳步提升，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成，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实现121.7万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气象台预计，今天粤北、粤东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到后天，我省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要注意防御局地的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户外活动和施工作业

0: 要注意防御短时的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将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现场提供超过2000个岗位，包括了博士后、研究员、工程师、专任教师等方向，岗位平均年薪达33万元，还提供科研启动经费、住房补贴、安家费、子女入学等福利待遇。28号，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重磅发布慢型乙型肝炎治疗领域全球多中心3期研究关键数据。该研究由广东省肝脏疾病研究所、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感染内科侯金林教授担任第一及通讯作者。该研究标志着慢性乙肝治疗从长期病毒抑制向有限疗程实现功能性治愈的根本性跨越，将为数以千万计的患者带来临床治愈的希望。路透社报道，伊朗媒体此前称一架美军飞行器在伊朗布什尔附近被击落，美方当地时间28号表示这一说法不实。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 那今天呢是一个特别的健康纪念日哈，5月29号是世界肠道健康日。那这个纪念日呢是由世界胃肠病学组织专门设立的哈，目的呢就是要提醒我们，肠道是全身健康的根基，养好肠道呢才能真正的远离慢病，守护全身。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啊，就来围绕着这个肠道健康一起来聊一聊。那除此之外呢，本期节目啊还会聊到夏天来临，吃荔枝啊要小心荔枝病。那另外呢还有最近天气炎热，那有医院的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啊是迎来了不少就诊的患者，那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提醒您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越听越 TV 抖音以及视频号同步直播。那您除了可以在广播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在以上融媒直播平台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都能够实时收看到我们节目的精彩直播。那如果您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心得体会啊，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那今天5月29日 呢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哈。今年的主题啊是聚焦于肠道的菌群平衡、高危信号识别以及科学养护等的话题哈。那首先呢，我们先搞懂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肠道 到底有多重要？为什么说它是全身健康的核心枢纽呢？那很多人觉得肠道呢，就是一个消化器官哈，只管着吃饭还有排便的，但是呢，它的作用啊，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哈。 那首先第一个呢，肠道是我们营养吸收的核心工厂哈，也就是说呢，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啊， 99%的营养物质， 比如说蛋白质啊、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哈，都是在肠道里被吸收的。那换言之呢，就是说肠道功能好，营养才能够被身体充分的利用。 第二呢，肠道呢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防线哈，不知道各位朋友知不知道，有一个这样的数据哈，就是我们身体里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肠道里面，所以说哈，肠道黏膜它其实就像是一道防护墙，能够帮助我们阻挡细菌、病毒还有害物质哈等等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那所以说我们的肠道免疫力增强呢，我们就不容易出现感冒、发炎、过敏哈等等的这些症状。那一旦呢，肠道菌群出现了失衡，或者是黏膜受损等情况，那各种小毛病啊就会找上门来啦。 那除此之外呢，肠道呢也是我们调节情绪的第二大脑哈，因为肠道呢和大脑啊其实是通过一个脑肠轴来进行一个双向的沟通。那肠道里的神经细胞啊，其实数量是仅次于我们的大脑的，能够分泌呢超过 90%以上的血清素。那这种物质呢，实际上就能够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睡眠还有压力的调节。 所以说呢，如果您是长期熬夜呀，或者是压力大、饮食紊乱啊等等啊，这都会直接打乱我们的肠道菌群呢，反过来呢也会导致焦虑、失眠啊，还有情绪低落啊等等啊这些情况的发生。那反过来，肠道健康呢，心情也会更加舒畅。所以说，这就是肠脑相连的神奇之处。

说到胃肠道健康呢，总是有很多的这些健康的谣言还有误区哈。那接下来了，咱们就来拆解一些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几个肠道谣言，大家一起来看看你中招了几个哈。那很多关于肠道健康的说法其实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呢。今天呢，几个一些专业的医学科普啊，逐条粉碎，帮大家避开

健康陷阱。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胃肠镜检查会非常的不适，能躲则躲啊，这我相信是一个非常常见或者是经常能够听到的一个说法啊。那大家总觉得做肠镜啊特别疼特别难受啊，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做，甚至啊是刻意回避。那这个说法真的是准确的吗？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中心主任医师胡海一就介绍哈，真相是呢，现在啊，无痛结肠镜技术呢已经非常的普及了。换言之呢，就是在做检查的时候呢，医生呢会给患者进行轻度的镇静，那全程呢几乎就是睡一觉就做完了哈，几乎是没有不适感的，舒适度呢是特别高的，而且呢。结肠镜啊，也是筛查结直肠癌、发现肠道息肉的金标准哈，能够提前帮助我们发现一些肠道的早期病变啊，及时切除息肉，降低癌变的风险。那所以呢，医生还是建议啊，45岁以上的普通人呢，还是要定期做一次筛查。那另外呢，如果是有家族史啊，或者是长期肠胃不适的高危人群呢，就更要早点做了哈。因为说，如果您是因为恐惧而回避这个检查的话，反而会因为延误早期的疾病发现啊，得不偿失。

再来说说第二个谣言哈，每天不排便就是不健康。哎，这第二个谣言呢，就是跟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哈。有很多人觉得，哎，每天一天不排便啊，那就是肠道不健康，毒素堆积。那这个说法真的准确吗？那实际上的真相是呢，排便的频率哈，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个体差异呢实际上是非常大的哈。医生呢就介绍说，正常范围内哈是每天三次到每周的三次，只要排便规律啊，排便的性状正常，就是软硬适中哈，不是太软也不是太硬，那排便不费力，没有腹痛腹胀的感受，那不管是一天一次还是两三天一次呢，都是属于健康的范围的。而且我们说啊，人体代谢的废物其实主要是靠肝脏还有肾脏来进行排出，所以根本就没有一天不排便啊，毒素就在人体被吸收这种简单的说法。那真正需要我们警惕的反而是像是便血呀，体重莫名下降啊，贫血啊，或者是排便的习惯突然改变啊。那如果是一旦出现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呢，还是要建议及时就医，别再纠结您的排便频率了。来说说第三个谣言哈，说这个宿便会长期粘在肠壁上啊，导致百病丛生。那这个说法大家有听说过吗？以往呢，相信大家呢可能是有听过不少清肠类的产品商家啊，在宣传说这个宿便长期粘在肠壁啊，会产生毒素，引发百病啊等等啊，诱导大家买各种的啊泻药啊，或者是清肠茶之类的、啊、这些产品。但是真相是哈，宿便这个说法其实根本不属于规范的医学术语。因为结肠黏膜呢，它是有更新能力和这个粘液屏障的哈，粪便呢、啊、它其实不会长期粘在肠壁上，更加不会治百病，反而是什么呢？盲目吃泻药啊，盲目吃清肠茶，频繁的灌肠才会导致电解质紊乱啊，还有肠道的菌群失衡啊，就会出现依赖性的便秘呢，严重的还会引发这个更严重的，比如说像是肠黑便病哈。所以我们说养护肠道靠的是规律的饮食，多喝水，多吃膳食纤维，这才是最重要的。下一个谣言呢，就说是喝酸奶能治便秘，而且效果立竿见影。那不知道有没有人经常听说过这个说法？很多人觉得便秘哈，就需要喝点酸奶啊，甚至要多喝一些啊，才能够立马通便。但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市售的酸奶呢，仅对便秘的帮助哈、啊。它是有限度的哈，只有含有特定的活菌，而且活菌数量足够的酸奶，才会对肠道起到轻微的调节作用。在市面上很多普通的酸奶呢，其实很有可能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哈。所以说呢，治疗便秘啊，其实真的不能够靠喝酸奶。那核心的解决办法还是要多吃膳食纤维，多喝水，规律运动啊，养成排便的习惯。那酸奶呢，最多只能够当成是一种辅助。而且呢，因为现在很多酸奶它的含糖量会比较高哈，如果说您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呢，喝了反而会容易腹胀啊，加重不适。

还有最后一个谣言哈，就是说这个吃辣一定会得胃炎或者是肠炎啊，这个说法究竟正确吗？因为有很多人觉得哈，吃辣会生肠胃，那长期吃辣呢就会得胃炎、肠炎，那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说适量吃辣呢，不一定会直接导致胃炎或者是肠炎哈，因为辣椒素啊，它只是刺激神经啊的其中的一种因素，它会产生灼热感，但是啊，它的不会直接烧坏我们的胃肠黏膜，所以说呢，只有肠胃敏感或者是呢本身就患有基础胃病或者是肠易应激综合症的人，吃辣才会诱发不适啊，那这就是跟个体耐受度相。相关了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呢并不是说吃辣就一定会容易得肠胃炎，那健康的朋友呢适量吃辣是没有问题的，其实不需要说真的是一刀切来进行忌口。还有一个谣言是说这个鲜榨的果汁更加容易吸收养肠，哎，那这个说法正确吗？因为有些朋友说呢，这个鲜榨果汁啊，它是纯天然的啊，好吸收养肠道。那其实真相是呢，鲜榨果汁啊，其实反而更容易伤到我们的肠道，而且呢，它也会加快我们的升糖速度。因为水果呢被榨成汁以后啊，膳食纤维被破坏、过滤掉，那只剩下一些浓缩的游离糖，所以呢。这个其实果汁啊还是只能够偶尔喝，并不能够代替水果蔬菜啊，所以直接吃完整的水果才能够达到养肠的目的。那以上的几个说法呢，大家都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哈，看看有哪些说法都是以往呢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一些说法，那从今天开始呢可要好好的改变一下咯。那我们说肠道健康呢和胃部健康呢也是息息相关的哈，有很多胃病啊、胃癌啊，其实早期呢都和肠道菌群失衡、饮食不当有关。那最近有一项医学研究就发现啊，超过90%的胃癌患者早期都会出现两个典型症状，哎，是什么呢？说这两个典型症状呢，一个是体重骤降，一个是腹部胀痛。那我国呢其实是一个胃癌的高发国哈，那广东地区虽然不是最高发的地区，但是啊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率啊真的是不低。那再加上高盐饮食啊，平时我们

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呢，是因为癌细胞呢在快速的生长，会疯狂的消耗掉身体内的营养，那再加上胃的消化功能受损，食欲下降，那会导致很多人呢在开头的1到3个月内体重会突然掉个5到10公斤，而且是在没有刻意减肥啊，没有生病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这样，体重出现了莫名的下降，一定要警惕了。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无规律的腹部胀痛哈，就是在上腹会出现这个隐痛，隐隐的胀痛，那这个疼痛呢是没有规律的，吃不吃东西呢都可能会疼，进食以后呢还会加重。那有很多朋友会认为啊，这可能就是普通的胃炎啊，就是消化不良，随便吃一点胃药就不管了，但殊不知呢，这样呢可能就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那除了这以上两个核心信号以外呢，早期胃癌其实还会伴随着以下的这些症状哈，就是食欲会突然变差啊，或者是突然之间不爱吃一些油腻的食品了，或者是肉类啊，还出现频繁的反酸烧心啊，吃药也没有办法缓解的那种情况啊，还有可能会出现进食以后恶心，偶尔会出现呕吐哈等等这样的原因。那出现任意以上的一些情况呢，持续超过2周了，都要及时的做胃镜的检查啦。

那有很多朋友会好奇哈，哪些习惯会诱发胃癌呀？那我们说要避开这个胃癌的发生呢，首先呢要改掉这四个伤胃的坏习惯。首先呢就是供餐的时候呢，咱们不使用公筷，那这个有没有中招呢？因为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可能都是习惯吃围餐哈，而且大家呢可能也没有做到每餐都使用公筷，那这样呢其实啊会导致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概率升高。那我们说幽门螺杆菌啊是胃癌的一级致癌物，在全球呢 76% 以上的胃癌呢就和它相关，所以呢咱们传统的供餐习惯啊其实呢是十分容易交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那在吃饭的时候呢备一双公筷呢，那既卫生又健康啊，它能够有效的避免我们的一些唾液在这个筷子上面或者是在一些餐具上面哈进行这个交叉的传播。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呢，大家不妨在吃饭的时候呢备一双公筷啊，从今天开始把这个习惯给养起来。那第二个坏习惯是什么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哈，熬夜不吃早饭，或者是暴饮暴食，三餐不规律等等的哈，这些其实都会反复损伤我们的胃黏膜啊，从而导致胃炎的发生。那胃炎呢，慢慢就会啊萎缩肠化，最后呢就会产生癌变了。第三个坏习惯呢，我们说就是重盐重口味啊，经常爱吃腌制食品啊，咸鱼咸菜啊，或者是重盐粤菜等等的哈，这些高盐呢其实是会腐蚀掉我们的胃黏膜的哈，从而会诱发炎症啊溃疡啊等等啊，增加我们癌变的风险。最后一个啊，就是烟酒不离口，爱吃烫食啊。我们说高度的这些酒精哈，它会直接伤及我们的胃黏膜。那吸烟呢，则会削弱我们的胃部的修复能力。如果说您是长期呢喜欢吃滚烫的食物，这个也会容易导致我们的胃黏膜受损，加速病变。那以上的四个坏习惯呢，大家都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中是不是都有着这些不好的

习惯呢？那我们说科学预防胃癌呀，其实非常的简单啊，记住这几点：吃饭用公筷，分餐制啊，我们三餐呢要规律的吃，尽量不吃霉变的食物啊，少吃烧烤，少吃烫食，那定期筛查，尤其是在45岁以上有家族史啊，并且是幽门螺杆菌呈阳性的朋友，还有长期胃不适啊，烟酒重口的朋友啊，建议是每5年做一次胃镜。做胃镜呢，是目前呢发现早期胃癌的一个金标准啊，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之一。那早发现早治疗，早期胃癌呢5年生存率是超过90%的。那值此今天肠道健康日啊，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跟大家详细的展开来说一说应该怎么样的爱护我们的肠道健康。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肠道，强健的体魄，那不管是日常的三餐饮食、作息运动，还是定期的体检筛查，都要做到科学自律，用心养护，一起筑牢我们的免疫根基，守护好我们身体的第二大脑。Thank you.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时聊日日更新。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播佳燕。那节目的上半段呢，是跟大家聊到了一些胃肠道健康方面的问题哈。那我也看到呢，在抖音平台呢，有很多网友在留言区积极的互动哈，有网友说呢，哎，普及的很好啊，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支持，那大家的支持呢，就是我们继续把 把这个节目做好的最大的动力。那如果说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者是想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啊，也都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留言，我们一起来聊。

来聊天。好，那接下来说一说，一个跟广东地区的朋友哈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夏天到了哈，每年的五月七月啊都是荔枝上市的时节。那广东的荔枝呢是大量的上市哈，很多人呢非常爱吃荔枝，那甚至是日啖荔枝300颗啊，其实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啊，吃一颗水分饱满的荔枝真的是夏天的一大享受。但最近呢有一则新闻报道哈，就是说广东一女子一天吃10斤荔枝，那接着就引发了荔枝病啊，出现了头晕鼻出血，紧急就医。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那新闻中所说的荔枝病呢，其实本质上哈就是一种低血糖的急性脑炎综合症，它不是上火这么简单。因为我们说荔枝的含糖量啊，它是高达16%到20%的，如果说一次性啊吃太多，就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大量的分泌，导致血糖骤降。而且啊，荔枝尤其是我们所说的未成熟的哈那些荔枝，它是含有一种特殊的毒素的哈，会抑制我们的肝脏升糖，阻断我们身体自我调节血糖的能力。那另外呢，对儿童来讲哈，因为青少年儿童本身他的肝糖原储备较少，再加上呢代谢功能啊相对来说比较弱，更加容易发病。所以说呢，儿童、老年人啊，或者是体质弱的朋友哈，或者是空腹吃荔枝的朋友啊，它的风险呢会更加的高哦。那当然了，我们说这个荔枝病哈，就是所谓的荔枝病哈啊，它的发病机制呢，其实需要同时满足以下的几类状态啊，就是什么呢？第一个，空腹啊，就是你空腹的状态下吃大量的荔枝。另外是大量的食用，因为这样呢就会远超我们的代谢能力。再加上如果你是大量食用未成熟的荔枝，那三种状况叠加在一起啊，就会出现新闻当中所说的这个荔枝病了。那在以上的这个病例当中呢，该女子呢是一次性的摄入了超过10斤的荔枝哈，其实是远超了安全上限的。因为我们说建议呢，成人是每天啊少于300克左右的荔枝摄入量。那新闻当中的这个其实呢是属于极端的案例啦。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够轻视这个就是荔枝病啊所带来的这个风险。那荔枝病发病时候的症状大概是怎么样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那如果是轻症的话呢，大概率会出现头晕啊、乏力啊、出冷汗、面色苍白。那如果呢发展的比较严重啊，就会出现抽搐、昏迷啊，甚至是持续的鼻出血，脑损伤严重呢，真的是会危及生命的。那我们说，如果是出现了这种荔枝病的话呢，急救方法有吗？真的是有的。那我们急救呢，其实也分级哈。如果呢您是轻症的话呢，轻症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头晕啊、乏力啊、出冷汗啊、面色苍白等等哈。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服用一些葡萄糖的水啊，含有葡萄糖的水或者是葡萄糖水啊，其实蜂蜜水也是可以的，或者是呢吃一些糖果啊，也多少会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那如果说是出现了重症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要立刻停止喂食了哈，而且还要疏通食道防止窒息。那这个时候也要建议紧急送医进行静脉注射葡萄糖。
所以我们说安全吃荔枝啊，还是要记住这四点。第一点啊，就是要控制量。成人呢，每天的建议是摄入少于15克哈，也就是大概300克左右的这么一个量。那儿童的建议是少于5克，3岁以下的 小朋友啊，尽量是不要吃了。那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空腹吃哈，如果是要吃荔枝的话呢，建议是餐后半个小时以后吃最佳。睡前呢也尽量不要吃。那第三个呢，是要挑选成熟的果实啊，选熟果来食用。我们挑在挑这个荔枝的时候啊，可以挑一些果皮全红的哈，就是不要出现有一些青色的哈，那种可能就是也没有完全熟透。那呢， 还要选择一些饱满的成熟的荔枝，因为我们说了未成熟的荔枝啊，它的毒素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出现不适啊，还是要立即处理。那首先就是不要再吃了，马上要停止进食。那头晕乏力呢，我们就喝葡萄糖水，喝蜂蜜水。那如果是抽搐甚至是昏迷，那当然就要立刻送医啦。 那还有一些误区啊，要跟大家澄清一下哈，因为我们刚刚所说的荔枝病呢，哎，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会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平时说的吃荔枝上火是一个道理呢？哎，但 真的不是哈。那吃荔枝上火呢，其实呢就是多是由这个高糖摄入引发的一些口腔的炎症，跟我们刚刚所讲的荔枝病呢还是有区别的。荔枝病呢，它实际上就是属于一种致命性的低血糖 所以呢，吃荔枝上火并不等于荔枝病哈，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太恐慌哈。那另外呢，我们还要说这个盐水泡荔枝，哎，有不少朋友呢喜欢用盐水来泡荔枝哈。盐水泡荔枝呢，它能够帮忙分解荔枝的毒素吗？ 当然是不能的哈，盐水泡荔枝呢仅仅呢能够帮助改善口感，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分解毒素或者是起到一个防病的效果哈。所以说呢，大家呢一定要做到饮食有度量力而行。那荔枝呢是我们广东人夏日的专属美味，但是呢美味不可以贪多，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享受时令水果带来的快乐的同时呢， 守住身体健康的底线，避开荔枝病的隐形风险。

好，来说完励志病哈，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呢，也是跟每一个广东人息息相关，是什么呢？全球多国高温来袭。那今天最新的记录啊，广州的体感温度呢是高达47度哈，不知道大家出了空调房以后，能够在室外坚持多久呢？那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一个权威的信息哈，就是说未来的5年哈将出现史上最热的一年，那全球气温呢会比工业化前的水平啊要高出1.55度，而且呢根据最新的报告显示啊，未来5年全球平均的气温可能继续会维持在或者是接近一个历史的最高水平。那印度呢高温呢已经是接近有50度呢，欧洲的多地也是啊频发这个高温预警。那我们说最近广东高温持续哈，体感温度飙升，很多人呢长时间呢就喜欢待在空调房，那频繁的进出冷热的环境哈，哎，最近就有医院的这个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表示哈，最近啊来医院看这个他们科室的患者啊出现了明显的增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主要都是一些跟鼻子啊、咽喉跟耳部等等啊相关的一些症状。那最近呢，就是因鼻出血啦、咽喉疼痛啊、耳部不适的患者哈，前来就诊的患者是。

明显的增多。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鼻子哈，鼻子呢其实就是最怕干的哈。看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自己有没有出现，哎，频繁的出现鼻痒啊、鼻塞啊，或者是不停打喷嚏的情况哈。那实际上呢，就是因为在高温天气下，人体的水分啊流失的比较快，那鼻黏膜的水分呢会快速的蒸发，那就会变得干燥脆弱。加上很多人呢喜欢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那空气干燥将进一步带走鼻黏膜表面的水分。那毛细血管呢在干燥的环境中呢也会更容易破裂出血。那对于一些过敏性的患者而言呢，空调过滤网如果长期不清洗啊，也会容易积聚灰尘、霉菌、尘螨等等的过敏源。那随着冷风在室内循环呢，我们在空调房待的时间久以后呢，这些冷空气啊它会刺激到我们的鼻腔黏膜，诱发或者是会加重到我们的鼻炎，导致到我们的鼻痒啊会出现频繁的这个症状。而且啊，如果是您频繁的这个揉搓的鼻子啊，更容易会引发出血。那所以呢，医生就建议哈，我们要及时的调整好室内的温度哈。建议呢是要使用加湿器，将室内的湿度呢保持在40%到60%，或者是啊在空调房内放一盆水啊，这样呢都能够有助于我们保持鼻腔的湿润。那同时呢，你也可以使用一些生理性的盐水来喷雾啊，来定期的喷一下自己的鼻子，或者是呢可以在鼻腔内啊涂抹少量的凡士林啊，少量的凡士林就可以了。晨起呢用冷水轻轻的拍打一下鼻翼啊，增强鼻黏膜的耐受力。此外呢，也建议要定期的清洗一下空调滤网啊，建议是在每1到2周要进行一次空调滤网的清洁。那深度清洁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请专业的人员来每年进行1到2次。空调温度呢也不适宜设置的太低哈，建议呢就是设置在26度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要避免空调的冷风直吹，尽量是每隔2到3个小时呢开窗通一下风哦。另外呢，如果说是我们出现了鼻出血的情况哈，还要学会如何正确处理。那如果是您因为吸入了太多冷空气导致这个鼻腔干燥、鼻出血的话呢，哎，这个时候呢，首先呢，您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止血。那应该怎么做呢？哎，首先身体要前倾，然后呢，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2侧，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那同时要冷敷额头。那当然了，如果是出血不止哈，或者是反复的出现单侧的出血，或者是伴有头疼、颈部淋巴结肿大等等的这些症状呢，还是要及时就医喽。另外我们说一说这个咽喉哈，因为呢高温天气下，其实人体呢是更加容易感觉到疲劳的，那免疫力呢其实也会随之下降。再加上呢夏天呢，我们喜欢吃冰饮啊，吃烧烤呀，还有啊像是小龙虾呀等等的这些刺激性的食物哈，会导致我们的咽喉黏膜极其被细菌或者是病毒侵袭，容易呢引发急性咽炎或者是扁桃体炎。那再加上在空调房内啊，空气干燥，会进一步的加剧我们的咽喉黏膜水分流失啊。所以说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建议大家，哎，合理的使用空调，不要说因为太热就把空调调到22、21度哈，过度贪凉啊，还是真的不行的。建议还是调在26度哈，避免与室外的温差过大。那同时呢，风速也要调低啊，调到低速档，不要直吹着身体呢。同时，当然了，也不要对着自己的头部猛吹哈。那此外呢，还要保持我们的
咽喉湿润啦，我们在空调房内呢要常备一杯温水啊，少量多次的饮用。那我们可以啊，也用一些金银花或者是薄荷呀、菊花呀。

等等的这些食材哈，来进行这个泡茶，哎，可以起到一个疏风清热的效果。那睡前呢，用一些淡盐水来漱口呢，也能够减少咽喉细菌的滋生。

再来说一说这个耳朵哈，因为夏天到来，哎，可能不少朋友呢都会想要去游泳啊，或者是去戏水哈。那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警惕发生外耳道炎还有中耳炎的情况。那经常是有朋友在游泳啊或者是戏水过后呢，由于耳道进水，但是呢没有及时进行清理啊，进而发展成为中耳炎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大家呢要在游泳的时候啊，佩戴一些专用的防水耳塞或者是泳帽，阻挡一些污水啊进入到耳道。那同时呢，如果真的是不慎在耳道进了一些水哈，也有一些啊紧急的处理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头部进行一些倾斜啊，向进水一侧来单脚跳，促使呢在耳道内的水啊自然的流出。或者呢，您可以是用这个干净的棉签轻轻擦拭外耳道口啊，但是千万呢就是不要用棉签或者是手指来深入的掏挖，避免呢损伤我们的耳道。那另外呢，在游泳以后呢，也要做好耳道干燥，就是用吹风机哈，在开到大概是个低温档的位置哈，距离耳朵大概30厘米左右的位置，轻柔的吹干我们的耳道。此外呢，正确的擤鼻涕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有些朋友可能在平时擤鼻涕的时候呢，习惯两个鼻孔一块出气啊，实际上也是不科学的哈。正确的擤鼻涕的方法就是按住单侧的鼻孔啊，轻轻的擤出来，然后呢交替进行，千万不要同时捏住两个鼻孔用力哈。这样其实是反而会容易导致一些污水哈，反过来进入到我们的中耳内部。好了，接下来再聊聊另外一则新闻哈。那最近呢，艺人潘玮柏哈，因过度劳累患上面瘫，哎，就上到了微博的热搜。他怎么写呢？他在自己的个人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哈，医生说啊，我是因为太累了引起的。那他呼吁呢网友啊要注意休息，谨防过度劳累而导致的神经问题。那对此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康复科主任医师黄怡介绍，像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面瘫呢，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指面神经炎。那它分为中枢性面瘫与周围性面瘫，其中呢，周围性面瘫的发病率啊较高，那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特发性面神经炎。那这种疾病呢，发病的时候啊，会导致我们的面部表情肌失去神经支配与控制，进而出现这个面肌迟缓呢，无法正常活动的状态。那医生就介绍说啊，这个病呢，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病，

侧耳周的面瘫的症状，那常常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达到一个高峰。那有部分的患者呢，在发病之前呢，前几天呢，会感到自己的侧耳周啊，会出现有一些疼痛不适的症状哦。 那还有一些患者啊，在自己早上起来洗脸的时候啊，哎，就突然发现自己出现了两侧面部不对称的表现，哎，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呀，这个面瘫呐，它发病时候呢，有 主要是有以下的这几个情况，那大家呢都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哈。首先是什么呢？患侧哈，就是面瘫出现面瘫的那一侧面部呢，眼裂会变大，口角出现下垂，流口水啊，闭眼露睛，就是闭上眼睛可能还是能够看到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不能够完全的把眼睛闭上啊。还有一种呢，就是流泪。 另外呢，就是鼻唇沟变浅哈，口角出现一个低垂啊，就是不受控制的低垂。另外呢，就是面部肌肉出现一个松弛、麻痹啊，鼓腮时呢会出现漏气，没有办法完成蹙额、皱眉或者是露齿等等的这些动作。那另外在漱口的时候呢，也会出现漏水，进食时候呢容易滞留在出现面瘫一侧的这个间隙以内哈，就是没有，其实就是这一侧的肌肉已经完全的瘫痪了，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控制。 那我们说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面瘫呢？其实就是以下的五点哈。首先呢，就是劳累还有情绪波动哈，这个是排在首位的。那其次就是面部受凉，比如说啊，开着空调或者是风扇，但是呢，这个风啊就直直着往脸上吹，这样呢也会容易导致面瘫的情况发生。那第三个呢，就是饮酒啊，如果是过量的饮酒呢，也有可能会出现面瘫。那第四个呢，就是暴力掏耳朵呀，或者是剔牙啊，另外呢，还有血管机能不全，还有这个，当然了，就是先天性的一些面神经发育不全啊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医生啊，就指出来说，大多数的周围性面瘫呢，都是可以治愈的。那患者呢，都应该保持一个心情愉快的一个心理状态，尽量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还有休息。另外呢，就是要积极的参与锻炼，增强体质，配合药物和康复的治疗。 面瘫呢，虽然是令人困扰哈，但是呢，其实只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者啊都能够获得良好的恢复。那当然呢，他就如果说是您一直拖着不放呢，还是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慢性病的哈。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如果是发现自己哎有出现类似面瘫的情况了，还是呢要第一时间 去到医院就诊，那医生呢将会根据您的这个诱发面瘫的病因啊，来对症的使用相应的药物。那遵医嘱用药呢，就是最好的治疗方法了。

那马上要到节目的尾声了哈，来进行一下一个节目的预告吧。在5月31日的下午3点，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飓风科技将会推出一档主动健康会客厅的访谈直播。那届时呢，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负责人、广东省人民医院的主任医师何洪波，以及华南师范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副院长张

涵教授将做客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带你破解睡眠困局，不用硬扛也能睡个好觉。同时呢，也来公布一个重磅的公益活动的好消息哈，在5月30日的上午9点，也就是明天哈，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广东省钟南山基金会、海珠区卫生健康局等单位共同发起的2026健步走公益嘉年华暨美拍节将于海珠湿地公园正式举办。那现场呢，不仅有众多三甲医院的医生呢，将提供免费的健康医诊，还能够免费畅游海珠湿地公园，参与美拍活动就能够抽奖拿福利。那赶紧和家人朋友一起健步走，学健康，赢福利，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您可以搜索 GRT 健步走微信小程序来了解活动的详情哦。

好啦，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陪伴，也感谢大家的互动留言。那我们要下周再见啦，那下一期的活出健康在下周一的3点钟哈，会准时的再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交通运输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到4月份，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其中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货物吞吐量分别增长2%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四个月受到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省公安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广东公安今年已经避免和挽回群众受骗损失超9亿元。1到4月，全省涉诈骗犯罪减刑案件同比下降16.9%，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得到了有力遏制。近日，广东各地事业单位再推出一批优质岗位，涉及广州、汕头、佛山、东莞、湛江、揭阳等地。其中，广州人社系统9个事业单位招聘166人，岭南师范学院招聘124名工作人员。今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恰逢是周一，广州部分的学校陆续宣布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幼儿园儿童放假一天，形成了一个小长周末。这一假期安排提前引爆亲子出游的热潮。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30号到6月1号3天出行的景区门票预订量环比前一周大涨了70%。除了主题乐园依旧是家庭遛娃的顶流，博物馆、文化类景区热度也明显的上升，每周机票量上涨37%，跻身儿童机票量增速前10。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微信公众号29号消息，5月28号的晚上，64名被菲方羁押的中国公民获释，还有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他们此前在东米萨米斯省一个钢铁厂工作，5月15号遭到菲律宾执法部门扣查羁押。菲律宾司法部日前作出裁定，对涉事的中国公民涉嫌违反非核能安全法、移民法、劳工法等指控的证据不足，应予释放。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 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您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你说 pretty 耶，想赚点 got it 耶，包里的你没喝酒，但是也没睡。半夜的两点钟，幽灵的都很痛，大到今天星星很多，看不见你的夜空。I'm waiting for a human phone。

0: 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
1: 陆阳，
0: 都不知道啥时候冒出来，
1: 都不知道啥时候冒出来。大家看直播的应该已经看到我俩，已经看了一会儿了。
0: 已经看我俩在那手忙脚乱的，
1: 哎，是的，是的，
0: 各种架设备啊什么的。
1: 反正每天上节目，这是必须要操作的事情。
0: 是的
1: 啊，就是看操作的从容还是操作的紧张。
0: 今天这个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我刚看到有朋友真的是搜索进来的啊，这个是我们老听众，基本上每天我都能看见他。
1: 哎，这个。感谢大
0: 家
1: 长期支持，
0: 大家可以多给我们点点赞啊，多给我们点点赞。那就是今天呢，我跟鲁阳本来说什么呢？说我们今天啊，
1: 今天
0: 就
1: 这个
0: 不说这个少说啊，
1: 就得告诉大家吗？
0: 基本上不说是吧？这个商品的，但是你说我要不要告诉大家？
1: 你这就等于告诉大家，
0: 我要
1: 不
0: 要
1: 告诉
0: 我要
1: 我们
0: 要
1: 不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不要跟大家说商品？是这个意思吗？
0: 不是，我们要不要告诉大家有一个巨大的优惠？
1: 又我们这哎，发现哈，每逢周五，我们总会能够在节目里边推出点这个福利。
0: 我们要不要告诉大家，风行又给大家

0: 这会儿
1: 整了一个巨大的比上周更大的一个福利的一个奶呢，嗯，
0: 这个
1: 还说一下，
0: 说吧，既然咱品牌方这么信任我们哈，
1: 就是
0: 对我们新闻广播这么支持，
1: 每到周五的时候就给我们发，
0: 就得来点
1: 儿，
0: 哎，
1: 但这次啊，这次真的啊，比上周还少20单，
0: 二十单
1: 先选，
0: 因为它太贵了，这个也不是太贵，就是它原版。其实是挺高端的，是风行的一个高端系列啊。嗯、
1: 是的，风行仙泉湖的牧场鲜牛奶。
0: 嗯，
1: 抖音啊，只有39.9元能买到10瓶，这个价格啊，大家全网去搜吧，没有这个价。
0: 3.9元一瓶，
1: 好吧，这个
0: 好像这个
1: 没有了、啊。
0: 我记得好像在超市，哎，还是在哪儿见过9.9元一瓶是吧？就是零售的话，你一瓶买是9.9元一瓶
1: 啊。总共
0: 现在你39.9元的话，10瓶3.9元一瓶。哦，行吧，只有20单啊，就不多说了。
1: 拍完就没有了，我们不说了啊，看看大家谁发现谁拍。
0: 不多讲
1: 吧，
0: 对吧？福利品我们一直讲，那就不叫福利品了，对不
1: 对
0: 啊？你就谁碰见就算谁的，这你都有了，那就不叫福利了，对不对？
1: 就是啊，不说这个了。好，我们来说说今天跟大家说什么话题啊？
0: 对，说新闻。
1: 说新闻啊，首先关注天气。
0: 嗯，
1: 这广东呢现在是有就是晴热的天气，据说啊余额还有不到一天，广州
0: 是吗？还不到一天，
1: 对，就是这个雷雨现在已经是充值了，星期六
0: 在路上了啊。
1: 对，星期六广州就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星期天的时候雷雨仍然在线、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是广州天气给大家的一个提示。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我们刚刚看到有朋友说，哇，今天很热啊，热爆了。
0: 嗯，哪是今天，最近这段时间天天热啊。
1: 嗯
0: 啊，是吧，这个真的
1: 对，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天天特别热，不是一般的热、
0: 是会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夏天来的这么突然呢、是吧，
1: 非常突然。
0: 我觉得这个四月份的时候还有些凉爽的这个感觉哈，
1: 嗯，
0: 这个到了五月的这个下旬了，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啊。
1: 但反正现在就是雷雨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啊，大家注意一下，周末要如果有出行计划的话啊，要带伞啊，带伞、
0: 是的啊。
1: 然后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大学开空调啊，我还看到我们那个、民生外线的小龙心说啊，今天还关注了一个话题，
0: 说
1: 在化州的一个中学
0: 啊
1: 有空调但是不开，为什么呢？谁来出空调钱这个事儿没搞定。
0: 哦，
1: 说去年呢开了之后吧，这个收费啊，这学校也不能随便收费，
0: 嗯，
1: 就你学校收的每一笔钱你都要相当于你得有个名目是吧，
0: 嗯，
1: 所以不能随便收啊，然后呢就据说是和家长之间呢有一些这种
0: 有摩擦
1: 啊，有摩擦，
0: 嗯，
1: 结果今年呢干脆学校就摆烂了
0: 啊
1: 干脆不开，
0: 啥意思，就不开了，
1: 有空调不开，结果有同学在那儿差点中暑了，就是现在已经有同学出现了中暑的症状，
0: 这谁受得了
1: 啊、
0: 这个、
1: 然后这个咱们这个小龙同学在那儿点评了一番，我给他点了个赞 啊就是这个学校不能说啊有空调，但是呢因为什么各种财政的条款约束啊、我们又没有办法去收费，家长愿意给钱学校也不收了，现在是就是为了这个方便是吧，就是你整个这个财政账目我报起来也麻烦，那干脆大家都热着啊，所以这个事儿就很不合理。
0: 这大热天的孩子哪能受得了啊？这个
1: 就是啊、有朋友说这里下大雨了，估计要准备准备游泳
0: 了，这个船也准备一下是吧？救生圈啥的咱也准备呗，泳衣都准备好了。
1: 还有这个听众说，赶紧下雨，现在就下，马上下，立刻下，
0: 热受不 了
1: ，已经等不及了啊、这个还有。夸我口红好看的，好嘞
0: 啊，行
1: 啊，这个不说了啊，
0: 怎么突然乱入了这么一条留言，
1: 就是这个我一看到这个评论咋回事啊。好，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广州大学开空调的这个时间，
0: 开空调这个事儿啊，
1: 就是大学开空调的这个时间啊，也是就是成为了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了
0: 啊
1: 说最近呢这个广州大学的大学城校区的学生呢在网上反映啊，说宿舍的中央空调是限时开放的
0: 啊、不是你想开随时都能开的、
1: 说这个呢、工作时段呢学生宿舍中午制冷的时间是12点到1点半、然后晚上呢是从8点半持续到第二天的7点，其实就是什么呢、就中午你可以回去休息一下，
0: 它其实就是针对于孩子们在宿舍主要这个待在宿舍休息的时间，
1: 对，然后晚
0: 上
1: 是8点半到第二天的7点、但是你想想，如果说8点半前你要吃饭的话，那你就只能在食堂、你说我打个包回家吃，你想想吧，你要是打包的是麻辣烫
0: 啊，
1: 然后你在宿舍又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你就想吧，这个天气。

0: 不是，那图啥呢？那食堂也有空调，在食堂吃完得了。但是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就是很喜欢打包回去吃，为什么？因为你可以
1: 摆个电脑，对，可以边看剧边吃，就是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嘛，是不是？但是现在这个天气我估计就是基本上大家就只能是在食堂吃完再回去了，要不然你八点半前你还没法开，
0: 因为很多可能学生晚上还有课呢，
1: 选修课有些是放到晚上啊，在食堂吃，这个就反正也是根据绝大多数学生的作息来进行调整的，我觉得这个调整一点毛病都没有，
0: 对，
1: 还能够防止学生 白天逃课在宿舍打游戏，
0: 就你觉得没问题是吧？
1: 我觉得挺好的啊，就是不是不让你吹，
0: 但是
1: 你睡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你吹空调，剩下时间你是来学习的嘛，
0: 然后他周末呢，周末的中午呢是延长到两点钟，就平时中午是延长到下午两点啊，平时中午是到一点半嘛，然后他的周末呢就延长到两点，晚上呢是就是早上延迟到7:30，
1: 嗯嗯，周末啊。
0: 他平时是7点钟就关了，一大早7点钟就不能再开空调了，然后呢周末延到8点的话呢是延到7点半，7点半就半多半个小时，开始的时间都是晚上的8点半，我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有点不太够用。那我如果在，
1: 不过人家是，
0: 要是没课呢，
1: 不是人家还有个限度，就是当天气温如果高于30度，他这个供冷的时间段将会调整为11点，中午的11点半到第二天早上起来8点，你看到没啊？
0: 那也是现实，那我如果班长之后，比如说我第一节没课，我想在学校，我想在那个宿舍待着，
1: 你去自习室啊，去自习室，去教学楼啊，去教学楼看书，去图书馆啊，你在宿舍待着干嘛？我真的我很支持这个调整，我觉得非常好。你在宿舍待着干嘛？刷手机打游戏吗？
0: 那我不能说是看书吗？我在宿舍就一定不能看书吗？既然是看书，图书馆有的是位置，去看，对不对？图书馆谁说有的是位置？图书馆，你看你对大学不了解，你就这么的这个怕被在图书馆的那个位置，图书馆的位置是有限的，而且图书馆你是跟很多人在一起的。
1: 对，我明白你这个意思，就是有些学生呢，可能总想做一个学校里面的小透明，去到哪里，无论是吃饭啊还是自习还是看书，都不要有别人打扰自己。对，就是基本上这个事儿能在宿舍干就在宿舍干，是吧？这个饭能在宿舍吃就在宿舍吃，咱们不排除是有学生，咱们是
0: 我们家长宅，
1: 性格嘛，对吧？千变万化，各种各样子都有哈。但是这种事情，它是以绝大多数的作息比例来调整的，它不可能以个性
0: 来找共性，对不对？所以这可能我猜到你在大学里肯定是，也就是你这个属于个性，是个性问题，你这属于才不是呢，我很听话的。这个就学校啊，当然后来其实我仔细想想呢，这个学校这么做也是有学校的理由，而且呢，如果是真正是学生啊，就是如果我是广州大学的学生呢，我不至于说到网上去吐槽学校，
1: 不到这一步啊，为什么呢？因为也能理解啊，为什么能理解呢？实际上现在这个用电的这个就是南方电网的压力是很大的，就是咱们夏季用电高峰的时候哈，大家想想，如果说一直不停的开空调的话啊，而且它这个广大这个还是中央空调，就相当于一开的话，可能所有的这个宿舍它都集体的就
0: 集体供，就供冷，就跟北方的集体供暖似的，这是集体制冷，集体供冷，
1: 集体制冷啊。所以呢，像这种情况之下，那如果说啊，大学稍微调控一下，那可能省下来的电
0: 它跟我们一家的这种省还不一样，
1: 它是一省省就还省得挺多，
0: 挺多啊，真的这种省电，因为中央空调本来它就是就是说比较耗电的，其实如果用的多了，它平均下来耗电量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关键就是你开的过程当中，那学生就会不停的在用，这个我觉得还是以节能啊，而且还考虑到学生的这个具体的需求和作息，
1: 对，
0: 我觉得这个调整
1: 在我个人而言，如果我的孩子在这个学校里的话，我还挺支持学校怎么做的话。
0: 有朋友说现在小初高都有空调吹，就已经很哇塞了啊。
1: 对呀，
0: 这个我们就没赶上好时候啊。你那时候是没有空调吗？对啊，我上小学初中高中，就是我只要一毕业 学校就装上空调了，我的小学也是，初中也是，高中也是，没赶上好时候，你说，然后大学宿舍也是没有空调的。 但是我们毕业之后
1: 啊，
0: 后面的同学啊，大学可能就有空，就有可能有空调。大学的教室也是没有空调的，
1: 嗯，
0: 就真的是没赶上好时候。但是在高中的时候，我们下一届就开始有空调了，
1: 哎，
0: 啊，所以你说说这个就是。就很可惜没有赶上好时候，但是现在的孩子呢，就是基本上空调已经成为一个标配了。我们那个时候完全靠忍，
1: 你知道吧？
0: 就是那个桌椅都是烫的
1: 啊。
0: 嗯，
1: 我大学期间宿舍也是没有空调的。我觉得这个激生就是激发了我们很多这个降温的一些这个小妙招
0: 啊！
1: 你在看我，你因为
0: 我在看你。有听众说鲁阳这是衣服是什么风格？我在想他有啥风格？我一仔细一看，哦，
1: 新中式。
0: 你是上节目前换了妆吗？
1: 我没化妆啊。
0: 不是换了妆吗？
1: 也没有啊。
0: 我记得在楼下不是这样的。
1: 嗨，这都这个新中式啊，
0: 新中式。
1: 不是，其实说到空调这个事儿啊，我就先这样，咱也不展开说了。
0: 还有听众说我们点的是煤油灯
1: 啊，你
0: 那我比你还是好一些啊，
1: 实在在。

0: 估计可能是电池技术还不完善，不像现在咱们有什么小电扇嘛，对吧？你可以充电之后吹嘛。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的。
1: 对，那时候哪有这么多？
0: 对，所有的这个电扇的那种小电扇有，但是它要什么呢？要夹在就是那个床边，
1: 对，
0: 然后你必须得插电，
1: 插线的。
0: 不像现在的这个小电扇是吧？它是
1: 充电的，
0: 中间是有那个电池的嘛。
1: 是，你看我们那个三号和四号链接就知道了。我觉得这个大学生也是一个需求的这个主要群体。
0: 嗯、对，还有你昨天发觉的、说在厕所用特别好的
1: 啊，是。好多人都没有发现这个需求点啊！你像三号链接这个，你大学放在宿舍的桌子上，当做一个小电扇，然后睡觉的时候把它夹在你的床头上，
0: 嗯，
1: 就是一个很好、很舒适的一个电扇，
0: 是
1: 对吧？我觉得这三号链接啊，如果这个听节目的啊，这个自己孩子正在上大学的，可以考虑给置办一个啊。
0: 嗯，还有朋友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果没有空调，都不敢想象夏天怎么过呀？现在这个夏天到底怎么过，是吧？
1: 可能夏天也在变热吧、
0: 哎，这一点确实也是，
1: 是吧？这个全球变暖也是有影响的。
0: 嗯，
1: 就你别说变暖太多哈，
0: 嗯，
1: 它就升高个零点几度，
0: 嗯，
1: 你真的是会反应不一样的。
0: 是
1: 啊、
0: 而且以前也没听说过体感温度能达到什么47度啊，这种就不敢想象。
1: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除了这个什么全球气温变暖这个以外，
0: 嗯，
1: 你想想现在的路上的车跑的是不是多？
0: 嗯，
1: 然后我们的高楼大厦建的越来越多，
0: 嗯，
1: 城市的热岛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0: 嗯，
1: 所以它普遍会比以前的那样子的城市会更热一点，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0: 还有朋友说，大学八人间只有一个吊顶风扇，只能吹到中间的大桌子，晚上抢着桌子睡。
1: 哎呀，这太正常了，就等于是四张床，四张上下床，八人间嘛。
0: 啊，
1: 我大学的时候是也是四张床，但只不过就是上床下桌的那种的，格局差不多，也是上面一个风扇。
0: 那你那个
1: 摇头的
0: 比较大。
1: 摇头的不大，也是那种八人间那种的、
0: 哦、
1: 只是住四个人而已、
0: 嗯、
1: 啊，下面是桌子啊，就是我们那时候想到干嘛呢，就是睡觉之前先往地上泼点水，然后拿风扇吹吹地面，让它赶紧蒸发带走热量。
0: 哦，
1: 嗯，
0: 哎，
1: 管用的。
0: 我们都没发现这个功能
1: 啊，这北方人应该都知道这个
0: 道
1: 啊，就泼点水然后赶紧用风扇吹，让它赶紧蒸发掉，真的会带走热量。
0: 嗯
1: 啊，还有就是自制空调，你知道吗？自制空调，这个
0: 自制空调，
1: 空调的压缩机的这个原理就是把空气压缩了之后，然后又迅速又释放，然后它就会带来这个降温的效果。
0: 那你怎么自制呢？
1: 就拿那个瓶子切开，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大口对着风扇，小口冲外，让那个风往那个小往大口里灌，然后从小口里吹出来，那个风就会变凉。
0: 哦，
1: 啊，这个其实就是最土的这个属于降温扇吧，
0: 哦、
1: 就空调的原理差不多，那是最最最最原始的一个原理。
0: 嗯，
1: 还有我们同学就把它架那个窗户上，那基本等于没有用。你除非把整个窗户都改成那种那个，就是进口是大的，出口是小的，那就可以
0: 了。为了降温，大家也想了不少办法、
1: 是的
0: 啊。咱们有听众说，学校收不到空调费是因为部分学生家境困难无力承担。他说这个、
1: 有这么个原因吗？是哪
0: 个
1: 学校？
0: 小孩是助学、他说有个朋友小孩是助学贷款上的大学，
1: 嗯
0: 啊，然后这个都是室友帮忙垫付的宿舍空调费，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呼吁什么呢？像现在这个空调啊，它已经有点像那种基础设施建设了，
1: 哎，对，
0: 就是能不能从财政方面就直接把这个空调费给覆盖了？像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广州的一些大学就是学校包空调费，就不需要、个人去出的。
1: 是啊，
0: 嗯，
1: 就是你看我们也有人说高中宿舍晚上11点停电，
0: 嗯，
1: 每天教室后都是三只桌子并排，50-60个自动电源一起充电，晚上再插小风扇给手机充电。
0: 我的妈呀，
1: 哎，等会儿你们学校能用能用移动电源挺厉害啊。
0: 哦，
1: 而且一下50-60个，这个是有点安全隐患的哦。
0: 那这可能各学校情况不一样，
1: 也是学生们被逼无奈啊。
0: 我以前
1: 这都是逼出来的方法。
0: 你像我们学校小学时候也是脑袋顶上有那种风扇嘛，转转转的，然后大家都会很害怕，觉得那个风扇啥时候掉下来，会不会把自己咔嚓掉？
1: 又不是在哦，你说在教室里边，
0: 教室里面你没
1: 有
0: 有没有这种你有没
1: 有
0: 这种想法？
1: 有，
0: 基本上坐风扇旁边，坐风扇底下的。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
1: 都有这个想法，都害
0: 怕，
1: 他不得怕那风扇掉下来啊？
0: 对，有这种
1: 啊。
0: 然后还有什么呢？夏天的时候睡到阳台
1: 啊，
0: 或者是楼顶，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
1: 嗯，没有，我没有没有睡到户外过。
0: 外面的风很大
1: 啊，
0: 嗯，
1: 这个
0: 我都经历过。
1: 但是夏天无论多热，好像家里老人都说不要睡到外面。
0: 为什么？
1: 容易着凉。

0: 那广东应该不会，广东应该不会，在北方应该会啊，它可能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啊。嗯，缇娜说这个三号电扇也很适合大学生放在桌子上和床上用。哎，对啊，你和我想的一块去了，刚才我刚说这个事儿啊，三号链接这个电扇啊，
1: 啊对对对，
0: 很主要是它
1: 特别静音，
0: 睡觉的时候很适合，
1: 叫什么，就是就不会打扰你学习。
0: 对，我觉得这个挺好，一个电扇可以使两个人，
1: 比如说并排床的，加一个人床头上，往另一个方向吹，谁热就加谁床头上，
0: 可以，谁怕冷就离那风扇远点，他那个劲儿很大的，估计能吹个两三米没问题，两三米外都能感受到那个风了啊，挺好的啊，也静音。对，说到这种就是解暑的方式啊，其实大家还真的是挺有自己的一些故事啊。我们的节目在稍后会继续跟大家聊聊其他的新闻话题，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号来去 逛一逛我们的小黄车啊，这个今天有惊喜，好吧，去逛吧啊，我就不说了，
1: 对吧，我也希望5点钟之后的朋友能有5点钟之后
0: 还能有机会能买到吗？这个
1: 我不知道啊，我发现有些朋友还没发现，那我先不说好吧，这个给后面的朋友留点机会吧。
0: 好嘞，
1: 那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去逛一逛，我们稍后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其他的话题，待会儿见。
0: 嗯。

0: 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陈晨，我是陆阳。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的热点话题啊，接着我们来说说这个 AI
1: 又开始AI
0: 啊，但是这次是什么呢？就之前呢，就是基本上很少有这种这么认真的去回应，或者说认为说是谣言的这种说法，
1: 比如说官方去回应AI
0: 就是豆包官方去这样回应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1: 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呢基本上都有截图，但这次呢没有截图，所以豆包不认，你知道吧？他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说说这什么事儿，就是前两天一个很离谱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有家长说，问说说广西的一对新手父母根据豆包的建议，每顿给满月的婴儿喂60毫升的奶，而且呢说孩子因此哭闹，体重也没长。 到医院复查之后，医生说你这个喂养方式错误啊，说这个足月的满月的宝宝正常单次的奶量可以到80到100毫升，60毫升远远达不到生产需求， 对啊，
0: 所以呢就是就后面这个事情就流传度很广啊，就有一些人呢就说啊这个就是家长听豆包给婴儿每天只喂60毫升的奶，就觉得这个事情很荒诞，但是现在豆包出来发了一个官方的啊情况说明，
1: 说这个事儿啊，是不实报道，明白吧？明白了，这次豆包为什么腰杆这么直呢？我明白了，这个人家找到这个根据了，因为根本没有截图，就是你没有证据证明我们豆包是这么答的。豆包官方说了，我们啊这个说这个就是多轮测试之后，说正常情况之下我们是不可能给出说满月婴儿只喂60毫升的建议的。
0: 说豆包会在回复当中给出每天的总奶量，提示家长关注婴儿的后续反应，并建议出现哭闹等情况时增加喂养，及时咨询医生。说其除而且啊，人家还说了，除了豆包之外，其他的主流大模型也给出了类似的建议。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这个是其中的他说明里面的其中一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婴儿喂养是否 充足，不能脱离每日的总奶量，还有喂养的频次、体重的增长，婴儿的反应等等考察啊。所以呢，这个根据什么国家卫健委的等等等等的这个啊，他说母乳喂养的时候呢，3岁以下的婴儿应该按需喂养啊，每天的这个母乳量呢是8到10次或以上，混合喂养呢是满月婴儿每次喂奶约600到700毫升。就是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婴儿喂养是否充足，
1: 并不仅仅说是你家长怎么喂就怎么喂，你如果是母乳喂养你怎么知道他喝了多少呢？其实在当时只要有孩子的人啊，回想一下，有一个标准，就是纯母乳喂养叫按需喂养，就是孩子饿了就给吃，吃到饱为止。
0: 哎，就孩子不愿意吃了为止，
1: 但是你说到底孩子吃了多少，
0: 其实你是不知道的。
1: 然后另外一种叫奶粉喂养，
0: 奶粉喂养是有一个
1: 定量的，就是你泡多少，你奶瓶上面都有毫升数吗？有刻度，对。然后这个是根据新生儿的体重、月份大小，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定量的。每天它是在一个区间当中的，最少到最多大概多少，然后每天总奶量有多少，这个是你做儿保的时候，人家医生就会给你清清楚楚说好的这个事情，你怎么还能听豆包的呢？<笑>
0: 关键啥呢？人家豆包说这次我们不背锅啊，对，为什么？豆包人家说的都没错，对。说为什么不背锅呢？还有就是第三点啊，说媒体报道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相关医院和采访的医生，然后呢说医生呢反馈啊，确实是有家长带着有黄疸的婴儿问诊，患者家属提及豆包建议每次喂六百毫升，六十毫升，但是呢患者家属没有提供和豆包的对话等相关内容，
1: 对啊，你了解，
0: 也没有说明豆包是否给出的是每日总喂养量的建议。医生说呢也不清楚这个患者家属详细的提问背景上下文的情况，由于无法还原当时的具体提问上下文的完整回答，可能会存在理解偏差，也就是说就是这当中有可能，比如说家长有没有可能在前面给了一个前提条件呢，就是他在问豆包的时候会不会有个前提条件说啊我们吃了什么什么，然后现在我要给多少量， 对吧？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子嘞？对不对哈？那说希望当事人和豆包官方联系，帮助核实优化相关问题啊。然后现在呢说这个豆包就说呢，现在网络上啊，包括什么各种热搜啊，大量的营销号转发，说都是很多都是谣言，就是这反正这次呢豆包就很硬气啊，就是这个虽然说之前啊也出现过一些回答有问题，对吧？但是呢 之前的解释呢，一般是啥呢？说啊，模型有幻觉。
1: 嗯啊，对啊 ，AI
0: 对啊
1: AI 幻觉嘛，
0: 模型有幻觉，
1: 咱都知道。
0: 但这次呢，因为又没有证据，所以豆包就说那
1: 得强势回应，
0: 对，那得强势回应。
1: 而且特别是又涉及到这个新生儿喂养这个东西，它是个很严肃的事儿，对吧？它是直接影响到孩子未来的这个生长发育和健康的。
0: 嗯
1: 啊，这个确实是也是代表了一个家庭的这个希望。
0: 咱们有听众说，就算答错，我觉得也正常，你怎么能全信他的呢？
1: 对呀。你看人家官方也说了啊，他当然是在不断提升这个大模型的准确性啊，也会加强相关的一些安全提醒，但同时这个大模型生成的内容它是仅供参考的，对不对？它不能代替专业医师的诊断以及治疗的建议，医疗健康的问题在大模型这方面一定要叫谨遵医嘱，不要随便去轻信大模型给你讲的事情。
0: 哎，
1: 啊，真的，这个东西，你，哎呀，我都觉得这个你
0: 不
1: 看医生吗？
0: 这都，
1: 因为我清晰的记得，
0: 就哪怕说这个孩子真正说听了这个 AI 的
1: 啊，
0: 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什么明显的不适啊等等，
1: 嗯，
0: 那 AI 就说哪怕 AI 是这么答的，
1: 嗯。
0: 那 AI 也不可能承担什么任何的后果，因为
1: 而且人家 AI 后面都有免责声明的嘛。
0: 对，就是你在用这个 AI 之前，这个条人家都已经把条款都写得清清楚楚了。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回答其实只能仅供参考，而且我之前还看过，就是我仔细看了一下他那个条款啊，
1: 嗯，
0: 他有一个特别重点提醒的，就是涉及到医疗方面的东西。
1: 对，
0: 他下面一定会有一个说，还是要以医生的判断为主。
1: 是的，他会给你补充这么一句话，就是一定是说啊，如果不放心，或者说建议您还是要去医院去咨询专业的医生的建议。
0: 嗯，
1: 啊，这些东西我相信他每次都会讲的。
0: 嗯，
1: 每次都会讲的，你只要涉及到这个东西。
0: 是的，
1: 啊，你看咱们也有听众说嘛，说这个每次问题都是有这个记录的嘛，对不对？你可以回查的，你回查都查不到，哎呀。那你从哪里看到的？所以这个东西人家豆包官方强势回应完全有道理，
0: 嗯，
1: 是吧？你不能
0: 就换成你是豆包的工作人员你也这么打，
1: 你不能信口雌黄啊，这事儿，
0: 嗯，
1: 是吧？你说是啊，
0: 就咱也不能说之前出现过你就什么屎盆子都往我脑袋上扣，那也不行。
1: 都得谈证据的嘛，是吧？
0: 就是。

0: 我们看看大家说什么啊。有朋友说豆包是有免责声明的，仅供参考。
1: 还有说这个我吃包子噎到了，因为包子特别硬，但不是每个包子都有问题，也不是每个卖包子的都有问题。行，您这借豆包说包子，说包子然后给豆包平反啊。
0: 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另外一个事儿啊，这个来说说这个豪宅，去看豪宅啊。
1: 哎，
0: 大家知道有个东西叫验资，
1: 没错
0: 啊，就是你
1: 没那钱不让你看。哎，
0: 我之前呢，我其实今年之前我还真不知道验资是个什么东西，
1: 是吗？
0: 直到今年，为什么今年去看了一下呢？因为今年正好就是有一次呢，就经过那个
1: 啊，今年
0: 江边的大豪宅，因为他老给我
1: 现在看房的标准提高了。才涉及到验资这个环节，
0: 他老推广告
1: 啊，
0: 就是咱也不知道，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推啊，反正也买不起啊。但是呢，就觉得说，反正就看看嘛，对吧？作为媒体人，
1: 反正他觉得你买得起。
0: 作为媒体人，啥都想看一下，想去了解一下，好奇。因为我这个人是有这个看房爱好的，就是反正没事儿我去。广东人
1: 没事就喜欢看房，
0: 我估计广东人是不是也有不少人跟我一样，就是我们以前叫什么楼。

0: 吴巴嘛，就载着大家去当旅游一样的去看嘛，啊，所以就是看房这个事儿呢，你不一定买是吧？也不一定能买得起，很有可能买不起啊。但是呢，你可以去逛一逛，对吧？也是增加人气的一种方式嘛，啊。然后呢，最近就是近应该是前几个月吧，啊，然后去看那个就是那个大平层，就要验资，
1: 就要验资。
0: 然后这个验资的方式非常的简单粗暴，
1: 怎么弄？
0: 你是不是没验过资？
1: 没有，我就是，
0: 你没试过吧？非常的简单粗暴，
1: 咱不好奇那方面，
0: 非常简单粗暴。
1: 怎么个验法啊？
0: 直接让你打开你的手机里的那个银行的 APP，
1: 然后看存款，
0: 看你存款是多少钱。
1: 哎呦我天哪！
0: 哇，然后我都到门口了，你知道吧？到门口了，你说不给看好像也不合适。
1: 关键这多尴尬呀！
0: 真的很尴尬，但是
1: 是吧？
0: 但是他就是这么看的，就是这么看的。
1: 他看完之后，人家说啥？主要看完尴尬。
0: 不是，我跟你说是这样的。看完之后，他说：“哦，他说那我们就看那个最小的户型。
1: 怎么感觉被冒犯到了呢？
0: 哎呀，你不知道就
1: 是吧？那旁边有人吗？听到人家那么说了吗？
0: 就
1: 啊，
0: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会有验资看房这种事情诞生？然后我为什么要说这个？
1: 就是防你们这种喜欢看房的人，那天天。”伺候你们这是哎，只来看绝对不买的这些人，那人家的销售还干活吗？是吧？
0: 他反正闲着
1: 没事
0: 啊。
1: 他不是
0: 我看很多人也那销售站一排也没事啊。
1: 那是现在，那以前的豪宅
0: 那我以后万一有钱了呢？
1: 万一有钱你再来嘛，对吧？
0: 哎，然后后来我就分析了一下，可能这个跟什么跟那个就是那种。柜姐有个别柜姐是吧？很喜欢甩那个。
1: 干嘛
0: 拽那个叫什么就是
1: 什么
0: 很高傲的那种
1: 甩脸
0: 就觉得哎对觉得你买不起我就反正态度很差哎你反而买就是他洞察了你这种心态是什么呢你以为你小瞧我是吧你以为我买不起是吧
1: 是吧
0: 其实我够一够我多带点款我也买得起
1: 对
0: 对
1: 但是你这个看房可是另外一回事啊那个级别可不一样
0: 啊那个级别就是那个豪宅就是
1: 打开存
0: 款
1: 以后人家那销售已经忍着不笑了已经是啊
0: 不是你知道这个事儿还没完啊后来看完了小户型之后呢那销售哎人还挺好说其实我们这个同一个开发商哈在另外一个地方离这儿也不是特别远还有一个盘啊说那个盘呢虽然验资比这个还要高但是还有一些隐藏的尾货然后你猜他怎么着
1: 怎么带你去看的
0: 他转了一个存款达到级别的转了一个1000万的存款的那个截图给我
1: 你再发给他
0: 他
1: 当场看
0: 他说哎你就拿这个截图去找到我那边呢我有一个好姐妹在那边他说你去找他
1: 等会儿
0: 哎呀
1: 这个心态我有点理解不了了他都看了你的存款了怎么的就是就觉得你是有信心买得了的是不是
0: 他不是我觉得有一些盘他是这样的就是你去了之后呢他相当于是增加了一个看房的一个名额就是相当于他今天带了一个客人可能是帮他完成任务了
1: 他完成他今天的工作任务
0: 对对对因为他闲着也是闲着就没什么人看嘛对吧那可能那边的考察的任务就是你一天得带多少人看结果他一直没有人看对吧那好姐妹说哎这我这人多对吧我给你介绍一个
1: 嗨
0: 对吧还卖个人情
1: 所以这种东西就催生出来你看没
0: 说了半天说了我自己了没说新闻来鲁阳说一下
1: 新闻
0: 里
1: 边人家就是也是要验资的
0: 人家这个
1: 差不多和你这个对就是等于是个验资呢他可以拿来买卖哈
0: 就是
1: 验资8000万
0: 财经的报道啊杭州的顶级豪宅这个就厉害了这确实是顶级豪宅你看我那个是我刚刚说的是1000万嘛人家这个验资要8000万
1: 要8000万
0: 请问有多少人有8000万的存款是现金存在里面的吗
1: 所以这就滋生出来了一个新的生意就是看房资格展开了一个新生意就是
0: 看房资格都得多少钱
1: 哎在二手平台悄悄出现多少钱呢1888卖这个8000万的验资的这个资格
0: 其实就相当于是卖门票了呗
1: 对你有些
0: 你花1888可以
1: 看一眼
0: 体验这个豪宅去看进去就是进去其实就是个进去的门槛嘛
1: 反正价格最高能达到2388原本只是这个售楼处的一些它有赠品里边进去之后这个2388呢在这个赠品帆布包以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
0: 帆布包
1: 就赠品是帆布包
0: 我以为赠什么赠个手机还差不多你帆布包你得
1: 这个反正成为了这个杭州楼市当中的一种新的社交符号了哈哈就你被贴上了一个8000万门槛的标签 啊，用2000多块钱买，所以我就想嘛，你
0: 就相当于我背这个帆布包，就是我背这个帆布包，说明我去看过
1: 这
0: 个楼，这
1: 个房，对，
0: 这个房它的门槛是8000万，
1: 是众所周知，
0: 说明我有8000万的这个实力，
1: 资产，没错，
0: 明白了，
1: 牛吧？1880买一虚荣心，懂了吧？哎，这比背什么？什么这奢侈品那奢侈品，
0: 哎呀，
1: 那来的才猛呢！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因为
0: 这相当于懂得才懂。
1: 不用啊，因为人家这楼盘属于公开广告啊，你都能看到嘛，
0: 哦，
1: 对不对？那你
0: 这
1: 验资，这
0: 就是有人说为什么奢侈品要打广告呢？虽然只有少数人能买，但是他必须要让大众知道，
1: 对，
0: 什么人背的是这个东西？
1: 是的，因为别人不认识，
0: 要不然有些人天天背着，然后也没人认识，说你这背的是个啥包，好像是吧，也不好看，
1: 对吗？
0: 对吧？就是你必须要人家背了之后，哎。这个大众都知道，哇，这个包可贵可贵了，可难买了，是吧？就是他要有这种感觉。
1: 但是呢，这1880呢，除了包含这个帆布包之外啊，我跟你说吧，其实还有些服务呢，啊，不是纯就是收了钱你就去看了
0: 啊。
1: 这个帮验资服务赚的只是这个跑腿费啊，您自己有销售的话，这个预约好时间啊，他说我过来帮您验资，如果您没有对接销售的话，我还可以帮您约时间，咱们一起去看。等于是什么呢？你多了一个看房顾问，明白了？这个当去到楼盘的时候，人家楼盘的销售可能一看，哟呵，你还带了个秘书来的啊！秘书先来帮你跑一遍，然后老板再亲自登场。
0: 也是哈，你说我都看8000多，哎，我都有8000多万了，我带个对吧？带个助手，
1: 咱是有身份的，
0: 是
1: 吧？
0: 不
1: 是
0: 很正常。
1: 而且对方还强调，这1888只包含3000万元、5000万元两个档位的。如果你想要就是等于是能看那个8000万验资的，你还得再加个500块钱，
0: 就跟我一样呗。你看我就只能看最小的户型
1: 啊，对，我们这儿有最小户型，你可以再看，你可以看一看啊。
0: 啊，都走到大户型门口了，死活不让进。
1: 嗯，所以说这个就
0: 被侮辱了一番。
1: 所以他这个事儿就意味着什么呢？说如果没有8000万的这个资产证明，但你又想参观这个顶级豪宅大户型的样板间，
0: 嗯，
1: 你需要向对方支付2388
0: 啊，2000多，
1: 值吗？
0: 房
1: 值吗？哎，等会儿我就想想。你能在里边待一天吗？咱别说一天，半天，就2000多块钱。
0: 他要是
1: 能让里面，咱去个什么乐园行不行？
0: 他要是能在里面让我，不是让我啊，就是让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大家也知道是经营，就是把自己朋友圈精装的那种。
1: 明白。
0: 人家是进去拍素材的
1: 啊，
0: 这个素材呢还可以卖，就是
1: 2388
0: 收这种类型的，
1: 咱一起去。
0: 嗯，
1: 一人出一半。
0: 有听众说，那欠款8000万能进去吗？你把那个负数把它挡一下。
1: 欠款8000万，
0: 把前面那个负的负号给它挡一挡，看行不行？
1: 对你给他看的时候，你用手直接遮住那个地方，
0: 啊，
1: 反正它要显示很长嘛。
0: 啊，截个图，截个图，把那个负号给它 P 掉，是吧？
1: 哎，
0: 行不行？
1: 所谓这个验资呢，其实在豪宅圈里边也被这个叫什么称为叫动态验资。
0: 啥意思？
1: 他并不是说要求你的银行账上要长期存着几千万的这么个数额，
0: 就你还得给他展示你的各种基金、股票、存款，
1: 哎，就是他
0: 期权，
1: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叫动资，就等于是真实实在在有8000万现金躺在这个账户上面。
0: 嗯，
1: 啊，他是由这个叫什么潜在购房客户向销售人员展示其资金实力。
0: 啊，
1: 明白吗？哎，爷们儿买得起，就这个意思。但是我现在账上钱不够
0: 啊，
1: 懂吗？你看我开什么车来的？
0: 拿着房本去吧。
1: 哎，对，
0: 是吧？拿我的那个，就是把家里的那个固定资产给他展示一下。
1: 对，包括你虚拟货币都可以展示出来，让他看一看。
0: 啊，
1: 就表明你看咱玩的这个金融是比较高端。
0: 凭啥呀？咱有听众说了，这不是个人隐私吗？你这不侵犯隐私吗？我凭啥给你看呢？
1: 这就涉及到什么呢？咱们这个级别的老百姓呢，可能就想象不到。你可能觉得啊，别人看你银行存款，那侵犯你隐私了。
0: 嗯，
1: 那人家那个福布斯富豪榜，人家那个有多少万身家的那个，那是不是就暴露隐私了呢？你想想是不是？
0: 不，人家要富豪榜的话，人家就直接
1: 你要公布
0: 人
1: 脉、公布资产，
0: 人家直接就开发商直接定向邀请了。
1: 我的意思是，对于隐私的这个看法，对于财产隐私的这个看法，
0: 嗯
1: 啊，那人家富豪榜是全球公布那种的呢，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有多少钱。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就不用验资，什么时候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定向的邀请
1: 啊，定向邀请，
0: 这个真的是有的。就比如说
1: 咱老百姓邀请不到，
0: 比如说有一些活动，有一些这个论坛，因为我身边有朋友就是这样的
1: 啊，
0: 他、就是、
1: 被邀请去看房，
0: 他就是被邀请去看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个这种财经类的这个论坛，人家这个论坛就是在这个楼盘里去举行的，
1: 嗯，
0: 楼盘会所举行的， 他呢就是属于是被邀请的一个部分，那你他的其中的一个环节就是
1: 啊。

0: 论坛结束了去看房
1: 啊。对，我见过这种。
0: 对，但这种就不需要说你把手机打开然后给他看，
1: 因为邀请的人已经经过筛选了。
0: 对，
1: 那都已经是属于老板啊，人中龙凤级别的了，是不是？
0: 其实也不一定
1: 啊。那不是，你不能保证每个老板他账上躺的都是正数的，对不对？刚才有人说嘛，能欠8000万那也是老板级别的了。
0: 还有听众说，
1: 是不是
0: 看小户型已经很好了，我给他看余额他得让我住在狗屋里。
1: 你看，我就觉得
0: 你别把自己都暴露了。哎，
1: 不是，我觉得咱们这听众这个心态非常好，
0: 嗯，
1: 这才是活得快乐、幸福感强的。我跟你讲，
0: 嗯
1: 啊，就没有说啊，你看人家能够买100多万或者买个1000多万的房子，不行，我心里不平衡，我难受。不是，咱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啊，这个咱们就是，叫什么来，就是这个看菜下饭啊，这个有多大屁股穿多大裤衩，对吧？是吧？咱这个话糙理不糙。
0: 你这，好，
1: 是不是？这个就这样子，就是活得幸福和你拥有的资产呢，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成正比的。
0: 嗯。
1: 但是当达到一定量之后，它就不再成正比了。好像有一个社会学研究
0: 是，你知道我怎么安？就是我就是被拒绝之后，我是
1: 怎么安慰自己的？
0: 对，我是怎么安慰自己的呢？我就想，要真有这么大几千万的人，人家还不一定选你这儿呢。就是，就实际上你到了，就是你到了这个，你到了这个级别之后，我不是看过很多房吗？到了这个级别之后，能选的楼盘其实是很多的，
1: 表明咱这个。啊，这个见
0: 虽然钱不一定很
1: 多，
0: 但是
1: 见识广，哎，对喽，
0: 你不让我见识，
1: 就这意思，明白了啊？就是咱看的房还是挺多的。那你这样子，你下次给他弄个看房记录，你打开你这个，打开你的微信，这个输入"销售"二字，大量的房产销售就上来了。哎，你让看看，你看我有多少房产销售？我这人就是专业喜欢看房的，哎，说不定我还能给你做个广告，我给你拉个千万富豪过来买一套。
0: 哎呀，
1: 对吧？话虽是开玩笑哈，但是这种事情嘛，我觉得验资自有它的道理啊。但是说你这个连这种验资的这种身份都可以拿来进行售卖，当做一种类似奢侈品一样来证明你的身份，来满足你这种哎呀无法被填满的虚荣心，我觉得这种是有点畸形的一种市场需求。
0: 我觉得买这个的估计多半还是能挣回来的那些人，就是他可能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去买的，
1: 就等于是这1800到2000块钱对他来说呢不一定是一笔小钱，但是他能带来的收益和价值远超过这1000来块钱，对吧？就是可以比如说，哎，朋友圈别人看到之后，哎，有人觉得哦你有这个实力，哎，可以给你做个生意，有个合作啊，给你介绍一单。
0: 哎，据说这个就是杭州的一些豪宅哈，人家预约都得排队呢，就是把这个豪宅变成了一个景点了，
1: 真有钱，
0: 真有钱，不光是真有钱，
1: 咱进去见识见识，对不对？但再说了，这短视频平台都这么发达了，啥豪宅咱看不见，对不对？有些博主就专门带大家看豪宅的，
0: 而且还
1: 你在视频上看
0: 一个总裁的叫着，总裁这是你的家，
1: 对啊，
0: 云总裁，
1: 这么多豪宅都能带你去看，你非得要亲身去看一看吗？
0: 嗯，
1: 是吧？
0: 哎呀，咱们有实力强悍的听众出现了，说多贵的楼盘也逃不掉隔音，只有自己建的才舒服。你看看，
1: 自己建的才舒服。哎呀，
0: 这你看，这暴露实力了啊！
1: 说明人家有地，
0: 就是
1: 啊，人能自建房，
0: 就是嘛，
1: 哎，不得了
0: 啊！建的都我见过那种建，像那个吴川，你知道吗？我去过那个附近哈，人家建的那都是真的是大别墅，非常大的别墅。
1: 哎，反正
0: 可实力可强了，
1: 这个各有各的去处，也各有各的这个优势。看房只是其中一项啊，大家也不要太过在意这个所谓的验不验资这个问题啊。
0: 有朋友说，我倒觉得这是一种畸形的需求，可能是内心急切需要有一种价值认同，但是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可能给自己增加压力啊。
1: 不过我就问大家，你为了好奇心买单，花个1000多块钱，你愿意吗？
0: 就是你就当这个帆布包是那个什么奢侈品牌出的，你会觉得它还挺便宜。
1: 回家一起掉色啊。

0: 好，我们很快到了五点的这个时段啊，五点的时段呢，在广播端会有一个就是稍微长一点的这个广告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我们在融媒端呢，会给大家发一个。 这个非常好的福利啊，就是还剩下极少数的名额的风行，今天给了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机制，就是啊，我卖个关子吧，大家如果是想要来买这个风行的鲜牛奶的啊，鲜牛奶注意啊，是鲜牛奶，鲜牛奶保质期只有15天的那种啊，鲜牛奶的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 比超市能便宜一半不止的这个价格，那你就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好吧，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朋友们赶紧进来啊，我们在稍后呢会给大家来去放这个牛奶啊，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给鲁阳给大家详细的会在融媒直播间里去介绍这个宝马同款
1: 原装的这个叫什么玻璃水啊，这个东西我是完全不懂，我待会儿我也要听他讲一讲啊，大家如果是想要这个参加的话赶紧进直播间，我们稍后见。北京时间17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38396666，02038396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人社部开发了互联网+调解服务平台，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网上申请、案件处理进展查询、法律法规政策查询等服务，还可以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或者是电子社保卡任意一个渠道享受在线调解服务。 记者今天从广东省高院了解到，该院昨天召开了全省法院数字化办案工作会议，正式启用广东法院电子卷宗编目中心，这标志着广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启了全域全量全时数字化办案新模式，各级法院一体迈入网上办案新阶段。 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在6月3号到5号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本届金交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会期还将举办多场高端会议和品牌活动。 作为广州特色金融创新标杆成果，去年大湾区特殊资产赋能服务平台交易额达到了395亿元，实现了100倍增长。 外交部和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刚果金，非必要不前往。 5月17号，世卫组织宣布刚果金的本地部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情构成了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2号，世界卫生组织将刚果金本国疫情风险等级上调到极高风险。 目前刚果金已经报告超过了900例疑似病例。 明天和后天，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进行第五轮赛事，以四连胜战绩在东区领跑的深圳队本轮客场对阵河源队，湛江队和广州队同为三胜一平，分列西区的前两位，本轮分别客场挑战中山和珠海队。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0: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啊！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跟大家说说其他的新闻。有朋友说了啊，留言说普通老百姓凭什么把隐私暴露给这个他们看呢，就说我们上半段说的那个卖房子的事儿啊，要验资看房子这个事儿啊，说这是有没有涉嫌违法呢？啊，这个就执行的
0: 这么长时间了，应该没出啥新闻，估计应该不违法吧。
1: 就是这属于你情我愿，
0: 你自愿的嘛，对不对？人家不是掏过你手机来让你
1: 看，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他也看不了，
0: 对，
1: 属于是你主动展示，
0: 你如果受不了，那你就不要展示，属于是这种情况。他没有任何强制性，你要想看房，那你必须得展示，那这人家的这个开发商的规则而已啊。
1: 对对对，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刚刚在就是广播这边的广告时段啊，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薅到了我们那个羊毛啊。那这个广告时段
0: 没了，
1: 陆阳还有一点点，但是我五点半之后再说。 不说了啊，不说了，不能一下子把那羊毛都给放完了。然后这个刚刚陆阳跟大家介绍的这个统派的啊，统派的这个大桶的这个叫什么，
0: 玻璃水
1: 啊，去虫胶，就是反正懂的都懂啊，这个玻璃水德国进口的，好吧，这个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二号链接。
0: 可以趁现在你们可以这个在短视频平台自己搜一搜这个品牌啊，这个品牌有些博主会测评的，
1: 专业的车叫什么专业汽车博主都非常推荐的一个牌子。是的，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然后还有朋友咔咔下单下那个威王的那个41号。41号。好，那个不说了，我们接下来迅速进入到接下来的这个话题啊，这个稻城亚丁景区出现的争议。 这稻城亚丁景区啊，其实是四川的这个甘孜州的一个景区。哎呀，这个甘孜那个地方就是过路要收费这个事情啊。而且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景区，它经过那个省道，但是呢，它不让你普通的车，你进不去，
0: 对，必须得坐他的这个车。哎，
1: 这个事情呢，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听网络上的一些博主反映过这个问题。但是去年呢，这个事儿没闹大。
0: 今年呢又有博主去闯关了，这个事儿就闹大了啊。今年这个博主呢，是怎么这个事儿，怎么一步一步发酵起来的啊？其实是这样，就是那个博主呢，他自驾车，他要进去，然后景区不让他进，不让他进呢，他就把这个过程啊，包括跟景区交涉的这个过程呢，就是
1: 录下来发网上了。
0: 而且呢，经过他的交涉啊，包括他展示这个法律法规，就说你们不能把这个省道把它拦截下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法规展示之后， 景区就当时这个工作人员就各种请示之后就松口了，就说那就让你进吧。哎，结果进去以后呢，这个景区后来又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又反悔了，在网上发的这个说明呢，说这个其实他不能进，就是景区还是认为说这个 他进去就擅自放人进去，这个属于违规的，说是因为什么环境保护啊等等等等，因为这些原因啊。结果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出了一个最新的通报啊。最新的通报的结果是啥呢？哎，我们就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说这个针对网友关注和质疑的违规封堵省道限制社会车辆进入的问题，现在呢是专门成立了一个专班，工作专班，这个专班呢是 有什么发改文旅交通林草环保市场监管等部门组成的一个联合工作专班，就是哇什么都包含在里面了啊。然后现在就是要对这个问题呢，说要进行这个权责边界生态管控的全面的复核，依法依规来去理清管理权限，及时纠正不合规管控的行为。那针对摆渡车的票价定价问题，已经启动成本的监察工作啊，将会严格核查定价依据 和运营成本啊。另外呢，说针对这个摆渡车设计的路线不合理的问题，说现在已经增加了两个观景平台和观光车的停靠，优化了7处观光车的停靠站点提升体验。针对景区管理运营服务质量的提升，已经进行了这个整改的流程，系统性的来去推进这个服务的升级啊。那么这个当天呢，又发了一个，就是当地的这个发改委呢，又发了一个 这个叫什么呢，说整治期间，这个暂停收取观光车和电瓶车的交通运输的服务费，说等到成本监审工作完成之后再来重新的去调整收费标准。所以就是现在，但是我看有的网友还是不满意的啊，就是因为他这个里面呢并没有说要取消。 就是说整改一下，他只是说整改，整改一下费用，整改一下线路，但是意思是你还是不能开车进来，对，你还得坐我的这个摆渡车，还得是坐，说什么原因呢？说是因为环保的原因，
1: 环保的原因，我觉得这个确实无法推翻，因为这个特别是景区啊，因为你不知道它这个人流客流量高峰的时候究竟，
0: 但是这个地方就这个景区啊，在网络上实际上
1: 已经不止一个博主去反映过问题，说这个景区呢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收费很不合理，就是比如说他收了费吧，但是那个服务很不到位，或者是这里也收费那里也收费，收费的项目特别多，这个之前都有各种各样的旅行的博主去反映过这样的问题。你看我们的这个听众也说，
0: 我去年去就被收了120块钱的摆渡车费。哇，那还真的是挺贵的，你120块钱啊，就是单程吗？单程进去哦。
1: 我是没去过那个景区啊，但是那个景区的名气很高，一方面呢就是那个地方确实是在网上的它的本身知名度比较高。哎，我记得丁真就是甘孜的，
0: 对，
1: 好像丁真就是甘孜，
0: 这个当时都是因为有些这个旅游博主拍出来的视频，然后把那个地方就带火了，就是就让人确实很震撼的一些自然景观，但是很多博主去了之后其实他是很受这个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的这个限制的。
1: 有些人去了之后就不一定能看到像是那些博主拍出这么漂亮的景观，就是很看运气，也很看你去的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关于景区不让私家车进入啊，它还是有一定的考量范围的。你就拿我这个家乡泰山来说，泰山其实它是有环山公路的，环山公路可以让你从山脚下一直开车去到这个山的这个中间，山腰处， 然后从山的中间再爬这个台阶上山呢，就等于是你只走一半就行了，只走一半。然后在很早以前，我小时候其实是社会车辆或者说本地车辆是允许你走那个环山公路，可以开到叫中天门的这个停车场的。但是后来呢，就是现在来讲，为了保护环境，基本上已经完全杜绝了所有的这个社会车辆走环山公路。 你要想上，你只能坐公共大巴，买车票上山。就是当时他也考虑到，由于这么多社会车辆的上下进出，会很严重的影响到山里面的这个空气啊，因为有尾气的污染啊，噪音的污染啊，对山里的这些环境、自然环境、树木、植物、动物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后来就全面禁止了，甚至还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个火灾的风险等等的，所以 有些时候是一些景区不得已的一个行为，因为毕竟车辆它太多进出的时候，它一定会带来一些隐患。你就拿最简单的，就是有些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垃圾的污染啊，你都会有可能。不过现在这个电车普及了之后，就不知道这种考虑是不是也会与时俱进啊，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尾气了嘛，对吧？而且也没有噪音了。
0: 可能会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啊，电车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能时间久了之后，因为它那个摆渡车其实也是电车嘛。对，
1: 所以就摆渡车也是电车吧。所以你说是吧？哎，你想啊，那为什么呢？这可能你就得给一个合理的解释了，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说泰山，泰山就是绕上去，这个都没有问题啊。但是呢，有一些景区呢，大家为什么吐槽的比较多呢？是因为我就见过啊，它那个 它那个摆渡车吧，它是绕着那个山绕了一个大圈给你掉了个头，但实际上呢，从它的那个大门口你不坐摆渡车直接走个楼梯就上下的这个就到了。但是呢他一开始他不告诉你，因为你也没有进去过嘛，你也没有进去过，你也不知道到底是我明白他为了你不知道到底到上面还有多远，他为了多收费啊，然后他就跟你说，他说那个摆渡车可以给你绕进去，而且还可以给你绕到最远的地方去， 就是可以开到景区里面最里面的那个位置啊，问你坐不坐。嗨，那一般来讲都会坐嘛，因为那个景区我去的那个景区它是就是主要是亲子游玩的，然后那个景区呢，那个门口那个人呢又说里面其实挺大的啊，你如果自己走的话还要一段时间，而且那天又有点热，哎呀，后来想想算了。而且它是什么呢，把那个票里面是把就是那个摆渡车的钱 放在套票里面，他又跟你好像打了个折啊之类的，弄来弄去呢，想想那就坐吧，结果绕就是绕了个圈上去没多，就是那个摆渡车故意绕了一个大圈然后上去，我后来一看，我们走路也真的也没多远。
0: 但是就这个钱就交了。这种情况在网上就是有不少人反映，不只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景区啊，全国有很多地方的这个摆渡车收费都是很不合理的。
2: 我觉得这个才是需要整改的。就是所谓的合理，

0: 就是他是不是真的需要摆渡车，
1: 嗯，
0: 需要摆渡车的情况之下，这个费用它是不是合理范围之内的，
1: 嗯，
0: 这个定价权是谁给他定的，他是根据什么样子的成本核算来定的这个价格，
1: 嗯，
0: 这是车太贵还是个店太贵，
1: 嗯，
0: 还是这个车在这个景区运营太贵，是吧，还是人太贵，司机太贵了，
1: 嗯，所以现在这个稻城亚丁也没有说不收啊，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再
0: 调整一下，
1: 哎，我们再评估一下，再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就是大家能接受的方式，
0: 嗯，
1: 同时呢又符合规定的啊，咱们继续收，但是收的呢让大家觉得合理，是吧，这个我们就看看后续的报道怎么样啊，
0: 嗯。

0: 有朋友说这跟前程坐摩托车一样啊，这说的是我前几天，就说那个我在有个地方现成也不熟悉路嘛，我就坐了一个摩托车，我说那个去那个某某地方，多少钱，还跟他讨价还价，最后5块钱，我还觉得还挺便宜的，结果就在对面，刚起步就到了。后来我就安慰自己说啊，这是赚个信息差，
1: 就是相当于是你付费问路了，是吧？
0: 就在对面，你打车挺大的哈，就是你怎么不打个车呢？没有车，没有打车，你县城啊，没有什么的士的，
1: 没的士啊，
0: 也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没有打车软件，
1: 这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啊，好多年前了，
0: 也类似吧。
1: 行吧，还有说根本不用各大景区啊，什么
0: 什么
1: 根本不用中国的各大景区演示。
0: 什么？你说他不挣钱，他养这么多闲人，这可能略带讽刺了一点是吧？没看懂，没他看懂，这个表达咱们重新梳理一下文字好不好？梳理一下，咱再发一遍好不好？这个评论区梳理一下。好，这个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啊，这个如果说一家餐厅允许宠物进入啊，你能不能接受？你会不会去这家餐厅吃饭呢？这个事情是就是引发了一些争议啊。起因是什么呢？就是海底捞 在最近呢宣布正式关闭深圳武汉3家宠物友好试点餐厅，就这个试点餐厅试点的不成功呗，
1: 就没试下去，
0: 就没试下去啊。这试点餐厅呢在网上本来是有一个就是很爆火的一个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小狗上桌舔蛋糕，然后呢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后面就全面叫停了。所以呢就是现在 一个是突破千亿元的这个大家也知道宠物经济是已经是千亿的级别的一个东西，一个产业了哈。另外一边呢就是公共空间的一个舆论争议，就是在公共空间里像这种宠物友好的这样的一些店铺，你是否能接受啊？我觉得这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多的成为大家的一个必答题。
1: 这还用问吗？
0: 养宠物的肯定接受，不养宠物的肯定不接受啊。所以现在就是要PK一下，看哪边多，
1: 但就看哪边多呢，是哪边能够说服那些摇摆的人群。
0: 哎，咱们评论区已经不接受，左边是不接受，右边说宠物很干净，会接受。
1: 谁家宠物干净？
0: 你看这我们听众都不一致了。
1: 这个宠物很干净
0: 是站在谁的角度上来说的？你看咱听众说了，宠物身上有虫子，细菌病毒，还有传染病。
1: 对，广州老下雨，什么广州下雨了？这话题给整的，给我们提示呢。好吧，
0: 我们这儿没下呢，
1: 我们能看到外面啊。所以其实说实话，不养宠物的人他很在意这个事情，有些就等于是我刚才说的，就是
0: 很敏感，
1: 摇摆的那些人呢就觉得无所谓。 有也行，无也没有也无所谓，我不太在意这个事情啊，因为本身也不怕宠物，但是我个人也不养宠物啊，我不排斥这种新型的经济形式，
0: 或者说宠物哪怕是舔

0: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咱就别说狗哈，你能够保证在这个餐厅跟你吃饭的当下所有的顾客跟你的卫生习惯都一样吗？咱就别说宠物了，咱就说咱们人自己，你都不能保证得了这个里面所有的人的卫生条件或者卫生标准都是一致的，卫生习惯都是非常好的， 都做不到的嘛，对不对？那你就更何况他养的宠物呢，对吧？那那些有洁癖的不代表他不会养宠物，对不对？有些人卫生习惯特别好的，他养的宠物那个确实很干净，那个宠物在家里上沙发上床，甚至和主人一起睡觉都可以，他确实给他弄得很干净。
1: 哎，有不干净的也有跟自己睡，
0: 也有很邋遢的人不在意，
1: 也有把那个流浪猫往身上抱的也有。
0: 对呀，人家大家的标准也不一样，那简直这个 什么样子的人都有，什么样习惯都有，但是你说这个宠物友好餐厅，那是对哪些群体的冒犯呢？就是在里边都在用餐，你觉得哪些群体是最觉得适应不了这种环境的？
1: 那这个当
0: 然是不养宠物那些群体了。
1: 对呀，对吧？所以你总的来看，摇摆那些群体，咱们提出不变的话， 不养宠物的群体当中，我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对毛发过敏的。
0: 对，就是有可能这个狗在旁边，它可能看着它已经鼻子开始痒了，对，它就开始打喷嚏了，
1: 就开始打喷嚏了。
0: 是的，有朋友说那，有朋友说宠物坐过的凳子也很脏啊，宠物又不穿袜子，那个屁股也很脏。你看了没？这就是有卫生习惯认识的，它就会觉得，你看宠物它又没鞋子，它也是在地上走，你也在地上走，然后它就直接蹦到那个座位上去，它那个脚就在上面。
1: 而且有的据我了解，有的狗狗它还喜欢擦屁屁呢。
0: 啊，对啊，就是整那种前爪子啊，那个在搞笑视频里边经常见到啊，
1: 那个有的那个真的有，因为我养过狗，我知道
0: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为了保证，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地方是哪儿啊？
1: 吃饭的
0: 餐厅啊，餐厅最大的标准叫啥？卫生标准，你一个餐厅做的好不好吃先不管，你先看卫不卫生，用餐环境卫不卫生，食材卫不卫生，对不对？制作流程卫不卫生，你现在这个用餐环境就可能涉及到一个卫生问题了。
1: 你除非哎，就是进店宠物都已消毒，宠物的，像我了解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商场呢是进店宠物呢必须得推个宠物推车啊，但是后来发现实施不下去，就是大家不愿意用，然后呢后面而且呢最早的时候说是小犬友好，就是对小小狗，就是它有那个尖高的要求嘛，后面变成啥呢？后面变成了大犬也友好了。
0: 就是一步一步的在退让，因为发现这个养宠人士真的很多，而且呢这个商场里面越来越多的有这个宠物商家进驻，所以呢这个就很明显啊，就是有些商家有一些商场它是选择了站在养宠人的这一边的。是的啊，其实近期的这种多地的宠物狗这个上桌使用餐具的这种现象， 这个被避雷等等的啊，这背后其实就是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这个风险，以及部分养宠人像是不牵绳的，不拾取排泄物的，对吧？宠物上桌等等这些之间的这种矛盾的不满，它就是一个对立的，其实等于是。
1: 对，
0: 就实际上你宠物它能不能进商场，甚至是餐厅，它一直都是有法规标准的。
1: 只不过就是它这个法规标准不统一，落地执行标准比较模糊，这个现实情况也是让我们会产生很多的这个养宠人士和非养宠人士之间的矛盾啊。所以这个
0: 朋友说拿橱窗去味儿的那个喷剂给他屁屁喷一下，我们橱窗有这个东西，去味儿的喷剂，
1: 我怎么不知道？
0: 哎，有那个喷鞋子的，喷鞋子的，
1: 哦，就是你那个喷鞋子是吧？
0: 喷鞋子那个19号链接。 19号链接啊，那是趣味杀菌的，
1: 不能这么干吧？
0: 还朝屁屁上喷一下？
1: 那不行，那不行，应该喷脚吗？不行，那个
0: 喷爪子。宠物对于养宠人来讲，那也是家人，你不能这么干啊。是的，是这个，其实我们尊重养宠物的这个人士啊，其实这是宠物进商场，无非就是两种类型，对不对？一个是猫，一个是狗啊，你不能说你牵那个猪进去了，你牵个牛。 你说这是我宠物，
1: 现在也有牵鸡啊，
0: 牵个鸡进去了，
1: 什么兔子呀？
0: 其实宠物友好餐厅它绝大多数它的这个概念上面其实就是猫和狗，而且猫和狗当中更多的是狗，
1: 这个对，主要是狗，
0: 主要是狗。其实那你说宠物友好餐厅，我带只乌龟我去餐厅吃饭去，那也是我养的宠物，对吧？
1: 没人管你
0: 啊，我牵个羊驼我去，我就吃饭，它就坐我旁边，你过来你这不小心还吐口水，所以。 哎呀，这个标准不统一，反正现在从这个海底捞，
1: 海底捞反正是退缩了啊，但是据我了解呢，有一些还有牵老鼠。

0: 黑老鼠，行，那真恶心到
1: 底。养鼠的也有，养鼠的也有。
0: 你这牵的什么龙猫啊之类的。
1: 再干净的狗也掉毛，而且还有味道，一闻就能闻出来。就是敏感的人确实是能感觉到的。
0: 是的，我觉得别再展开讲了，不然会挑起这个养宠人士和非养宠人士之间的这个矛盾啊。
1: 就是大家这说不到一块儿去。
0: 对，就是他理解不了。
1: 对，没有养过宠物的人，他是理解不了养宠物的人的那种心情。
0: 对对对，是的。
1: 好，我们马上到了半点报时啊，半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个，哎呀，这有个事儿。14个人被骗去地铁站上班几个月啊，每天敬礼打卡。帮忙搬行李，一分钱工资没要到，而且还倒贴，这是到底是咋回事？我们稍后把这个荒唐的事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待会儿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7: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3: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天啊。这个评论区可太热闹了。
1: 哎呀，你看真的啊，一说宠物真的，
0: 一说宠物
1: 全都炸出来了啊。
0: 有的时候我家养鹦鹉，有的时候家里养鱼的
1: 啊。养鱼的有吗？有啊，我都养鱼啊。
0: 我也养啊。时养时不养吧。
1: 对，就是就看鱼能活多久。
0: 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1: 决定你是否是在养鱼过程当中啊。
0: 就小孩的那个公园捞的鱼，捞回来了就养一段，啊，养死了就不养了。下一次再捞了捞回来再养一段啊，就是这是属于是这种啊。所以你说养没养呢？也养，但是阶段性的养啊。
1: 对，你说这个带着鱼去吃饭啊，到底是谁吃谁呢？到底是
0: 大型恐怖片现场啊。还有说这个大学同学养蛇的，养了三条蛇。哎，其实
1: 还有两条有毒
0: 宠物蛇，我觉得真的其实挺可爱的。但是这个啊，这个个人喜好啊，
1: 个人喜好，
0: 像有那什么猪米蛇呀，什么玉米蛇呀，那小小的那种宠物蛇不咬人的，
1: 就是等于是爬宠类。其实爬宠类的市场非常大。
0: 对，我觉得蜥蜴也挺可爱的，
1: 蜥蜴
0: 但是很多人接受不了。
1: 那当然了，你说这个宠物友好餐厅有一个人扛了一个半米多长的鬣蜥去吃饭，周围的人还能吃得下去吗？美洲鬣蜥
0: 小一点不行吗？小一点不行吗？一定要扛个大的吗？
1: 你小的啊，你就是扛一小
0: 小的多可爱呀，
1: 小变色龙，它在旁边伸舌头吃苍蝇。在那个盘子上来回舔。
0: 苍蝇？请问哪有苍蝇？
1: 不是，他比如说吃盘子里边那些蔬菜或者那些肉类的，但是他用那个舌头去舔那个盘子，
0: 这个确实是个人
1: 接受度问题。那你也受不了，
0: 对不对？要我的话，我就会围过去，我会觉得他好可爱，
1: 好可爱，我能不能摸摸是吧？
0: 对，我每次去动物园，我都会去拍那个变色龙，因为我觉得他非常好看，就是他的那个爪子

0: 别可爱，萌萌哒。
1: 啊，对啊，
0: 这个，但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接受不了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你看，咱们有一位朋友，网约车司机，他说我看见抱狗狗的就觉得很恶心，说狗爪子穿鞋，啊，穿鞋不脏吗？
1: 他说穿鞋吗？不，他的意思狗爪子穿鞋吗？不脏吗？就等于是他的意思是得给他穿个鞋。
0: 那穿个鞋踩上去还是脏啊？
1: 不是，
0: 就是除非你不要爬到
1: 抱的时候你就把它鞋子脱掉。我也见过有养狗的人给这狗穿鞋的，
0: 有的
1: 、
0: 嗯，这很常见，这都属于养狗，有时候你可以说它必备吧。
1: 这一下给咱们这听众里边这个养宠物的全炸出来了啊！我养斗鱼的，
0: 还有讨厌宠物的也都炸出来了
1: 啊！说我家这种斗鱼比较活泼，它会从缸里边跳出来。是，你可以那既然这样，你拴个绳，你可以牵着它去逛一逛，去河边溜一溜。
0: 我们是什么抽象的节目吗？
1: 啊，
0: 还有说
1: 开玩笑，
0: 爬宠类的动物我都很怕
1: 啊。养宠物的不影响他人即可。
0: 我觉得爬
1: 应该进电梯，
0: 可爱的，嗯，
1: 应该进电梯。其实这个电梯啊，你我记得有些楼盘啊，有些电梯是什么呢？就是它有宠物提醒。你比如说，有些人在电梯里边，他比如说害怕那种大型犬，
0: 嗯，
1: 怕狗的，别人出来遛狗，它是有个按钮的。
0: 嗯，
1: 如果这个电梯里有狗的话，
0: 嗯，
1: 这个狗的主人可以按一下那个按钮。在下边等电梯的人会在那个屏幕上看到那个灯就亮了，就表明这个电梯下来的时候里面是有狗的，你就提醒在外面等电梯的人可以远离一下。如果他是害怕狗的人啊，不至于一开门，有些狗是一开门咵就冲出来吓人一跳啊。所以这个都是你如果制度和一些基础设施啊，包括养宠物的人他自己能够做到对宠物的管理是有效的啊，卫生包括习惯包括对宠物的控制是没问题的，那我觉得这对大家别产生影响就可以的。
0: 对，
1: 是能接受的。
0: 有人说，
1: 啊，
0: 有些人是生理性恐惧，比如说蛇呀，
1: 啊，
0: 尖嘴动物啊。
1: 嗯，
0: 对，有些人对嘴尖的动物也是有。
1: 不是那个张艺兴吗？在上综艺的时候，他最受不了是尖嘴的动物，
0: 是吗？
1: 嗯，
0: 那小鸟那些他都受不了了。
1: 对对对对，只要是尖嘴的他就受不了啊。就是每个人的恐惧的动物都不一样啊。有些人恐惧是那种没有毛的动物
0: 啊。有朋友说特别建议全国推广，应该说的是你说的那个电梯。他说我的狗吓到别人，我也很内疚。
1: 哎，是的，有些楼盘是有这种东西的，就在电梯上是有啊。这个都属于这楼盘的卖点，你知道吧？你有没有看过这种楼盘？
0: 我没有，但是我听说过有这么个功能。
1: 对
0: 啊，就是对于那个害怕宠物的人来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就是完全有可能是选择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原因啊。
1: 你看，
0: 有朋友说这个有的狗的这个气味很浓烈，
1: 对对对，是的啊，这个有，但是养的人就不一定能感觉，特别是家里养四五只猫的，
0: 嗯，
1: 我去过那种家里养很多只猫的这种朋友的家里，
0: 嗯，
1: 你一进去你能闻到，很明显，
0: 都不用进去，在门口就能闻到，
1: 就是咱不能说是臭味吧，
0: 嗯，
1: 就是有味道，你就知道这个家里有宠物在，
0: 嗯
1: 啊，肯定是有宠物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会不会也是我们人类基因中自带的？你比如说你在野外，你闻到一些味道。你就会知道有动物在附近，
1: 有危险，
0: 有危险，
1: 特别是大型猫科动物。
0: 嗯，
1: 那猫不就是猫科动物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就
0: 猫它也会去喷一些这种有带气味的东西来宣示自己的领地嘛。
1: 啊，那个不就是舍离吗？
0: 不是，猫也会，
1: 猫也会吗？
0: 都会有的，都会有。
1: 那不是狗吗？撒尿来画地盘吗？
0: 啊，对对对，都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啊。你看咱们这网约车司机啊，我觉得这个
0: 有人说我养了一只鳄龟，后来它咬了老人家，我把它炖汤了。你这个，
1: 哎，这个我不该笑啊，不是不好意思，这个，
0: 对，
1: 这个怎么能咬到老人家？那老人家是逗那个龟了吗？你要知道，你要知道那个龟，那个
0: 鳄
1: 龟确
0: 实很凶，
1: 是很凶猛的啊。但是你不去招惹它，它怎么能够咬人呢？
0: 还有说还是养小强比较好。
1: 那是谁家都有，这也不用养啊。
0: 这到目前为止你是最小众的啊。
1: 嗯，挺好。
0: 虽然我们很多人是被动的去养了小强。
1: 养小强不叫养宠物了，那是个产业。
0: 啊啊，哦，
1: 专门的这个蟑螂饲养产业很赚钱的。
0: 是
1: 啊，是用来制药啊，制饲料啊，
0: 嗯，
1: 啥的。
0: 有有有。
1: 啊，其实它是有用处的。
0: 就是最后发现这个养小强的家庭是最多的。
1: 嗯
0: 嗯，养蟑螂的家庭你说多不多吧。
1: 嗯，
0: 咱们那个购物车里面那种灭蟑的销量可好了，
1: 是
0: 就是我就发现最近销量很好，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蟑螂开始疯狂繁殖起来，
1: 啊，
0: 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小强繁殖。
1: 那这个家里养蚊子的应该也挺多的吧？
0: 啊，那可能比小强就更多了，
1: 对吧？这家里都
0: 最近我家的。

0: 因为有些甜的东西，
1: 我告诉你，这儿母蚊子多，嗯，吸引来的，得注意了啊！这两天，
0: 就反正打死三只一看
1: 啊，
0: 他们那个嘴巴的那个都是公蚊子
1: 啊，
0: 嗯，
1: 这个，其实我们这儿也有那个防蚊喷雾啊，大家可以，如果家里不想住蚊子的话，您可以选择五号链接。哎，好丝滑，这个
0: 今天都没怎么带货啊，大家自由去下单吧啊，
1: 好吧啊，
0: 这个小黄车里很多
1: 防蚊喷雾啊。
0: 好，我们来跟大家说说啊，这个特别离谱的一个事情啊，就是，哎呀。这什么就14个人被骗去地铁站上班，这上班得打双引号啊，就他们以为自己在上班，
1: 上了个假班、
0: 然后呢，
1: 但是活是真干了，
0: 那活是真干了，而且呢非常认真，每天敬礼啊，打卡帮忙搬行李啊，
1: 就是，但我其实我看完整个新闻之后，我就有一个好奇点，
0: 嗯，
1: 哎，这个地铁站的原工作人员没发现这帮人多出来的是干嘛的，
0: 以为是志愿者吧，可能是，
1: 就是连制服他们都统一的，对不对？
0: 有可能。
1: 但是这个起因更加让人啼笑皆非，
0: 嗯，
1: 吹牛，在酒局上吹了句牛，由于要圆回来，才把这14个人给弄去上班去了。你说说，搞笑吧？
0: 哎，
1: 这个荒唐的闹剧啊，
0: 就是，属于是被动的当了志愿者。
1: 哎，
0: 被动的。
1: 这14个人呢，包含11名退休老人和3名年轻人啊，就是轻信了，干嘛呢？哎，我能给你从地铁站找个工作。
0: 嗯，
1: 啊，就是喝多了，啊，不仅能上班，而且那个还能那个有工资拿。然后这帮人呢还心领神会，你知道干啥呢？
0: 嗯，
1: 哎，给这个介绍人又是送烟又是送酒的，
0: 嗯，
1: 哎，就快，这个工作一个搞定。
0: 说是在招那个第三方工作人员，
1: 对，
0: 说自己的亲戚承包了上海地铁5号线的这个服务，
1: 对，
0: 说他可以安排入职，
1: 嗯，
0: 啊，我真是替他亲戚感谢他。
1: 所以这个说者无心，
0: 亲戚自己可能也不知道这回事儿，
1: 听者有意啊，
0: 嗯，
1: 所以这14个人呢就当回事儿了，
0: 都觉得哎，这个
1: 差事可以
0: 是吧？
1: 啊，
0: 这个。地铁站多好啊，又没有
1: 风吹日晒的，
0: 哎，
1: 啊，对吧？然后呢，于是就都想去。这14个人呢，就纷纷上门找这个，就当事人叫钱某，就是在酒桌上说大话这个啊。然后这个钱某呢，就骑虎难下了，为了圆这个谎呢，就真的哈，就是为了继续，而且他其实不一定是为了圆谎，
0: 嗯，
1: 是因为这14个人很恭维他
0: 啊，
1: 哎，又是给烟又是给酒的，
0: 就是显得自己确实能办成，
1: 啊，哎，没错，他就将错就错了，
0: 啊，嗯，
1: 就给这些人就安排上工作了。啊，每天前往地铁5号线，这个叫什么奉贤段的几个地铁站，
0: 嗯，
1: 负责检查站内工作人员在岗情况，
0: 哈，
1: 就是好像还是个比站内工作人员还高一级别的
0: 啊，
1: 检查他们的工作，同时帮助
0: 就上岗了呗，
1: 哎，老幼病残孕搬运行李，
0: 嗯，
1: 啊，帮忙，然后每个月工资开的就6800，
0: 6800那也不少了，
1: 哎，
0: 对吧？因为你想嘛，这个当中有一些是老人家嘛，
1: 嗯，
0: 你去其他地方能找到这么好的工作吗？
1: 哎，我跟你说，他更搞笑的，还给这群人考试，哎呦我天，他还给他们有试用期，试用期完事之后考试上岗，
0: 他自己就是，
1: 哎呀，这整的是挺这出整的
0: 入戏了，
1: 挺全的啊，
0: 入戏了，入戏了，绝对是入戏了。
1: 这，
0: 有朋友说，咱们评论区有朋友说在地铁站给谁敬礼啊？他说我上下班在地铁站也没人给我敬礼，
1: 他们是在摄像头底下敬礼，是为了营造一个上班的一个这个情况，让地铁站内的
0: 我来了，
1: 对，让地铁站内的工作人员没有对他们产生怀疑，就是哎，整得像真事儿一样，
0: 嗯
1: 啊，所以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干了好几个月啊，就是还给他们啊整个入职考试，那个入职考试那当然了，他说哎呀这个工作啊挺难的，不好整啊，哎，这14个人心领神会，继续给他又是送烟送酒送礼券的，就开始这个受就是行贿他，
0: 嗯
1: 啊，然后。等于是，
0: 但是问题是他其实是发不出钱的嘛，
1: 没错嘛，因为全是吹牛嘛，上了几个月之后，
0: 你这什么考试这些不花钱的他可以安排，但是最后这些人的钱他实际上他是开这是没法开出工资的嘛，
1: 所以我就说这个钱某到最后他都没有想到，你这个事儿他难道最终他能兜得住吗？
0: 就兜不住吗？
1: 你不发钱这些人他得找谁拿钱嘛，对不对？
0: 他可能是觉得享受一阵子算一阵子，
1: 就得了，到时候看情况啊，可能也没考虑后续，但人家就报警了嘛。
0: 对，
1: 你这属于这个诈骗行为，
0: 是，
1: 而且你涉及到真实有这个财产的这个财务的一些东西了啊。
0: 嗯，所以这个后来钱某就实际上是被抓了啊，
1: 嗯，
0: 那个。

0: 也是给个教训吧啊。你要他最后他在这个交代犯罪事实和动机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吧，真的我觉得权力啊真的会让人迷惑了这个头脑和心智啊。他说我不认识地铁工作人员，根本没有这个介绍工作能力，只是为了享受别人恭维我，把我当领导的那种感觉。哎呀
1: 哎呀，

0: 我们刚刚说这个家里养小强，这还真是有人下单了那个蟑螂小黑盒，说完就有人下单了，
1: 说完就买了哈，
0: 说完就买了啊。这个还有说养酵母的是吧？
1: 养酵母，
0: 我这第一次听说。
1: 我听说过这个新闻，国外的网友啊，
0: 养那个粘菌的我倒是听说过
1: 啊。他养酵母差不多，酵母它会繁殖嘛，会越养越多
0: 啊。我还养过那个蘑菇，
1: 养蘑菇啊，
0: 养菌子。
1: 哎呀，你看你看，不说不知道，一说宠物，大家养的这种奇葩宠物就都出来了。
0: 我还养过毛毛虫。后来觉得太恶心，又把它扔了。
1: 你不是还给你孩子
0: 也生了毛毛虫？
1: 你不是养过甲虫吗？
0: 养过，养过，我养过那个，哎，那叫什么甲来着？
1: 圣甲虫。
0: 不不不，
1: 还是啥？
0: 独角仙。
1: 独角仙，也是宠物市场上这个虫类比较
0: 就是那个虫子有我的手指头那么粗，
1: 然后
0: 它要
1: 头上有一个角，就这样
0: 才会它通过那种蛰伏，然后就会变成一个大甲虫，特别可爱。
1: 真的，你想象不到吧？我们旁边这个女主播。
0: 女主播
1: 养的东西你看
0: 养的都很小众
1: 是吧
0: 大众的也养啊大众的也养
1: 大众的也养比如什么不是刚才说养鱼吗
0: 养鱼、对对对但是
1: 它的养鱼状态飘忽不定
0: 是
1: 时有时无
0: 这也不怪我呀
1: 取决于
0: 鱼
1: 能活多久
0: 谁能养鱼说养的是吧这个100%的能存活呢这个、
1: 我以数量取胜行
0: 鲁阳养鱼就是已经养到什么程度，就是多的没地方放，然后老说要送我，老说要送我，我说你还是别送
1: 我。
0: 我
1: 已经送了好多人了，真的，我就开始这开枝散叶。
0: 还有说养酵母菌可以用来做生物实验
1: 啊？这个是你这整的这么化学吗？你可以酿酒啊？
0: 这不是生物吗？啥叫化学？
1: 不啊，
0: 生物
1: 啊，做生物实验啊，养酵母你可以用来酿酒，在家酿啤酒可以
0: 啊。那哎，养酵母有什么乐趣呢？又看不见。
1: 不知道，反正是有的啊。说你们真坏，人家说想小强，你们给他推荐灭小强呢。
0: 哎呀，是不是这个？
1: 我们说这个养小强的，你们不觉得是加引号那小强吗？对吧？你还、
0: 就是、
1: 那我们说养蚊子的，马上喷这个推荐那个灭蚊喷雾。
0: 我们说的是、
1: 反话。
0: 反话，不是这个梗把它点破了就不好玩了啊。还有说前几年在房间发现一个小蜘蛛，就抓在透明盒子里养，还抓蚊子给它吃。
1: 哎，这也是个乐趣。对，哎，
0: 我还抓过癞蛤蟆。
1: 小时候我经常会抓了那个，
0: 还抓蝌蚪回家养
1: 啊。对，都养过。你小时候有没有养过壁虎？
0: 那个没有。
1: 我养过，把那个壁虎装到那个盒子里
0: 啊，
1: 然后给它喂。
0: 现在壁虎不能随便抓了，现在壁虎属于三有动物，
1: 你不能伤害它。就是你抓了之后，你把它放归野外
0: 啊。我现在就是已经到了在家里发现任何虫类啊，除了蚊子啊。除了蚊子蟑螂这个得特别说一下除了蚊子蟑螂其他的我都会把它们包起来之后送到门外去
1: 啊送到外面
0: 就不会把它们杀害掉啊
1: 壁虎确实我有些时候在家里发现壁虎之后我会让在家多活一段时间就不赶它走
0: 哎

0: 其实壁虎还有那个吃蚊子，吃蜘蛛，像蜘蛛的话其实在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它是属于一种吉祥的寓意，你发现没有，
1: 好像在一些那些什么那个古代的那些什么梁啊上面画的蜘蛛蝙蝠等等，它是几个比较，
0: 是的是的，嗯，还有这个啊我们 接下来啊，这个跟大家再来说说，
1: 再说个新闻吧，
0: 再说个新闻，
1: 养宠物这事儿咱先告一段落，
0: 先告一段落。然后还有这个有听众说现在广州有的区域已经开始打雷下雨了，那大家要注意安全啊。
1: 嗯，说这个灭了的蚊子和水蚁可以给斗鱼吃，你怎么知道我也干过这事儿的啊。啊，
0: 看来大家都有相同的经历嘛。
1: 哎，是的，那高蛋白啊。
0: 是啊，接下来我们来<笑> 这个稍微提一句啊，稍微提一句朋友们，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抖音的一号链接有一个风行的鲜全湖牧场鲜牛奶，这个今天拍我估计今天我们节目下播的时候风行就会给大家发货，因为这个鲜牛奶特别考时效啊，所以它就是真正的冷链的那种鲜牛奶啊。 这个抖音的一号链接有一个风行的鲜全湖牧场鲜牛奶，这个今天拍我估计今天我们节目下播的时候风行就会给大家发货，因为这个鲜牛奶特别考时效啊，所以它就是真正的冷链的那种鲜牛奶啊。食品39.9块9，目前只剩下一点点啊，总共风行只给了我们20单，但是我们没说啊，因为没有讲，刚一直没讲，就是想留给这个5:30以后的听众，还是单啊，总共风行只给了我们20单，但是我们没说啊，因为没有讲，刚一直没讲，就是想留给这个5:30以后的听众，还是单啊，就是想留给这个5:30以后的听众，但是我们没说啊，因为没有讲，刚一直没讲，就是想留给这个5:30以后的听众，还是单啊，总共风行只给了我们20单，但是我们没说啊，因为没有讲，刚一直没讲，就是想留给这个5:30以后的听众，还是单啊，总共风行只给了我们20单，但是我们没 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除了这个发展汽车产业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等于是叫什么这个储电。嗯嗯啊，
1: 因为你想想，在大街上跑了这种几十万辆、上百万辆的这个新能源车，嗯，
0: 它其实就是一块移动的电池。嗯，
1: 它其实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储电设备。大家可能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如果说您家里是电动。 电动车，嗯，电动汽车的话，实际上你是带了一个巨大的移动充电宝。
0: 对啊，这储能方案。然后这个移动充电宝在像现在啊，现在是属于用电高峰，对吧？甚至有的时候这个电网负荷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它缺电。那我们这个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贡献出自己的电的话，你比如说我晚上，比如说我晚上啊，有一些朋友他是晚上这个趁着这个低谷，
1: 古电，
0: 就是价格比较低的时候去充的，哎。
1: 在这个大中午的时候，大家开空调开的最猛的时候，
0: 嗯，
1: 你说我去把它补充一下，我再把这个电把它给放到电网里面去放电，能不能行？
0: 前提就是，比如说最近不怎么用车嘛，
1: 嗯，不怎么用车，然后我可以用的时候在凌晨我再充回来就行了，这个时候再把车上这个多余的电量，再回充给电网，嗯，然后可以拿到一定的这个补贴，
0: 嗯，
1: 啊，这个补贴其实我觉得还挺好的，一个是你回充的时候就有钱给你，
0: 对，
1: 第二就是你在充电的时候，它就会有优惠。
0: 哦，嗯，它是两方向的。你像这个，我看到广州日报的这个报道哈，就是电网在每个月的28号，嗯，其实是昨天了啊，今天就没有啊，但是就是每个月的28号都有这个东西，就是最高每度电补2.8元，嗯，挺高的，这真的是蛮高的，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2点执行。
1: 哎呦，那真的。
0: 但是每个月的28号啊，这个月过了啊，你就下个月28号去，天天都能这么干啊。对对对啊，但是就是像这种活动呢，时不时的都有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车必须要满足这个叫 V2G 的这个标准，就是叫车网互动。我是查了一下，基本上基本上绝大多数都可以，就是基本上它就是等于是充电口可以反向放电。对对对，就是你除了可以充，你还可以放。
1: 嗯，
0: 就是把你的电输出给电网，让电网存着，电网就给你钱，就这么回事啊。
1: 真的，我觉得这个到了未来啊，估计就不再是每个月28号了，现在主要是刚刚开始实行。
0: 嗯，
1: 你可能是每个月增加到4天。 一个星期会越来越多的时候，可能这就是一个大家生活当中一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了。最近不怎么用车，白天把电再放回给电网，留个10%到20%供你充下次电就行了。我觉得这个是挺好的，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这个，就拿未来的换电站来说，
2: 它有些时候建在一些商场的园区内，或者商场的这个停车场里面，它是会询问商场是否接入商场的电网，就可以把这未来的换电站里边这些电池变成这个商场的这个叫什么电价调节的一个风谷的这么一个调节机制。就是它的这里边的电池在闲时的时候它把它都充满，这叫什么消峰填谷。哎，对对对，你这个词说的对。然后 当商场在白天用电量大的时候，它这些电池里边的电再反充回给商场，然后还能够得到一定补贴。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很好的趋势，毕竟储能这方面是发电我们国家已经是真的遥遥领先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储能这个事情了。就是因为你发出来的电你不储能的话，你不把它用掉，它就浪费了。其实我们每年白白浪费掉的电很多的，就是没有用掉。
1: 就是没有在这个用电的高峰期不够用，但是低峰期呢又没用掉它，又没用完。对，所以说这就很浪费。有了这种，一个是家用的电动车，一个就是这种充电站，就是换电站，它有大量电池在里边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0: 有朋友说鲜奶没有了，
1: 没了，
0: 对我就是
1: 抢光了，
0: 就总共就20单，然后我就一直没说，
1: 咱们就让压着压着压着，
0: 就是、要给后面的朋友留一些，
1: 因为上一次人家风行给那30单特别优惠的价格，
0: 60单
1: 啊，60单，
0: 嗯，各个平台30单。
1: 天哪，我们的不到一个小时就抢没了，
0: 对，
1: 好像就40分钟就没了，
0: 所以5点钟之后根本就没有的。
1: 所以上次我们一下子跟大家说太猛，然后这后边再来的这个各位朋友们就找不着了，
0: 对
1: 啊，找不着那个链接了。好了，我觉得这挺好的，在节目结束之前，这20单刚卖完，
0: 对，
1: 挺好，
0: 这个鲜奶今天发货，
1: 啊，
0: 然后如果大家是买纯牛奶啊，风行的纯牛奶69.9块，40箱的40盒。40盒的那个的话啊，那个8号链接的那个纯牛奶呢是24小时之内给你发货，好吧，嗯，
1: 真的我发现今天有个很好奇的事情啊，我真挺纳闷的，昨天我们给大家讲了那个风扇，对吧，一个是那个大一点的，
0: 就是那个静音的那个
1: 静音
0: 的
1: 放厕所那个
0: 啊，
1: 还有一个手持便携的大容量电池的啊，
0: 昨天说了半天
1: 大家其实也有下单哈，
0: 但是不多。
1: 我觉得这个后劲儿怎么这么足呢，
0: 就今天才
1: 来，今天我一句没讲你看这个3-4号链接给我买的啊，2号链接3号链接怎么你们在干啥，是不是昨天听完之后今天才反应过来，哎，
0: 很正常，
1: 这个风扇挺好的。
0: 我之前也是这讲那个风行不是讲那个五羊的雪糕也是，
1: 啊，
0: 讲半天，哎，发现大家好像也没啥反应，结果第二天咔咔下那个下单。
1: 你看今天这个3号链接，就这个手持的这个小风扇卖了多少？
0: 是吗？
1: 很多，一直都3号链接，3号链接，
0: 就基本上没有讲我们小黄车或者是购物代理的东西，
1: 讲太多，
0: 基本上没怎么讲啊。但是现在还剩下，就是6点，我们6点就下播啊，还剩下2分钟的时间，
1: 对，
0: 啊，
1: 今天不加班啊，因为今天一会儿我还得上课
0: 啊，对对对，
1: 我六点半还要上课，所以我得给自己留半个小时去吃饭。
0: 是是是，我们今天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下单的朋友啊，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好吧？我们下面购物车，还有小黄小叫什么？购物袋啊，购物袋，这个里面的东西大家可以再去逛一逛啊。这个像五羊的雪糕是吧，这个现在这么热的天气，就是吃雪糕的好时候，五羊的雪糕我们专门给大家选的一些经典的口味啊，就香芋啊，香芋的甜筒啊，这个各
1: 种
0: 雪糕冰激凌甜筒，还有那种小桶的啊，加一块儿这个三十只，所有加的一块30只啊，60多块钱，那直接实现雪糕自由。
1: 是的，哎，我发现今天你看，啊，那个玻璃水，估计大家应该都买过了，因为玻璃水是我们从早间到晚间，
0: 嗯
1: 啊，因为只是我们晚间的节目没怎么说过啊，因为早间的节目其实说过很多次了啊，
0: 嗯，
1: 玻璃水今天我估计大家应该都买了听节目的，所以我估计跟大家说完之后，大家应该对玻璃水不是不感兴趣，是已经够了，买了啊，而且一桶要用好久的，
0: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说到这里了，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想要下单的，抓紧时间加入购物车啊，我们，也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下周一。我们4点到6点不见不散。
1: 嗯，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今天广东省统计局发布了1到4月份经济数据。今年前四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一季度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1%。去年人口增量10强城市全部出炉，深圳、东莞、广州居前三，再加上排名第6的佛山，排名第7的惠州，半数席位被广东收入囊中。广东以79万人的常住人口增量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只有29万人源于自然增长，其余50万人由省外地区迁入，充分展现 GDP 第一省广东添财又添丁的强大吸引力。今年5月31号将迎来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记者从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了解到，广东已经建成47429家无烟单位，成人吸烟率持续走低。目前广州、深圳、珠海、惠州、东莞、肇庆等6个地市已经出台明确禁烟范围和罚则的地方性控烟法规，其中广州、深圳、珠海出台了控制吸烟条例，惠州、东莞、肇庆制定了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规定，汕头、佛山、中山等市也积极推动立法工作。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今年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方案，标志着全省今年特级技师、首席技师评聘工作全面铺开。本次评聘工作将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以德为先，注重业绩、面向一线的原则，高标准选出一批技能领军人才，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的技能动能。记者今天从广东省高院了解到，省高院昨天正式启用了广东法院电子卷宗编目中心，标志着广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启全域、全量、全时数字化办案新模式，各级法院一体迈入网上办案的新阶段。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在6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本届金交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会期将举办多场高端会议和品牌活动。作为广州特色金融创新标杆成果，去年大湾区特殊资产赋能服务平台交易额达到395亿元，实现了100倍增长。6月1号开始，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旨在加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保证食品安全。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的资质做实质性的审查和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血管芯片通用技术要求》，该标准将在明年的5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志着我国器官芯片标准体系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 今天中国气象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五月份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的范围广，有三次区域暴雨过程影响我国。五月十三号到二十一号的暴雨过程是今年以来，也是五月份历史1961年以来最强的区域暴雨过程，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等特征，最大影响面积位居五月历史第一位，持续的时间并列五月历史第一。这次的过程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有68个国家级气象站日降水量突破了春季的极值。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7: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8: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7: 嗨，我是亮亮，
9: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9: 亮亮加刘红，
8: 一个超级乐天派，
9: 一个斯文有点帅，
8: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10: 自由自在。
7: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
1: 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呢，就是我们的16天的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之旅。
7: 是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我们节目全单85折，是包机票、签证等等费用的哈。那么价格是108000元，打85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
1: 12晚啊，
7: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1: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7: 啥时候第二团？
1: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7: 甚至还有人说能不能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
1: 难啊，
7: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一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年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1: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去兰州，去西宁，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7: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1: 去年是6000公里。
7: 对，我们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7: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7: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7: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
1: 是的，
7: 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列，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列，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 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所以今年的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1: 没错，
7: 不同的车厢哈。
1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7: 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没买到票，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1: 因为太火了，
7: 太火，敦煌
11: 难求。
7: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淡季的时候可以看到10个窟，非淡季的时候，像黄金季的时候，可能也就5-6个窟，但前提是你能不能买到票，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因为这个你想它是在泥巴上画的，有的时候泥巴会脱落的呀，总之呢，我是觉得很多地方真的是趁早出发，比如说我每次都会说去南极北极这种地方大家要趁早出发，还有包括马尔代夫这些地方你再过几十年可能没有了。
11: 是的，而且呢我们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7: 也很好看，
1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7: 对，
1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7: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窟是咋回事、右边窟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我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7: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啊，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嘛，都是
7: 碳水让我快乐，
1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 biang biang 面啊，
7: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7: 好吃吗？
11: 还挺好吃的。
7: 真的吗？
1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7: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1: 啊，对，
7: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们，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1: 是的是的，
7: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1: 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7: 那必须的呀、
11: 对，然后会去三星堆、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7: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1: 有很多寺庙啊。
7: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7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看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或者一片白，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1: 赶紧进群吧。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哎呀，说到这个火车团呢，我现在每次回看那个照片呢，都觉得好好玩呢，
11: 就是暖暖的，是吧？
7: 对，比如说我们在内蒙，在那么热的情况下，在内蒙还得穿好几件衣服啊，
11: 是
7: 吧？十几度哈。那么还有就是到河南去看，只有河南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内蒙好像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啊，等等等等。
11: 大家在一起感觉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7: 对，
11: 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7: 是，包括我们一起采访
11: 过生日啊。
7: 啊，对对对，过生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一团其实都会设计很多的这个场景，希望孩子们难忘。
11: 很多的小朋友在行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9: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8: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3: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们在路上，在我旁边的是我们的旅游达人。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那此刻呢，我们依然是在只有河南的场外后场当中哈，也要跟咱们研学团的各位小朋友们来聊一聊哈。那在我身边的这位是熊淄博，对不对？
14: 对。
13: 你几岁了？
14: 我11岁。
13: 熊淄博这一次参与我们的这个14天13晚的行程哈，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或者说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些城市景点美食？一下把你问住了，这太多了是吧？
14: 内蒙古的那个沙漠，
13: 在沙漠里面骑骆驼滑沙，
14: 对，很刺激。
13: 滑沙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点紧张的？
14: 对。
13: 特别是坐在上面往下看的时候，
7: 有没有？
14: 对，速度很快。
13: 吃土了吗？
14: 没有，鞋子里面进沙了。
13: 哎，那你这个应急能力还挺好的，是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吗？眼睛闭得紧紧的。
14: 对的。
13: 骑骆驼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技巧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
14: 要从骆驼的左边上，然后呢双手又抓住前面的铁环。
13: 它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有点重心后仰的哈，
14: 对，要把身体往后仰一仰。
13: 太棒了，给大家做一个小提示啊。那这趟行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去了很多的城市，那就意味着咱们也吃了很多的这个各地的不同的美食啊。有没有这个美食让你印象深刻，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14: 臭鳜鱼。
13: 安徽的，我老家的臭鳜鱼啊。你是之前没有吃过是不是？这是第一次体验。
14: 对。
13: 臭不臭？
14: 臭。
13: 真的臭啊？
14: 真的臭。
13: 但是能接受，对不对？
14: 对，很好吃。
13: 就像那个臭豆腐一样，闻着臭，吃着哎，好像还有点香啊。
14: 对。
13: 在黄山的话是有爬黄山的嘛，对吧？
14: 是。
13: 爬黄山的过程会不会觉得还挺辛苦的？
14: 爬到腿都酸了。
13: 中途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14: 有，但是忍住了。
13: 最后还是成功登顶哈。
14: 对。
13: 好，谢谢熊淄博。那我们来问问下一位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5: 我叫武家伟。
13: 武家伟，你几岁了？
15: 我今年13岁。
13: 我发现你总是乐呵呵的哈，是一个特别乐观的小朋友。这趟行程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15: 有啊，就是爬黄山那一段。爬黄山那一段非常的艰辛，但是我们的导游一直鼓励我们，让我们成功登顶。这一段也让我学会了，懂得一种精神，就是坚持。让我在生活中也有了坚持的动力。然后呢，在学业上，如果我遇到这各种困难，也能像爬黄山一样坚持努力。
13: 真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咱们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悟出一些人生的真谛啊，而且能够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学习生活有一些促进的作用。那在这个爬黄山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们还遇见了彩虹，对吧？
15: 对，我们就是在坐缆车的时候看见彩虹，可是拍不了照，太那个，这个。 这种奇观很难见到，特别是在黄山这种地带更稀奇了。后面我们坐缆车很难攀到，所以说很可惜。
13: 风雨之后见彩虹哈，又是另外的一番美景哈。那下次如果我们有团，还想继续跟着我们走吗？
15: 下次的话可以的话，我还会继续。
13: 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你自己想要去的，然后还没去过，我们可以来策划一下？
15: 我想去，重庆、四川这种地方。哦，
13: 重庆、四川，你能吃辣吗？
15: 我不能吃辣，就想体验一下。
13: 想去重庆、四川看什么呀？三星堆吗？
15: 对，三星堆我超级想看，在那个网上看到那三星堆那个面具，感觉那些人头非常帅，就感觉这个是我喜欢。
13: 其实我们这次行程当中也去探秘了很多的历史文化，包括了我们去了内蒙古的博物院，然后还有咱们河南的博物院哈。有没有什么文物是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15: 就是古时候人来那种鼎吧，还有那种蒸东西的，就。因为那时候我耳麦有点坏了，但是我听那个导游说，最请求就是那个蒸饭用的，古时候的人们非常聪明，研制出了这种东西也是非常厉害。
13: 咱们古人的智慧啊，还是让你特别的震撼的哈。好的，谢谢你。来，我们下一位这个小朋友，这位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16: 我叫李宇欢。
13: 李宇欢，你几岁了？
16: 我现在11岁。
13: 今天我们是在这个河南郑州哈，这两天我们也打卡了这个河南的很多的景点，包括了有这个少林寺啊，然后还有像这个洛阳的龙门石窟，然后包括像河南博物院哈。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16: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少林寺，因为我觉得少林寺它里面的武功，然后还有打法就很让人震撼。
13: 是我们昨天其实有看了一个包场的这个演出哈，哇，里面的这个武功的确让人感觉到好厉害啊，有10个双截棍，然后好像还有那种类似
16: 金锤、3截棍。
13: 你是对于这个武术有点想法吗？
16: 就觉得很帅。
13: 你不会还会几招吧？
16: 不会，只是比较想学，但是没有机会。
13: 那前面的行程呢？包括像黄山啊、北京啊、内蒙古，有没有你想要推荐给大家的？
16: 我觉得可以去一下内蒙古的大沙漠，里面沙子就很细，很好玩。对，玩沙子情有独钟，可以这么说。
13: 而且我们在内蒙古的行程其实还遇到了这个大暴雨哈，当时内心里面的这个会不会有点小波动或者小紧张？
16: 对，就感觉会有一点比较遗憾，因为其实很想学摔跤和射箭。
13: 没事，这就是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点小小的缺憾，所以代表着这个内蒙古再也向你发出再次前往的邀请哈，还会再去吗？
16: 会的。
13: 弥补上这一次的遗憾哈。
16: 对，
13: 好，谢谢你。我们再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小朋友。哎，你这位小朋友直接躺在地上打瞌睡了，你这眼睛有点红红的呢，是怎么了？
17: 是
13: 揉的吗？
17: 是的。
13: 你是来自哪里的小朋友？
17: 广东潮汕。
13: 啊，潮汕的小朋友，哎，能不能用潮汕话跟大家打个招呼？
18: 咋的呢？乐浩。
17: 乐浩。
13: 乐浩是什么意思啊？
18: 哦，
13: 你好啊。哦，
17: 不，我平常都在那个佛山，不回老家。
13: 哦，平常在佛山。
17: 所以一般我都说普通话。
13: 好的，那这趟行程当中，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很深刻的部分？
17: 有啊，就比如我眼睛，是因为内蒙古的沙子。
13: 哦，你是在内蒙古滑沙的时候进了沙？
17: 不是，是那个沙子一直吹进我眼睛。
13: 所以你就用手一直揉，就眼睛现在是红红的。那这个是不太好的回忆，有没有好一点的？就比如说吃了一些什么好吃的东西啊，或者说你看在北京的一些体验啊，在黄山的一些体验啊，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17: 感觉那个万里长城的台阶锻炼了我的体能。
13: 啊，你登顶了没有？
17: 登顶了。
13: 花了多长时间还记得吗？
17: 这个我没算。
13: 总之就是心里记着，不到长城非好汉，一定要登顶，是吧？你这次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吗？
17: 不，我还有两个弟。
13: 你带着弟弟一起来我们这趟行程啊？是你亲弟弟吗？
17: 一个亲弟弟，一个表弟。
13: 那你还肩负着这个大哥哥的责任，会不会觉得这趟行程还挺有这个压力的？
17: 不会。
13: 两个弟弟乖不乖？需要你管他们吗？
17: 不用，
13: 你玩你的，他们玩他们的，是吧？
17: 是啊。
13: 行，那我们待会儿一起看这个戏剧幻城，谢谢你。好，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同学啊都在场外焦急等待。
7: 我还看到一个小朋友啊，他因为这个在黄山的时候，我知道他在酒店还摔了一下，因为那个就是从浴室，结果就是后背还拉伤了。

0: 这次内蒙印象特深刻，有什么美食给你印象深？哪里的美食是你最喜欢的？
1: 我觉得没什么，我觉得都行，
0: 反正天天都吃好吃的是吧？那我看你在篝火晚会的时候放了好多烟花，在内蒙，所以内蒙应该是你最难忘的地方，对吧？未来还想去哪里？跟那个刘红哥哥跟亮亮姐姐说一下，有没有特别想去的点？
1: 国外，
0: 国外啊，可以可以可以，他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国啊，可以呀、啊，那你就等着我们发消息啊，跟有没有想去特别想去的地方？只要出去就行是吗？
1: 嗯，
0: 找个地儿，好好好，我记得这事儿了，谢谢谢谢我们这位小朋友啊。好，我们看还有哪位小朋友是特别爱说话的哈？这位小姑娘，来来来，我来跟你聊，你叫什么名字？来给我们，你叫什么名字？
2: 徐佳阿姨
0: 啊，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2: 广东佛山。
0: 啊，佛山的小朋友，我想问一下，这次你跟着我们出发了14天了，今天是倒数最后一天的，应该是最后一站是在河南看看戏剧，然后就要回广州了。你最难忘的是什么？最哪里？
2: 北京。
0: 为什么是北京？
2: 因为我觉得我原先北京的那个故宫博物院，原先因为人太多了没有去过，然后这次是第一次进去，然后感觉很震撼。
0: 而且咱们研学团队还有对孩子的绿色通道，你像我们以前排队都动不动两三个小时，咱们这次是非常顺利的进到故宫了。
2: 嗯，
0: 你有没有对故宫的某一个地方印象深刻？
2: 我觉得都，因为它都很华丽，所以我觉得都可以。
0: 我觉得这次我河南博物院都觉得好棒，你呢？
2: 对对对，河南博物院也可以，因为河南是我老家。
0: 啊，真的吗？
2: 对对对，所以我回来老家很有亲切感。然后昨天来河南博物院那个时候看的，哇，就是听着有一点点感触啊，就感觉有点骄傲的那种感觉。
0: 对，这是自己家乡的骄傲，也是咱们的满满的民族自信，对不对？
2: 嗯。
0: 下次想跟洪亮组合、跟刘洪哥、亮亮姐去哪里玩？
2: 我想去一趟云南吧。
0: 想去云南，我来点一下大家，你们都还想去哪儿？你想去哪儿？以后
3: 想去西安。
0: 哪儿？
3: 想去西安。
0: 西安，你想去哪儿？
4: 重庆。
0: 想去重庆，你爱吃辣椒吗？那就想去重庆啊！再问问你，你想去哪儿？想去的城市？
5: 哈尔滨。
0: 哈尔滨，尔滨都被 Q 到了。我们看，我们还有哪些小朋友想去不同的地方？你未来想跟着我们出发去哪儿？
6: 我不知道。
0: 你有没有想去的城市？有没有？
6: 我想去哈尔滨。
0: 哦，好多人说到哈尔滨呢，你呢？你想去哪儿？你未来想去哪里？
6: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啊。只要我们出发，王儿同志跟着我们出发就对了哈。好了，那么这里是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两位，这个主持人刘洪跟亮亮，最近我们俩出差的时间加起来，感觉已经好久没有休过假了。但是这一路上，我们也满满的感动，跟满满的这种温暖的回忆哈。
7: 对啊，特别是在翻照片的时候，我们现在手机内存都快爆炸了，大概拍了几千张照片，全是孩子们开心的这个笑脸啊，觉得每次翻出来特别治愈。所以也希望收音机前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下次我们再开新的团，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一路上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收获了哈。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俩的这一次研学即将告一段落，在河南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随时跟我们在一起，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不论是这次出发、下次出发、未来出发，我们都很欢迎大家先找到我们的家园，找到我们能够找到组织的地方哈，跟我们一起未来一起，我觉得不要走散。
7: 嗯，因为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两个字进群吧。
0: 那我们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让小朋友喊一句，你来喊一句。
8: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那行啦，我们下回见啦。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表中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冷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

0: 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养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4: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陈腐小麦收获量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5: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8: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 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9: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0: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1: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0: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1: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12: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2: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5: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 中期不享受优惠。
1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

0: 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3: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5: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五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五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4: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5: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7: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6: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7: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9: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

0: 着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1: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0: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2: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0: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3: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是一点回来，我得看到是一点。
0: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0: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0: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8: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7: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 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8: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5: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7: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8: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7: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8: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7: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8: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7: 世界瞬息万变，
1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9: 联合调查组
20: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
17: 新闻时刻刷新。
1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都实现了2位数增长。气象部门消息，明天到后天，全省南部、珠三角、中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提醒注意防暑防晒和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预计未来一周，粤北、珠三角大部地区、粤东沿海、粤西东部蚊子的活跃度气象指数为活跃到非常活跃，其余地区为较为活跃和活跃，要做好防护措施，谨防蚊虫侵扰。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在6月3号至5号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行。本届金交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展会规模达2万平方米，设置9大展区，会期将举办多场高端会议和品牌活动。作为广州特色金融创新标杆成果，去年大湾区特殊资产赋能服务平台交易额达到395亿元，实现了100倍增长。昨晚，中国广东大学生时装周在广州市海珠区落幕。本届时装周集结广东省23所纺织服装院校近万件优秀毕业作品，在广州国际轻纺城集中亮相。今天开始，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记者登录到铁路12306网站，看到部分列车的车次已经标注了绿色的尊敬的敬字，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的字样，购票的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7: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6: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7: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6: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7: 对，
6: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7: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6: 一个新船，
7: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6: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7: 啊、
6: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7: 太震撼了！
6: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19:07，大家小周末快乐呀 ！Hello everybody 呀，我是你们的浩浩啊，欢迎来到周五的悦享生活派。隔了一天啊，有没有想我嘞？各位这个还在回家放学路上的朋友们啊，此刻还开着我们的小嘟嘟，正在堵着的朋友们啊，希望你们听到浩浩的声音，听到浩浩的音乐，听到我们悦享生活派的节目，依然可以给你一个非常轻松愉悦的心情啊！大家小周末快乐，又到周五啦！大家这个周末，这个周好不好？难不难熬啊？哎呀，一天到晚的一上来吐噜嘴。北京时间5月20日，怎么说啊？神舟22号载人飞船成功哦！感谢潇洒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实时新闻简讯啊！大家知道一下啊，我们国家的科技也是越来越昌隆了，越来越发达了啊。今天神舟21号，不知道咱们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神舟100号啊，到时候就什么在月球上又采集什么土壤啊，又到了什么什么天王星海王星，又探测什么数据来自咱们大中国啊，这就很棒啊，这就很好了，好吧。今天祝大家周末愉快呀，周末愉快呀。怎么说 ,Coco 老师累。哪有当老师不累的嘞？啊，尤其是4年级的孩子，我的天，4年级的逆反心还是挺重的。黑暗的一周啊，哎呀，怎么说呢？没有黑暗，你又怎么知道光明的可贵呢？对吧？不经历天黑，又哪来的天亮呢？哪有天天都这么光明的呢？啊，人生就是这样大起大落啊。晚上好，志恒，晚上好。这怎么说嘛？哎呀，那我本来以为这首歌是那个萧敬腾的，我都准备嗨起来了，结果居然是这个版本呢啊！这个突然揉了一下，整得我好在我反应够快，好吧？啊，反正欢迎大家啦！如果想跟我们直播间参与互动的话呢，记得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和视频号哦，浩浩都在这里等着大家的喽！啊，反正各种互动啊都有，反正好物也有啊，想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像刚才你看，酷酷有人点歌了。我说啊，7点开播之后到这个7:05区间啊，有一个新闻期间，这个时间大家都疯狂点歌，我会看到的，我第一时间就会打在里面，那有的话马上全部都安排上啊。如果是直播中途的话呢，不一定能看到，是吧？也不一定能这个一首一首的能够对应上，所以说稍微会有点慢啊，所以大家多多包涵呢。昨天香香爽姐跟大家说过啊，这个信息比较多，很多人逮着爽姐疯狂酷酷点歌啊，然后呢还有人会事后蛐蛐她说不给她点歌，点了歌不给她播。不是啊，不是，我们歌特别多，排得来，有些有的我们都给她安排上啊，实在没有的或者是实在太厚的，我们后面还有机会的吗？准时准点锁定我们悦享生活派，还怕你点的歌没空听吗？是不是 OK 的？欢迎大家哈，来，我们抓紧时间搬好小板凳，还没有点赞的记得点点赞，点点关注咯。

有人说这个儿童节要去广州玩是吧？正好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儿童节广州的好去处。哎，我相信今晚的节目一定很适合你的了哦。

人说卡吗？大家卡吗？抖音端这边有朋友说卡，卡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绿泡泡的端口也是没问题的哈。这里歌曲会给惊喜是吗？翻唱我也不知道啊，反正也有一些主持人根据这个歌名搜到了一些版本，它上面的显示的歌手并不是歌手本人，而是就是搜索的那位主持人的名字，所以看不出来啊，看不出来那个这个人当天是谁。儿童节那天是不是浩哥主持啊？下周一吗？下周一应该是爽姐了啊。我们反正是这样子的，周一跟周五这两天是每一周轮换啊，就像这一周是周一爽姐，周五我，所以下周就是周一我，周五爽姐啊，对，下周一是我，下周一是，不好意思啊，下周一陪大家过儿童节好不好啊。家里有小朋友的或者觉得自己是小朋友的，咱们又玩点抽奖好不好啊。儿童节肯定要送礼物，我觉得我们还是能做这个主的啊，小助理知道一下，反正也带点自己的小东西跟大家一起互动互动，分享分享，偶尔呢还是有一些小回馈啊。大家不是关心了关注了我们这么久，那不能完完全全的这个没有任何的收获嘛，对吧？要让大家知道这个关注点的是对的啊，这个支持是没错的是吧，总是没问题的。浩哥不戴耳机，怎么连你也催我戴耳机了？我戴好不好，我戴耳机啊，就是可能就习惯了，习惯了。我看一下你们点的歌哈，那个小蛋糕说想听钱颖阿的《探故知》啊，这歌够呛有哎，够呛有哎。因为像类似这种就是歌手相对来说不是特别那个，或者是这个歌名不是特别常听的，可能我们的不一定有哦。啊，我给你搜一搜啊，我能给你做的就是搜一搜啊，搜不搜得到那就得看情况了，好不好 ？OK， 好想来说，哎，怎么个个都喜欢杰伦的《晴天》和《花海》呀？啊，当然刚才我们又下了一堆雨啊，下了一阵雨，你还嫌广东不够热吗？你还想晴天吗？咱要不要来点阴天，吹点风好不好？啊，我觉得来点风还是。浩哥就是我最好的收获，哎呀妈呀，这个悦享生活派的情话大王送给你好吧，情话大王，嗯，我也觉得不是土味情话啊，非常非常棒的情话，可以的啊，这个果然是枣片吃多了嘴巴特别甜，对不对 ？OK 的啊，不卡是吧？不卡就好，不卡就证明不是我们的问题。好想来哦，好想来，你要不要来一下我们的绿泡泡啊？啊，视频号这里都不卡哟，你的。黑鹰湖有点卡，会不会是你的网速不太好喂啊，你的网速有点问题嘞啊，很好很好，这跟随音乐律动是吗？哎呀，反正大家不要嫌弃我这种插科打诨的，不要嫌弃我这种直播间这个没活硬整活的这种感觉就好了好不好啊。嗯，反正黑暗的一周也好，光明的一周也好，都希望大家呢啊每一天尽可能的可以开开心心。这个陈奕迅的十年是吗？得看一看哈，十年好像反而居然没有，可能明天明日过后，我跟你说十年我都会唱，十年不懂唱都好难，一定懂唱好吧，那个叫什么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好，我尽力了，我搜不到这个歌，我给你哼两句好不好，当做我的补偿了 OK 啊。虽然我也很奇怪哈，这首歌应该不会没有吧，但是暂时搜不到，后续再有时间再慢慢搜吧，因为我们正在开节目哈。阳江这边非常的热，家里开了不知道多低的空调，不要开那么低，空调一般25-26左右就差不多了啊，你一下开个15-16度的啊，给自己整感冒了喝了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哦，那就很不好了哦啊。我看一下这个白云区中乐潭仲落紧大雨哦，啱啱反正越秀区呢边就落紧啊，呢、这个雨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啊？可能依家成嚿云去咗白云区，
啊，那辛苦你们帮我们拿落了啊，尽量呢个云再往北飘一飘啊，去一去我们的粤北，再去到湖南，就不要落我们这边，是吧？啊，不要等我们这么大雨，因为阵间浩浩我呢要落班的啊，今天我落班呢是搭地铁的，所以呢我要是行路去地铁站的，就不要那么大雨，不然才搞到我整脚湿晒。 OK， 嗯，好吧，啊，希望大家不要嫌弃了。我看一下您那首叫什么歌哈，您那首叫做叹故知是吗？他乡遇故知。你这个歌一听这个名字就像是古风歌，你们有人爱听古风歌吗？我个人挺喜欢古风歌的。你们有知道古风的哪几个著名的歌手吗？我说几个哈，一个是黄诗福，我特别喜欢他听，喜欢听他的这个歌。还有那个叫什么思南，什么银铃，这些人你们认识吗？啊，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双生，你们认识吗？他们就是古风圈的哈，我们中国古风圈把这些古风歌唱的娓娓动听哈，娓娓动听，全够好听啊，不能经常唱。反正但叹故知我又不会唱，我会的话给你哼两句，会的话给你哼两句了。 OK， 那反正这么多人点歌还是得听一听的，可以放一首淋雨 一起走啊，好吧。为了大家能听歌，你愿意把你的网易云供应一下，可以连接网易云就好了。你要连接网易云，我自己都连接我网易云了，我的歌单也很多的，我也希望听我的网易云，好不好？嗯，也是不错的。哎，不过其实哎，上一次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不是用手机给大家播了个音频吗？大家觉得这个手机播出来感觉怎么样？如果可以的话尝试一下，说不定可以啊。但是我怕这个音质太不好，嗯，这样大家经过就滑走了，就不爱留了，嗯，听起来怪怪的那种感觉，对吧？淋雨一起走啊，也可以啊。嗯，那反正我慢慢的给大家搜罗吧。周五的话呢，虽然我也准备了一些小小的话题，也等着跟大家聊哈。但是呢，如果大家喜欢听歌的话呢，也是可以随时随地以你们为主的啊。反正本身嘛，我们周五就是讲究一个好的心情。淋雨一起走好像没有，淋雨一起走还是淋雨一直走啊？没说错吧？那个名字。是那个张韶涵的吗？是不是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对吧？淋雨一直走就有啊，你应该是说错了啊，淋雨一直走。 OK， 有的，来吧。那我们淋着雨的，不管是白云区的朋友们还是这个哪个区的朋友们，我都希望大家在雨中也能保持一个好心情，并且安全到家。

OK， 反正淋雨一直走啊，走到哪儿都是我们美好的尽头啊。反正还是不客气不客气，反正有了就跟大家说的哈。哦，你是好想来是吧？那你来了这里也点个关注呗啊，只要来了，我们不允许任何前面没有挂着粉丝二字的啊。好吧啊，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多多关注。OK， 那么既然说到我们这周啊，下周一呢就是儿童节了。那么儿童节当天，我们再见面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啊。儿童节我们已经是晚上，所以呢，肯定还是那个时候再跟大家说些什么资讯啊，再跟大家讲些什么推荐的话已经晚了，因为当你看到我们的时候，这一天就已经快过完了。那所以啊，秉持着这个服务各位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个得到一些小资讯，就像好想来啊，说和儿童节准备来广州玩，那我们肯定是要推荐一下啊，咱们大广州在儿童节当天有些什么值得带孩子去一去的地方啊。那如果像你看我们直播间呢，收音机前呢，还有很多已经带娃的，对不对啊？已经当妈当爹的啊，甚至你已经是爷爷奶奶辈的，也是没问题的哈，都可以一起听一听。你看爽姐昨天也推荐了周末有什么好去处。对不对啊？我们都喜欢打个提前量，打个提前量，然后呢，周一啊晚上上节目的时候再来总结，你们再来我节目说啊，今天去哪里玩了啊，再一起去啊回忆一下，回顾一下啊，我觉得这就很不错啊，这就很不错，好不好 ？OK， 那么关于六一，你们都打算去哪玩呢？其实虽然六一节是儿童节，但是我感觉啊，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呢，基本上就会抓住每一

啊，即系好多个地方咧，依然可以令你觉得自己仲系一个细路啊，仲系可以过一过呢个所谓嘅儿童节嘅。那再说了，我们要把它再往上拔一拔的话呢，那在很多的父母眼中，可能我们永远都是儿童啊，永远都是孩子，那依然可以作为一种亲子，就是把儿童节换成亲子的一个节日，换成一种家庭日。各位明白我说什么啊？所以的话呢，就是今时今日，每个人对于一个节日可能有很多种不同的注视，有很多不同的理解，所以怎么过就看我们个人啊。你一样可以把这天过得很有仪式感，一样可以把这天过得很充实，很有内容。那所以呢，儿童节并不是小孩的专利啊，我们每个人依然可以在那一天呢开开心心啊，哪怕退一万步讲嘛，去牡丹楼搞个儿童套餐，我觉得也不错呀。很多白领中午搞上这么一对儿，是吧？啊，有些人还有搜集玩具的这个兴趣爱好呢，啊，像牡丹楼啊，像肯塔基啊，肯德基，就还有很多很多的，每次都会出一些什么玩具系列，各位应该知道吧？啊，每次都是咩 Hello Kitty 呀、啊，又类似反正一啲好热门嘅咩动漫嗰啲啦。啊，跟住你今日呢个套餐系呢、这个。啊、下一个套、下星期的套餐就是送第二个，又有点像收集一样、啊、有时候死活收集不到你就疯狂去吃，但你有没有说什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所以这也是、啊、我们大人一些小大人去过儿童节的其中一种方式吧、啊、所以呢我们、不着急哈，我们简单的听一首歌，然后呢一会儿半点报时之后告诉大家我们儿童节可以去一些什么好地方啊。

哦，你居然喜欢奥特曼小蛋糕，你可知奥特曼是我的童年啊。不过呢，我喜欢的是我那个时代的奥特曼，就特别经典的那几个，什么平成三杰、迪迦、戴拿啊，这个加亚、阿古茹，你认识这几个人吗？现在这些现在的奥特曼我没有什么感觉了，现在各种特效满天飞，反正看得我不太感冒啊。当然我偶尔还看很多的，奥特曼真的是一个童年。有些人还在家里搜集什么手办啊，什么高达的手办啊，乐高的手办啊，包括你说的还有漫威的手办，还有你说的这个奥特曼的手办，特别多。

雷欧吗？雷欧飞踢是吗？啊，雷欧的绝招就雷欧飞踢。初代很多人会把初代跟很多什么杰克啊那些人混淆，就放几个奥特曼的头上去，分不清哪个是初代，哪个是不认识的。

0: 主播一会儿还呱嗒粤语吗？呱嗒是个什么形容词啊？反正都说了，间言中飙两句啊，咁啊练一练大家的听力啊嘛。啊，我知道直播间好多人唔系个个都识听粤语嘅，但系咧间言中咧一两句咧，仲系可以啊，俾大家一种唔同嘅听觉感受啊，咪几好。
1: 北京时间19:30。

0: 十分。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7: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欢迎来到19点32分，回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晚上好，晚上好啊！刚才有人问到了，真的是我们的这个五号链接，昨天我专门上办公室，因为昨天呢，这个我们到了这个一堆样板，然后我专门吃了一下，我专门吃了一个那个五指毛桃味的那个甜筒，我怎么说呢？好不好吃，作为一个从小吃五羊吃到大的人来说，我跟大家说句真的很客观的话，确定很多大部分的甜筒，包括五羊的部分的味道，的确是过甜，的确它的甜度啊有点过了，尤其是对于女生来说，有些女生啊不太喜欢那么甜的，它几个经典的口味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甜，但是我昨天吃的这个五指毛桃味，也就是我们五号链接里面会有四条的这个五指毛桃味哈，我专门尝了一下，你知道，就很明显，当你吃过很甜的东西，你再去吃到一个没那么甜的东西，你这个口腔的感觉是很敏感的，很明显的。这个五指毛桃味它真的就没有那么甜，至少什么呢？我吃完之后不会说马上想喝水。大家知道其实甜筒虽然好吃，但是它的雪糕甜度很高，然后它的那个脆筒啊，它那个脆的蛋筒相对比较干一点，吃完之后你是想喝水的，但这个五指毛桃我吃完之后没有说马上想喝水的感觉，这个甜度比以前，我承认可能是它整一个公司整一个配方啊，在这方面它可能是做过一个市场调研，或者是它征集过很多一些市民朋友们，或者大家普通一个消费者食客他们的一个意见，他对这个糖度这次把控的真的很好。而且呢，五指毛桃味呢，就是一个五指毛桃大家都知道是一种草本药嘛，啊，像一个草本药。但是呢，五指毛桃的重点为什么会拿它来煲鸡啊？点会攞嚟做鸡煲？点会攞嚟煲汤呢？原因就系佢会散发出一种类似椰香味嘅嘢啊，类似椰香味的东西。所以我是直接对标了这个五指毛桃味的甜筒和他之前出过一个椰子味的五羊甜筒，完全这个糖度是

两码事。这个五指毛桃味的这个甜度真的刚刚好啊，而且吃出很淡很淡的五指毛桃味，你说是不是很明显很浓？没有，很淡。但是呢，你说它那种五指毛桃的椰香味真的是有的，真的是有的啊。所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吃过的，我第一时间跟大家讲啊，真的我没吃过，我不会讲。前几天我都没吃过，所以聊的时候呢，我还是有点陌生的，明白吧？所以它现在是60，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价格，一共是发30套啊。拍一发三十。那除了几个经典的口味之外呢，还有我们熟悉的那个跟鲱鱼脆皮基本上是一个味道，只不过换了一个样子啊，换了一个样子。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5号链接啊，5号链接。我这边看是69.9啊，69.9元啊，一共是30套啊，30套。拍一发三十，就你换着吃。其实这个冬天马上这个儿童节也要来了啊，给小朋友呢奖励一个半个雪糕，我觉得是没有毛病的啊。而且在你很热很热的时候吃上那么一个半个，你不要说什么胖啊甜啊，一个半个肥不到去边噶，肥不到去边噶哈，唔好咁焦虑，唔好咁焦虑啊。这个我真的知道，那个小助理可以作证哈，那天专门上他们办公室尝了一个啊，就实打实把我真实的想法告诉大家就。单从这一点上，如果你是怕甜的人，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味道真的很不错啊！而且像这个单这个味道，外面单买的话，肯定很不划算，肯定很不划算的，明白了吧？啊，懂我讲什么了啊？话不需要多说啊，有兴趣的，相信我的，可以去试一试，可以试。而且现在拍的这一批那个桶啊，那个蛋桶很脆很脆，而且这一批它下面我们不是说过它下面有那个巧克力吗？下面有那个。底部的朱古力啊，好大嚿，我上次吃好大嚿，基本上差不多占了成1/4都有啊，那一大嚿朱古力，而且我吃是结的，就我吃的时候是一块的，整块的那种一大块巧克力塞满的。但有人说喜欢等它融了再去吸，没问题，那是你的吃法。但是呢，如果你要吸的话呢，小心滴到你的衣服啊，或者滴到你整手都是。我以前试过啊，啜嗰啲朱古力啊，特登一流落嚟，一个唔觉意就流到你成手都系啦。如果你着白衫，好似我呢啲咩偏白嘅衫，哎哟，成个人顶唔顺啊，顶唔顺嘅。OK， 好吗？反正两边都是5号链接哈，两边都是5号链接。大家弹窗了，是的，是的，是的。广东新闻广播还带货吗？广货行天下，你有没有听过啊？广货行天下，这是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政策哎，这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哎，希望把我们优秀的广货给推行全国，给推行到更多人。那我们作为广东新闻广播啊，这个媒体怎么能够不响应，积极响应这个政策呢？对不对啊？肯定是要的哈。带货就是，既然大家都聊了，都来了，那我们肯定也要希望大家能够除了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得到点情绪价值，也更多能够得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和好处嘛，对不对 ？OK 的哈 ，OK 的哈。喜欢的话，大家可以依然支持一下我们啊，支持一下我们。反正我已经讲过了啊，有兴趣的可以尝试一下啊，喜欢甜筒的啊，喜欢吃雪糕的就尝一尝，尝一尝。OK。感谢支持哈，感谢有人刚刚下单了我们的牛奶哈，牛奶依然是我们的佼佼者，没问题的。好，怎么了小蛋糕啊？有什么问题的随时随地都可以跟我们说哈。班沙冰沙捞云吞，班沙冰沙捞云吞是什么来的？是什么来的？这个这是一个什么菜？班沙沙冰捞云吞，我以为你说你感冒爆云吞啊。洞洞鞋是不是好一些？洞洞鞋的话，可能对于一些什么台风天，或者是连绵的雨季，就是疯狂下雨的话呢，可能洞洞鞋 OK。但现在天气这么热，我跟你说，就现在大广东的天气，每天35度以上的，38度、40度的天气，洞洞鞋，因为它是胶啊，大部分。

冬冬鞋肯定比水鞋要好。啊，以前广东嗰啲胶水鞋咧，一着着到上膝头哥嗰种水鞋咧，哇，又涩又逼又唔通风。啊，着到咧，虽然雨水入唔去，但系成脚汗。啊，跟住咧啲汗黐落立，除又除唔落嚟。啊，喺入边鞋湿湿夹住晒，然后又臭。因为佢长啊嘛，长入边有湿少少雨水，湿少少汗水，就好臭嗰啲水鞋。当然我唔知而家水鞋变咗点啊，即系一般可能就是下水作业或者一些稍微要趟水的一些工作啊，环卫工啊等等的可能会穿上水鞋，但我们一般老百姓很少会穿到那个水鞋的玩意儿吧。但你说的洞洞鞋，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如果给我穿洞洞鞋，我是希望外面可以下很大的雨啊。如果一般像这种热的天气穿洞洞鞋呢，只会给我穿出汗来，当然我的脚也会出汗啊，就是那种胶啊真的很不那么透气，好吧。穿凉鞋带穿袜子有点不太理解，那没办法，而且那种看得有点奇怪，看得有点奇怪啊，不是所谓的网上说的那种什么变态大叔，可能就是穿个凉鞋穿对袜子啊，好奇怪个中啊，好奇怪个啊，反正大家的确也 OK， 不过我觉得这些东西只要有人喜欢，包括你像你今天说了，那我们小助理就会留意到。那如果后面越来越多人想说啊，天热了或者要下雨了，有没有什么凉鞋啊、拖鞋、洞洞鞋啊，我们随时随地可以上车，分分钟没问题啊。重要的就是服务到你们啊，能够满足你们所需，这个是最重要的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性质，明白吧 ？OK， 好。再次感谢大家哈，没事就可以浏览一下我们的商品，有什么喜欢的话呢，就可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咯。

OK， 那么我们的这个六一啊，到底有什么可以去玩的地方呢？跟大家呢稍微介绍一下了哈。OK， 那么我们的六一节呢，首先啊，就是我们的唔使讲噶啦，儿童节，儿童节，咁啊，梗系我哋嘅儿童公园啦，啊，我们的广州市儿童公园免费开放哈。那么当天有什么呢？有这个森林的音乐季啊，童年篇演出。还有这个三大的新的空间，比方说无障碍的友好空间、童乐书房，还有升级版的交通安全体验园啊，这些呢就是比较适合小朋友去的了。嗯，还有16场的儿童戏剧巡演，以及文创市集啊，这些16场的儿童戏剧巡演哦啊，包括文创的市集。

也可以去锻炼我们小朋友啊，去逛逛街看一下，购买一些他们自己喜欢的，也可以让他们呢就是训练他们砍砍价杀杀价啊，理理财，也就是举个例子，你给他多少钱让他去这个文创市集买买买，然后可以用最少的钱买到最多的东西啊，如何跟别人讲价呀，如何去合理的规划自己的金钱呢，我觉得这个对小朋友的教育都是挺好的哈。尤其是令我比较重点关注到的是这个16场的儿童戏剧巡演的朋友们啊，这个16场的戏剧巡演，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喜欢表演这类的啊，喜欢表演啊，做这类的嘛，那所以的话我特别深有感触，就我自己也带过很多的小孩，教过他们表演戏剧什么的，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对于表演，对于舞台，对于戏剧，包括对于我们这些主持，真的是越来越热衷的啊，越来越感兴趣的，所以这也是给他们很好的锻炼和这个表现的机会，他们真的要从小做起。为什么现在孩子动不动就什么自闭啊，动不动就是抑郁，动不动就自己一个人躲在角落锁在房间啊，不肯跟人交流啊，有什么问题不跟老师说，不跟同学玩，为什么？就是他们从小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氛围，要多点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去表达自己啊，在人前去，不要让自己就是有太多的这种紧张的氛围，锻炼自己的胆量，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是说你的孩子以后一定要大红大紫当什么明星啊，被什么张艺谋陈凯歌选中， no， 不是，重点就在于从小啊有一个很强大的心脏啊，锻炼善于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所需所求，这样他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一定会对他有帮助，以后他出到社会工作啊，一个E人啊肯定会比 I 人要更多的优势啊，假如他真的是要工作很多，就是要跟很多人去接触啊要很多的去社交啊等等啊，会对他有帮助的，好吗？OK， 这是其中的一个点哈。那么另一个呢，二号线白云公园站就到了啊，这个儿童公园。另一个就是这个少年儿童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那这个呢也是可以小孩去，因为这个儿童图书馆肯定很多图书都是儿童图书、少儿图书，对吧？就在我们中山纪念堂旁边，全天开放。而且呢，它这次呢是建馆30周年。啊，这个少年儿童图书馆建馆30周年也是很特别，所以肯定会有一些相对比较特别的一个活动了。那么设了什么呢？闪亮61的绘本奇遇，有没有孩子喜欢绘本的啊？还有粤剧脸谱展啊，粤剧脸谱展就包括我们所有的红脸关公啊，什么黑脸张飞、白脸曹操啊，等等等等啊，就可以去看一下啊，了解一下我的粤剧啊，粤剧文化。那些面谱啊，究竟包含了多少我们广东的一些民间的一些小文化呢？啊，也都可以看一看。还有就是非遗的木偶科普啊，有没有喜欢木偶系的啊？喜欢各种各样小木偶的一些孩子，你们就可以去看一下了。包括 VR 体验，还有呢借阅赠礼都有。那么呢，这个地方就适合什么呢？爱阅读或者是敬享文化的家庭，有一些家庭的确是书香世家。高知分子啊，父母都是啊这个教授啊，或者父母都是什么研究生，这不是高知群体，就希望带孩子呢不要太闹腾，他们本身呢这个家庭又不喜欢人多，不喜欢热闹，那么呢就可以去到这个少儿图书馆啊，通过这种文化渲染、文化熏陶的方式，又能把这个节过好啊，又不用非要玩那些什么游乐场啊啊，在 V 哇拐叫我的也啊，嗯，所以就适合不同的家庭，像这些就适合比较 I 的家庭啊，真的啊，就唔中意热闹嘅，唔中意人多嘅，也是可以去看一看哈。好，还有呢，下一个呢，自然就是广州图书馆了。刚才是少年儿童图书馆，这个是图书馆，图书馆就像我说的，大人都可以去。干嘛呢啊，免费有20余场的活动都是免费开放的。比方说什么水墨绘羊城的一个画展，小林漫画展啊，漫画展有些人可能是有研究的哟啊，平常在家喜欢看漫画的人应该不要错过。还有非遗木偶科普啊，非遗木偶科普包括纪录片的放映啊，纪录片的放映还有等等的 VR 体验啊，前100名呢还送盲盒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适合大人小孩去的一个地方吧。

OK 哈，欢迎刘丁哥，你的迟来的爱是谁的？我这里一搜很多人的版本，你这首迟来的爱是谁唱的来着？很多人唱哦，啊，有什么罗文啦，啊，宫悦啦，啊，等等等等，是不是罗文的还是谁的？反正，大家有时候如果说这个歌曲有很多版本的话，啊，记得要跟我们标清楚哦。不然的话呢，像上次那样啊，这个《倩女幽魂》没有，明明没有粤语版啊，怎么播都是国语版，这就有点小尴尬了哈。

好，还有我们的郑家广场，郑家广场真的也是在我们节目 Q 了很多次了啊，包括之前的研学团啊，我们的节目呢也推荐过很多啊，不同的主题的时候都聊过。那么郑家的极地海洋世界啊，雨林生态植物园啊，企鹅冰雪世界等等，都有61的这个儿童特惠票哈，61块钱。以前之前平常包括我们今天去买这些地方的这个票都得 一两百两三百，但是呢仅限6月1号当天，儿童特惠票61啊，61包括我们的水秀啊，这个动物见面会啊，冰雪乐园啊，还有我不是胖虎 IP 互动哈。那么当然这个要提前的去购票才行，在郑家也是个不错的地方。那小朋友可以玩这些地方，大人就可以顺便去逛逛街了呀，啊顺便去附近吃吃漂亮饭啦，对不对啊，这些好吃的好玩的 我们之前也介绍过不少次了哈，但凡有认真听我们节目的，肯定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晚上好，亚辉啊，谁的都行啊，那就罗文吧。我看罗文应该是他的啊，一会儿给你安排迟来的爱哈，没关系，就像你们一个个说来迟了，那何曾不就是你们迟来的爱嘞？嗯，可以的，只要是爱啊，不分早迟啊，不分早迟。晚上好，亚辉，晚上好。再次感谢王哥的1314个比心啊，有去看，我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太感谢王哥了哈，谢谢你们继续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的支持都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啊。

OK， 还有我们的南沙的灵山岛，灵山岛尖明珠儿童乐园。说到灵山岛呢，各位，如果啊，谁说我们广州没有海看的，来广州想看海，去灵山岛准没错啊！南沙的灵山岛海景也是一绝呀、啊！啊，到那边散散步，看看海，感受感受啊！这几天热虽然热，但是呢，也是海水特别蓝的时候啊，总有取舍嘛！啊，你要是老是怕热，老是不肯出门，那很多的好景、好物、好人、好吃就擦肩而过了，对不对 ？OK。那这个灵山岛尖明珠儿童乐园呢，也是完全免费啊，完全免费，包括什么彩虹滑梯啊、沙池啊、滨江草坪啊，滨江草坪就很适合，哪怕你没有孩子，你去滨江草坪溜一圈啊，去这个碧道，有一个叫碧道步道的地方散散步走一走，我觉得两个人也挺浪漫的耶啊。这个时候呢，你稍微在网上学那么一点点拍摄技巧，再给你心爱的姑娘或者你心动的女孩拍上那么两张能出片的照片，哎呀，粉色泡泡不就来了吗？对不对啊？还有适合我们低龄娃的这个野餐玩水啊，都是不错的。记住哈，尖明珠，南沙灵山岛尖明珠，就尖尖，这个锋很尖啊，这把刀很尖，尖利尖锐的那个尖，尖明珠儿童乐园啊，四号线、十八号线交门站啊，但是呢。出来之后要稍微转转公交，转转打车，毕竟南沙嘛，没办法的喽。

那依然少不了的肯定还有我们的广州塔的北广场啊，我们的世界玩乐节乐高主题活动啊，那一直持续时间是5月22号到6月1号。这一个我跟你们说，这个真的很适合那些大人玩乐高啊。乐高它是全年龄段的，朋友们，乐高并不是说孩童 only 的啊，包括现在很多我的朋友们，我的一些兄弟们家里都有乐高的这个积木啊，都有很多乐高的专门的一个柜子啊，堆建很多的乐高的手办啊，这个堆成各种太空飞船啊、城堡啊啊，包括还有很多漫威主题的啊，乐高的什么钢铁侠呀啊，还有 DC 的乐高蝙蝠侠呀，那个都已经出名了，是一个 IP 来的了，明白吗？这已经是乐高里面的一个单独 IP， 所以这是一个大年龄向的啊，很多人都喜欢玩的。那么在广州塔的北广场世界玩乐节乐高主题活动啊，巨型积木装置创意拼搭区啊，还有亲子互动展等等，免费入场，关键就是免费，朋友们。现在我们去很多地方都怕，这个要收门票，那个要预约，那个要抢票啊，巨麻烦。一麻烦我就不想去了，一麻烦我就影响我的积极性了。但是啊，刚才说的这些全都是免费进场的。你要是正好住在附近啊，或者正好哎，我要刚来广州，要去一下广州塔，那你不就顺便去看一看咯啊，还能适当的激发你的创造力嘞。OK， 好的，那我们一首这个迟来的爱哈。那么半整点报时过后，我们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今天上午，广东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接受马正勇辞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广东省人民政府集中调整多名干部职务，曾小佳任省政府副秘书长，王丽娟任省工信厅副厅长，试用一年，免去崔健省体育局局长，杨忠民华南师大校长，郭大杰省旅游控股集团董事长，吴耿旦省政府副秘书长职务。人事任免涵盖了政府高教厅局和省属企业多个关键岗位。广东启动4个大戏及村民讲村史编纂项目，岭南美术大戏填补通史空白，广东侨批文献大戏系统整理世界记忆遗产，民国广东史料大戏构建民国文献语料库，广东外贸历史文献大戏贯通2000多年开放史，村民讲村史以村民为主，推进一村一史，赋能终身学习与100000万工程，全面更续岭南文脉。今天善特燃气电厂供气支线联华西南一新电厂段正式完成投产试运行，标志着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公司成功为一新电厂接入国家天然气主干管网稳定气源，进一步完善粤东天然气主干管网互联互通的布局。生态环境部今天召开5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相关负责人在会上表示，今年将正式启动国家公园和自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工作。6月1号开始，商业秘密保护规定将施行。新规细化了法律条文，接轨国际规则，让保护清晰可感，以高水平护航开放。规定回应数字时代商业秘密保护的新需求，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到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截止到5月28号，总票房已突破12亿元，连续18天夺得了单日票房的冠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1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1: 去到公益组织湾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0: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呢？搁哪呢？
12: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了
5: 哦。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08，欢迎大家来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欢迎大家回来。哎呀，又过了一个小时了，时间真的很快啊！当然今天可能周五了，小周末了，大家可能都计划出去 happy 去了，对不对啊？个个都想出去啊，开开心心的啊，借着这样的一个难得的周末时光，所以呢大家都希望哎可以多点时间玩乐玩乐，轻松轻松。所以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相对人会少一点点哈，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只要大家依然停留支持陪伴啊，我们一样会跟大家呢把最好的状态最好的内容呈现给大家的。那么所以大家如果还在收音机听的话呢，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包括我们的黑音符和我们的视频号都是可以的哈，都是可以的。完了，我发现我晒黑了，这是不是晒黑了？哎呦，黑的黑的很严重，好明显，哈哈。嗯 OK 啊，所以最近的太阳很毒，朋友们出门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涂好防晒，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尤其是一些皮肤很白的朋友们啊，一些人天生皮肤就特别的白嫩啊，稍微的一点点受伤，这个留的疤痕留的淤青就特别明显的人，一定要做好防晒啊，一定要继续的保持你白皙的皮肤啊，永远做一个吹弹可破的人，好吗？啊，反正祝福你们，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的身体，好的状态去迎接每一天。好的，那么继续还有两个小地方啊，跟大家再过一过。那么刚才讲的是广州塔，是吧？还有呢，就像推荐一下刚才讲的这些，如果是偏好于这个户外和自然的话呢，啊，大家可以去一起去看一看我们的包括广州市儿童公园或者是灵山岛的尖乐园，这两个地方都是比较推荐的，因为它是自然而且又免费。而如果倾向室内科普或者是演绎的话，那就是少儿图书馆和郑家场馆，这两个地方就像我说的不用很热，又是室内又有空调啊，就不用严寒酷暑啊，就不用晒大太阳的。那刚才的儿童公园或者灵山岛呢，可能没有办法，只能晒一晒。那有些人可能怕这个天气太热了，孩子受不了，那没有关系啊，去图书馆也可以啊，适合这个书香亲子日。那么部分的场馆呢，就像广少图啊，就是少儿图书馆啊和郑家呀，稍微预约一下，稍微预约一下，其他的都是直接可以免费就去的哈。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大湾鸡奥体嘉年华了，这个在一开始过年那段时间啊，浩浩就跟大家介绍过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大湾鸡奥体嘉年华61也是有活动的哟啊，它在5月31号到6月2号这三天啊，在广东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举办一个61活动。那这个活动有些什么呢？包括人偶巡游啊，可能各种的大湾鸡很可爱的，可以让小朋友过去拍拍照啊什么的。就大湾鸡自从火出圈之后啊，自从它这个热度起来之后，很多的小朋友真的很喜欢，包括它的一些周边，什么钥匙扣啊、冰箱贴啊、啊公仔啊、玩偶啊，超级多，手办啊等等，都甚至我听到的都很多央求着爸爸妈妈给他们买啊，就祈求说给他们买一点这个吧啊，我给你什么成绩好一点，我要一个大玩具，真的有啊，真的有。还有他的一些什么主题表演啊啊，互动打卡啊都有哈，包括啊还有免费入园啊，免费入园。当然，虽然是免费入园，但是呢，他们也考虑到。

到了一免费，肯定人就特别多，人一多就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预约还是得预约。就是为什么有预约？第一，为了实现这个秩序啊，人流啊这方面好控制啊，达成这样一个良好的秩序。第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真的有心去，你真的有心去，你自不然就会提早安排好你的行程，而不是说我想到就去啊，想去就去，突然间今天抽起条筋。我就想去，咁肯定系去唔到嘅，因为人咁多。咁所以点解要有预约呢？所以预约就系、是、提前安排好、规划好你嘅时间啊。所以也是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做好安排哈，预约是很重要的。那么当前也就是算到我们5月28号和29号啊，还尚未开放六一的专属报名或者新增场次，但大家可以搜一搜啊，可以去搜一搜这个地方。啊，说不定今天现在可能就已经开放预约了啊，可以去看一看好吗？啊，包括它整一个时间哈、啊，每天的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都是有在的。那么搭地铁的话呢，黄村的地铁站第一出口，黄村地铁站第一出口就有了。那么它的内容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哈，包括大湾区的人偶驻场巡游、杂技童话剧片段展演、亲子互动游戏、鳌鱼装置与打卡墙，还有球幕影院。球幕影院我估计很多人都喜欢，哇，一进去很震撼，就仰头之后整一个360度，整一个环境全都是那个像什么星空啊、宇宙啊、大海啊、天空啊，就很震撼很刺激哈啊。包括还有那个机动游乐区，当然部分项目是收费的啊，这得讲清楚啊，可能会有部分项目是收费，但入园一定是免费的，就和大家到时候看清楚了哈啊。预约也是免费的，可以通过这个贝雷花城满座哈，贝雷花城满座来这个小程序啊，进行这个实名的登记。那么一般平常是下午2点开园，那么周末和节假日是上午10点开园，明白 ？OK。那么反正各种各样的专场活动，那么大家要注意一下，大家都知道6月1号是不是周末啊？6月1号呢是周一。那6月1号是周一的话呢，大家也要安排一下自己合理的这个时间，因为有些人可能正常就要上班，爸爸妈妈上班，那怎么办呢？就叫家里的爷爷奶奶陪他去咯啊，只能是这样，要么就是调个休。如果你真的想带孩子过上这么一天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而不是，当然孩子有可能也要上课，是不是也要上课？反正大家看情况吧。就算退一万步讲啊，退一万步讲，可能大家上课上学，那学校里面可能也是会有相似的、类似的一些这个六一活动的。我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开始放假呀？现在应该还没有到完全放假的时候吧？应该还没有到啊。反正大家去看，只是给大家介绍，总有人能用得上，总有人能用得上的。有一些孩子还不用上课的啊，幼儿园啊什么的，估计早早就放假了，你们就可以带他们去体验一下，好不好？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推荐，那尤其是像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六一要来广州玩的，那就抓紧时间啦哈，抓紧时间过来看一看。谢谢 Sweet 的关注，谢谢，感谢王哥每天24小时准时收听啊，真的，众神勇胆就是这个意思啊，真的很不错哟。

OK， 那么今天的浩哥读文呢，依然也是要跟大家见面的哈。那么接下来就是浩哥的一个读文时间。今天呢，依然选择了一段非常有意义的小情书哈，一段非常温暖的，比较有感觉的一段小情书啊，送给此时此刻在收音机、在直播间啊听候的各位。那也希望你如果能听进去的话，感受到这份爱意，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们啊，你也可以把这种感觉、这种氛围，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有一个喜欢的人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接下来呢，今天也是挑了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情书啊，希望大家可以喜欢啦。好，开始进入今天的浩哥读文时间。

曾看过这样的一句话，对于世界而言，你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某个人，你是他的整个世界。从前只觉得这是一句动人的情话，直到遇见你，我才真正读懂了这句话里所藏着最深沉、最笃定的爱意。在这偌大的世间，我们都是渺小而平凡的个体，人来人往，步履匆匆，每个人都只是茫茫人海里的一员。于浩瀚天地而言，你不过是万千人中的一个，有着普通的喜怒哀乐，有着日常的三餐四季，不曾惊艳整个世界，却偏偏撞进了我的心底，成为了我独一无二的光芒。可对于我而言，你从不是芸芸众生里的过客，也不是平淡生活里的点缀，你是我清晨醒来的第一缕温柔，是我深夜归途的满心期盼，是我历经风雨时的依靠，是我满心欢喜时的分享。我的喜怒哀乐因你而起，我的三餐四季因你温暖，我的往后余生因你有了奔赴的意义。于世界，你是一个人，可于我，你是全世界。这份爱意无关岁月变迁，无关风雨阴晴，此生不变，至死不渝。

OK 哈，一首小小的情书啊，也希望呢，能够给到大家一些心里的温暖吧。啊，有时候呢，一些温暖的词语啊，一些充满甜蜜的字句，或许真的可以给一个人的心头啊，带来那么一点点啊微弱的小触动吧。啊，反正呢，也希望此时此刻陪伴着悦享生活派的大家哈、啊，听着我们声音的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份最温暖的感动存在，不管此时此刻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你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人，那我祝福大家总会相遇，与美好不期而遇。

有人说上周四在收音机第一次听悦享生活派，今天第一次来抖音看，欢迎你哦，欢迎你哦。啊，我们的这个抖音上面反正就会比收音机会早那么一点点啊，快那么一点点。所以如果你两边同时听的话，会感觉声音不太同步哈。反正您尽量选一个吧。啊，这个收音机里就是声音的纯享版，这个直播间那就可以打字互动一下啊，或者是可以选选我们的好物等等，还有很多种不同的玩法嘛。但不管如何，还是感谢你们的支持喽。我的伙伴搭档呢，我的伙伴搭档将在周二现身啊。当然他每天晚上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直播间里面看到他了哈，不像我偶尔还会来查查他的岗。嗯，估计他一到晚上节目特别丰富啊，当然他前一阵子刚不舒服了一段时间，所以也是要注意一下啊。女生可能相对来说会体质啊，相对抵抗力会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才会真的要提醒大家啊，现在季节多变，各位真的要保重身体呀。

歌声上面，少了更多的观赏性，但多了更多是听觉上的一些体验和享受啊，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一种风格吧。现在很多的歌星啊，演唱会啊，其实也讲究很多的一些舞美灯光，对吧？舞台各方面的噱头讲很多，甚至很多还有无人机，就像我喜欢的老薛，他在某一些城市还有专门的无人机，其实 OK 的哈，也会给人这种很震撼的感觉。但是在这么多舞美的支持下，在这么多一些灯光啊装置的配合之下，他依然能够展现出十足的唱功，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他依然可以坚持把这个现场把这个歌唱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歌手啊自己本身的一个啊心里的一份责任心吧。啊，一种专业的素养吧，所以真的是点赞点赞。更何况很多那些连嗨唱几个小时不停的那种啊啊，所以呢，大家自己心底都有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那反正也希望呢可以学习他们这种精神呢，对待我们的工作生活当中。嗯，感谢严童的点赞，感谢感谢。

好的，一首《人间共鸣》，一会儿半点报时过后再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剩下的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分享，大家不要错过哟。

0: 现在大家抓紧时间养成好习惯，该预约的预约起来了哦！啊，各位点一下预约哦。
1: 我爱的鲜花和繁星，爱的溪和树影，也会打动你的心。
0: 是的，这是一首李健的《人间共鸣》哈，来自李健这种温婉尔雅的声音。

0: 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

0: 七，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干呢？搁哪呢？
6: 啱落班不？
5: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
5: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一首因你而在，欢迎大家回到这周的最后半个点的悦享生活派，20:35，欢迎回来，我是浩浩，哎，很开心哈，依然这个今天就没有人跟我们倒计时下班了，可能快活不知时日过，就是这样的意思哈，一个不觉意时间好像过得很快一样，当然我偶尔偷偷还是会喝两口水的，各位啊，不要介意，不要介意。好，那么你看，正如我们说多了话都得喝水，现在天气这么热，更加需要喝水。那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知识点，就是这么热的天气，你喝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解渴呢？那给大家盘点一下各大饮料品，各大的饮料饮品啊，这个科学补水它的一个排行榜到底去到哪里啊？那么根据圣安德鲁斯大学以及多项的这个研究学研究啊，通过了水合指数测试。什么叫水合指数呢？叫 BHI， 也就是啊饮料在体内保留水分的时间，这个叫水合指数啊，也就是这个指数越高，它的解渴效果越持久。明白了哈，也就是这个大学经过各种各样的研究，以下的几个东西是这个水合指数从高到低，就是越排越高的越解渴，越解渴。那么第一名是什么呢？大家猜一猜啊，最解渴的啊，这个数据里面最解渴的，各位没想到啊，我都没想到这个东西。平常你们是喝什么解渴的啊？你们都是靠什么来日常天气热啦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都是用一些什么来缓解自己的饥渴感的呢？啊，反正呢，这边的这个研究数据表明，第一啊，就是脱脂牛奶啊，脱脂牛奶，脱脂的哟啊，脱脂牛奶通常味道没那么大，或者这个奶香味没那么浓啊，就喝起来会跟水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啊，它主要就是那个脂，那个脂肪那块才香。为什么我们喝牛奶这么香醇，这么香浓？就它里面的脂很重要，脱了脂它肯定相对这个奶味就没那么浓了。脱脂牛奶补水效果是排名第一的，朋友们，补水效果排名第一，富含蛋白质和电解质，可以缓解这个胃的排空的速度，让水分在体内滞留的更久啊，让水分在体内滞留更久就可以达到解渴。所以第一名是脱脂牛奶，没想到吧，我也没想到啊，有多少人是喜欢脱脂牛奶的？通常很多大的一些超市，大的一些商超啊，它里面会有这个牛奶和脱脂牛奶，一般来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啊。脱脂牛奶第二啊，第二名呢是口服的补液盐，这补液盐，补充的补，液体的液，盐水的盐，就是吃盐的那个盐，口服的补液盐。那么它是具有高浓度的钠、钾和葡萄糖，可以迅速的纠正脱水，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腹泻啊，或者是剧烈运动之后的人来饮用哈。如果经常疯狂的跑啊，疯狂的剧烈运动，那这个时候是可以来上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口服的补液盐。当然含钠的一些什么运动饮料啊，那些也可以啊。如果你听不懂什么叫口服补液盐，你就喝一些就是含钠的啊，或者可以补盐的一些什么饮料，他们有钾有葡萄糖，这些都有的，包括什么补矿力啊、水特啊，类似这些都可以的，都可以的哈。那么第三名是什么呢？第三名就是全脂牛奶，补水效果仅次于脱脂牛奶，但是热量较高啊，这就提醒大家了，全脂牛奶的热量跟脱脂牛奶的热量不是一个层级的，不是一个概念级的啊。全脂牛奶呢要喝，但是呢经常喝太多也是很胖人的哟啊，热量还是很高的哟。好，第四名是什么呢？橙汁啊，橙汁。那么虽然橙汁含糖量相对会高一点，但是它的电解质和碳水化合物呢是有助于水分吸收的啊，有助于水分吸收的。然后下一个才是白开水和茶水，虽然吸收的也快，但是排尿也快，排尿也快。那么我们论的是什么呢？论的是长期的蓄水能力，蓄水能力。白开水、茶水其实是不如上述的饮料的。像喝茶，喝茶其实是利尿的，朋友们啊，喝茶相对来说是利尿的。那另外哈，
有些人说我喝啤酒也行啊，啤酒经常会这个去很多的厕所不行。啤酒和咖啡呢都有利尿的成分，而且大量的饮用呢可能会导致身体失水啊，就你渴没有解，反而会让你更渴啊，因为它会调动你的很多东西去吸收这个酒精嘛，所以你就会缺盐缺钠。啊，为什么说喝了8+1之后要喝点什么运动饮料，喝点那些补充电解质的东西啊？相对来说可以解解酒，就是这个原理了，明白吗 ？OK， 还有就是这个市场的热销的解渴饮料，就是刚才是通过营养方面啊，通过这个专家大学研究方面来排行的，那么下面呢，通过市场热销来解渴排行的，那么都有哪一些呢？不着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

感谢支持我们的这个洗洁精哈，有兴趣依然是可以看一下的，就像我们不说你都知道，现在洗洁精没有就赶紧囤，没哪怕没用完你现在先囤着，趁我们现在这个优惠活动还在啊，立白的这个果蔬的洗洁精真的特别划算，在14.99块2000克啊，两大瓶各一公斤啊，各一公斤，可想而知啊，这个性价比真的是杠杠的，各位。OK， 那我们继续再跟大家聊一聊哈。刚才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健康或者是研究表明，那么接下来是市场热销的，也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大部分的人认为的解渴都有哪些呢？啊，当然我们是基于这个销量啊、用户的好评啊以及品牌的热度来跟大家去进行这个排名的。第一名就是我们的茶饮料了，朋友们，茶饮料只要是看到有女生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去便利店，反正我认识的很多的女生朋友们去便利店买都是买无糖的茶饮，男生基本都爱买什么可乐啊，买什么雪碧，就两个人的这个喝这个东西的这个健康的概念真的是不一样啊，尤其是喝那种无糖的，什么三得利是我见过最多的啊，想要消食想要解腻啊，或者是刚吃完一顿大餐吃完一顿漂亮饭一定会买一个无糖的茶饮料啊，但这里列举了几个什么康师傅冰红茶啦，三得利的乌龙茶，三得利乌龙茶真的很常见，有时候我自己也会看一点啊，有时候我自己也会买两瓶喝一喝啊，还有之前那个什么茶派对吧，还有那个什么还有很多没有味道的那个茶，类似的很多品牌啊也是出了特别特别多各种各样，还有维他的柠檬茶，但维他柠檬茶呢喝低糖的好一点，不然的话糖分有点高，不是，这些都是大家认为口感比较清爽，如果渴了都会去买这些，都会去买这些。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凉茶植物饮啊，凉茶植物饮就是在我们广东是特别多的，网络嘎达嘎达宝啦啊，主打这个清热解毒，还有那个和其症啊，类似这些，包括火锅烧烤的场景。那有些人要给自己一点心理暗示，就是我吃了这么热气啦，吃了这么上火啊，喝一罐这种凉茶是不是就可以消消火了呢？啊，是不是相对来就没那么热气呢？就不容易喉咙疼的呢？但反正还是客观评价一下，我觉得这些更多是饮料为多啊。他们这个厂家这个品牌也不指望大家把它当凉茶当药喝，就不会说啊，你喝了我王老吉包你不会喉咙疼，你喝我加多宝保证你顿顿烧烤都没烦恼，不至于不至于。当然它里面有一定的这个凉茶成分肯定是有的。啊，里面的一些凉茶的成分肯定是有，但是有多么的清热，有多么的解热解火，没多少啊，唔使太质疑，唔使太质疑。即系作为饮料，间中饮下好嘅，肯定会比啲可乐啊，比嗰啲即系碳酸饮料啊，相对嚟讲健康好多，的确啊。咁但系大家就自己知道下。还有我们的著名的椰树牌椰汁啊，椰树牌椰汁也是没问题的，这个植物蛋白啊，口感浓郁。像现在很多的走亲访友都会喝一个椰汁啊，家庭聚餐喝个椰汁，这个出去宴会也会每一桌放一支椰汁啊，也是很不错的。OK， 现在给大家弹窗了哈，弹窗了，大家看一看啊，一号链接，一号链接这个薄荷 APG 薄荷洗洁精哈，15块钱，两大瓶，又不伤手又香。啊，清洁能力又强的哪里找？自己去便利店，自己去超市比一下，比一下啊！这个多了不说，少了不唠，好不好 ？OK， 什么？你喜欢听 DJ 阿胜的歌，所以你微信 DJ 阿胜四个字，想改名只改后缀前面两个字啊 ？DJ 阿胜是谁呀 ？DJ 阿胜是一位著名的 DJ 是吧？好的呢，好的呢，他们有什么歌呀、啊？或许不一定能搜到哟，有的话到时候给您安排安排，好不好？OK， 然后才是刚才说的很多的什么碳酸饮料啊，这个碳酸饮料什么可口可乐呀、雪碧呀，冰镇过后的二氧化碳刺激口腔，能够带来瞬间的凉爽感，但是要注意糖分。各位朋友们，如果喜欢碳酸饮料的话呢，我倒是有个好建议，喝什么呢？喝苏打水啊，喝那种就是小苏打，里面有碳酸氢钠的那种苏打水，相对比这个碳酸饮料健康的 N 倍。健康很多，而且呢没有味道的苏打水哦啊，不要喝那种加了白砂糖的哟，那些一样是很胖肚子的哟啊。我现在每天晚上也会有这个好习惯，会喝一点无糖的苏打水啊，感觉整个人通畅好多，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感觉整个人真的痛很多，你懂我什么意思啊？懂我什么意思 ？OK， 好，反正就是那些呢，偶尔喝一喝是可以，但是说实话，说实话，可乐、雪碧不解渴的，不解渴，但是他喝的是爽，是没错。就你吃烧烤啊，吃那些辣菜，喝一喝吃那些什么大烧烤啊，或者是炒的什么湘菜、川菜，火辣辣的啊，或者是火锅，对吧？喝吃完之后呢，你来一口冰镇的可乐。的确是爽，爽肯定是爽的，这个没说的哈。但你如果更加注重你的体验感，注重你的整个口感上来说，那偶尔喝一喝是 OK 的啊 ，OK 的。那同时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什么东鹏啊、红牛那些啦，包括脉动啊等等这些功能性的饮品，功能性的饮品。那么如果是加班之后，或者你工作太晚了，运动之后想要补充点什么能量啊、电解质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啊？你就可以去适当的补充补充。那同时还有传统的一些清热的饮品啊，别说我们大广东做这些传统的清热饮品呢，其实是很出名的。比方说冬瓜茶、茅根竹蔗水、雪梨银耳水，好吧，就这些。只要咩半大海，反正去凉茶店，你跟他说要甜的，他就很多各种各样这些啊。那什么毛根的、竹蔗的，毛根竹蔗其实真的挺清爽的，这些就是真的很适合追求那种天然的清润的人群。而且你喝这些啊，就那边某花果茶啊，嗰啲真的好甜，但呢种甜呢又唔似嗰啲糖、嗰啲糖啊、白糖啊嗰啲咁甜，即系呢种饮料真的好适合，又适合我哋广东人嘅呢、这个热辣辣嘅天时，或者各种好燥热嘅体质。啊，饮下一杯冬瓜茶其实真的很正，冬瓜茶是很好饮的，包括我们的竹蔗水都很正的。哪怕退一万步来讲，你到冬天啊，你饮一支鲜榨的蔗汁，甜就虽然甜到漏的了，但是起码你鲜榨的蔗汁、鲜榨的橙汁，是吧，都比你那些汽水要好一点、都比你那些碳酸饮料要好一点，真的的、这些真的是实打实的啊，实打实，你家里有制冰机是吗？那你可以搞一个那个制冰的小冰沙呀，搞一小碗这个冰沙，然后倒一个炼奶上去，或者倒点蜂蜜上去，然后呢，买一个什么红豆的罐头啊，红豆的罐头、桃子的罐头，舀几勺放下去，这么一拌，这么一吃，或者就买一点红糖啊，买一小支红糖挤上去一拌 ，OK 的啊，炼奶拌红糖这样的一个冰沙。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真的啊！哪怕再不行，你搞点果冻呢啊，也 OK 的呀。反正这个家里的美食 DIY 这点，我还是挺有发言权的啊，挺有发言权的。好，反正你在家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一些别的什么啊好吃的，或者是喜欢自己 DIY 一下的，随时随地记得告诉我哟。

好，那么根据刚才了讲了这么多的这些饮料哈，那么其实每个人你们自己的心中肯定有这些饮料的排名的，包括你自认为什么饮料对你来说最健康，你自认为什么饮料对你来说最解渴，对吧？你个人根据你的生活经验，根据你这么多年喝这么多东西的一个感觉，你自己心里肯定有个一二三四三六九等的啊，你喜欢什么就什么就好了。当然健康是第一要素啊，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些东西实在是没那么健康的，实在是会胖人的，实在是热量很高的，那么你们就酌情酌情好不好啊？就像现在很多的茶饮店，很多人去喝也会相对来说喝一些没奶的啊，就不加奶的会多过加奶的。为什么？奶茶有时候虽然好喝，但奶茶实实在在它也是不解渴的，朋友，我没有见过任何是喝奶茶解渴的啊，肯定是哪怕柠檬茶都比奶茶解渴，当然柠檬茶如果太甜它也不解渴，所以一切都有个度啊。加了糖的东西相对来说就会在你的喉咙啊形成一点黏啊，会有点痰啊，或者是太甜的东西就会腻口，对不对？它可能就失去了它的这个解渴的这个功效了，更多呢只是给你一种当下的愉悦感，给你的大脑一种微微的刺激感啊，开心的感觉，明白 ？OK， 反正自己根据自己具体的情况来选择啦。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是日常办公生活的话呢，首选白开水、无糖茶啊，这些就是健康无负担了，而且随时补充水分啊。真的利尿的话呢，随时去也无所谓，借着去洗手间的空闲，可以多走动走动，对吧？啊，分散一下注意力，不用一天到晚看着电脑啊，对着各种文件发呆啊，眼神也不好。那如果是剧烈运动之后呢，推荐电解质水啊，或者是运动饮料，补充你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等的原子、离子啊，避免只喝白水导致你什么，导致电解质失衡。朋友们，电解质也很重要的哟。如果你只喝水，一天到晚只喝白水，那么你的这个电解质肯定就会失衡了啊。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柠檬蜂蜜啊等等这些呢，也可以整几箱啊，柠檬蜂蜜水偶尔喝一喝还是不错的啊，可以快速的补充水分啊，补充能量。那如果是你是腹泻或者中暑脱水的情况，像我们现在夏天啊这么热的天气，30多40度，很容易有

中暑现象，很容易有脱水现象，那么口服你的补液盐啊，还有你各种各样的一些补水的饮料，按照规范来配置，还是可以很快的很好的纠正你的脱水状态的。那么当然，如果你单纯是想追求你的这个口感啊、刺激啊这种感觉呢，那冰镇的碳酸饮料柠檬茶是可以暂时欺骗你的大脑啊，缓解你的口渴感的。就像我说，它是暂时让你感觉感觉，但实际上从生理的角度来说，它并不解渴啊，并不解渴。所以大家知道一下哈，知道一下到底什么是解渴的，什么是不解渴的啊，有些东西就不能乱喝，有些东西也不要喝错 ，OK 吗 ？OK， 好，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看今天大家还有没有什么留言呢？留意一下。那今天马上下班的时候，啤酒泡泡很应景，那我每次给大家准备的歌都不是空穴来风的呀，啊，肯定是多多少少有一些跟我们的主题是，对。啊，这是小刚的一首《啤酒泡泡》啊，《啤酒泡泡》是小刚，相对来说，他肯定慢歌会不会偏多一点？这是一首他的快歌，而且还比较轻快的一首歌曲啊，比较清新、小清新感觉的一首歌曲啊，啊，来自我们的小刚周传雄，周传雄，好。那么时间又来到了20:57了啊，最后的一点时间，大家如果对我们的小王车里的品还有什么疑问的啊，或者有什么兴趣的，抓紧时间下单哈，抓紧时间下单。还没有预约的，请点一下我们的预约，下周一啊，儿童节约一下我好不好啊？约一下我，给大家点小惊喜好吗？啊，给大家点小惊喜哟。到时候反正就准时准点的来，然后呢，早早的点上歌，那么尽可能的都给大家安排上。好吗？好的，那么也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啦，这个周五要快快乐乐开开心心哦。那么最后啊，通过给大家准备的最后这首歌，祝福大家啊，不管是这个周末还是每一天，还是喜欢我们悦享生活派，喜欢我们浩浩李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开心心，天天顺顺利利。林俊杰加油。

拜拜啦，拜拜啦，我们下周一再见咯，晚安各位，晚安，拜拜，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周一再见，加油哦，加油哦。人开始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9: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0: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9: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0: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9: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0: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9: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0: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9: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0: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9: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0: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9: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1: 童话假期。
9: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吧，
10: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9: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10: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9: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10: 对，
9: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
10: 行。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9: 一个新船，
10: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9: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10: 啊、
9: 鲸鱼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10: 太震撼了。
9: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

0: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呢是我的搭档嘉华。
2: 大家好，
1: 他也是装修设计还有工程质量监理方面的高级工程师。那么嘉华呢，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聊了特别多关于旧房改造的话题啊。昨天的

0: 听众的反应特别特别的积极，可能也是因为大家听到我们跟大家算了一笔账，能给大家省几百万的一笔账，我觉得这笔账可能算到了很多人的心坎上，包括我自己。那这笔账是怎么算的呢？我简单给大家回说一下啊，因为很多人他都想改善自己的居住环境嘛。
1: 对对。
0: 那通常我们尤其在那个房地产上涨的那个趋势里边，我们所想的办法可能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换个房吧。
1: 对。
0: 哎，那也许还可能赚钱啊。但是现在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大环境略略有点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再去想我要换一个居住环境的时候，就像我们昨天给大家建议的，你找一个专业的设计师，看看你家的这个旧居能不能够变新颜，也许可能这个方案一下子它踩到了你的心尖上，那你不就把要去置换的这个首付也好，或者是一笔怎么样都是一笔巨款吧，
1: 就
0: 你省下来了。
1: 其实跟昨天跟玉说，不是说买房不好，只是说你要看你自己本来的生活环境。
0: 嗯，
1: 如果说你本来的生活环境、生活空间、生活配套、你周边的生活圈子是你目前很满意的，
0: 嗯，
1: 你唯一不满意的就是你的房子太旧了。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时候换房不一定能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换房第一。就刚刚我在上班前也在跟玉子探讨说，你换一个房子，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希望升级的。
0: 对，
1: 升级就是我现在可能我有一套在老城区的房子，我能卖个500万。
0: 嗯，
1: 我要再加一点啊，加一点啊，或者说在其他地方买再大一点，就空间再大一点嘛，然后可能也要加个100来万的。
0: 嗯，
1: 100来万可能你。首付当然是解决了，但是你还要补充个100来万的这个贷款，可能从利息啊各方面呢，你可能每个月也要给个7000-8000的月供啊，供个20年啊，然后甚至更长的时间。那这个其实也是造成你未来可能生活上你会有一定的负担。
0: 嗯
1: 啊，因为特别是现在大的市场环境大家也知道不是特别的稳当，所以大家说哎，与其要背好几十年的债，不如说我现在想提升我的家居，我也有一点钱的时候，我咬咬牙直接把我现在的旧居升级。
0: 嗯，
1: 因为这个升级它不需要你背债呀。
0: 对，
1: 就你不会说我要回未来要还贷还个10年20年的，我今年可能花个20万30万顶多了，那这个钱是从装修到可能家具家电都已经全包了的费用。那昨天我跟一个朋友算了一下账，你现在买一个房子，虽然说那个首付已经降到了15%，但首付其实也要去到70-80万甚至更多。啊，我就拿一个5-6百万的房子，就不要说更高了，5-6百万的房子你的首付可能都去到70-80万。那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一个居所它的那个地理环境啊，像刚刚玉子说的，哎呀，我身边的如果是邻居关系不好，那的确换房子是真的能解决这个问题哦。
0: 对对，
1: 就你换个房子真的是能够说把你身边的所有的生活环境就是清洗一遍。
0: 嗯，
1: 但大部分我相信我觉得广东人还是比较包容的，其实邻里环境基本上不会去到那么恶劣，所以大家还是会更趋向于说我在同一个区里面去改变我的生活环境。那你在其他像白鱼那黄埔啊，然后什么番禺啊，你说同区换房还比较简单，
0: 嗯，
1: 新盘相对比较充裕一些。
0: 对，
1: 但你像我跟玉子举个例，我们是住在越秀的，你在越秀同区换房这个几率不要说等于零，但是是真的很难。
0: 对，
1: 你要不就是换一个就楼龄差不多的，就楼龄差不多的换一个二手房，那你觉得意义在哪里？我还要多掏个100万或几十万的，那我不如直接装修。
0: 对，
1: 对吧，我不如直接装修更好了，我还不用背负债务。那另外就是你说换一个全新的，我也去打听过了，你像我们那个区的一个全新的盘基本上都在12万左右一平哦。那就是说我可能我同样的面积我卖出去再买回来，我真的不是加100多万就可以了，我可能要加个400多万，可能才能买回同一个平方的大小的空间。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怎么去花小钱干大事。
0: 嗯，
1: 就这个我们说旧房换新，这个换新不一定是买新房，
0: 嗯，
1: 它其实对你的旧房的改造重新去做格局的空间布置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嗯，
1: 但前提是你的房子能不能改造。
0: 对，
1: 业主你怎么去判断，那可能大部分都没办法自己去判断。
0: 嗯，
1: 那为什么不找专业的设计团队去帮助你出谋划策。那现在其实

0: 通过我们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设计师的热线，你可以直接打过来找他们去直接帮你免费的出这个设计图、
1: 嗯、
0: 同时也可以核算一下现在你家这个旧房真的要翻新它大概要花多少钱。
1: 对，
0: 那你知道了这个啊、格局，哎，可以做到你满意、
1: 嗯、
0: 价格也是你能接受，而且这个价格远远低于你现在去买一套换一套房的费用，可能还不到十分之一，那为什么不去考虑用一个更优化或更有性价比的方案去帮助自己呢？所以我是奉劝大家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不要就头脑一发热，哎，买吧啊、这一买可能就未来你20年你就可能很多牵制了。
1: 对 对, 对，还是要充分的考虑。
0: 特别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就是大概在40多50岁的、嗯、啊，我这个年龄啊，
1: 嗯、
0: 我这年就40多岁的时候，其实我有个朋友说，我如果现在去买房，你压一身房贷，其实还真的蛮有压力的。
1: 嗯，
0: 对，你说你年轻，

0: 你的可以去创造的那个价值并不是有太多人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1: 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在广州这个生活本就压力很大，
1: 嗯，
0: 就没有必要老是往自己去增加负担了。
1: 对对对，
0: 那你想改善生活家居空间的有很多很多的方法，那我们大湾区生活家也希望在这里呼吁大家，现在给你一个新的选择，你去参考，而且这个选择你也不用花钱，
1: 嗯，
0: 啊，你去参考一下，就是作为一个评比，这现在是究竟是以旧房换新房好，还是把你的旧房直接重新翻新，用小钱办大事，真的可能会你省下好几百万。那趁着明天后天也是那个休息日，
1: 嗯，
0: 啊，也可以去无忧美家整装的这个展厅，
1: 嗯，
0: 我觉得去看一看，
1: 嗯，
0: 特别是嘱咐大家要带上你的家人和你的家居的平面图。
1: 对
0: 啊，这个我觉得
1: 这个真的好重要，
0: 对，很重要，很重要，
1: 嗯，能够真的找到这个设计师之后呢，能得到自己薪水的一个设计方案，帮助您呢省下这个最多的钱，而且呢能获得比较好的生活的享受，能获得更多更多的幸福感。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three, two, one。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生活家，让您的家越住越大，让您的生活越过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呢是我的搭档嘉华。
3: 大家好。
2: 哎，嘉华呢也是咱们装修工程质量鉴定的高级工程师啊，也是有很多这个装修方面的案例也经过他的手。因为之前嘉华在装修协会省装协工作过啊，
3: 对，
2: 专门就负责处理这个装修方面的投诉，所以一说起装修的坑啊，他真的是头头是道。并且呢，嘉华还总结出了一个，就是你究竟要怎么去选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的五字真言。
3: 对，
2: 看、选、定、装、住。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你要看和选，所谓看就是一定要看它有没有正规的门面，
3: 对，
2: 有没有正规的这个注册地
3: 啊、
2: 那如果说是游击队类型的或者熟人装修，我们真的推荐您要避雷这个坑儿。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踩过吧。
3: 就无论是你自己去找还是熟人介绍，你首先要了解它有没有一个真正真实的一个固定的门店啊，或者说营业的地址。因为当任何的关系也好，你出现的纠纷，你要有保障自己的这种权益，这种机会啊。所以如果说他没有一个固定的门店，他纯属是一个游击队的，那当真的出问题啊，哪怕你说我翻脸了，不认这个朋友了，不认这个亲戚了，那但是这个房子的装修还是得继续进行的，你这个房子你还是得继续住的，那你总要为你自己的权益去进行一个保障。
2: 对
3: 啊，所以看，首先看装修公司有没有固定的这种营业的地点。
2: 对
3: 啊，还有就是有没有真正的这个施工的资质。有很多它只是一个个体户，但是它不是一个有施工资质的个体户，那以后出问题麻烦大了。什么叫麻烦大了？因为当如果它没有施工资质，它就是没有承接工程的这种怎么说呢，这种责任。那出问题就是代表着他帮你找工人来，他只是一个代理。
2: 对，就是他有点像个不用负责任的中介，是吧？
3: 对了，没错了，他只是帮你找工人来施工。但是在你的角度他是一个装修公司，但结果他只是一个中介介绍人的。那这个时候中介介绍人是代表什么？就等于你现在去请保姆。请保姆他就是一个中介嘛，他帮你找人嘛，但是当他找了人之后，这个劳务的关系是跟谁啊？是业主跟保姆，对吧？不是那个中介公司跟保姆，也就是说这个劳务的关系你是那个聘用方，
2: 对，
3: 他是受聘方，这个工人在你家出问题了，这个责任这个风险谁担？是聘用方承担。那刚刚我说的这个风险在代表什么？就是如果你找的是一个装修正儿八经的装修公司，他是有承接工程的这种
2: 资质的，
3: 他带着工人到你家装修，工人出问题了，他是第一责任人。对，业主不是。
2: 对，千万不要把自己搞成一个就是工头那种角色。
3: 对，甚至是这个工人到你家装修的时候，如果说涉及到不单他自己出意外，可能对你家附近或者是公用设施啊，或者说你家的一些做了损坏的时候，如果说是装修公司聘用的，那是装修公司承担这个费用啊。那另外如果没有，那刚刚说的可能业主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这个费用了。
2: 对， 对， 对，
3: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也跳一个话题，就是有很多朋友旧房现在翻新嘛，他可能都涉及到要拆旧。那之前我也说了，拆旧其实现在市面上可能就是150到180一平米啊，就按照你的套内面积去算的。如果有一些低于100元一平米的，留个心眼，通常都是按展开面积，或者说对于不同的材质它有不同的算法。那通常这个后面的坑会很挖得很大。
2: 对对对
3: 啊，所以现在其实像我们湾区大湾区生活家战略合作的无忧美家整装，他们也直接把这一个福利送给大家，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旧房翻新，拆旧全免，就拆旧费已经给你免掉了无论你是多大的面积，拆的是什么材质，都帮你全免掉了。
2: 我们真的提醒大家不要自己去拆旧，因为这个事情我经历过。我当时在那个小红书上就找这个拆旧队伍，有的就我那个面积拆下来大概是7000多，也报了价大概8000不到。那后来呢，我的这个我找的那个装修公司呢，他就是报了10000多块钱。后来我想了半天，我觉得不行，不能省这几千块钱。
3: 这个风险很大，
2: 因为风险很大，那些就有很多的提醒帖告诉你，万一拆的不好，它是会破坏建筑结构的，这是要上刑事责任的。
3: 对，
2: 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伙伴，把这个责任呢由这个装修公司来担任起来。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大湾区生活家的美好生活小教室，家装秘籍，生活妙招，一站式解锁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

0: 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胃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0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3, 2, 1，
4: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5: 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大浪嘉华。
6: 大家好，
5: 嘉华也是装修质量鉴定的高级工程师啊，经手了非常多的这个装修案例，所以经验真的非常非常的纯熟，而且有许多的干货输出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那今天呢，我们也在聊这几天啊，这个以旧房换新房确实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6: 热点，
5: 大家都心里面这个想换一个房子，或者说想装饰一下自己家居环境的一个愿望都被勾起来了啊。但是我们就提醒大家，第一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决策，
6: 对，
5: 这一辈子花钱花那么多，其实机会不多的，这是其中一次机会，所以您一定要好好的决策，到底是要换个房，还是说我旧房改成新居？大家把各种方案列出来，1、2、3、4。对吧，好好的横向对比一下。那如果说您说，哎，也许我对于现在的这个居住环境，大环境我还是比较需要的，我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菜场，熟悉的饭店，熟悉的这个朋友邻居，如果您对这些都比较满意，那我们真的是推荐您就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062320333，找专业的设计师来帮您家看一下，出一下旧居改造的这个设计图，说不定啊，就跟我一样的感受。哎呀，换完我那个家，装修完之后，我那个感受真的太好了。我从此以后不要住别的地方去。
6: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玉子，玉子跟我说她装修完之后她特后悔。我还说你装修完是踩坑了，怎么特后悔？她说我后悔装太迟。
5: 对，我后悔装太迟了，就是迟了几年。因为我是买的学区房，所以呢，我在这个老大的上学的这几年期间呢，我其实一直是在租房住的。租房的这个体验。比较
6: 没有归属感，
5: 没有归属感。
6: 其实我很了解玉子说的那句话，因为一开始他的租房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原来的两室一厅满足不了他的家庭成员，
5: 对，
6: 所以他就以租换租嘛，就租了房子给别人，自己在外面再租一个三房的，结果可能那个房子第一个出问题了，你自己去动吧，房子不是自己的，
5: 对，
6: 那我花这个钱好像不值得，那你让房东来搞吧，房东也不想花这个钱，
5: 对，
6: 结果那个房子越来越多的问题就积累了，但是承载的这些问题的烦恼是自己，是自己，
5: 我们一家人承担了6、7年的时间，
6: 那结果后来就说找了一个设计团队，找了一个整装公司，帮他把两室一厅从格局上打开了，变成三室一厅。
5: 对对
6: 对，可能说每个空间比原来的三室一厅还是小了那么一丢丢，但是它只小了一点点，从生活空间上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如果说真的一个在空间设计利用到

0: 极致的时候，其实甚至它的使用率可能比原来的31厅更大。
1: 我感觉是这样子的。
0: 对，因为我其实我前两周我去看一个海珠区的一个房子，一个新的盘，它一个108平的房子跟一个98平的房子，我进去的感受，我觉得98平那个是比108更大的。
1: 嗯，
0: 其实就是因为它每个房间客厅的格局它都不一样，还是同一个楼盘哦。
1: 嗯，
0: 那代表什么？就是说不代表说面积小它的空间感就会小，而是说你的设计有没有真的把这些空间利用起来。
1: 嗯，
0: 那还有就是说除了硬装的设计以外，更多的是要通过定制的软装。
1: 嗯，
0: 定制的软装其实真正把空间用起来的定制软装占了起码60%。
1: 对对
0: 啊，你可能硬装是什么？改变空间格局，就是你看两房换三房，
1: 嗯，
0: 啊，这种是属于硬装改变的。但是举个例子，我原来我这个房间我能放的衣柜，
1: 嗯，
0: 可能你要买成品衣柜的，大部分的衣柜都是60×1.2×1.8，但如果说你是一个1.5米的，啊，1.6米的，那你是坐满，就你买现成的。衣柜肯定是坐不满的，
1: 嗯，
0: 那你就剩下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用它吧，它又好像没什么用，你不用它吧，你每天看的那一个小小的空间，你感觉好像很浪费。
1: 对
0: 对，就像我之前有个朋友说，你现在买一个房子那么贵，你这里浪费一点，那里浪费一点，你可能就有可能好几万，可能10多万的空间是浪费掉的。
1: 真有那么多，
0: 你看
1: 那么多，一
0: 平，
1: 你算一下，
0: 一平方
1: 就7-8万了。
0: 对，7-8万、嗯、你浪费个2平方那就已经浪费10多万。
1: 是的，
0: 但你买房的时候多花了10多万买了一个无用的空间。
1: 是的。
0: 那你想一下这多闹心。所以现在如果真的旧房换新，换新不只是买新房，其实旧房改造也是一个很好的渠道，一个考虑的选择。
1: 嗯，
0: 那怎么去判断它怎么去用买房还是换新居的这个决策，其实真的找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设计师帮你。
1: 对，
0: 他帮你出了设计图以后，你看一下，哎，有2-3个方案。
1: 对，
0: 如果说这2-3个方案是真的，哎，可以像刚刚玉子说的，我2房换3房了，
1: 嗯，
0: 我改变了我的生活空间，我有提升了，但我花了小钱，
1: 嗯，
0: 我再去决定说，哎，这个钱我花不花？因为现在出这个设计图不花你的钱，
1: 一分钱都不花
0: 啊，全免费，也不用签什么合同，也不用交什么定金，
1: 嗯，
0: 啊，没有说什么你先交个定金吧，后面
1: 不需要
0: 定金全退，我才给你出这设计图，嗯，这不用。现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设计师热线是可以免费帮大家出设计图纸的，
1: 不会差的太多的。
0: 就等于你去买车，不是报的车价，它是报的一个包含了所有保险。
1: 对
0: 啊，说到保险，我刚刚说到一个补充一个点，就是，嗯，现在在无忧美家，你去真的有装修，它是每一个工程，
1: 嗯，
0: 它会单独去买一个100万的保险。
1: 嗯，
0: 就是刚刚说了，你可能业主自己去找拆救队啊，或者自己去找一些油漆队，出问题了之后都是业主担的。
1: 对对对，
0: 那像无忧美家整装他们这种企业，他是首先他是属于有资质的施工单位，
1: 嗯，
0: 所有的责任他来担。
1: 对
0: 啊，那他其实说吧，他也担不起，他也会担心中间出意外，
1: 嗯，
0: 那怎么办？他另外在为你的这个工地，
1: 嗯，
0: 不是为你的工人，
1: 嗯，
0: 他是整个工地帮你买一个100万的保险。
1: 哦，这个非常非常。
0: 什么叫工地保险跟工人保险？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工人保险是很多以前的一些小的装修公司，他是只会帮包工头，
1: 哦，
0: 或是某一些比较风险高的工人会买，就例如说水电工，高空作业那是另外的，高空作业是另外作业的，然后水电工因为容易漏电嘛。可能例如说做一些瓦工的啊，说是做木工的，他那个包工的总工头他会买一下，
1: 哦，
0: 因为他那个是第一个，他的可能工作量会大一些，
1: 嗯，
0: 像那个做木工吊顶的，他可能要爬高爬低的，有时候会摔倒啊滑倒啊什么的，那水电不用说了，漏电啊等等的会有风险，
1: 嗯，
0: 他会买个工人的保险。但这个东西其实在我那时候在处理纠纷的时候就曾经发生过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嗯，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固定的大的工人就工头工人吧，
1: 嗯，
0: 他还是比较固定的，
1: 哦，
0: 但是下面很多小
1: 的
0: 工人是很流动的，
1: 流动的，哦，
0: 但是恰恰很讽刺的是出问题的都是小工人，
1: 因为没有经验，
0: 对，没错，对吧？不小心啊、这个切割砖的时候把手指给切破了、啊，甚至再严重一点，我也见过啊。那一些开那个吊顶锯木头的时候，那个电锯也割伤了等等、嗯。那这些它是针对个人去保的，
1: 嗯、
0: 就说如果说你那个小的没有买，那这个费用谁去担？那就装修公司担。
1: 嗯，
0: 如果是小的还好。大的时候装修公司担不起，他就跑路了。
1: 哎呦，
0: 一跑路最后责任方找到谁？跑和尚庙还在这里
1: 啊，
0: 庙是你的、
1: 啊、业主还在这儿、啊、
0: 那就会找业主先垫这个款咯，让业主再去找装修公司去理这个赔咯、嗯、然后结果找不到了怎么办？那现在像无忧美家整装他们的这个解决方法是不让业主去承担这些责任、
1: 嗯、
0: 然后也不让业主去担心啊、嗯、会不会出什么问题之后装修公司找不到了，我直接帮你把这个工地买一份保险，
1: 嗯，
0: 出了问题保险公司来赔啊，对吧？而且这个工地是什么，就所有只要是合法进入到工地的工人都有这份保险去保障，
1: 嗯，
0: 那就不会说存在说因为流动性的工人他就会说突然这个保那个不保。那所以我也再次强调说作为业主我们在装修的时候除了要省钱，钱是要真的花在刀刃上，但同时该花的钱还是得花。那你像你刚刚那个听众，他可能在其他地方可能说我要30万啊，或者说我要这个装修，很多装修公司一听哦，你的预算是30万，行，我就报一个29.8万，
1: 嗯，让你开心、
0: 啊，让你觉得哎可以。但是当开工了之后，他可能会这里加一点，嗯、那他就后面薅你羊毛嘛，这里加你1-2千，
1: 对对对，
0: 那里加、嗯，其实加着加着就加了4-5万上去了，
1: 嗯，
0: 然后其实你这一算下来，你花了35万，
1: 嗯。
0: 结果比可能一开始有一个公司跟你说32万，但是跟你签的是闭口合同，
1: 对对对，
0: 就是32万没有增项、
1: 嗯、没有增项、
0: 没有被动增项、
1: 嗯、
0: 就不存在任何的费用去增加了、
1: 嗯、
0: 那你可能最后我们就等于买车买保险是一讲的是落地价，
1: 对，落地价
0: 啊、
1: 嗯、
0: 就不是说一个叫车价，
1: 广告的推广价
0: 啊，对，所以有时候大家一定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而且刚刚说的一个责任方，
1: 嗯，
0: 有资质的装修公司他就是能够帮你承载所有的责任、
1: 哦、
0: 而且整装比以前你找一个硬装软装的公司还有个好处是硬装软装在很多工程交接上它存在一个对接不是绝对对等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就是说举个例子，你现在装衣柜了，衣柜过来之后发现你的墙壁或收口没做好、
1: 嗯、对，
0: 那以往都是让软装公司来收的、
1: 嗯、
0: 但软装公司针对一些可能口子比较大的比较奇怪一点的，他通过软装是很难帮你做得很漂亮，
1: 嗯，
0: 他可能收口会收的要不特别宽、
1: 嗯、
0: 特别粗、
1: 嗯、
0: 然后就不美观、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更需要是硬装的团队来帮忙做一下收口，那这个时候如果是你以前硬装公司我都撤场了、
1: 嗯、
0: 我肯定不会回来帮你做这个事情，除非是有一些特别关系比较好的啊，他可能会有时候
1: 负责任一些的，
0: 他考虑是你可能还有一套房子、
1: 嗯、
0: 或者说你还有朋友介绍、
1: 嗯、
0: 我就卖这个人情给你吧，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已经闹僵了、
1: 哦、
0: 我还为什么要给你做，我就不管你了、
1: 嗯、
0: 我把钱都收了嘛，
1: 所以这么就是翻脸不认人的吗？
0: 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很多都是3年不发誓、
1: 哦、
0: 发誓当3年，就很多的
1: 什么意思，就是
0: 因为你装修完了短期你不会回来找我、
1: 嗯、
0: 我先割了你一波韭菜再说呀、
1: 哦、
0: 然后这个其实是很讨厌的一个就行业的败，就是很就是一些我们说的老鼠屎
1: 哦，
0: 就是专门是让很多业主对这个行业产生坏印象的一群这样的人，所以其实像无忧美家整装我当时去了解的时候我也跟他们探讨过你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嗯、
0: 他说第一所有的业主来装修他们的合同文字的保障啊，还有包括施工现场会有很多原始记录，
1: 嗯，
0: 它是具有法律的效力的，
1: 嗯，
0: 就是说你出了问题之后没有说推卸责任的这种余地、
1: 嗯、哦，
0: 业主是直接可以追讨他们装修团队的
1: 就追讨到店
0: 责任，而且、
1: 嗯、
0: 这个责任是你哪怕是去到法院，
1: 嗯，
0: 去到这个诉讼，这些原始记录都是对业主更有利的，
1: 对，我觉得这个好重要。
0: 那另外刚刚说的就是、
1: 嗯、
0: 我们软装跟硬装的1+1吧，我们叫跟整装它是不是能对等呢，就刚刚说的软装硬装两个团队它自己是有虽然说有利益挂钩，但是同样、
1: 嗯、
0: 他两个之间的责任，他是我也不想管你的，你也别来搞我。
1: 嗯，
0: 所以你的屁股你来擦，我不帮你擦。
1: 嗯，
0: 但是最后就会导致业主说做不好了，我是找硬装公司还是找软装公司？
1: 嗯，
0: 结果两个公司可能。

0: 都说你找硬装帮你搞会更好。硬装说，哎呀，我都撤厂了，我成本很高的，你看一下软装那边帮你搞一下吧。
1: 嗯，
0: 结果这个皮球就踢来踢去。
1: 嗯，
0: 啊，甚至有一些可能还不是软装公司，还是自己到厂家去买了一些所谓的定制家具，或者说上啊我们的网络电商平台，结果买了回来，他最大的坑就是厂家跟安装的师傅也不是一起的。
1: 哦，
0: 结果师傅没装好。就说你的产品不行，
1: 嗯
0: 啊，厂家说你是你的当时那个师傅不行，我去帮你投诉，结果这个事情一拖再拖，拖个半年一年的，
1: 嗯，
0: 受苦的还是业主。
1: 哎，我觉得真的是要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0: 那现在像无忧整装，那整装就是我不管你是哪里的问题，我不管你是原来的房子问题，还是硬装团队问题，还是家具本身问题，反正有问题，
1: 对，
0: 无忧每家一个公司给你全包干了，
1: 嗯，
0: 就是你不用说担心说出问题之后我还自己去找材料商啊，找工人啊。找单独的一些家具的厂家，而是一个公司。那包括我们买车为什么要 4S 店？
1: 嗯，
0: 啊，从上牌到买那个保险到落地，所有都是一个公司帮你搞定，对吧？这样子其实让业主现在在那么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中，你多一点时间去享受生活，为什么要把这些时间浪费在这些琐碎的一地鸡毛的事情上？
1: 哎呀，我自己就有这种感慨，因为我上一次装修的时候，虽然还没有碰到无忧，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了解到嘛，但是我找的那个装修合作伙伴，我觉得也挺靠谱的，
0: 就是起码是一个整装公司嘛，
1: 是个整装公司，而且呢，就是我现在房子还有什么问题啊？你看我都一年多了装完，我如果是哪个地方墙花了，我还可以找到我的项目经理人过来帮我修补。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好，一个是装修的整体过程没有花太多的心思，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协调，
0: 是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1: 对对，他们还会跟我说你不要管这个，我会帮你搞定。
0: 像你看像无忧美家整装，他们是你装修完之后他还会上门主动帮你去检修。
1: 对对对，
0: 对，那其实像刚刚说的，我们看选定装住，看第一看有没有门店，
1: 对，
0: 第二看有没有资质，
1: 对
0: 啊，第三它的门店够不够大？
1: 嗯，
0: 因为越大的门店代表什么？越稳当，
1: 越稳当
0: 啊，越稳当。
1: 本身第一次投入成本就非常高了。
0: 那所以如果说你还在纠结啊，就是旧房换新，是买新房还是说旧房改造啊？现在给你一个渠道，给你做一个参考，你先找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设计师热线，找他们去帮你出谋划策，
1: 对，
0: 出一个免费的方案，你再去评估究竟买新房还是旧房变新居。
2: 大湾区生活家，家装风向标，生活家时尚指南，湾区美好生活顾问玉子和你一起打开大湾区的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欢迎回到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嘉华。
3: 大家好，
1: 嘉华也是装修质量鉴定的高级工程师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两天呢就一直在讲，哎，究竟呢你如果是想以旧换新怎么去换，如果说想以旧装换新颜的话呢又怎么去选，所以嘉华要给大家总结出了五字真言，叫定，哎，看选定装住，
3: 对，
1: 就是用这五个字呢去选择靠谱的装修伙伴。那看我们已经说了很充分了，就一定是要看地址、看门面、看它的一个实景，还有看它的资质等等。选呢，就是要选合适自己的装修风格，是吧？
0: 对，没错，因为其实选装修风格，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主他也很看重，
1: 嗯，
0: 因为以前可能很多广东的业主他们都是从实用考虑，
1: 对，
0: 啊，那现在其实实用也是占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我们的参考点，就首先实用，但也想说能不能为自己的新居或者自己住的地方能够添加一些自己个性化或者特别喜好的东西，就不要说进去就像一个清水房，就像昨天说的，你几百万买个新房回来，其实也充其量只能说是一个清水房，就是墙面地板都有，但是你还要另外找全屋的这个家具定制，这个定居可能少说花个七八万，多的可能花个十来万，也是不是什么新奇事情啊，所以买房是不是就是提升你家居生活的最好的途径呢？不一定啊，一定要量力而为，同时要充分考虑你的生活空间和生活周边的配套。那有时候你如果真的你的旧房住得很舒服，只是因为里面的装修啊或风格没达到你现在的诉求的时候，不如找设计师去聊一聊，也许可以给到你一个省下几百万的一个方案。就是现在你去到很多的设计公司，甚至是你买房，他有时候都不一定有实体样板间，就给你可能图片效果图，
1: 哦，
0: 对吧？你去买房 都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很多装饰公司也是可能的门面很小啊，他不可能说我整个房子做出来给你看，他会给你一些到哦，我们以前做过的一些成功案例，你看一下有这些风格，
1: 嗯，
0: 啊，或者说这是我们的设计效果图，你可以看一下一个设计风格。然后你说那有没有样板间？他说有样板间，但样板间大家都是看到是某一个厨卫，
1: 嗯，
0: 很多都是只有一个厨卫，可能是三分之一的客厅，二分之一的房子啊房间，然后让你看到是可能墙面的墙面漆。啊，这个地砖啊，墙面砖，就只是让你看到很局部的一个工艺的标准，
1: 嗯，
0: 但是它没有办法把整个装饰装修的这种设计风格完整的呈现。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误判，就作为普通的业主，
1: 嗯，
0: 我像昨天说的，我很想做法式，
1: 嗯，
0: 但是我又想做一些简约的搭配，怎么搭？
1: 嗯，
0: 那你靠那个设计师帮你用嘴上去描述，你可能会无限的想象，当然是往你最漂亮的方向去想象了，
1: 嗯，
0: 结果出来的效果完全不是那么一码事，
1: 哦，
0: 但你房的钱已经交了，
1: 对呀，
0: 定金已经交了，那，
1: 嗯，
0: 箭在弦上了，怎么办呢？对吧？如果说这个时候退，你又退，可能会涉及到什么一些设计费啊，反正可能会退的时候不干脆啊，变成就是大家会望而却步。那现在像无忧美家整装，我觉得挺直观的是，他们把现在目前在国内最受欢迎的那十多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他一比一的做了，一比一是客厅、房间、厨卫整体的都做好了，你进去你就能知道哦，这个风格它的整体搭配，客厅的颜色、房间的这种格局，怎么样让我看起来更舒适？
1: 嗯，
0: 你会有一个很快速的这种评比。
1: 嗯，
0: 而且有些朋友说我想做混搭，那无忧美家整装也真的花了点时间做了几套混搭的风格。
1: 嗯，
0: 啊，混搭的风格就是可能把美式跟简式啊，那个极简做了一个融合。
1: 嗯，
0: 啊，甚至是把一些欧式啊，是简欧。啊，简欧就是把欧洲的法式或者说跟极简做一下融合，
1: 哦，
0: 就说大家怕线条太复杂会不会容易藏灰，
1: 嗯，
0: 啊，他做了这个简欧，就是有欧式的风格的同时，他，嗯，又比较容易清洁，
1: 哦，
0: 那所以他们会把这种实体的东西一比一做了之后，第一个你过来看设计，
1: 嗯，
0: 很直观，
1: 嗯，
0: 就不是停留在一个效果图，
1: 嗯，
0: 大家知道效果图是什么，它有美化，就等于照片有美颜啊，我们相亲只是看图片啊，可能都是骗人的，一定要大家面对面坐下来，面对面聊个天，吃个饭，才能真正去了解这个人。房子一样，啊，我们只是看效果图是真的找不到这个真实感的，一定要去看实体样板间。
1: 嗯，
0: 那无忧可以说是目前我看到全广州市中心拥有最多实体样板间的同时，也是最大的一个展厅。所以如果你真的想去帮你的旧房换新居，
1: 嗯，
0: 啊，除了买房以外，记得可以通过我们的设计师为你去找一个新的方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听星空夜话，常常就是一个人的狂欢，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拥有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孤寂，自己的所有。

每个人的生活就像是一本静谧的书，翻开的时候悄然无声，脸上的时候心中感叹。那么关于你，一个人是如何生活的呢？

开始我们今晚的互动吧。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刻呢，还是一个人待着好像比较爽。就比如说这样四下无人的夜啊，不管今天刚刚经历完什么，我想此时此刻你一个人待着一定觉得特别舒服。然后终于可以一个人安静的放慢自己的脚步，去听一听自己想要听的声音。今晚呢，在节目里面想和你一起聊一聊你一个人生活的那些片段。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微博下面看到你的评论。其实一个人的生活呢，或许是有些冷清的，但是它也可以很温暖。有时候你觉得它像一条河，又平静又细腻，仿佛流淌的每一滴水都会将你生活当中的许多秘密涵盖其中。也许未来会有新的故事，也会有新的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但就在此时此刻，我们仍然享受着一个人的时光，在这样的一份宁静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与自己拥抱的幸福。往日琼海往日歌他说，白天上班，晚上加班，下班之后洗洗睡，睡觉之前听听星空夜话，总之我没有时间去外面吃狗粮。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说有些场景下会不会真的羡慕那些成双成对的人呢？你会吗？如果真的觉得他们很甜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被磕到，是吧？就觉得哇，为什么这个凡是碰上这种什么节假日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孤寂啊。周围看到这种成双成对的人，确实是有些艳羡，对不对？所以现在呢，我发现有些朋友他们为什么去磕一些什么荧幕情侣啊，或者什么恋综情侣啊，是吧？有的时候就是感觉成为一种恋爱的替代品，就替代自己去恋爱去。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去谈个恋爱，可能还真的又觉得很麻烦，对不对？或许又没有在生活当中碰到意中人，而且恋爱又不是时时刻刻都是甜蜜的嘛，对吧？它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附赠品啊，所以谈一个恋爱下来呢，其实是会有各种东西在撕扯你的生活的啊。所以有些人呢，他一个人待惯之后，他就会觉得说，我好像更习惯于自己一个人去生活，好像不用考虑太多，不用去迁就别人的想法，看电影吧，想看哪一出完全自己决定，吃什么东西也是自己说了算的，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我要干嘛，好像也完全不用去顾忌别人的感受啊。所以到底一个人好还是成双成对好呢？哈，可能我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真的有不同的需求，当然需求是一方面，是不是？生活给不给你这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去打破一个人的沉寂呢，也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时常意识到呢，不管有的时候你去经历一些事情，你的身边有人或者没人，但实际上对于你自己的感受来说呢，就很多事情实际上是你需要自己去面对的啊。有些状况只能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思索，自己去承受的。初夏那抹浅蓝他说，伟少晚上好。我呢就觉得一个人过生活，应该算是和孤独为伴吧。在自己的理解当中呢，孤独并不是不合群啊，也不是性格上的问题，而是自己选择的一种生活的态度啊。所以这个人生路上呢，自己的孤独应该算是一种常态。是不是常态就看每个人自己怎么选了，对不对？我看现在时下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蛮喜欢在生活当中保持一种相对孤独的状态的。就怎么说呢，像我们这一代人呢，当时更青涩一点的时候啊，渐渐的好像曾经刮起过一种
酷炫的孤寂的风潮啊，但是我好像觉得又没有现在的青涩的年轻人们啊那么热衷于躲进孤独里面啊，可能时代在变化吧。就按照我们原来的想法呢，就这个世界会距离不断的被缩减的，就人跟人之间触达的方式应该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便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是往往科技的发展都会推动一些事情变得更容易达成，但是反而在生活你是否选择孤独生活这个问题上面呢，科技的发展反而有的时候有点副作用，不知道为什么。对，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窥探到别人的生活，越来越容易联系到别人的时候，反倒觉得说哦，我不想自己的生活里面被塞进来这么多的各种乱七八糟的别人的信息，太多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物极必反，所以就导致有些人说哦，我不想被各种别人的信息轰炸，我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清静一点。四小七他说受到韦少最近这个影响啊，最近看到这个飞机飞过天空的忍不住就会拿起手机拍一下啊。其实我最近呢也很喜欢拍天空，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一种错觉，我总觉得以前就这样子的吗？为什么我觉得我工作和我住处的附近有这么多的飞机，而且他们为什么飞得这么低啊？是他们原来就飞得这么低的吗？还是最近飞得越来越低了？好神奇这个事情啊。所以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可能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生活原本的一些细节上面，这样你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了啊。弯月曲他说关于一个人的生活，我就是想说很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啊。也可以上来聊一聊到底如何享受嘛，对不对？你怎么安排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的时候你喜欢用一些什么样子的场景跟方式去疗愈自己或者让自己高兴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你聊的是一个人的生活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对这个话题呢还是蛮有感触的，毕竟是很真实的经历，对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看到你来互动，留下你的评论吧。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一个人的生活没有特别匆忙，都刻意的等待，只有自己与美好的静谧相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不要太害怕孤独哦。

0: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你可以通过像乐听 APP、学习强国、蜻蜓 FM 的平台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不管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呢，我们都可以保持联动。我是黄伟啊。今天呢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呢听到来自于你的心声，一起聊一聊好不好，包括这个公众号微博我们都可以保持联动哦。
1: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继续我们的互动，陈永义呢，他说，我想到一句话，好适合现在说。与其呢虚伪的去迎合别人，不如一个人安静独处啊。确实也是这样，对吧？我们长大之后才明白一件事儿呢，就是原来真正的孤独呢，不是说你的物理上的孤独，就是四周都没有人的这种孤独，还不是最孤独，是吧？我们察觉到自己最孤独的状态是某一次在一个很热闹的场合里面，但是不知道怎么去融入这个场合，就觉得自己在那个场景里面好无助，就很想在这个场景里面能不能稍微找到一个自己熟悉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稻草啊，然后太尴尬了啊。那种在人群当中融入不进去的孤独才是真的孤独啊。又或者还有一种场景呢，是你在这个场景里面不管有多么热闹多少人，你想见的那个人他就是不在这里，这也是超孤独的，好不好？初夏那么浅蓝，他说，关于一个人，我想到自己一个人逛超市，慢慢的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为自己买单的时光，或者是独自一个人用脚步丈量所有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的时刻。林烈也生活，他说，其实我感觉一个人也蛮好的啊，就你不用那么在意别人的一些感受，能够更好的把一些注意力呢放在自己身上。网上有很火的一句话嘛，说我想我会一直孤单，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在生活的旅途当中呢不断去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我也很想有这种状态，当然了，就是一个人听着专属的星空夜话，对于自己来说也是相当幸福的一件事情了。一小段把梦做完，他说，这个一个人的夜晚吗？啊，加班呢，还在加班了啊，辛苦了。但你想，我也还在上班，对不对？是不是这么一想就平衡了啊？棒棒他说，伟少，我呢就给正在住的这个大学六人间宿舍在某平台买了18袋1000克的某品牌袋装的洗衣液，也就是一共36斤的袋装洗衣液。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36斤洗衣液，我天哪！那你要用多少啊？用多久啊？真的这么夸张的吗？反正我自从有一年尝试过囤货，然后发现真的一次囤了很多的洗衣液，然后好像用了2年多3年吧，然后就决定不要再囤了，真的是就是觉得也不想去图那么一点点小便宜，然后就攒那么多东西在家里面。 有时候我就会发现囤那些东西呢，很有可能到最后就过期你都用不完，是吧？所以就该囤的囤，不该囤的嘛，反正悠着点了。而且现在我感觉哦，好像一年到头常常都会有促销活动的，好像也没有非像以前一样得等到一年当中的某一天集中火力去买什么东西啊。不过这种习惯呢，比较像男人一个人生活时候那种状态是怎么样的？那我想听节目的一些男人可能会比较有认同感，就是男人呢，通常一年当中呢，买东西啊，尤其像什么买衣服啊，什么这种东西啊，就机会也不是那么多的，那就是想起来的时候才会去买啊、想起来的时候可能就会集中有一次说啊、哦，我现在我好像缺几件这个秋天的外套了，然后可能就会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就专门去买衣服的，然后一买的话呢，就可能会买一两年的衣服，对吧？就可能买好几件，就觉得说，这个秋天和下个秋天可能就都够用了，就搞定了啊。

陈永义说，一个人的生活感触最深的就是下班之后啊，我好喜欢一个人去看自己种下的那些花，反正看完之后就觉得心情好很多。

今晚呢，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聊的是一个人生活这个命题小作文啊、哦，希望今晚呢也能看到你上来留下。

0: 我们常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天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向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 一个人也可以把生活过得很有质感。

0: 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总会有各种情绪涌上心头。我想对我们的人生而言，那些一个人生活的片段，此后想起来一定弥足珍贵。今晚想在节目里面记录你一个人生活的那些片段经历和感受，希望你能够上来打 call 冒泡，一起互动。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让我看到你的评论吧。
1: 清空液化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1: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4: 唯有伟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5: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6: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7: 星空液化，
8: 星空液化，
5: 星空液化，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金米田氏他说啊，一个人的时候呢，感觉很自在的，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突然想起以前看过一本书，书名叫《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对着自己的心灵和头脑招兵买马，把一个人的生活过好了，两个人也不会太差。确实，一个人知道自己在生活当中去应付各种各样的状况，有生存的能力。也在长久的跟自己相处的过程当中，了解自己的需求，明白自己的喜好，知道两个人相处的时候如何爱自己，如何爱对方。所以一个人的生活过好了，可能的确如你所说，两个人也不会太差吧。仓鼠和羊驼，他说：“伟少，晚上好。我呢，刚刚打开收音机，就刚刚听到你在聊买衣服啊。然后我呢，刚好在网上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衣服啊。怎么，就是要囤衣服的意思吗？反正我们男生的买衣服常常就是这样子的，不买而已。一买的话，就想着啊，就趁这个机会呢，缺哪些衣服就赶紧补齐，补齐了就可以了。”Flower 说：“原来啊，怪不得我老爸呢，就是想要换衬衫的时候才会集中去买上好几件，然后又要等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买了啊。这很多男的都这样啊。”他还说呢：“一个人的生活呢，的确可以很享受的，反正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只要时间地点允许的话，想出发的时候你还可以说走就走啊。”那确实啊，牵绊比较少啊。原地做梦，他说觉得一个人生活还是很好的啊。比如说我的床呢，它就够一个人睡啊，多宽敞啊，多舒服啊。

0: 婉云落月他说，我觉得一个人挺好啊，虽然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孤单吧，但是我的生活呢也会被自己安排得满满当当的。继练字之后，我又重新开始拿起了纸质书来阅读啊，但是磕 CP 真的很快乐。今天听广播之前呢，刚磕完一个汉服模特和他先生7周年的纪念视频，感觉甜度爆表了。就觉得他们的职业挺配的，一个是化妆师兼模特，一个是摄影师啊。你去哪磕呢？网上磕吗？还是你的朋友圈里面磕的啊？感觉现在很多人是这样的，就是自己不一定要去组 CP， 就感觉一个人还挺喜欢自在的状态啊。但是不谈恋爱怎么办呢？用磕 CP 来替代是吧，就成了一种平替了啊。21的星星他说，我以前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呢也可以多姿多彩，但现在呢就觉得还是要更爱和朋友们待在一起。独自生活的时间呢是为了处理好自己的事情，然后以便能够更加轻松愉快地和朋友们在一起玩啊。我觉得人生有些阶段是这样子的，那个时候会感觉自己周遭有很多的朋友啊，然后不管周遭这些朋友是单身的还是恋爱的，总之好像在人生的某一段进程里面，大家都显得时间很富裕啊，就有一阵子很容易约到各种各样的朋友啊。但渐渐的可能会以后会发现大家可能都开始忙碌起来，也不知道忙什么，反正就都变得越来越忙啊，然后就可能逐渐的你会发现此后会慢慢的越来越难以约到很多的朋友聚在一起啊。所以在你们现在还比较容易聚会的这个年纪呢，能聚的话还是多聚聚啊，多创造一些人生美满的回忆啊。猫咪吉吉他说，说到一个人生活呢，现在就是一个人在听着节目吃雪糕了啊，也不错啊。哎，我最近也是馋雪糕，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天凉了反而开始馋雪糕了啊。就可能有的时候是想啊，还是想给自己生活加点甜味啊，让自己开心一下啊。朋友们说，感觉有伟少陪伴就足够了啊。有的时候精神寄托呢，比物质的寄托更加的实在啊。也确实，我觉得可能人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需要的那些充实的方式不一样，对吧？好像人生早期的时候都不断的做加法，可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发现家里好像不需要这么多东西，塞得太满了，太多了，所以你又开始做一些减法啊，然后就觉得富足的状态可能放在心里面也就可以了啊。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的是一个人生活，也希望你到节目当中呢来打个 call， 冒个泡，留下评论聊一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
1: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清空液化，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清空夜话，清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晚餐，打扫干净，点上一盏灯。有的时候喜欢安静地在沙发上蜷缩着读书，或者看一部很老的电影。书页翻动，故事就慢慢展开，仿佛带领自己进入另一个世界。
1: 黄昏在等一座

0: 总是一个人在听星空也好，
1: 你又总是不是一个人，
0: 所以这种体验应该会还蛮奇妙的啊。
2: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
3: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2: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今晚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聊一聊一个人的生活。我想一个人生活的片段呢，每个人的人生进程里面几乎都很难绕开啊。希望你在一个人的日子里面呢，感觉到的除了那种四下无人的孤寂之外呢，更多的是一个人很努力生活，认真给自己创造生活仪式感的那种自己一个人的充盈的状态。其实也许逃不掉的那些一个人的孤寂，日后想起来也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呢、啊、很有可能的啊。因为有一天可能你的生活里面会冲进来更多的事情，你需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需要去处理更多生活的凌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反倒有的时候想要挣脱掉此时很拥挤的这个环境，就是适时的让自己能够短暂的跟自己独处一下。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时候，也可以塞上耳机，来我们的星空夜话，让自己的世界静止片刻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在今晚的互动区里面看到你来写评论啊、哦。

方便继续说，我今晚呢就给自己下了一个护颈枕啊。一个人睡觉也得好好睡啊。费光环说，一个人有时候呢会享受安静的在房间里面看书啊看剧啊，有的时候呢又会一个人去散步，留意一下路边的花草，时常想起往时的一些经历。我记得在我十多岁的时候呢，经常帮外婆去摘几种草药捣碎了给我妈热敷她当时受伤的腿脚，真的是记忆犹新啊。福气小孩说，一个人生活呢好像就是安安静静的，

0: 儿呢也会去市场买菜给自己做做饭，不想做的时候就点个外卖啊，偶尔发发呆呢，再偶尔去看看展呢，总之生活节奏就是慢悠悠的。人们说求助一下韦少啊，如果在生活当中无辜的被别人气到怒火中烧的时候，怎么才能短时间让自己平静缓过来呢？怎么快速平静啊？物理帮助的大概就是做几次深呼吸啦，对不对？然后听听星空夜话啦。那心理建设呢，大概就是，其实我觉得恨一个人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因为被气到，所以你就在心里面一直在重复这个场景，那你不就是一直被对方气到吗？对不对？最好的报复的方式就是，我根本就没拿你当回事儿啊，我为什么要把你放在心上惦记着呢？对不对？
1: 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
0: 小月鱼说，和前任分开之后呢，已经过了5年的单身生活了，也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社交，和同事呢也是点到即止的关系，感觉平静了好多啊，也不用再去为了别人委屈自己了。我呢也是靠磕 CP 来给自己甜甜的感觉了，不过我通常磕一些都比较冷门的 CP。本色就是我的，说其实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罢，只要自己过得幸福就是好的。我知道一个人的状态始终绕不开的，我只是希望在这片星空下给你留一盏灯，让你一个人面对生活的时候也不用那么慌张，多一些属于自己的心安和甜美。
2: 一个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到催眠，不知等那人，根本不需要起身。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这里是为全球华人送去晚安的星空夜话。只是在星空待了这么久，还是不想错过每一次可以跟你相守的机会。毕竟人生当中有太多的错过，太多的不经意，和太多的无可奈何。生命当中总有一些错过，如同清晨没能见到的那一抹霞光，好像是那样不经意，却总是让人觉得里面有些许遗憾。

错过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或是一种悄然的遗憾。不想面对告别，也不想留下遗憾，所以可不可以少一点错过呢？

0: 有点不安，保持微笑虚构我的快乐。
1: 那些被错过的，总在教会我们要更加懂得珍惜一分一秒，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现在我没有错过你。今晚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像往常一样厮守着去迎接零点的到来，一起聊聊过往我们经历过的那些错过，错过带给我们的感受给予我们的经历。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让我在今晚的微博下面看到你的写评论吧。说起错过这个东西呢，我觉得人生的早期很容易发生。当然这么说呢，不是说人生的后期就不会再发生，只不过那个时候我们会更懂得伪装，会觉得也许注定要错过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必太费力去争取。为了掩藏自己的怯懦，成年人总是会假装，哈，这个东西我根本就不想要。可是你可以骗别人，你可以骗这个世界，这样的夜里你又骗不了自己。我们错过了些什么呢？可能会错过成长的机会，错过试炼的机缘，错过某份爱，错过一个第一眼就心动的人，太多了吧。或者此时的我们已经错过了自己的童年，或者热烈的青春。不知道你今天晚上会提及哪些东西啊，但是我想每当我们谈及这些的时候，总会变得特别的感性，也总会让自己看上去特别像一个诗人。上后古说，觉得青春总是要有点遗憾的，是不是有点遗憾的青春才算是完整的青春呢？你要这么说好像也没错，因为青春就是一种无论你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度过，回头看的时候总会有遗憾的东西啊。或者你把这个概念再放大一些，不只是青春，就谈谈你的人生吧。你说带入成人生会怎么样呢？你说人生总是要有点遗憾的，有遗憾的人生才是完整的人生，好像也没有毛病，对吧？所以你看，不只是青春那一段，是你整个人生啊。YH 他说，你来过我记得便是永远啊。你好像很好的诠释了永远的定义。其实关于永远，我们曾经都觉得自己很懂它的含义，但实际上我们又不

它永远镌刻在那个地方，对吧？就在那一刻，是吧？无法改变，因为那个瞬间它就是永恒。在那个瞬间，那个男孩他信誓旦旦，却又发自内心的真正相信这件事情。就在那一刻，那个永恒已经达成了。说起来很矛盾，既够不着，又已经够着了。你看人生多好玩啊！兔子不吃胡萝卜，他说错过了黄昏日落，你还可以去追寻漫天的星辰。可是有一些人呢，一旦错过了，那就是永远了。这个当然是了。听节目的朋友呢，多少都有一些阅历了，是吧？那你过往经历的那些事情当中，你会发现，哦，告别这个东西嘛，好像越来越频繁的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发生。啊，曾经以为可以陪自己很久很久的伙伴，那些老同学啊，童年的玩伴啊，到后来工作的伙伴啊，你会发现，原来人生不同时期陪在自己身边那些紧密联络的人，居然是不同的人啊。也不是没有老朋友，但是真的被时间筛选之后留下来的为数不多，只能这么说啊，也不必强求啊，有几个就可以了啊，三两知己，人生嘛，够的了啊。改不了名字彩凤，他说今天呢，好朋友跟我分享了一个喜事儿，他一个女孩子啊，凭着自己的努力呢，在广州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啊，真的很为她高兴。朋友抓住现在这个房价调整的机会呢，同时也证明了她真的非常努力的在计划和实现它，我真的太为她高兴了。其实作为我们来说呢，总觉得在一个城市里面，对吧，有了一个自己的居所，好像真的就在这个地方扎根了，只是我们潜藏在心底里面的一种很普遍的观念，对吧？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目标，买房子也好或者其他也好，你一旦在自己的人生某个阶段里面树立了某一个目标，我想你的那一段生活，虽然你会去经历很多的压力、艰难甚至苦难，但是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进发的目标，所以那一个人生阶段里面的你是很充实的，对吧？什么昵称不会重名呢？他说错过了一趟去往目的地的列车，你是可以等待下一趟的，但是从前那个很喜欢的人呢，错过之后再也不会回来，所以呢就觉得遗憾可能才是生活的常态。所以到底是不是常态呢？我们也可以去按照自己过往经历的那些曾经来大约估算一下啊，可能每个人的概率不一样啊。对吧，你可以拿一张纸列下来，比方说过去你很看重的十个要追逐的目标，到最后你实现了几个啊。我说的是阶段性的目标啊，是那种稍微努力可以够得着的那种啊，不是那种很远大的那种理想梦想，不是那个啊，就是生活的具体目标十个啊，你算一算你有几个到现在真的实现了啊。21的星星说，如果真的错过了，或许错过之后呢，毫不知情才是最好的结局。所以你喜欢当那个被蒙在鼓里的人，是吧？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个东西叫错过，那就证明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对吧？是很难做到毫不知情的啊。尽管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可能不了解对方，因为对方闪现的这个时间确实太短暂了，但是尽管这个状况不大清楚，对对方呢也不甚了解，可是这个错过就是真实的发生了。就这种发生之后啊，你自己会填充进去很多的想象和自己期望它是怎样的一种诠释的信息，所以对于自己来说，那个错过好像真的不大知情，但实际上它被确立为错过之后呢，

他又有充沛的理由让你觉得很遗憾，是吧？可能对方才是那一个真正不知情的人啊，他不知道某一天出现在某一个街角，是吧？被某一个人看见之后，在那个人的世界里面居然翻起了大浪，而这个人毫不知情，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平常的午后，他出现在那个街角，他只是路过，在他的世界里没有发生任何的异动，甚至没有刮起一阵风。今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你一起聊一聊错过这个话题。我刚刚看到评论区有朋友说，哇，这个话题今天晚上简直可以上来写一篇文章了。那就快来写吧，不用写那么多的，其实有感而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有一搭没一搭的，一条一条发也可以，是吧？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看到你来今晚的评论区里面留下属于你的那一段评论。喜欢清凉缠绵的雨季清晨，喜欢光线斑驳的初秋午后，喜欢万物滋长的仲夏时光，喜欢温存动人的冬日暖阳，喜欢每一处风景，喜欢每一种鲜活，喜欢每一次相遇，喜欢你。骄傲的一生就是和自己喜欢的一切在一起。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正在用声音记录你的喜欢。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匆忙的岁月中，我们要学会放慢脚步，去捕捉风中飘落的一片叶，去聆听雨点敲击窗台的轻响，去注视某一双曾经被忽略的眼睛，去听见深夜来自星空的声音。

刻终于学会了停下脚步，凝视着渐渐隐去的夕阳，总觉得就是这一次我不会再错过了。此时此刻不想错过你。

0: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1: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光良。
4: 你好，我是蔡康永。
5: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6: 大家好，我是景甜。
7: 我是许茹芸。
8: 我是张涵予。
9: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0: 我是王铮。
11: 大家好，我是玄子。
12: 我是蔡淳佳。
13: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14: 大家好，我是周慧。
15: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6: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7: 大家好，我是许飞。
3: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4: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6: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8: 支持黄伟的节目，
7: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0: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8: 星空夜话，
6: 星空夜话，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4: 锁定微信公众号 FM 0424，
0: 一起来聆听吧。
18: 直播或者节目之外呢，都最好留存在对方的生活里面，因为确实相遇挺难的，就不想在某一个路口又错失了彼此接下来更多的可能发生的故事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啊，希望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呢，也能看到你上来一起聊一聊我们今天设置的小话题啊，聊聊错过。错过这个东西啊，太好聊了，每个人好像都攒了很多的经历可以诉说，是吧？希望能够在评论区看到你啊。伟们说，伟少快，恭喜我吧，我今天呢终于可以在广州珠江新城 CBD 中轴线位置呢全款一次性买了一串牛杂和一碗臭豆腐，那这个反转够大的，很幽默是吧？当然也要恭喜一下，因为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生活当中某一个细节，对吧？你至少今天你在那个瞬间，在那个位置，你没有错过你心心念念的一份可口的美食，对吧？可能就是你想吃到它的那一刻，你真的可以拥有它。我想这就是一个珍惜当下的感觉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一个念头就稍微犹豫一下的，比如说啊，其实现在不吃也可以，是吧？或者看看再走两个路口有没有了，结果就没有了，对吧？极速帅哥他说，我觉得错过呢是一种淡淡的哀愁啊，会让人不禁心生遗憾，遗憾是错过之后的必然的一种情绪反应。当错过某件事情或者某个人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种遗憾好像一根刺啊，它就扎在你的心头。Flower 说，虽然说啊，因为有错过有遗憾才会更加的懂得珍惜，但是确实付出的代价呢有的时候并不小呢。关于今年的话，还好今年上半年这个320我们星空直播室的聚会并没有错过啊，太好了啊。希望接下来我们还有的这些线下的活动呢，大家也不要错过啊。或者接下来我们在线上呢会有一些新的开拓呢，希望大家也不要错过啊。所以呢跟紧我们的节目，不要掉队啊，可能接下来还会有一些新的内容会发布。嗯，就像那魔浅蓝他说，伟少晚上好啊，我觉得呢错过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但是不应该沉浸在过去的那些回忆当中，每一天呢还是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要努力工作，要认真生活啊，像那些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嘛，可能是小说中才有的故事啊。啊，你真的不相信吗？你真的不相信是吧？尽管也不是所有的念念不忘都一定会有回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就我还是会相信这个事情，对吧？就是相信某些还能看到希望的东西。嗯，当然了，除了这个念念不忘之外呢，我所理解的念念不忘就不是干等着，是吧？既然你念念不忘呢，你可能会陆陆续续的一直坚持为这件事情做一些铺陈啊，努力啊，积淀啊，用你的努力去换它有一天的回响，是吧？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常在深夜出发，从自己那一座鲜为人知的孤岛启程，一个人，一艘小船，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前往不确定的灿烂星河。运气好的时候，水面上可以捞起很多掉落的星星，它们像我们经历的种种过往，已然不在原来的位置，却依然在某个角落偷偷地发出微弱的光。我们是捞星星的孩子，多年以后，我们在星空之下突然被那些微弱的光芒治愈了。生活依旧不知去往何处，但我们仍然用心记录和聆听。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

故事发生。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间溜进来，我却没能看到日出。也许是昨夜的疲惫让我赖在床上，又或许是内心深处的忽略让我错过了它。

错过是什么呢？有时候它是一场未能赴约的旅行，有时候是一句没能说出口的话。后来啊，岁月如梭。

0: 想错过你，所以总会在这样的深夜，在星空下为你留下一盏灯，等着说你今天会来赴约吗？幸好今天你又来了，我们没有错过彼此，没有错过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一起聊聊吧，关于错过这个话题，你的经历和感受，希望能够把它记录在今晚评论区。什么时候能看到你来打 call 互动呢？也许很快了吧。
1: 星空夜话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2: 是特别独一无二的，像万能解药一般，
3: 很有深度，很有内涵，
4: 是一个倾听的树洞，是一个带暖意的空间。
5: 唯有韦少的声音始终如一的守护我人生的星光，
6: 是会治愈我的地方。
7: 每一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感觉到世界是有光的。
8: 星空夜话，
9: 星空夜话，
10: 星空夜话，
2: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3: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11: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原地做梦，他说人生真的有很多错过，日常的话呢，就是错过绿灯啊，错过到站的地铁啊，错过拍照的瞬间。因为有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呢，你想要去拍那个经过天空的飞机，结果等你准备好要按快门的时候，发现已经不是最佳的构图了。有的时候要捕捉一些生活当中的美好的瞬间呢，确实啊，好像感觉自己把那个手机掏出来，然后打开那个相机，然后点选几倍的镜头，对吧？然后几倍的焦距，然后对准它，诶，好像就错过了，是吧？结果你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蛮快了，完成整个动作也就是十秒八秒的时间，可是有些美好的东西它就是转瞬即逝啊，它就是一个瞬间才是达到极致的美好。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常常在生活当中也会有很沮丧跟懊恼错过的时刻。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的那个智能眼镜或者什么就是穿戴设备能够更发达一点，对吧？就好像我们所见即所得，对吧？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用自己的眼球，然后再加上一个穿戴设备，你眨个眼，它就咔嚓给它拍下来了。或者说你真的喊个口令，它就开始记录了，对吧？当然有一些眼镜好像曾经就是在推进这样子的事情，不过好像也普及的不是很好，也许不大好用吧。但是希望有一天呢，突然变得很便捷，很好用，是吧？就好像突然某一个时刻，我们的手机套上就无所不能一样啊。希望以后呢，我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眼睛啊，就可以记录到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是真的记录啊，不是记录在心里的那种。是将来你就可以从自己的眼睛上面取出来一个数据，这样子啊，挺好的。

是这样的 Melody， 他说做梦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感觉错过就像是生不逢时，觉得自己的脑洞比较大吧，一直会有那个爱人错过的感觉，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无力感，然后把自己吓醒。哇，你这个梦做的真的是啊，空间感这么强的吗？Melody 说呢，错过了其实有的时候自己也觉得不应该遗憾吧，总是相信一切发生都是有利于我，发生了就是必然的，对你成长总是会有利的，当然这也可能是为自己的错过找了个不错的借口啊。林丽尔也生活说，韦少今晚的话说得好好啊，觉得错过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吧，而且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考验，当你经历了之后呢，总觉得也许前方就会有更好的在等着你了。我也认同，我认同前方一定有美好的东西在等着，只不过下一次再碰到它的时候可以不要再错过吗？所以过往那么多错过的意义，是不是在提醒自己在将来的某一个路口不要再错过呢？也许将来要迎接的那一份感情也好，风景也好，目标也好，人生也好，才是自己人生当中真正要去好好把握住的东西呢。 Fergus 他说，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错过的，可能所谓的错过不过就是一个人的感受，又或者是两个人无声的共同的选择而已，如果真的那么非要不可，怎么样都会互相紧握，真有那么想去做的事情，其实怎么样都不会晚的。我相信每个人自己内心的小宇宙都可以燃起无穷的力量，但是同时我也相信这个世界它不是真空的，也许它很多事情它牵扯的东西会比较复杂，里面的很多的牵制不是说两个人有心就一定可以达成。生活当中有些东西吧，它就是会有一些让你很无奈的掣肘，对不对？

0: 今晚的节目当中呢，
1: 和您一起聊一聊错过这个话题，你的经历，你的感受，希望能够把它记录下来，不要错过今晚的评论区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希望能够看到你在今晚的那条微博下面写评论啊。
2: 当你在喧嚣的城市里漂泊，是否渴望释放自己的片刻寂静？当你在急促的时间里辗转，是否期待治愈自己的些许温柔？星空夜话，用一半海水和一半火焰，为你调教犒劳耳朵和心灵的枕边私语。枕边私语每周一至周五晚上11点至12点播出。
3: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2: 熟悉的陪伴，全新的篇章。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错过的意义也许并不只是遗憾吧，正如漫天的星辰中错过了许多流星划过的刹那，但是星空的深邃和永恒呢，却又在我们注视它的片刻已经得到了全然的呈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记录的速度比我们的脑子要快一点。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的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的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IU。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今晚我们没有错过，没有错过依赖在对方身边的美好的时刻。思想奇说，错过了日出和日落，但遗憾被路上的风景和有爱的小伙伴们弥补了。总是会有人陪你一起奇奇怪怪，但是又可可爱爱。随缘而安，他说，温柔的好天气总是和你一样止不住的心动啊。人们说，人生当中的错过是注定，我觉得上天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人生30000多天，每天的剧本都已经是写好的，你只要用心去演绎就好了。哪怕是错过，你也应该用心去演绎，也许这才是整个人生剧本的重头戏吧。夫妻小孩说，错过可能很遗憾，但可能会在错过的路上遇到另外一番美好的人和事。 Flower 说，平常用眼睛打卡，想要看多几眼，捕捉到美好的瞬间，都是自己想象，假装眼睛有拍照录像的功能。人在江湖闯荡，他说，好久不见了，韦少，你还记得我吗？怎么会不记得你呢？他说，今晚的这个话题呢太特别了，让自己想起了8年前错过的那个人。那个时候呢，遗憾没有勇气去追回来，直到连告别都是悄无声息的离开，直到今年一场意外又让我们相遇了，再到我们在屏幕前聊着那么多的故事和回忆的点滴，如今我们都各自安好，有了家。

错过那些人，错过那些事儿，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学会珍惜呢？清洗说浪漫说，不管生活怎么选，真是处处有遗憾。中游也说，今天晚上的我准备跟同学们一起去夜爬。你这个时候说今晚，那就是比现在更晚咯。虽然很浪漫，但是注意安全，好吧。

喵咪琪琪说，那就珍惜眼前人吧。明确无滥说，错过呢大概就是匆匆一瞥，人海茫茫啊。其实还挺有画面感的，就好像你站在海边，突然看见冒出来的一朵浪花，好像那么美，那么惊艳，可是很快它在你的眼帘当中又彻底的碎掉了。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我的心里只有你。

0: 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1: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2: 能要好好教。
3: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情远远丝丝牵连，忘了时间，还一直爱着他。

动，一起来脑袋 bounce， 顽皮老板喝不醉，每天都醉。Ooh， can't be left to， 天赋加努力造就我的 groove， 都说苦没有换来 summer room， 但是是不 fit you better move， 没时间提前休息 yeah， 给你钱然后 know me yeah， 谁掉线那我有你 yeah， 的一个大脸盘子就里给你买礼物。Do that， 学会歹毒，学会真实骸骨，其他来的假的，其他我不在乎。

实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领会。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串联二十四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大家有没有考虑好我们暑期的四个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每天都接受大量的咨询啊。
2: 我现在感觉我做梦都在说这些事儿。
1: 做梦都在迪士尼。
2: 对，你看，因为这个暑假呢有两个跟迪士尼相关的。首先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们的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路线。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四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路线，再有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是我们呢包了一个火车，带着大家从广州出发，一路到西安呐、兰州啊、青海呀、
1: 成都啊、敦煌啊、三星堆啊，总之是8000公里，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啊。
2: 8000公里云和月哈、让咱们认识咱们的最美中国。那么再有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5天的，我们要双飞到新加坡，然后呢我们登上新加坡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去那儿坐最长的海上过山车，
1: 还有海上烟花秀
2: 啊！而且那个船有20多万吨啊！
1: 我看好多妈妈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贴在门上跟大家呼唤的礼物了。
2: 对，因为这个
1: 还挺有仪式感的、
2: 对，迪士尼的游轮它的门呢是可以放磁吸的，所以呢各地去的妈妈呢，而且都会弄一个小便签，上面写上，比如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我准备带一些中国辣条上的，
1: 因为会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2: 对，然后你可以互相留言。
1: 中国的辣条。你挺有创意。
2: 这个是孩子们共通的语言嘛，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小薯条之类的，然后我就大家给我留言，我就可以送礼物，因为我们这一般有个小便签纸，一写上小便签纸这个东西，我自己说完了都要乐一下，然后就大家会互相互换礼物，互写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好玩的这种感觉哈。
1: 对，而且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2: 所以之前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的很多妈妈就是说，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看一下谁哪个世界各地的哪个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收到怎样的礼物，他送了什么礼物出去啊？
1: 太有意义了哈！
2: 对，
1: 这个是新加坡的邮轮。其实去新加坡当然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因为那是也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当然在邮轮上也可以锻炼哈。
2: 对。
1: 7月11号这个团其实是一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出发了，
2: 一放假就走。
1: 对，很多家长会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7月11号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2: 这是广东省目，因为7月11号是星期六。所以一般星期五星期四那一周都已经放完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考完试那一周就放假了，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回去、
1: 有的时候是要等成绩还是什么，
2: 你不用回去要等那个的话都可以走、像我们家经常这么干。
1: 你们家是特例。
2: 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看到过了、就是确认咱们华东地区是一号就放了，所以他们更早，所以今年那个
1: 这个上学好像没多长时间就放假了，
2: 因为3月1号才开学嘛。很多叫什么东北的朋友3月中3月底才开的、
1: 这个学期好短啊，
2: 好短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玩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玩呢是一边玩一边学，让孩子在没有任何就是抵触的情绪，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被你给他塞东西他是很抵触的，
1: 对，
2: 他觉得不好玩。
1: 是的、你要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哈，就是悄悄的灌输。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可以去感受一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这个西湖边呢咱们还会玩飞花令，所以在这里提醒，如果你有汉服的话可以带上哈。
2: 哎，必须带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我已经准备好两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一套
1: 啊。你的是女款吧？
2: 我的是女款，我不是说给你。
1: 不是给我，我借给我们的团友。
2: 对，借给团友穿，他如果穿得好看我就送给他又怎样哈。
1: 哎呀真大气。
2: 对，那在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西湖大学、去阿里巴巴。
1: 对，
2: 那西湖大学呢其实这两年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1: 对，他的校长是施一公啊，也是清华大学原来 来的这个副校长
2: 网红院士啊，
1: 没错没错，而且有这个家长就问我们在西湖大学里面会做些什么哈，我们会跟这个是老师还是校友会有一个交流，
2: 对
1: 啊，看看校园，然后会吃一顿这个学校的餐厅，
2: 对，
1: 当然我们还在落实的就是看能不能进这个实验室啊，
2: 是的，因为他的实验室呢都是博导级的实验室，
1: 他
2: 呢其实在全世界请了几百位老师，最顶尖的老师回来，本科的孩子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1: 高精尖，
2: 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去踩点走了一趟，其实包括那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这个最早的这几个全世界最牛的这几个人都在西湖大学，很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的一些技术

0: 都跟西湖大学这一帮特别牛的导师相关的。
1: 没错啊，当然还会去到安吉拉，那就是中国竹香啊，
0: 最美县城，
1: 对，非常的漂亮。在那儿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项目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有攀岩啊、射箭啊、丛林穿越、皮划艇，
0: 搞不好还能炒茶、摘水果。
1: 对对对，
0: 因为安吉白茶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绝对是有机的。五峰山是为什么叫五峰山，它有五个山峰连在一起，而且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大氧吧里面
1: 啊，我们还可以烧烤，我们可以看露天电影，
0: 唱 K，哎，
1: 想想就很开心哈。
0: 哎，先咱先说一下怎么报名吧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进群就可以了。不论你想跟我们国内国外四个线路暑假的，都可以一键到达。
1: 对对对，你点那个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加上北极啊，总共是有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还会有85折的优惠哦，但席位很有限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的呗。而且呢在我看来呢，我们这次不论是去上海、安吉、杭州这个路线是绝对非标品，就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定制，
0: 对，而且我们这个去北极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世界尽头，所以挪威峡湾跟高山小火车，包括我们这次去北极呢它是全导游，一般呢你看到的北极行呢它可能是半导游，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性价比是绝对绝对有诚意的，18000还有额外的85折。
1: 10万块钱你如果去北欧玩也差不多了，
0: 真的是，
1: 还包括北极，因为北欧超贵的。
0: 你在北欧待10天就得10万多，真的差不多一天1万的这个节奏。
1: 是的，住啊吃啊都很贵。
0: 这个是全包，而且包了大交通哈。那么再有的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绝对说是个网红路线了。
1: 对，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哈，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7月29号一路呢带着小朋友去读懂中国。
0: 是，那么这次呢，你看有西安啦，有成都。兰州、
1: 西宁，
0: 有青海湖，有敦煌、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一条路线上，我们还能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1: 对，
0: 我这当年都走过一遍的，所以这个地儿我都如数家珍。
1: 这个团其实我们这一次特别也开放了家长来报名啊，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因为坐绿皮火车是不是可以唤起一下他们的回忆？
0: 对，其实呢，
1: 慢旅行，
0: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他不着急嘛，13天慢慢的走，而且你一路看风景，一路可以吃到我爱吃的各地的美食。
1: 是啊，你看西安啊、兰州都是这个碳水
0: 大省，让你天天欢欢乐乐的哈。而且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报名了，现在70后算就我这年龄了，
1: 正是拼的年龄。
0: 对，正是拼的，有很多成年人就跟着我们团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路线非常的好。
1: 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把小朋友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15的这个导师配比啊，还有这个亮亮姐还有我都在现场，
0: 还有很多的总控老师、
1: 对对对对，
0: 医疗人员啊、摄影摄像人员、还有当地每一个车还会车上再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1: 是的，
0: 所以其实那个密度差不多是10个人配一个老师了。
1: 这个团其实去年就有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往期的这个情况啊，
0: 非常的热闹。而且孩子们回来都说亮亮姐、红红哥哥再加14天，我们说你就想啊我们太费老师了。
1: 对，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的，
0: 然后特别开心，不想回家。
1: 对，
0: 而且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叮嘱我们说，哎呀亮亮，你能不能帮我孩子扎一下头发什么的。
1: 这没问题啊，
0: 这些首先呢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一个人对15个人他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很多孩子在这个路上他就学会了一些你以往觉得在家里还不能学会的东西。
1: 对，比如说洗个什么 T 恤啊，
0: 洗个袜子
1: 啊，这都是很简单的啊。
0: 甚至还有妈妈教我这个叮嘱说，亮亮老师能不能帮我闺女洗个头发，我说这些你这两天在家让她试验一下。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1: 没错，
0: 当然我们睡觉查房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姑娘头发是湿的，我们也会去提醒她的吹干的。
1: 是的，
0: 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小心，很怕孩子在路上生病的。所以我们也是操碎了心的啊。
1: 是，还有家长就问这个箱子要带多大哈，建议您最好就是20到24寸那么大，不要带太大的啊。其实像一些袜子啊、内裤，其实跟买那种一次性的嘛，现在一次性的都是全棉的，很舒服的哈。
0: 对，而且我经常洗洗继续用。因为质量特别的好，就是那种纯棉的，跟正常的就内衣是一样的。这个是妈妈们的省钱小攻略啊。那么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团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首先呢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女孩喜欢， 因为漫威啊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在这个游轮上能看。

0: 都是属于迪士尼的，
1: 因为迪士尼收购了非常多的大公司嘛，就你知道的这些成年人的英雄，什么什么钢铁侠这些，什么蜘蛛侠这些，都是属于迪士尼公司。
0: 美队呀，
1: 美队呀，所以呢，这个除了你有你喜欢熟悉的米老鼠、唐老鸭之外，这些超级英雄也在船上。
0: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暑假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进群了哈！报名方式再说一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及研学按钮，或者呢你直接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哦，
1: 等着你哦。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亮亮在路上，今天呢亮主播是在河南的郑州啊，我现在是在这个应该说也中国这个中原文化，来到郑州我们都觉得这个长了好多知识，甚至是来到河南长了好多知识。今天一天呢，我们是走了好多地方，先去了这个龙门石窟啊，再去了登封的嵩山少林。此刻我坐在的是郑州，下午我们去了河南博物院。哇，这一路上我们的研学火车专列呢，是从安徽黄山宏村到北京，再到内蒙，内蒙我们还赶上了下大雨，我们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就是小小的波折，就是因为我们的研学火车，因为当时那个由于天气原因就不能开了，我们还经历了滞留在内蒙，在呼和浩特等着我们，后来专门给我们特批了几节车厢挂在高铁上，我们是跟着，就是给我们加了几节车厢应该说，然后把我们的研学专列的差不多500个。大朋友小朋友这个护送到了河南。那明天呢，我们的最后一天就是在河南就要结束我们这次14天的火车团，孩子们要坐上我们的绿皮火车，我们的研学专列回到广州了。在我身边有两位广州的小朋友，第一位是猪猪小朋友，你好，你几岁？
5: 13岁
1: 啊。这一路上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一站？
5: 北京。
1: 为什么是北京？听说这回你到北京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是因为在黄山的时候把腿给走抽筋了是吧？还是走伤了？
5: 走伤了，拉伤了。
1: 嗯，然后就走道就很疼。然后为什么那到北京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5: 到北京就是坐轮椅去看故宫。
1: 坐轮椅去看了故宫，当时是因为我们的研学团队就想，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然后都到故宫门口了，不进去太可惜了，所以给你租了一辆轮椅把你带进去了是吗？
5: 是的。
1: 当时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听说好多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去围观你了。
5: 是的，一堆人看着我。
1: 这次去故宫除了是坐着轮椅进去的，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5: 就是去吃餐厅旁边有一家谷子店，里面全都是我喜欢的，而且还很便宜，清场了。
1: 请问什么是谷子店？
5: 就是那种胸针，那种喜欢的胸针上有图案的那种
1: 啊。这小朋友都叫它谷子店吗？我头一次听说呀。那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这个叫什么特别又好看又便宜的胸针？
5: 嗯，就本来在外面要100块钱才能买几个，但是我在这里50块钱买了好多。
1: 感觉你还赚了。你妈知道你花了你这次花了好多钱吗？
5: 是的。
1: 大概多少？
5: 对呀，好了，100多吧。
1: 巨资呀。那这次北京之外，我们在内蒙也是遇到了这个草原，遇到了沙漠，还遇到了多少年不遇的 暴雨啊，把这个城市都给内涝了哈，到处都是那种水整盖，用我们广东话
5: 可以划船的那种。
1: 对对对，可以划船的那种。这次你在内蒙，因为我们这次内蒙还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河南，你会对内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5: 就感觉就是那个篝火晚会挺好玩的。
1: 篝火晚会，对，我们那天是15度的乌兰察布草原，然后我们几个都一人吃了一根奶味很足的雪糕，然后就大家放着烟花，虽然还是雨后的草原，但是也很难忘。那来到河南呢，因为我听说你是客家人，河南其实有点认祖归宗的感觉，来到这儿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5: 有，
1: 而且怎么感觉被我强制营业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听说黄山你们是也是在风雨中上去的，就是在风雨中登顶的，所以你腿都走拉伤了，也会很难忘吧？
5: 是，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以为我们是在最后面的，结果发现我们在前面一大截啊。
1: 然后你们看到了彩虹吗？听说
5: 没有，
1: 没看到彩虹。我跟你说，我在内蒙，我记得那天下大雨之后。我看到了彩虹，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因为滞留了一晚上之后，我们搞了一次生日会，加上一个联欢会嘛。然后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道好大好大的彩虹，我当时就觉得好美好。好，另外一位在我身边的也是我们班区的小朋友，来自广州的贝贝哈。贝贝，这次你觉得对我们这个，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组织孩子们来火车研学专列，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6: 我主要是因为呢，一开始我跟大家都不熟嘛，因为而且何况我是在我们团算第二小的了，然后呢？
1: 你几岁？
6: 我11。然后呢？我们组就有好几个大姐姐，比我大个5-6岁吧。然后他们那天去爬黄山，我的药在半路莫名其妙失踪了，我们老师那天他们比我还着急，我那天我就说无所谓啊，我只要我能有那个毅力，我能上去就行。
1: 就因为你本来要吃一个药的，但是药找不到了，所以老师就担心你可能身体 hold 不住。但是你后来上山了，上到登顶了吗？
6: 没有，我没上，因为那个导游坚持不让我上去，就是说他怕有风险，就是因为呢他怕有风险。他要担责任，
1: 其实这个不光是责任，对你负责，这个不是他要担责任的。对于我们研学团来说，每一个孩子都要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我是非常理解这个导游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会有点遗憾，对吗？
6: 对的，我下次我肯定还会再去一次啊。
1: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黄山因为你没上去嘛，是有点小遗憾，但是我相信总有机会的，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这一站除了安徽、宏村、北京去了那么多地儿，又来到了内蒙，又来到了河南，你也是第一次来，你还有哪一站印象特别深刻？
6: 我就是觉得内蒙古吧，因为呢那天下雨下得很大，别的人的鞋子都湿了，结果我呢，我的鞋子完好无事，这几天一整天下来3天我都没湿。反而是在那次北京的时候我湿了一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天去黄山的时候中途下了雨，然后我在下山的时候鞋子弄湿了一点。
1: 所以那天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研学团的孩子来说，就是第一站就到了黄山，然后就从下面登顶，又遇到了大雨，很狼狈，然后暴雨是吧，然后最后好多人还看到了彩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生嘛，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我们从内蒙都滞留了还回不来，出不来。好在最后我们这个组织方跟到处去做这个沟通，给我们这湾区的这400多孩子加我们的工作人员500多人，专门加了一个专列的车厢，几个车厢把我们护送到了河南。而这两天呢，我们的绿皮火车也会专门从内蒙追出来，然后真正如期可以带上孩子回到广州。你这一路，如果你想对谁说句话，想说什么呢？这14天的旅行，
6: 我觉得大家呢，不管你去过哪，没去过哪，一定要有这个经历。不管你是上到去没上到去也好，但是呢，你最好就是要有这个经历，因为呢，多种多样嘛。
1: 包括你的药丢了，因为安全的问题不敢让你上山，因为我特别理解导游，万一你有什么，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拿这个医生特别开的一个针对你过敏的药，哮喘的药，所以这个确实万一你要很累了投不过气来，那导游确实是很怕生命有危险，而且没办法抢救嘛，山顶。
6: 而且那个药很难很难买到。
1: 对，所以我就
6: 逛了三个药，
1: 所以我

0: 就知道这个，我特别理解导游哈，但是我也特别理解依依，这种也是一种经历，就不论风雨也好，对于你人生来说，你才11岁吧，一个多么难得的经历哈。那猪猪小朋友呢，你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摇头。那再给我们自由自在，红两组合出来，愿不愿意？
1: 愿意，
0: 贝贝愿意吗？
1: 特别开心，特别愿意。只要是能玩，我们俩肯定都很开心。
0: 好吧，那我们自由自在，再邀请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们出发，也欢迎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我们随时都会有新的研学路线等着大家。哎，两位湾区的小朋友，跟我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哈，321，
2: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球场。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

0: 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播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趁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10天，隔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 “十五五”规划纲要

0: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1: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3: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2: 未来五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七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6: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7: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6: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7: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8: 推返分离。
6: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7: 返回舱着陆。
6: 20点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8: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也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6: 20点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6: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6: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6: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6: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5: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8: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唇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9: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唇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8: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0: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8: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1: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3: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4: 因为潮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5: 你炒过年都面临着呢。
23: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4: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23: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 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4: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苞米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23: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4: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23: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4: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生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23: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4: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1: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

0: 训练机构派遣四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1: 约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0: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中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埔和粤西市县34到36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中雨26到34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今年以来广东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多项经济指标向好发展。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研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等工作。203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预计达到4.5万亿元左右。广东用电负荷年内3次创历史新高，突破1.73亿千瓦。幼儿园集中用餐新规发布，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6月1号起实施。今年5月全国平均降水量为近10年同期最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广东省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1至4月份广东经济运行情况。今年以来，广东有力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多项经济指标向好发展。本台报道。
2: 紧随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之后，上月中旬，一场链接全球的广货夏季攻势拉开帷幕。当前夏季行动正面向全球消费者举办各类促销活动，覆盖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纺织服装、特色食品等重点品类，通过线上营销、直播带货等方式推动广货更好迈向全球。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3: 我们将常态化的组织向粮食加工产业链供应链的供需对接的活动，促进线上线下采购商、零售商与食品企业面对面交流，促进更多的广东美食走进市场，走向舌尖。
2: 今年以来，我省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一至四月份，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4%，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新能源汽车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20.0%、7.6%。一至四月份，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6%，四月份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个百分点。在对外贸易方面，深圳民营企业表现亮眼。一至四月份，深圳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1.33万亿元，增长38.9%，占深圳进出口总值的73.1%。深圳的炫美、美健、深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90%以上的订单都来自海外，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市场经理黎丽。
4: 目前呢，在80个国家有着自己的品牌的注册商标。2026年，我们整体的市场的增长是比较明显的，海外市场占整体公司的销售额80%以上。那喂奶的话，我想会更多。
2: 一至四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9%。分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增长16.3%，制造业增长3.3%。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6.0%。分产品看，高技术产品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3D 打印设备、集成电路、存储芯片产品产量分别增长32.3%、57.0%、30.8%、50.8%。惠州金源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研究所所长肖刚。
5: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11款机器人、15个机型的设计，已经全部下单在制造过程中了。
2: 接下来，广东将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全力推动广东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朱明。
6: 广东呢，产业链完备，基础雄厚，还有庞大的市场，我们还是要深耕我们的产业结构转型，把这个供应链，我们的强链要打得更现代化、更数字化、更智能化。在这一波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必须要打造一些底层的技术，核心技术上要有广东的声音，要有广东的突破，要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十五规划的主要出发点，不仅看到现在明天，要看到未来五年十年。
1: 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28号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工作务虚会要求，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集中交流研讨，研究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服务业扩能提质、人工智能加快应用等方面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7: 会议强调，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省委的部署安排，下功夫学习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工作。要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进一步提高认识、振奋精神、真抓实干，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工作。会议研究了加快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有关工作，强调要充分认识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的重大意义，增强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抓紧行动起来，全力推动传统制造业扩量提质增效。要按照高端制造、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生物制造、服务型制造的基本方向，加快速度、加大力度推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应用，加快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制造业企业上网用云复制，强化质量标准品牌建设。要建设一流营商环境，加强各重点产业链的产业生态建设，促进生产要素保供稳价控成本，全力稳定和扩大产业规模、市场份额。会议审议了我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以扩能提质为基本任务、基本路径，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在统筹推进中把握好突出重点、分类分层、分门别类，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和任务书、路线图，一业一策抓好服务业各细分行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塑造广东服务品牌，统筹好发展和监管，加快建立优质高效的现代化服务业体系。会议听取省人工智能应用对接大会后续落实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深化全域覆盖、全时响应、全行业渗透，广泛对接各类人工智能服务机构，在公共管理、民生服务各领域充分挖掘开放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在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经营各领域加大促进推动力度，突出增强供需适配性，以扎实工作促成更多人工智能应用成果，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造福千家万户。会议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普查加重点详查，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突出非煤矿山、消防、建筑施工、烟花爆竹、水路交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筑牢安全防线，同时落细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儿童友好建设等工作。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等。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马正勇辞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请求的决定。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刘宗慧的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王在华为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决定免去王在华的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厅长职务，决定免去李斌的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职务，决定任命郭大杰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会议还通过其他人事任免事项。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新闻发布会昨天召开，解读广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纲要提出，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0%左右。2030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预计达

0: 4.5万亿元左右。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报道。
1: 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突出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广州市市长孙志阳介绍，纲要进一步聚焦紧盯目标，系统提出发展思路、主要任务和一系列重大举措，
2: 提出203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5万亿左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美元，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展望2035年，我们也希望GDP 达到6万亿的水平，实现再造新广州的主要目标。
1: 广州市发展改革委主任吴萨介绍，十五五时期，广州将加快构建以1万亿级产业为引领、1000亿级产业为支撑、100亿级产业跟进的产业发展格局，要筑牢支柱产业基本盘，打造新兴产业增长盘，培育未来产业潜力盘。
3: 汽车产业将锚定电动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力争汽车年产值超1万亿元，着力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智能装备与机器人等产业实现年均2位数增长，将瞄准具身智能、前沿新材料、未来网络、量子科技等新赛道，强化政策、技术和市场供给。
1: 广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下好未来产业的先手棋，赢得新优势。广州市科技局党组成员孙翔回应，将以具体举措打造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体系，完善高效贯通的成果转化体系，
4: 加速培育未来产业新增长极，增创脑机接口等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做大做强广州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心，争取更多国家级颠覆性创新项目落地，打造100个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
1: 规划纲要部署深入推进绿美广州生态建设。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王宝森表示，将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和精准治理，
5: 推动 PM2.5 迈入一字头，守护美丽蓝天，考核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保持100%，全面建设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加大力度解决油烟异味、噪声扬尘等群众身边环境问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1: 广州还将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做强医疗高地硬实力，做优民生健康软服务。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陈斌表示，要加快培育一批全国顶尖、国际领先的临床专科，同时持续推动优质资源扩容下沉，
6: 深化省市共建的7大国际医学中心，建设50个重大疑难罕见病诊疗中心，还要把健康管理的关口前移，开展3高、肥胖等健康危险因素的干预，构建生育友好城市，建成15分钟托育服务圈，推动普惠托位占比超75%。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0: 广东高院日前召开全省法院数字化办案工作会议，标志着广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启全域、全量、全时数字化办案新模式。面对年均超400万件的超大体量案件，广东法院用一场卷宗革新、苦干巧干结合，以科技赋能破局。本台报道。
8: 过去，法院工作流传着一句话，卷宗靠手搬，签字靠腿跑，归档靠加班。对法院而言，纸质卷宗流转效率低，审判流程难以全程留痕，精细化管理无从谈起。而如今，在佛山市南海区法院的法官办公室里，只需鼠标轻触，海量证据便在电脑上及时定位调取，文书在线批注，庭审提纲同步生成，曾经堆满纸质案卷的桌面和文件柜已然空空荡荡。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法官乌柳玉，
9: 曾经可能存在一些补交的材料扫描进去电子卷宗，现在是直接就通过无纸化交过来，字体更清晰，内容也更详细，出判决啊或者看案卷的时候可以更好的利用里面的内容。
8: 而对于当事人和律师来讲，更是无纸一身轻。经常到南海法院办案的刘律师对此深有感触，曾经大包小包装材料，如今只用带着笔记本电脑就能走通各种流程。北京太谷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倩云，
10: 之前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提供要素式的起诉状，制作证据清单以及标页码，之后呢在网上立案打印出来这些材料，我带过行李箱来这边提交过材料。

0: 当前全面推行无纸化场景已然成为广东法院办案的新常态。然而这看似理所当然的转变过程却远没有想象中顺利。几十年来法官办案就认白纸黑字，这种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根深蒂固。为了彻底打破路径依赖，真正实现数字转型，广东高院成立工作专班，充分依托最高法院一张网平台，出台一加七加 N 制度体系，确保高质量电子卷宗要求在每个环节精准落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管办副主任林一加：
1: 全面建成了统一标准、统一赋能、统一监管的电子卷宗核心管理体系，在全国率先以全省范围实现数字化办案的全域、全量、全时落地，明确了单一入口、规范扫描、精细化编目、单轨运行等六大标准，统一划出改革跑道。
0: 运行电子卷宗办案以来，法院程序性文书制作时间缩短 83%， 文书审签流转工作量减少 70%， 平均结案时间同比下降 18%。 这些减法的背后是审判执行质效的加法。这场卷宗革新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时代担当。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庭长邓巨良：
2: 全省法院对于新受理的民事、行政、执行案件已经全面实行电子卷宗的数字化办理，当事人可以通过网上立案、交换证据材料、阅卷、补充材料，还有联系法官、查询案件信息等等，不需要再跑法院，不需要再复印，网上提交的材料符合规定的，不再需要邮寄纸质材料，可以说是省时省力，也节省费用。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0批群众举报件205件，来电58件，来信147件，列为重点件10件，涉及大气62件、水48件、噪声42件、生态25件、固废14件、海洋3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1批15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2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第四批18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15/5时期，大湾区将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民生融合新联通，深化融合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5: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本次评选出的18个典型案例呈现3个特点，规则衔接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参与主体更加多元，领域更加注重民生，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领域，案例积极回应民生关切。他举例说，
6: 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之通、无感之通关、全链条保障的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的关口接驳、模式耗时久、风险大以及随行医药等问题，为患者开通生命绿色通道。
5: 省人社厅携手港澳创新开展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的实践，入选本批次典型案例。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邱景表示，目前已在土木建筑、岩土、公路、电机等10个专业开展试点，共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职称。
7: 出台专项试点方案，将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纳入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制定更符合大湾区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让港澳专业人才的境外业绩认得出、用得上。接下来进一步新增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试点专业，加快发展壮大工程专业人才队伍。
5: 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表示，前海以技术创新推动教育、医疗、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入选本批典型案例。在服务端，前海建设全省首个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超180家，覆盖金融、医疗、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
8: 打通深港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以安全合规向香港一键通平台传输港人医疗影像文件超679万份，实现在深港人回港就医免携带胶片、免重复检查，布局深港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算力出海和数据跨境枢纽，为大湾区数据要素流通提供了坚实底座。
5: 朱伟表示，15/57将全面对标粤港澳大湾区一点两地的全新定位，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机制的软联通、民生融合的新联通为抓手，有效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
6: 推动要素跨境便捷高效流动，持续优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积极稳妥推进粤车南下、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动完善更加便利的人员往来迁住政策，深化粤港澳民生融合发展，扩大港澳药械通、长者医疗券、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等适用范围。
3: 百万英才汇南粤，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昨天在广州举行。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80家用人单位提供2100多个岗位集中揽才，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报道。
9: 这次参聘的单位阵容堪称硬核，从担当国家算力科研重任的深圳超算中心，到专攻前沿医学研究的中科院、广州健康院，从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到南方电网、深圳供电局、广州地铁集团等行业领军企业，13家国企和2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同台揽才，彰显了制造业大省、科创强省的雄厚家底。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人事教育处业务主管洪小平：
10: 因为我们承担的大量的是来自于省部级的国家的一些重大的需求项目，生物智能呀，还有废弃物处理啊，这几年我们的这种立项的特别多，都是国家目前的需求比较前沿的。
9: 线下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也使得招聘的效果很高效。暨南大学现场招聘负责人张老师：
11: 来自香港大学，然后他的简历我们已经很迅速地转出去了，希望能够锁定这个人才。
9: 统计显示，当天有超1000名青年硕博人才到场求职，其中博士、博士后超700名。参会人才的研究方向主要覆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软件工程、材料学、生物学等。这些求职者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昆士兰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超百所海内外高校，从高精尖岗位到高水平人才，对接会实现了供需两端的精准耦合。毕业于英国一家高校的博士毕业生李颖：
12: 有非常多的企业和大学们都在这里招聘，我大概投了10份简历，目前意向的有2-3所，以后可能也会进一步的和这2-3所高校联系。
9: 现场还有一些外籍博士毕业生寻找合适的岗位，华南理工大学出战博士后巴基斯坦留学生沙海：
13: 我的研究方向是食品和水油工程，我2018年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读了博士，现在出来找工作，看看不同招聘、不同单位，多投简历，网上也投，现场也投。
9: 除了硬核的岗位之外，前来招聘的单位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引才诚意。从现场提供的岗位来看，博士岗位的平均年薪约35万元，年薪50万元以上的岗位超过20%。此外，很多单位明确提供安家费、生活补贴、科研启动资金等保障。
3: 昨天13:39，广东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5.3%，继27号年内首创历史新高后，第三次刷新纪录。本台报道。
0: 受厄尔尼诺气候持续影响，今年入汛以来，广东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6至3摄氏度，省内多地提前进入持续性高温天气。昨天，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8个地市用电负荷同步刷新历史记录。目前，全省电力供应整体平稳有序，各项保供电工作正在扎实推进。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控中心调度部经理郁振帆：
14: 这几天广东全省全部21个城市的气温都达到了32度以上，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非常的明显，空调降温负荷占到全省负荷的比例大概是30%。那目前来看呢，全省的供需平衡，供应充足。
0: 今年1至4月，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延续稳步回升态势，同比增幅达到8.77%，折射出全省经济发展的强劲韧性和内生动力。全省307家规模以上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大幅增长18.48%，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速，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580.9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1%，增速高出全省制造业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南方电网广东电力调控中心运行策划部高级经理包博。
15: 广东的用电负荷已较往年的首次峰值出现提前了近2个月，全省经济持续向好，我们各行业的用电都是快速增长，展望度夏期间，广东的用电负荷可能达到1.78亿甚至更高，我们将持续落实绿色能源供应保障，加快电网建设，用好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全力以赴保障电力可靠供应。
0: 为应对高位用电压力，广东供电部门深化气象电网联动机制，结合体感温度等多维度气象数据开展精细化负荷预测，全年预测准确率达98.5%，确保系统备用容量足额留取。今年以来，广东已投产德庆输变电、番石海上风电送出等重点工程，打通粤西新能源外送通道。6月底前还将投产6项220千伏工程，为迎风度夏保供电提供支撑。
3: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房屋建筑工地噪声、扬尘及施工安全管控细则。6月1号至9号，广州全市所有500米内存在住宅楼等敏感建筑的房屋建筑工地，每天22点至次日7点一律禁止夜间施工。6月7号至9号，广州全市高考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全天禁止开展一切产生噪声、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新闻浏览，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国气象局介绍，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语翻，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6: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3: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397，开奖号码100位2、10位8，各位6。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397，开奖号码02、06、 07、09、10、11、14、19、20、21、24、23、26、30、36、41、44、45、51、53、6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0: 是。
1: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纯粹的情谊叫人感动，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一组纯粹的好的声音，让美好的歌声抚慰我们的心。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纯粹是极致的，是美和珍贵的，它真实不复杂，却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叫人无法抗拒。歌手矜持就拥有这样一把纯粹的好声音，我们认识他是在2012年的一个选秀节目里。据说节目组最初找到他时邀请他上节目，被他拒绝了。那时节目组在网上看到了他翻唱的歌曲，就开始搜索这把独特的嗓音，不料好不容易联系上，却被他意外地拒绝了。直到工作人员告诉他评委们是盲听的，这才让他改变了主意参赛了。

的是金池和刘刚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走过咖啡屋》。在中国好声音中，金池以一首《夜夜夜夜》获得了刘欢、那英、杨坤、庾澄庆的一致的认可，也让大家注意到这个拥有独特嗓音的歌手。在中国好声音上，金池最终选择了庾澄庆作为导师。在庾澄庆的考核中，他以优异的表现被保送进黄金战队，成为中国好声音的16强之一。之后，金池又参加了中央电视台的直通春晚栏目，虽然意外出局，不过这并不影响他最终成为好歌手。接下来带来金池和刘刚搭档的《只有分》。

成长的路上谁都不免遭遇波折，金池也一样。 1996年， 金池从福安师范学校毕业后进入当地一所农村小学任教，语文、数学、体育、音乐什么课都教过。 1999年， 他赴广州发展。 2002年， 金池首张个人专辑《占领》发行前夕， 他在前往外地拍摄MTV的途中 遭遇重大车祸，公司倒闭，车上的人都受伤了，金池自己也掉了两颗门牙。 这样不但专辑夭折了，金池还欠下了30多万元的债务。为了还债，金池去酒吧当驻唱，每天要跑4-5个场子，唱到嗓子彻底嘶哑，白天说不了话。金池的父亲心疼女儿，连老宅都卖掉了。在一家人的帮助下，金池用了8年的时间还完债务，也垂救出令人难以忘怀的。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金池从2005年起坚持凭借声音优势，一共录制发行了《心醉了》《昨日重现》等7张中英文翻唱的专辑，甚至还有一张中国民歌翻唱专辑《山歌好比春江水》。 金池充满磁性的歌声，温暖浪漫而又感性。杨坤说，金池的声音是有故事的，谁知道歌声的背后，歌手走过怎样一段历练的人生。好歌要用好的声音去演绎，好的故事要用好的声音去讲述。希望每一把好的声音在你和我的心里留下美好的回忆。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斌。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1: 嗯，
10: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0: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哦，
11: 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1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
11: 嗯，
10: 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
11: 嗯，
10: 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
10: 嗯，
11: 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10: 是的，那么目前的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